0: 已经出现问题了。
1: 嗯，
0: 还有一部分人群就是大脑的语言神经也出现问题了。
1: 哦，
0: 像有的严重的说不出话来的，
1: 嗯，
0: 有的脑出血的病人说句话呀吐字不清晰的。
1: 对对，
0: 所以这个脑出血这个疾病呢、啊、非常可怕。
1: 嗯，
0: 在我们临床数据当中啊，像我们高血压的病人，血压持续升高的
1: 啊、哦、
0: 还有糖尿病的病人，
1: 嗯，
0: 血糖控制不好的，
1: 嗯，
0: 像这样的人群呢、啊、都是高危人群。
1: 哦，
0: 并且容易发生的人群是在50岁到70多岁之间。
1: 嗯，一定要引起重视啊。
0: 对对对，大家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呢、啊、一定要引起重视。
1: 嗯，
0: 所以出现脑出血的情况第一时间要到医院救急保命。
1: 嗯，
0: 这个时候啊非常关键。
1: 对对，
0: 当我们危险期过了啊，那个中医中药一定是必不可少的。
1: 嗯，
0: 在节目当中啊，以中医中药为代表的呀，林子一寿胶囊，
1: 嗯，
0: 它是个大种方的药。
1: 对，
0: 里边的药比较多也比较全。
1: 嗯，
0: 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 嗯，
0: 像我们林子一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1: 嗯，
0: 灵芝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我们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
0: 另外我们脑出血的病人肢体功能出现障碍，包括语言功能出现问题，
1: 嗯，
0: 大脑的神经受损了，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咱们那个灵芝跟五味子搭配在一起，修复大脑的神经，这个比较好。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脑出血的病人后期的康复啊，选择灵芝一寿胶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
0: 咱们大脑神经激活修复呢，咱这个肢体功能啊慢慢就恢复了。
1: 对，
0: 脚手有劲了，灵活了，能下床走路了，是不是啊？
1: 嗯，
0: 语言功能神经修复了，咱这个说话呀语言清晰了，
1: 嗯，
0: 能正常的交流。
1: 对，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药品，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3: 啊，陈主任，
2: 你好啊。
3: 啊，打姐姐的啊。
2: 不客气，什么情况？
3: 打姐姐的，这里听啊。
2: 啊，
3: 我用了你这个胶囊以后啊，
2: 啊，
3: 感觉这个大问题。
2: 哦，灵芝益寿胶囊您已经送过
3: 了。受益者，哎，对对对，受益者，哎。
2: 哦，受益者什么情况？
3: 哎哎，我原来便秘20年了，现在改觉了。
2: 哦，便秘20年。
3: 哎，改觉了。一次一次蛮好，现在我就是血糖也改节了，我是血糖病了。
2: 啊，你是糖尿病？
3: 我是糖尿病，哎，因为现在的血糖控制到也5.5了。
2: 哦，现在餐前是5.5。
3: 哎，对对对对对。
2: 那你餐前是5.5，现在你这个血糖是非常标准的呀。
3: 啊，标准的，对对对对，晚是早三粒，晚三粒，是吧？
2: 就按照这个服用，这个效果很好的哈。
3: 很好，哎，对对对。
2: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解决你两个大问题。
3: 哎，
2: 一个是20年的便秘现在解决了，
3: 哎对，
2: 另外一个血糖现在正常了，
3: 哎对对对，还是麻木也还是也感觉了。
2: 哦，以前左手麻木，
3: 哎那个腿大腿麻木啊，
2: 大腿麻木啊，就是你这个糖尿病呢引起的一个血液循环不好。
3: 哎对对对对，
2: 大姐你多大年龄呢？
3: 我73岁呀。
2: 哎呦，那是老大姐啊。啊，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重庆的。
2: 你叫什么名字啊，大姐？
3: 我叫何丹琴。
2: 何大姐。
3: 啊啊啊！
2: 服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就坚持治疗一段时间，好吧？
3: 好。
2: 哎，再说过半夜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可以。
2: 哎，好，你保重，好。
3: 好，
2: 再见。
3: 好，谢谢。
1: 好，就和这位菜店73岁的何婆婆服用灵芝益寿胶囊，20多年的便秘啊，现在正常了，一天一次，并且她的这个糖尿病啊，病史也很长。现在血糖也正常了，餐前 5.5， 另外这个大腿麻的情况啊恢复的也比较好。好，祝贺这位何婆婆。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 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2: 你好，我是陈局长。
4: 陈局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买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头里买3个疗程，输了2个疗程。
2: 嗯，
4: 这个现在又买了5个疗程，输了5个疗程。
2: 是谁的身体不好啊？买灵芝益寿胶囊？
4: 我有糖尿病的高血压。
2: 哦，是你本人是吧？
4: 我本人，我老婆也有。
2: 哦，你家里几个人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4: 对对对对对对。
2: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见到效果了？
4: 见到效果了。

0: 三个月才见效。我说听到那个电话都是就回访信息，应该是十天八月就有效。我的时间是搞，我认识跟进的这个已经是医生叫了。
1: 我跟你讲，他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吸收不一样，他有的几天都有效，对不对？
0: 对，
1: 有的过把两个月，有的三个月。
0: 发挥信息发挥的蛮好啊，我就是坚持用。
1: 对，
0: 有三个方面的改善。
1: 嗯，
0: 第一个方面是个眼睛视力下降，现在改善了。这个并发症呢，反正浑身疼的没改善了，这个前列腺炎呢也改善了。
1: 哦，你这个几个问题都见到效果了。
0: 对。
1: 好，那个不错。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0: 血压我前面的地方量的是180了噻。
1: 哎，这个血压相当好哈。
0: 对，都是五点多嘛，我就是坚持骑。
1: 这个血糖也很好哈。
0: 哎，我又买了5000呗。
1: 好，那个不错。现在你服林子一素胶囊见到大效果，一个是血压、血糖啊，现在都正常了。
0: 对。
1: 我觉得这跟你一个坚持治疗所分不开的，是不是啊？
0: 对，我坚持接，我跟教授跟定了他们。
1: 对，你认定了就对了，因为你看一下林子一素胶囊啊，一个是国家菌字号的药品。
0: 对，关键是个菌字号。对，
1: 这里头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
0: 嗯，他对这个才是对这个前列腺炎这个很大的改善。
1: 哦，对你前列腺炎效果比较好。
0: 我蛮高兴，我就跟定了这个药呢，我就坚持去坚持，吃好了我都还去维持两段期的。
1: 好，不错，对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哈。
0: 好，感谢。
1: 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肖光敏。
1: 多大年龄了，肖老师？
0: 59岁。
1: 哦，那还是个年轻的大哥嘛，59岁。
0: 59岁，明年60岁。
1: 不错，你给电话留给我，肖大哥。
0: 13799997305。
1: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的呀，肖大哥？
0: 汉江西江金泥村。
1: 好，今天就交流这里，欢迎服了过把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
1: 就这样。
0: 好，再见。
2: 好，这位汉川59岁还不到60岁的肖大哥啊，也是一体多病，这个血糖血压都不好，还有这个前列腺的问题。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血糖3500/5.7，血压呢80/120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前列腺炎的问题啊也恢复的比较好。祝贺这位肖大哥。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呐。
3: 啊，你说我天天听你的讲座，
1: 听我广播受益没有啊？
3: 受益的，你讲的比较过细。
1: 好，受益了就好。
3: 咱们中天有搞的话，我是个医生。
1: 哦，你也是个医生是吧？
3: 对。
1: 好，你是什么情况啊？
3: 我跟你说呢，
1: 嗯，
3: 我的老板呢，
1: 嗯，
3: 给他封死。在荆州医院住院，
1: 嗯，
3: 高烧的10几天，
1: 啊，
3: 哪里高烧搞不好，我请了灵芝胶囊里的药啊，
1: 嗯，
3: 我就选择我在荆州医院回来，
1: 嗯，
3: 他那个属于不是人的癌症的噻，
1: 哦，他属于类风湿是不是啊？
3: 对，典型的类风湿。
1: 哎呦，
3: 什么药都搞，辛苦的药都吃了，搞不好。
1: 他那个属于类风湿性的关节，那个手关节、小关节都变形了。
3: 啊，全部变形了，这个科技包都肿胀的嘛，抽出去不？
1: 哦，那就是说大关节都出现问题了，是不是啊？腿关节？
3: 哎呀，都出问题了。他的呀，两个肩膀啊和颈椎啊，都和那个万斤的那个石头压起来，很高兴的。
1: 哎呦，他这个全身心理都是因都出现类风湿性的一些病症。
3: 对，他的体重量有160斤。
1: 哎呦，你看，他这个呀。
3: 把先不动搞不动搞到8个月9个月的。
1: 他这个情况啊，有的人呢他用那个激素药，他用那个激素呢临时控制时间长了呀，他就会形成了骨头坏死，知道吧？
3: 对，
1: 他这个一定要用药安全很重要，知道吧？
3: 我就参加博士的，因为我懂中药的。
1: 对，你本身也是个医生嘛，对不对？
3: 对，我中西结合的，我中医也懂，西也懂。
1: 对，
3: 我回来了，你来讲的我的病，在医院里回来的，我就把弄回来。
1: 嗯，
3: 医院你给我说他的，我搞不好的了。
1: 哦，咱们那个传统的药物啊，对他呀，只能控制缓解，哎，但是你要从根源上来治，一定要找对药，找对方法。
3: 要中药的中药。
1: 对，咱们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对风湿、类风湿反应的临床上都比较好，知道吗？
3: 对，我知道，我跟你说了，
1: 嗯，
3: 他的通过他的第一个的，我一开始第一次就是5000买的，
1: 哦，
3: 其他的5000还没吃完，
1: 嗯，
3: 哎，那个肩膀啊，他那个两个肩膀啊，就那吃了万斤的压起的，没得大，
1: 哦，那 扶上林志颖瘦胶囊，他这个身上轻松了，是吧？
3: 哎，对对对，哎，对对对对对，
1: 那就好，那就好。
3: 这个关节的，关节的就疼痛好一点了。
1: 啊、哦，那不错。
3: 最后呢，他那个膝盖的变形呢，手指的脚的都疼了，不变形了。
1: 嗯，
3: 把他掰过来的呢，他能够自理的，老不能自理的。
1: 哦，现在你屋的老伴扶上林志颖瘦胶囊，生活能自理了。
3: 哎，别别别别别，2001年都能自理的。
1: 哦，原来呀、啊，他这个类风湿有点严重。那个脚手小关节、大关节都出现问题，
3: 那那不能行，那个床翻翻翻不翻翻不翻翻，那完全我妈起都搞不好。
1: 哦，搞不了了，
3: 什么都搞不好，什么都搞不好。
1: 现在你老伴扶林志颖瘦胶囊生活自理呢，那你现在呢也减轻了很大的负担了，是不是？
3: 哎，对对对，他搞过来的了。
1: 那你辛苦了，现在老伴搞过来了，身体恢复了比较好，能生活自理。减轻了很大的负担了，你也是大功一件了、
3: 哎、对对
1: 是不是？
3: 哎，对对对，他现在能人去能喝能玩，他已经打牌去了。
1: 哦，现在能去打牌呀，干什么都没有问题。
3: 哎，哎对对对，
1: 好好好好，
3: 效果很好。
1: 但是我跟你说呀，哎、他这个类风湿啊，在咱们民间呢、啊，大家称之它为不死的癌症，知道吧？
3: 对对对，我知道。
1: 你这个跟他买林志颖瘦胶囊对方了，因为咱这个林志颖瘦胶囊是个、
3: 哎。
1: 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有通筋活络的药，有补充身体元气的药，有祛风湿强筋骨的药，知道吧？
3: 哎，对对对，血压给他搞下来了。
1: 哦，他这个关节疾病搞得比较好，现在这个血压也降下来了。
3: 哎，对对对，那他原来有心脏问题，现在按照起步血的。
1: 现在老伴的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3: 血压127/80。
1: 哦，127/80，现在老伴的高血压恢复的也比较好啊。
3: 哎，对对对，
1: 听到你们的好消息啊，哎、也为你们感觉到高兴啊。
3: 哎，感谢你的讲座呀。
1: 好，不错不错，爹爹，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哎、听你口音。
3: 我是新疆尼布镇。
1: 好，你贵姓呢，爹爹？
3: 我姓吴，我叫吴一辉。
1: 好，吴爹爹，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3: 1538。
1: 嗯。
3: 1301907。
1: 好，就这么说啊。
3: 啊，感谢啊。
2: 好，荆州李铺镇的吴爹爹老伴一体多病，严重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大小关节啊都变形了，走路困难。服上林志颖瘦胶囊，现在啊生活能够自理了，血压正常了，127/80，心脏也比较好。祝贺吴爹爹一家。林志颖瘦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了仙桃西柳河镇柳沟村五组，走访的是72岁的何焕娇何婆婆。婆婆呀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有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腰椎间盘突出、老胃病，睡觉睡不好，晚上起夜多。婆婆是一位空巢老人，现在服上林志颖瘦胶囊，老人家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她的实话实说。
4: 还在烧火在是吧？老伴儿呢？
5: 老伴呢？今年45年。
4: 婆婆，你贵姓啊？
5: 我姓何，何焕娇。
4: 多大年纪了？
5: 今年70。我学前呢，我台上的话
4: 啊啊，
5: 前几年的话呢，找不到有高血压，只一老么一走死了呢，那个人子昏的就爬不起来，就倒了身。
4: 啊，
5: 这那些呢，这个坐骨神经疼，这个腰疼。
4: 啊，
5: 这疼了到先头个检查呢，他说我们是腰间盘突出。
4: 啊，
5: 是啊，是往回挑担子挑横了。
4: 啊，
5: 是呢，我就说有没药些，他说是那么在农村的看不起的。嗯，自然呢，不就是了
4: 啊？
5: 我说不就是想生活的事是了，
4: 对对对，
5: 就还是走啊。
4: 啊，
5: 这个血压呢，就反正呢，一是高啊，一是低。
4: 嗯，高血压是多少啊？
5: 开头检查呢，就是195的，低的是95。
4: 哦，
5: 他那个昏的不能就是了吧？
4: 嗯嗯，
5: 就是啊，偏啊高啊。这一发狠的，你知道屋里睡着，找不到搞药去，是吧？做药活的这有陈菊根，陈菊根两个你们呢，是吧？我都听那个这个方块那个方块啊，我这个大姑娘就是啥子，就是搁公安局只搁几家个
4: 啊？
5: 嗯，我劝完劝完，我说你包赢的，说你们在一个药店呢买灵芝胶呢，我说我听你，他对我这那这病呢，还相似
4: 啊。
5: 大姑娘说我把那引起，我这引起去的，买灵芝回来是干啥去？是去了。帮鬼了嘛，祈祷我记得的吧。
4: 嗯，
5: 现在老睡不着的，现在一、
4: 啊、
5: 一喝，看看电视的，俺是一高科生没得，落着醒了之后，翻了条，翻了条，三个疗程到年底了是吧？到哪一个子放假的？放假我儿子回来了， 儿子回来，我说学我儿子叫罗金，我罗金呐、啊，我说我一个事商量的好，我说我不要你们的钱，是吧？他说妈，我不是舍不得钱的，那气了关键有没有消啊？我说有消，我说这药气的有效，我没得消，我抢了能够啊去买的。
4: 嗯。
5: 他说好好好，我说你要买呢，买五个疗程是送五个疗程、嗯。我说我这是一年的样子，差不多了，是吧？
4: 对对对对。
5: 哥，我给人家这顾客买回来了，买回来他奶奶看了，哎呀，他妈这药还是的真敢活说，这是是锣鼓的，那技术的钱啊，那是猫的钱呢，那种啊，跟我打电话跟他买。
4: 嗯。
5: 我这自个一年搞几个钱的，我这紧我这几个钱，我说我生不来来死不来去、
4: 嗯、
5: 我砸是离开了，不要他们负担我啊，是啊，都是够吃的、
4: 嗯、
5: 我这这这这骑着药、
4: 嗯、
5: 我这二弟人家差我去打牌呀，我说我不打牌，我说我休息我睡觉啊，他睡的跟着精神好些
4: 哦，
5: 一睡着跟着精神，
4: 原来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是吧，现在老想睡了、
5: 哎、
4: 是吧，
5: 老想睡老想睡、啊、喝了啊，是那好看的电视呢，就顶多看到九点钟这一关一高科学睡到七点半钟啊，到八点钟我才是起来。
4: 哇！
5: 现在老一睡一按时一倒下个是睡着，倒下个是睡着了吧？
4: 哎呀，这个睡眠现在蛮好了啊！
5: 就是睡眠好，
4: 嗯，
5: 就是睡眠好。我又是高血压，又是血脂高，
4: 嗯，
5: 又是胆固醇高，冠心病呢？这冠心病呢，原来你老么走一回，甚至跑的跟这个坐一回，医院肯定他是透不过气来呀、啊，
4: 嗯，
5: 抬不过气是贼老实物的。这现在把这药吃呢，这真觉没得了。我这个胃病。原来啊，谁去盯他东西，他是这些都不能下课啊，就抢了吃，我是跑了成。这现在啊，吃根东西啊，
4: 都没事了，
5: 没
4: 是吧？
5: 没什么事啊，我说我往年了感冒，一年感冒几回啊，他一去的重要啊，打几天针都会跟他感冒。
4: 嗯。
5: 打几天针，不打针他是不能好。这、
4: 嗯、
5: 现在感冒感冒呢？感冒的是我自个操成，我没说呢，牵着弄柴火一旱死啦、
4: 哦，
5: 回来就要洗澡，我一洗澡的伤汗呐、啊
4: 嗯，
5: 他当时呢。这三岁皮质折换它是好了
4: 哦，就不吃药它自己就好了啊。
5: 对对对、
4: 嗯、
5: 对对对，它不发烧，
4: 所以这个抵抗力免疫力增强了啊。
5: 那孩子不发烧，他说啊、
4: 嗯、
5: 这皮质弄好了啊，搞得开学活了，他是好皮质的没得了。
4: 哦好，
5: 我说我天天我听收音机听去啊，健康来的。
4: 对对对，
5: 陈主任呢跟这讲的，不过还是有没有心理位置啊。
4: 对对对，这是你也听出门道来了哈。
5: 那个买别的药器啊，我说我得胃肝呐、啊、肾啊都有问题，我说吃这些是没得，只也好没得害、
4: 嗯、
5: 我说我反正不担。
4: 您现在的血压怎么样啊？
5: 这现在血压是130/75。
4: 哦，
5: 我前天呢去检查的，两个星期检查回，
4: 两个星期检查一回，
5: 血糖原来一老是8点呐、啊、8点多
4: 啊，
5: 我又过半个月去检查呢，这是5.2、5.3。
4: 哦，现在血糖也恢复得蛮好啊。
5: 嗯、啊在5.2、5.3呢、啊，总是这里个上下跑。啊、
4: 很好，很好啊。
5: 这老是这样跑。
4: 嗯。
5: 一病了哪管的是啊？
4: 对对对，原来你还有这个坐骨神经痛，这个病也蛮吃亏啊。
5: 哎呀，得了开眼的功能盖啊，顶多走20米远的走，快点个打那个血的坎子，开始坐一会。
4: 哦。
5: 坐一会
4: 走20米都走不了是吧？
5: 他一走着要命吧，他那脚都失去了知觉啊。走走还垮子还是麻的，是懵的。
4: 嗯，现在可以走多远了？
5: 这现在反正一天到后反正嘛恐惧，我说第二天死了，你这上十亩田该我一锅种。
4: 你还种了上十亩地啊？
5: 是，对对对对，我不相信，我身体不扯假话的。
4: 嗯，
5: 我是实话实说的。
4: 嗯嗯，
5: 还一桩
4: 啊，
5: 企业呀，往后将近百个学额，他这爬起来。
4: 哦，企业多是吧？
5: 做企业做啥子？像这额，这现在呀，把这药去掉啊，
4: 啊，
5: 这一回吧，两回。
4: 哦哦。
5: 就把这里个改锣鼓了。
4: 嗯嗯。
5: 往后了，真的是跟着不能百个学额的，一爬就爬九回。
4: 哦。
5: 这些啊，俺屋里打针了，现在打针了，抽血那些
4: 啊，
5: 就像个那个磨血。这是核血。
4: 哦。
5: 嗯，俺说婆，那这血怎像这样吧？这就是血脂高。
4: 现在抽出的血不会是那样乌黑乌黑的吧？
5: 这检查的那血啊，这血能流动了，这青年的这流动了。现在拿个口子呀、啊，那血死的嘎对，
4: 哦，
5: 合家对他不流，谁先不流动？哥、啊，就是这回事。
4: 嗯，今天过来了解您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真实的一个情况啊。
5: 真是
4: 哎呀，听了您说，其实我感觉您还是蛮能干的啊。你看您自己把自己的生活要搞好，还要忙弟弟你们的活是吧？
5: 对对对，
4: 嗯，
5: 对对对。
4: 婆婆，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5: 现在是啊，西老河镇柳沟村。
4: 柳沟村，
5: 梧州。
4: 好，您的电话是多少？
5: 我的是177-7158-102。
4: 保重自己的身体啊！
5: 谢谢谢谢，
2: 陈主任。
6: 哎，
2: 我们走访了很多仙桃、天门这个天冕片区的朋友啊，
6: 对，
2: 发现大家都很勤劳、很善良。
6: 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哪里啊？
2: 嗯，
6: 非常勤劳。
2: 对对，
6: 能干
2: 啊。
1: 并且呢大家对健康意识啊也比较强，
2: 嗯，
1: 有病呢、啊、都在积极的来寻求治疗。
2: 对对对，
1: 通过老人家那种爽朗的笑声、
2: 嗯、
1: 感受到啊生活很幸福。
2: 对对，
1: 所以老人家呀现在服上林子益寿胶囊，一体多病呢、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
2: 对对对，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像这位何婆婆一样选择林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林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6: 啊，你好陈主任。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我今年71岁了。
1: 哦，
6: 55岁就高血压呀，那我后来都每个都吃降压药。
1: 嗯，
6: 哎呀，那说不清楚啊，我那屋里人是，跟开药店儿啊，但是挖的是太多了，哎呦，喝了不起效。经常吃饱的都疼的是抱心丸呐。
1: 哦，
6: 有时候酒心丸了都害怕。
1: 就是你这个高血压时间长了呀，这个心脏也出现问题了。
6: 他都是心里头不好受啊。
1: 你检查过没有、心里不好受。
6: 哎，住院哪里啊，他没检查了。
1: 他说你这个心脏是什么问题啊，是冠心病吗？
6: 冠心病，冠心病。住了12天院，哎，瞧不好瞧不好。
1: 我跟你说啥，像那个心脑血管疾病呢、啊、住院呢、啊、它只能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你像你血压高了是吧，他给你打利尿扩管的针、嗯、给你血压降下来。
6: 当时几天缓解了以后都好一点，回来那都不行了。
1: 那是的是的，
6: 我以前是病多得很，那、
1: 哦、
6: 特别是冠心病是吧，心里是绷得是厉害得很。
1: 哦，
6: 再一个呢，那个失眠，那抗抑郁都睡不掉。
1: 哦，
6: 也整到那便秘啊。
1: 哦，
6: 还有一个前列腺炎，晚上呢保住气，通过喝这个药的可以了。
1: 老人家、嗯、你这个属于一体多病呐、啊。
6: 哎，那又是吃颈椎药了，多得很，准备搞下去，真的好了。我老伴儿好，我老伴儿呢吃了一个月都给镇住了，我们现在吃了7个月了呀，我准备还买。
1: 哦，你跟你老伴儿两个都在服林子益寿胶囊。
6: 哎，
1: 哦，不错不错不错，
6: 有效果呀，好得很。我在前面还在练习写字啊，我屋里送儿子都是大学生了。
1: 哦，就是你现在身体状态好啊。就是你还爱好书法，总是在写字。
6: 哎哎哎，
1: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6: 眼前有那个毛病搞不成，现在好了以后全面的练习写字。
1: 哦，不错不错不错，写写字啊，练练字。
6: 他没得思想了是吧？眼前有思想是吧？
1: 对对对，原来身体不好啊，心里总有包袱是不是？
6: 哎，对了，他前面揪到了的。
1: 现在咱这个心理包袱啊卸下来了，咱就想干嘛干嘛。
6: 对，前面吃不管吃了完往那吃。
1: 不是不是，你现在血压你量过没有啊？
6: 前面量，早上量，晚上量，今儿又量了的。
1: 嗯。
6: 高压130。
1: 嗯。
6: 低压今儿量的是77，心跳70啊。
1: 心率70也正常的啊，爹爹。
6: 是的。
1: 现在呀、啊，你这个血压呀，跟这个心脏啊，都恢复的比较好。
6: 哎，
1: 你这个睡眠情况怎么样啊？
6: 我以前呢不能醒，一醒了都睡不成。
1: 嗯，
6: 现在没得事儿。
1: 现在睡觉没问题。
6: 哎，对对对，睡醒了接受了也可以再睡呗。
1: 哦，现在睡眠质量好。
6: 对对。
1: 老人家，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6: 我是襄阳市的南漳县的，我和一镇是交界的。
1: 哦，你是襄阳市南漳县的。
6: 哎，武安镇。
1: 婆婆是什么病呢、啊，爹爹？
6: 婆婆原先是冠心病，她胸闷，不能睡下去，躺下去不能躺下去，
1: 哦，
6: 躺下去出不了气。
1: 哦，那婆婆的冠心病比较严重啊。
6: 她的还怪好，她活一个月都对住了。
1: 她服一个月都见效了，婆婆。
6: 她活一个月都见效，现在还不来继续活，还活6-7个月了。
1: 是的，是的，坚持服用。
6: 她最严重是便秘，10几年便秘。
1: 我婆婆也有便秘。
6: 哎呀，是他的便秘都10几年，那个是简直是今天的话开塞楼了啊！我娃子在襄阳过的那润厂的那个一买几百块的，这一买买一个火火。
1: 现在婆婆的便秘情况怎么样呢？
6: 一天一早晨起来了都得要接受，都有便秘。
1: 哦，现在一天一次，那很好啊，爹爹。
6: 很好，很好，对。
1: 那你跟婆婆两个呀都受益了。
6: 哎，谢谢你们，都受益了，都受益了。
1: 啊，不错不错，那人家你贵姓呢？
6: 我姓房，东方的房。

0: 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2: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4: 经典，
3: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4: 经典，
3: 午夜独上西楼。
4: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候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珍贵版苦水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1: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0: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哎，我帮你，来，一二三。
3: 这是我爸爸，他平时最爱管闲事儿，谁有事情他都要搭把手。
2: 没事儿，搭把手嘛。
3: 有的时候他给别人帮忙，自己却吃了苦。
4: 大雨天还不歇着，还不得我照顾你，赶紧把药喝了。
2: 哎，都是邻居，搭把手嘛。喂，小宝啊，爸爸今天加班，晚点去学校接你啊。你呢？
3: 张阿姨已经接我回家了。
5: 来，小宝，边吃饭边等爸爸哦。今天呀，我们也来搭把手。
3: 我终于明白爸爸的话了，远亲不如近邻，搭把手，幸福常有。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千湖神韵，山河锦绣，品经风楚韵，四季皆秀色。
5: 楚天辽阔，乐享金秋，览山水胜境，豪情满江湖。
4: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国庆特别节目，
3: 知音湖北，最美中国。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在这个美好的国庆假期里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并机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
6: 大家好，我是邦华。在今天上午9:00到11:00这2个小时的国庆特别节目当中啊，我们不仅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天气、出行等等实用服务资讯，还将带您畅游多彩湖北，领略荆楚大地的独特魅力，让您的假期更加充实更加精彩。
1: 没错，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开启一趟身临其境的荆楚之旅。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这个假期您是打算去乡村感受丰收，还是在城里旅行呢？我们期待您的分享，让灵秀湖北的画卷因您的故事而更加鲜活。也欢迎您通过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等平台留言，期待您的精彩分享。
6: 说到这个荆秋的湖北啊，那可真是热闹非凡。正在火热进行的2026知音湖北乐享荆秋消费季，设置了畅游荆楚、乐购荆楚、悦动荆楚、丰收荆楚、智享荆楚五大主题板块，统筹推出了省市两级重点活动29场，覆盖吃住行游购娱体七大消费场景。整个活动从9月一直持续到12月。
1: 没错，而且我还了解到这次消费季呢，在惠民方面真是诚意满满。省商务厅统筹推出的三大荆秋消费超级大礼包，总投入2亿元真金白银让利惠民，其中5000万元推行一票惠湖北。市民和游客凭省内交通文体消费凭证可以免费领取300元专属消费券，还能免费抽取3A级以上景区门票。
6: 另外还有5000万元支持各市州发放周末及节假日购物、餐饮假日券，另外1亿元资金依托有奖发票活动覆盖8大消费场景，单笔满100元就可以参与开奖。所有惠民政策不限人群、低门槛参与，无需场券，真正实现全民普惠共享。
1: 嗯，那除了消费季本身的惠民大礼包，湖北文旅还围绕畅游荆楚主题推出每月不同的特色文旅场景。那10月主打的就是荆楚乡野时光、长江游轮、银杏观景、乡野采风、东湖赏秋等特色体验全覆盖。那大家也可以坐着长江游轮，尽览江天辽阔胜景。
4: 世界目光再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焕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 World Stage。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武汉市阴天有小到中雨，今天晚上小雨转阴天，气温17到19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级。10月4号8时到5号8时，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零星小雨，气温15到22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10月5号8时到6号8时，多云到晴天，气温13到25度，偏北风2到3级，白天阵风4到5级。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这三天的天气。今天白天，恩施南部、荆州、鄂东南阴天有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今天晚上，黄冈、鄂东南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其中恩施局地有小雨，最高气温18到21度，最低气温鄂西北12到15度，其他地区15到18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10月4号8时到5号8时，鄂西北多云到晴天，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其中恩施、鄂东南有零星小雨，最高气温21到26度，最低气温鄂西北10到14度，其他地区14到17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10月5号8时到6号8时，全省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22到26度，最低气温10到15度，有偏北风2到3级，白天阵风4到5级。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并机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那刚刚我们聊完了天气，咱们现在继续来说金秋湖北的文化盛宴。这个秋天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正在隆重上演，从9月19号一直持续到10月30号，以共建长江文明共谱时代新篇为主题，共推出11项主体活动，全部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1: 这11项主体活动覆盖了美术、摄影、电影、舞台艺术、文博、文学阅读等多个领域。比如心向长江主题美术作品展集结了270件佳作，通过中国画、油画、版画等等多种艺术形式，聚焦长江大保护、流域乡村振兴等等时代命题。
0: 引动长江主题摄影展则展出210幅摄影作品，分4大板块，定格长江非遗、生态暗线的鲜活瞬间，记录长江大保护10周年的丰硕成果，还有上亿长江主题书法展，设置江流有声、江上清风、江山如画3个篇章，展出书法作品大概150件左右。
1: 电影和音乐爱好者也有福了，印象长江电影周正在全省开展2000场影片展映，打造观影江挂集加游景区的全新模式，聆听长江音乐潮，走进全省地市，长江民歌会、大型交响音乐会以及惠民演唱会等3场主题展演，共同唱响新时代长江之歌。
0: 那说到艺术季的重头戏，不得不提到灵动长江舞台艺术精品展演。这个板块汇聚了国内外顶尖的院团，带来15台剧目、25场精彩演出。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而且我还特别注意到啊，部分的演出场次拿出了大概30%的份额，推出特价票回馈观众，还有线上互动抽奖、免费观演的机会。接下来一首《如愿》送给大家，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在这个假期如愿，收获美好。

下面的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慧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快打电话站名额4007061900，那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摸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最不能拖，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滋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7061900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呢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并机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刚才我们聊到了长江文化艺术季的舞台精品和各大展览，其实还有一项活动不容错过，那就是文博系列展。
1: 没错，璀璨长江文博系列展正在武汉、黄石、宜昌、孝感、随州、天门等地的文博场馆举办，涵盖曾侯乙青铜工艺、荆楚旷野文明、夏商文明传承、先秦礼乐、云梦简牍、石家河古国文明、欧阳修文化等七大主题，展出数百件珍贵出土文物，集中呈现长江流域考古发掘与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
0: 全省各级博物馆还同步准备了200余场金秋主题特展和夜间文博活动，大家可以关注场馆的官方公众号预约观展，在观影之中读懂荆楚千年文脉。
1: 那除了文化艺术季，全省各地的花火大会和焰火表演也在精彩上演。武汉花博会的金秋花火大会以百花齐花与星火燃金秋为主题，打造了白天花海游园、夜晚火秀演绎的全时段文旅盛宴，活动一直持续到10月7号。
0: 花博会的夜间演出阵容很丰富，有盛世楚歌、荆楚史诗实景大秀、千灯大会、花海月夜祈愿盛会，还有金秋花火彝族盛会的非遗火秀、火狐、火群舞、火中幡等等非遗火技精彩的呈演，搭配了彝族特色歌舞和篝火狂欢。
1: 那另外呢，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在今天，仙桃绵阳小镇的2026仙桃首届交响乐焰火大会正式拉开帷幕，从10月3号到5号，连续3天，国际烟花创意大赛实景 PK、 国家级燃放团队焰火表演、2000架无人机编队展示将集中亮相，还有交响乐与焰火精准和鸣的震撼场面。
0: 城市里这么热闹，咱们湖北的乡村在这个季节更是美得不像话。十月主打秋忍荆楚乡野时光，湖北的田野上到处都是金灿灿的稻浪，在武汉江夏里的老码头，稻田丰收季正在火热进行中，活动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
1: 那有着650多年历史的黄陂大余湾古村第四届晒秋活动也是如火如荼，金黄玉米、火红辣椒挂满墙头。晒秋活动将一直持续到国庆假期之后，那期间呢还有农耕体验、民俗展演和农产品市集。

0: 听众朋友，再次提醒大家关注我们的互动话题，这个假期您打算去乡村感受丰收还是在城里旅行？欢迎通过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等平台留言分享。我们来看看平台上大家的留言。
1: 江城稻香说，这个假期带着孩子去了江夏里老码头，稻田金黄，孩子第一次体验晒秋，特别的开心，推荐大家去感受一下。
0: 古村时光他说呀，昨天去了黄陂大鱼湾晒秋场景，太美了，辣椒玉米挂满墙。晒秋活动会持续到国庆之后，大家现在抓紧时间去。
1: 还有这位叫秦泰听风的网友留言说，没出远门，在武汉看了长江文化艺术季的书法展和摄影展，省博的夜场也约上了，文化味十足。
0: 花火追梦人说啊，昨天晚上在花博会看了金秋花火大会，非遗火秀太震撼了，国庆假期还有，强烈推荐。
1: 还有这位叫小太阳的朋友说，今天准备去绵阳小镇看交响乐焰火大会，听说有2000架无人机，特别的期待。
0: 行走的湖北说，乡村和城市都体验了，前两天在乡下收稻子，明天去琴台音乐厅看演出，这个假期太充实了。
1: 感谢大家的热情分享，无论是乡村的丰收喜悦还是城市的艺术盛宴，都是这个金秋湖北最美的风景。那我们的互动还在继续，也欢迎继续通过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留言互动。那稍后9:30进入第二单元，您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再见。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
1: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0: 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始至寻根，薪火相传。
2: 北京时间9: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5: 技术革新，你只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6: 我身后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3: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7: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路出发发往武汉。
4: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8: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4: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9: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火爆里。
4: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3: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10: 国庆快乐。
3: 千湖神韵，山河锦绣，品经风楚韵，四季皆秀色。
4: 楚天辽阔，乐享金秋，览山水胜境，豪情满江湖。
3: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国庆特别节目，
10: 知音湖北，最美中国。
1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在这个美好的国庆假期里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并机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
12: 大家好，我是邦华。在今天上午9点到11点这2个小时的国庆特别节目当中，我们不仅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天气、出行等等实用服务资讯，还将带您畅游多彩湖北，领略荆楚大地的独特魅力，让您的假期更加充实、更加精彩。
11: 嗯，没错。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开启一趟身临其境的荆楚之旅。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这个假期您是打算去乡村感受丰收，还是在城里旅行呢？我们期待您的分享，让灵修湖北的画卷因您的故事而更加鲜活。
12: 欢迎您通过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等平台留言，期待您的精彩分享。
11: 嗯，那刚才上半段咱们聊了金秋文旅的重头戏，这一单元咱们换个角度，从舌尖上带大家继续畅游湖北。
12: 这个舌尖当然就是吃了啊。说到吃，最近

0: 有一样东西火得不行，长达60厘米的超长蛋挞，您听说了吗？大街上、地铁上，人手一个，有的甚至背在背上，像一把剑。
1: 这个我还真刷到过，而且邦华，你知道吗？这是巨无霸的网红蛋挞，产自咱们武汉东西湖的工厂，多家门店售价在16.8元到25元不等，部分门店一天能卖出300份，排队2-3个小时都抢不到呢。
0: 看来这个是在武汉的这个蒜了的这个玩具之后啊，又一个网红的产品。
1: 没错。
0: 那么这一波网红的蛋挞的热度带火了武汉的工厂游，小米智能家电工厂周末名额一位难求，还得提前半个月预约。而周黑鸭主题工业园啊，从建园到现在，接待人数已经超过了20万人次。
1: 去周黑鸭亲手卤一锅鸭脖，去小米工厂看6.5秒变出一台空调，去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看机器人敲鼓打太极、叠衣服扫地，这种硬核工业加文旅的混搭玩法，今年国庆在武汉是真的出圈了。
0: 说到武汉经济开发区啊，近期刚刚发布了3条工业旅游线路，科技制造串联了蓝图云峰工厂、猛士科技园、莲花汽车全球智能工厂等等点位，可以观摩工业4.0柔性生产线，与智能机器人互动，莲花工厂还能约赛道体验。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到明天白天，黄冈、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恩施南部、宜昌南部、江汉平原小到中雨，局地大雨转阴天。其他地区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8到22度，最低气温13到18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10月4号上午8点到5号上午8点。恩施南部、鄂东南零星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最高气温21到26度，最低气温鄂西北11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18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1: 欢迎回来，天气聊完啊，咱们说说这个季节，咱们餐桌上绝对绕不开的主角——螃蟹。
0: 嗯，没错。秋风起，蟹脚痒。最近央视三农发布了最新的吃蟹地图，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说起大闸蟹，永远绕不开江苏，这里堪称全国大闸蟹产区的半壁江山。阳澄湖的大闸蟹堪称代表，青壳、白肚、金岛、黄毛，味道清甜，口感绵密，吃完还可以逛苏州园林、周庄水乡。同省还有多位高手，护城湖水草风貌是知名的生态养蟹产区，这里的蟹鲜而不齁，高香不腻，老少皆宜，还能顺路走走高淳老街、国际曼城。新华大闸蟹主打高红脂满，肉厚饱满，同时也别错过千朵花海和李中水上森林。洪泽湖大闸蟹个大，熬肥，肉香，并且后背上有字母 H 的形状，老饕们常说这是它天然的地理印记。还有其他产区大闸蟹都各具风味，来到浙江一定要尝尝产自太湖的湖州湖蟹，蟹黄肥厚，肉质细嫩鲜甜，并且湖州还引进培育出一种通体雪白的白玉蟹，可薄到能直接看见里面的蟹黄，其中一部分白玉蟹还在新疆安的家，现在的它们日渐肥美，你期待这一口鲜吗？太湖边散步，住水乡民宿，慢悠悠消磨秋日时光。安徽同样和湖密布、黄皮湖、白荡湖等湖区共同组成了风味独特的皖味蟹宴，同时可以泛舟湖上感受不一样的皖北水乡烟火。江西君山湖清水大闸蟹主打大鲜甜，一般10月之后集中上市，到这还可以沿着湖岸自驾体验渔村捕捞，吃上一桌地道干味农家湖鲜。洪湖是湖北省的第一大淡水湖，洪湖莲藕、洪湖小龙虾都十分美味，大闸蟹更是一绝，享受美味后还可以乘船游湖，欣赏湿地荷塘的原生态风貌。湖南的大通湖大闸蟹也很受欢迎，这里是长江蟹洄游育肥的栖息之地，拥有茂盛的水草和丰富的螺蚌资源，是大闸蟹生长的理想地。在这里环湖骑行，游览洞庭湖畔渔村，眺望辽阔的湿地滩涂。往北看，山东黄河口大闸蟹生长在黄河入海口咸淡水交汇处，水体矿物质丰富，蟹肉格外鲜甜。打卡黄河口生态旅游区，观赏迁徙候鸟与旷野滩涂，领略滨海乡野的壮阔。辽宁盘锦河蟹采用蟹道共生、尾田套养等多种模式，蟹壳偏黑绿，腿毛呈深褐色，虽然个头不算拔尖，但肉质紧实，膏满黄腻，鲜味很足。在这里徜徉一望无际的蟹道田园，打卡红海滩，感受东北独有的稻田水乡风情，谁不想在金秋时节来一次浪漫邂逅呢？心动不如行动，咱家这么多款大闸蟹，总有一款适合你。
1: 文心，你知道吗？今天有个新鲜事儿啊！
0: 嗯，
1: 内蒙古巴彦淖尔的盐碱滩上，居然养出了中华绒螯蟹。这种蟹啊，青背白肚，黄毛精爪，而萌蟹呢，壳薄肉甜，黄满膏肥。上市的时间比南方的螃蟹提前了15到20天，
0: 真的很想尝尝呢。不过话说回来，论吃螃蟹，咱们湖北人绝对有发言权。
1: 嗯，没错。湖北文旅最近发布了一份湖北螃蟹图鉴，从梁子湖到洪湖，从长湖到侧湖，带你吃遍荆楚好蟹。
0: 那咱们先来说说梁子湖。2.2平方公里的梁子湖镶嵌在42万亩的湖面上，多年先进的养蟹经验让这里出产的螃蟹个大、肚白、肉鲜、味儿美，秋天上岛一张船票就能奔赴一场味觉与视觉的盛宴。
1: 而且梁子湖的螃蟹最地道的吃法就是清蒸，食材足够新鲜，最简单的烹饪手法反而最能够放大极致的鲜味，蟹黄入口意犹未尽。
0: 那咱们再来说说洪湖啊，洪湖是湖北第一大湖泊，这里所产的螃蟹蟹壳呈青泥色，鳍部呢 洁白晶莹，剥开蟹壳，起沙流金的蟹黄，凝脂如雪的蟹膏，白嫩如玉的蟹肉，是一口入魂呐。
1: 接下来是沙洋的长湖，长湖是湖北第三大湖泊，汉江堆积接堤的这个土质非常的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的螃蟹不管是个头还是口感都极其优秀，清蒸也好，香辣也好，品质摆在那儿，怎么做都好吃。
0: 那最后要隆重介绍的是茅山侧湖贡品蟹，又名中华绒螯蟹，产自浠水县侧湖，水域天然，饵料丰富，水草茂盛，所产的螃蟹呢是黄毛金爪，背青腹白，八足有力，膏肥黄满，
1: 巨石金黄重，蟹肥白玉香。古人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夸张，从梁子湖到洪湖，从长湖到侧湖，湖北从来不缺品质优秀的螃蟹，更不缺对食材极其挑剔的饕客。
0: 所以这个国庆假期，如果您还没有想好去哪里吃啊，不妨跟着这张螃蟹图鉴来一场吃蟹之旅，吃完横着走，那才叫痛快呢。

0: 刚刚我们给大家聊的吃螃蟹这个事儿啊，不过呢，给大家提醒一下，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最近有个媒体报道说，有一个小女孩在她妈妈买的这个螃蟹当中，发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这个螃蟹，长得非常的好看，而且呢有红色的斑点。结果呢，她用手机查了一下，这个螃蟹叫做红斑豆蟹，它体内有致命的河豚毒素，微量摄入就可能危及生命，而且高温烹饪都没有办法破坏它的毒性。
1: 嗯，还有铜柱熟若蟹、绣花级熟若蟹、正直爱节蟹等等，身上都长满了鲜艳的花纹，大多含毒素，所以大家买海鲜的时候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购买，不认识的螃蟹千万不要随便下锅。
2: 韩姓双皮羊腹胀腹泻咋回事？
3: 梭子蟹呢，在中医学角度讲，它的性味呢，它是属于寒凉的，胃属于咸味的，有一些体质的因素，有的人群呢食用梭子蟹之后，那出现脾胃运化失常，那导致腹胀腹痛腹泻的一些情况。
2: 哪几类人吃蟹要悠着点？
3: 那梭子蟹性味寒凉，刚才有讲到，那所以呢，那有一些体质本身偏虚寒的这样的人群，在食用梭子蟹的时候，那就要加倍小心。在使用的量啊，还有烹煮的方式方面，都是有一些要求。那另外有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一些久病体质比较虚弱的，或者是一些孕产期的这样的人群，因为由于它的性味寒凉，在食用的时候呢，容易引起腹痛、腹泻的情况，也要小心。另外呢，还有一些人群，比如说有一些反复发作的急性的胆囊炎、急性的胰腺炎的这类的人群，由于梭子蟹呢属于高蛋白、高胆固醇这类的食物，那在食用的时候呢，可能会诱发疾病的发生。
2: 梭子蟹和什么不能同吃？
3: 那梭子蟹呢，在食用的时候呢，不建议呢和像柿子、浓茶，还有山楂这类的含鞣酸比较高的这类的食物一起食用，因为说梭子蟹本身属于高蛋白类的食物，那共同食用的话呢，和这些食物发生一些反应，容易在胃中形成结石。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寒凉的食物，比如说像白梨子啊，还有西瓜，那冷饮、冰饮这类的食物，由于它寒凉的特性，二者重叠之后呢，更容易引起一些胃肠道的症状。除此之外呢，和这个一些偏油腻的食物，肥肉啦，这类的食物呢，一起食用的话，可能会加重胃肠道的相关的症状。
2: 加什么料能中和寒性？
3: 在烹饪的时候，可以说加入一些紫苏叶。那紫苏叶呢，它是一种药食同源这样的一个食物，它有解鱼虾蟹毒性的作用。那除此之外，像生姜、黄酒这类偏温热的食物，也建议可以和梭子蟹共同来烹饪，来综合梭子蟹的这个寒凉的特性。那在食用的时候呢，可以说蘸一些姜醋汁，那对于食物更好的一个吸收会有一定的帮助。
2: 螃蟹选肥美就看这几招。
3: 梭子蟹呢，现在正好是比较肥美的时候，那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它的一个鲜活。那怎么去挑选呢？首先呢，比如说看它的活性，触碰它的眼睛那比较灵活的可以立刻躲开。除此之外，比如说翻身之后能够迅速的翻转回来，还有吐泡，这都是判断梭子蟹是否鲜活的一些表现。那另外呢，它看它是否肥美，那主要是看它的壳，一个是壳的光泽度，还有壳的硬度。如果说光泽度比较好，那说明它相对来说比较新鲜，硬度也比较好，那说明它这个肉质是比较紧实的。还有呢，闻它的气味，那一般的新鲜的梭子蟹呢，闻起来是有这种海水的咸香的味道。那如果说比较不新鲜的，可能会有一些腥臭的味道，那个就是不能选择的。
1: 说完了螃蟹再给大家推荐一道适合秋季品补的食材——鲈鱼。鲈鱼性平味甘，有助于补脾胃、益肝肾，还能护血管、强筋骨。
0: 鲈鱼的DHA含量在淡水鱼当中位居第一梯队，肉质鲜嫩，刺少。 老人小孩都特别喜欢吃。不过呢，有三类人群要谨慎，对鲈鱼过敏的人、痛风急性期的人以及湿疹皮炎处在发作阶段的人。
1: 嗯，那接下来教大家做一道生焗鲈鱼煲，用鲈鱼搭配生姜、干葱头、大蒜、鸡蛋和黄豆酱，中火焗9到10分钟，出锅之前呢撒上蒜苗花，补而不腻，非常适合秋季食用。那这个假期你可以动手尝一尝吧。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了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重视起来。现在好视力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雾、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的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国庆补贴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给您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电话是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听众朋友，这个假期您打算去乡村感受丰收，还是在城里旅行呢？欢迎您通过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等平台留言分享。接下来我们看看大家在网上的留言。
1: 江城吃货小李说，今天专门去东西湖买了超长蛋挞，60厘米一根啊，背在路上回头率16%，16块8的价格也非常的良心，推荐大家去打卡。红湖蟹农老张说，今年的红湖大闸蟹品质特别好，膏满黄肥，欢迎大家国庆来红湖，现捞现蒸，配上姜醋汁，那叫一个鲜。
0: 科技迷阿杰说，预约了小米智能家电工厂的参观，等了半个月，终于是约上了，听说能看到 6.5 秒 生产一台空调，太期待了。嗯，其实我们这样一个节气呢，大家是在我们网上也好，在生活当中也好，都是非常活跃的哈。嗯，也感谢大家的分享。 那从网红蛋挞到红湖大闸蟹，从硬核工厂油到秋季养生菜，这就是咱们湖北金秋最鲜活的味道。
1: 舌尖上的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希望大家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别忘了健康饮食，适量而止。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那人车门没关好。
1: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0: 小孩子，别管闲事。
2: 哎，看，那人摔倒了。
1: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2: 哎，走了。
1: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2: 这个嘛，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4: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5: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4: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6: 节水节电刚刚好。
7: 听众朋友，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不要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别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都能享受补贴，快打电话占名额400-706-1900。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最不能拖，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像给眼睛做温和的雾化滋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电话的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勇立潮头，岗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1: 技术革新，你只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2: 我身后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3: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4: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路出发发往武汉。
0: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5: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0: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6: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火包里。
0: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3: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7: 国庆快乐！
3: 千湖神韵，山河锦绣，品经风楚韵，四季皆秀色。
0: 楚天辽阔，乐享金秋，览山水胜境，豪情满江湖。
3: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国庆特别节目，
7: 知音湖北，最美中国。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在这个美好的国庆假期里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并机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
9: 大家好，我是邦华。在今天上午10点到11点这一个小时的健康主题特别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多位权威专家，围绕假期饮食、出行、作息等方面，为大家送上一份贴心的国庆健康指南，让您玩得开心，吃得放心，过得舒心。
8: 放假了，很多人选择出门旅游，走亲访友，作息规律很容易被打乱。那咱们的身体呢，就像一台精密的仪器，节奏一变，有些器官就可能会闹情绪。
9: 没错，特别是有基础疾病的朋友，假期更是要多留个心眼。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先关注心脏这个人体发动机。假期里哪些行为最伤心？心脏不舒服应该如何应急处理？
8: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同济医院心内科王岩教授为大家详细讲解心脏病患者的假期注意事项，一起来听。
10: 国庆放假，很多朋友都想出去转转，但是家里有心脏病、高血压、冠心病、心律不齐、支架术后心衰的人，出门真的不能跟风瞎跑。今天我简单直白跟大家说清楚，心脏不好，国庆出游到底要注意什么，怎么玩才安全。首先第一点，状态不好，坚决不远走。如果你这阵子经常胸闷、心慌、气短，走点路就累，晚上睡觉憋醒、腿肿，我劝你不要长途旅游，不要爬山，不要赶景点，就在家门口周边简单转转就行。心脏问题最怕劳累，最怕熬夜，最怕折腾，身体不稳定的时候强行出去玩很容易出事。只要你最近状态平稳，正常生活没问题，短途出游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记住下面这几条。第二点，药一定要随身带，千万不要放行李里。日常吃的降压药、心脏药一定要装在随身小包里，多带几天备用的，防止耽误行程，行李丢了断药。急救药更不用说，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口袋不离身。不要觉得我今天状态好，用不着心脏毛病说来就来，不会提前打招呼。第三点，坐车千万别久坐不动，不管是自驾、大巴、高铁，记住一句话，坐一小时一定要下来活动几分钟。久坐血液流动慢，心脏负担加重，还容易长血栓。下车走一走，伸伸腿，整个人都轻松，心脏也舒服很多。车里空调不要开太低，不要冷风直吹头直吹胸口，冷热交替刺激血管，最容易诱发胸闷、心绞痛。第四点，游玩节奏一定要慢，千万不要打卡式旅游。 普通人可以暴走爬山赶景点，我们心脏不好的绝对不能拼体力，不爬高山，不走长路，不爬高楼梯，能坐电梯就坐电梯，能少走就少走，千万不要早起贪黑赶路，早上五六点起，晚上半夜睡，这种节奏正常人都扛不住，心脏病人更是大忌。出去玩是放松的，不是受罪的，平安比景点重要的多。第五点，吃喝一定要管住嘴，国庆聚餐多好吃的多，大家一定要克制，不要吃太咸太油，不要暴饮暴食，千万不要吃撑，一吃太饱，血液都跑到肠胃去消化，心脏供血跟不上，马上就胸闷心慌。尽量不喝酒，不喝冰饮料，喝水小口多次喝，不要一次性猛灌。第六点，情绪一定要稳住，假期人多堵车排队，很容易烦躁生气，但是心脏最怕情绪波动，一生气一着急，血压心率立马上去，特别容易诱发不舒服。出去玩放平心态，慢一点，忍一点，平安最重要。最后跟大家说一下，出现这些情况立刻停止游玩，马上休息，及时就医，胸口闷痛，压榨感，后背疼，出冷汗，心慌厉害，喘不上气，头晕发黑，躺不平，千万不要硬扛，不要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心脏问题拖不得。最后送给所有心脏朋友一句话，假期最好的风景不是人山人海，是身体安稳，年年都能出来看风景。
9: 感谢王教授的讲解。心脏啊，是身体的发动机，咱们可得好好的呵护，发动机强有力，咱们才有劲儿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一首《幸福中国一起走》送给大家，愿你啊步伐矫健，笑容常在。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并机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我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可假期里很多朋友从早到晚刷手机追剧打游戏，眼睛累的是叫苦不迭啊。
1: 还有出门旅行的朋友，长时间开车看风景，眼睛的负担也不小。儿童青少年假期用眼过度，肯定是玩手机玩出来的啊。那么这样做的话呢，近视加深的危险期就到了。
0: 那如何科学护眼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协和医院的程阳主任和大家聊一聊假期眼睛保健的那些事儿。
2: 国庆小长假，很多人难得放松下来，要么出门到处旅游打卡，要么宅在家里面追剧刷短视频，还有不少孩子趁着假期打游戏，这个时间段眼睛其实特别容易超负荷。我今天就跟大家科普一下，过节期间咱们护眼要注意哪些实实在在的细节。首先说外出游玩这一块，很多人出门防晒只会想到脸和皮肤，往往把眼睛给忽略了。白天户外阳光很足，紫外线不只是会晒伤皮肤，它对咱们的角膜眼底都是有刺激伤害的。尤其是晴天出游，阳光晃得睁不开眼，不要总眯着眼睛硬扛，条件允许戴上一副合格的太阳镜，像去海边爬山光线反射更强，更要注意不要买那种地摊上很便宜的墨镜，那种镜片遮光质量差，瞳孔放大之后紫外线反而更容易照进眼睛里面，伤害反而更大。另外在外游玩，风沙灰尘容易吹进眼睛，千万不要使劲用手去揉，手上细菌多，揉不好容易诱发结膜炎，进了异物可以轻轻眨眼或者用干净的冲洗液处理。再说说宅在家的情况，放假了没有上班上学的约束，不少朋友手机拿起来就放不下，追剧刷视频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眼睛长时间盯着近处屏幕，眨眼的次数会不自觉变少，眼睛干涩酸胀，越看越模糊。这里也不是说完全不能看电子产品，关键是要有间歇，看三四十分钟就主动停下来，起身走动走动，往窗外远处看一看，让睫状肌放松。晚上看手机也别关了灯，黑着屏幕看，环境太暗，明暗反差大，眼睛负担会重很多。房间里开一盏柔和的背景灯会好不少。还有作息，过节聚会多，很多人喜欢熬夜，跟朋友聊天打牌刷手机睡得很晚，睡眠不足是伤眼睛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睡不够泪液分泌受影响，干眼症就容易找上门，本身有近视的疲劳还会加重度数波动，尽量还是保持相对规律的作息，不要通宵熬大夜，家里有小孩的这点更要上心。假期孩子自由时间多，玩平板打游戏没有节制，家长要多提醒，户外多让孩子接触自然光，这对防控近视是很有帮助的。尤其要提醒咱们中老年朋友，本身就有眼底出血、青光眼、高度近视这些老眼病，过节更加不能大意，游玩不要过度劳累，情绪也不要大起大落。如果出现看东西变形扭曲，眼前突然多出黑影，看东西有遮挡感，眼睛突然胀痛，视力一下子下降，这些都不是普通疲劳，别想着休息一下就扛过去，不要拖，尽快去眼科检查。过节大家追求的就是吃好玩好开开心心，但是咱们眼睛这份本钱也得好好爱惜，不要等到眼睛难受了才想起来保护，平时多注意一点，假期过后眼睛才能舒舒服服。

0: 欢迎回来，欣赏完了灵秀山水，咱们继续回来关注一下健康。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健康这个器官啊，是咱们身体里面默默无闻的劳动模范肾脏。
1: 嗯，肾脏呢被称为人体的进化工厂，24小时不间断工作，但它很沉默，出了问题呢早期往往是没有明显的症状，假期大鱼大肉啤酒饮料不离手，最容易给肾脏添负担。
0: 肾脏病要早期发现啊，要早期预防。那么假期护肾有哪些要点？下面我们有请同济医院肾内科的姚颖教授给大家做科普。
2: 国庆小长假来了，大家都开开心心放假，走亲访友，出门游玩。但是我特别提醒咱们家里有慢性肾炎、肾功能不全、肾五期，还有尿毒症透析的朋友，假期最容易出问题，千万不能放松大意。很多肾病加重，指标反弹，不是大病突然发作，全部都是过节吃错、累错、作息乱错导致的。今天我用大白话一次性跟大家讲清楚，国庆这几天咱们肾病患者到底该怎么平安过节。首先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绝对不能乱吃乱喝。国庆聚餐多，大鱼大肉、卤菜、凉菜、烧烤、海鲜、火锅，一桌全是重口味。但是咱们肾不好的人，肾脏排毒能力本来就弱，高蛋白、高盐、高钾、高磷的东西都是肾脏的负担。很多人过节一放纵，肉吃多了，汤喝多了，肌酐尿素马上飙升，水肿加重，甚至心衰、高钾危险。我跟大家说的直白一点，浓汤、排骨汤、鸡汤、鱼汤一律少喝，甚至不喝，汤里面全是钾磷嘌呤，普通人补身体，咱们肾病患者喝了就是伤肾水。卤味、咸菜、腌菜、火腿肠、零食含盐特别高，吃多了血压飙高，肾脏高压受损，越吃越重。水果也不要乱吃，橘子、香蕉、柚子、哈密瓜，高钾水果，肾病透析病人一定要控量，不能敞开吃。第二点，喝水千万不要随心所欲，很多人以为多喝水排毒，这是最大的误区。普通肾炎水肿不重的，适量喝水。肾五期尿毒症透析的朋友必须严格控水。过节天气热，走路多，嘴巴干，忍不住大口喝水、喝饮料、喝奶茶，水分排不出去，马上心衰憋气，全身浮肿，血压爆表。记住一句话，听自己主治医生的控水标准喝，不要凭感觉喝。第三点，绝对不要熬夜，不要劳累。国庆假期很多人打牌、聊天、追剧，熬夜到半夜，肾脏最怕熬夜，最怕累，最怕透支。肾病属于慢病，看着人好好的，其实非常娇气，一旦作息乱、休息差、免疫力下降，感冒感染一来，肾功能直接掉一档，之前半年的调理全部白费。出门游玩可以，但是不敢行程，不暴走，不爬山，不长时间走路，累了马上休息，咱们养病平安舒服比打卡景点重要太多了。第四点，药绝对不能停，不能乱改。过节再忙再开心，降压药、护肾药、降糖药、透析配套药物一天都不能漏，不能自己减量。很多人假期松懈，出门忘带药，玩嗨了不吃药，短短几天指标直接反弹。出门短途游玩，药一定要分两份装，随身带包里备，防止弄丢断药。第五点，严防感冒拉肚子。国庆早晚温差大，吹空调、吹风受凉，特别容易感冒。对普通人来说，感冒就是流鼻涕，几天就好。对肾病患者，一次感冒一次肠胃炎就是一次肾损伤。所以出门多带一件外套，不要贪凉，不吃生冷不干净的食物，杜绝拉肚子。第六点，情绪不要大起大落。过节家庭聚会，人多热闹，容易激动、生气、烦躁，情绪波动大，血压不稳定，肾脏的血管压力就大，非常不利于病情稳定。放宽心态，开开心心过节，不争不吵，不躁不气，静养就是最好的养肾。最后我再重点提醒透析的病友，透析时间绝对不要随便改随便拖。很多人为了出去玩走亲戚擅自延后透析，这是非常危险的，毒素、水分、钾堆积，随时可能出现急症。总之国庆放假，普通人是放松玩乐，肾病患者是稳中养生。管住嘴，睡好觉，不乱累，不停药，咱们稳稳当当度过假期，肾功能才能长期稳定，少复发，少住院。
3: 时间目光再次汇聚，江水温柔，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唤醒荣光。 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 World Stage。

0: 才看见你的猫跑到楼道了，我就先带回我家了啊。等你下班后记得来取猫。还有那个，能不能麻烦你顺便帮我看看我的手机啊，有一个设置我实在是搞不明白，折腾我好几天了。对啊，还有那个，早上我看到你门口有垃圾，我就顺道帮你扔了啊。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工作忙，以后啊要是忙不过来有什么事儿了，你就尽管开口说啊，咱们都是邻居嘛。
1: 碎碎念的隔壁老李也是我生活中暖心的存在，这样的邻居再多几个也不赖也不赖。木有邻，
2: 像这项福利相当难得，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迎国庆，面向湖北发放100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眼睛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统统都送78元的好视力王牌眼贴。400-706-1900，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前、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活动一年只有这一次，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3: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4: 技术革新，你只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5: 我身后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6: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7: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道出发发往武汉。
3: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8: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3: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9: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火爆里。
3: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6: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3: 国庆快乐！
6: 千湖神韵，山河锦绣，品经风楚韵，四季皆秀色。
3: 楚天辽阔，乐享金秋，览山水胜境，豪情满江湖。
6: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国庆特别节目，
3: 知音湖北，最美中国。
1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并机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
2: 大家好，我是邦华。这个单元我们继续送上国庆健康指南。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

0: 假期里最重要的金融话题当然离不开吃，
1: 没错。那说到吃呢，国庆恰逢中秋刚过不久，很多家庭的月饼啊还没有吃完，像豆沙的、蛋黄的、莲蓉的、流心的月饼虽好，可不能贪吃哦。没错，月饼是高糖高油高热量的三高食品，一块月饼的热量可能抵得上三碗米饭。
2: 怎么吃月饼才健康？哪些人要特别注意呢？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协和医院的夏文芳医生为大家讲讲月饼的健康吃法。中秋过完了，不少家里啊还剩了一大堆月饼，很多人就想月饼也是面粉做的嘛，那我饭少吃一点，拿月饼当主食吃不就行了？哎，这个想法可千万要不得了。 月饼里面除了面皮有大量精致面粉，还放了好多糖、油脂，有的还裹上豆沙、莲蓉、坚果，一小块月饼糖跟油的含量远远超过同等重量米饭。咱们糖尿病朋友啊，要是拿月饼顶替主食，看着好像饭没吃多少，实际上糖分油脂一下子就超标了。吃完以后血糖噌的一下就往上冲，波动特别大，不光升高血糖，吃多了血脂也会受影响，对血管也不友好。 那有的朋友会说，家里月饼丢了又可惜，扔了舍不得，那该怎么办呢？首先记住，月饼它就是过节的点心，属于零食，不能充当主食。实在想吃，就切小小的一小块，浅尝一口。吃了月饼，当天就要减少其他甜食，还要相应减少一点米饭、馒头这类主食，千万不要吃完一碗饭再额外吃月饼。 还有要提醒大家，像五仁蛋黄流心月饼油脂更高，升糖的后劲也足，糖油更要少吃。吃完之后啊，有条件可以测测餐后2小时血糖，自己心里有个数。中秋的月饼尝个节日味道就好，不要天天拿剩月饼当饭吃，管住嘴，血糖稳，咱们才能平平安安。

0: 吃完了月饼，我们再来关注呼吸系统。秋季天气干燥，早晚温差大，加上假期人员流动频繁，呼吸道疾病进入高发期。
1: 特别是老人、小孩和慢性肺病患者，更是要提防感冒、哮喘、慢阻肺急性加重，这些啊都是假期的杀手。如何平安度过呢？我们有请武汉市肺科医院郭光云主任来给大家支招。
2: 国庆假期，很多家庭都准备出门散心、走亲访友，但是每年国庆前后都是感冒、咳嗽、咽炎、支气管炎高发的时候，尤其是早晚温差大、人流密集、空气不流通，特别容易诱发呼吸道问题。今天我就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国庆假期怎么预防呼吸系统疾病，还有很多家人最关心的问题，有慢阻肺、老慢支、肺功能不好的老人到底能不能出门旅游，能不能安全过节。首先先说说咱们所有人通用的国庆防呼吸道生病的几个关键点。第一，一定要适应温差，别贪凉。国庆这段时间白天热，早晚凉，中午穿短袖，早晚吹风，又很冷，很多人就是因为增减衣服不及时，一吹冷风嗓子干，鼻塞咳嗽就来了。出门一定要随身带件薄外套、丝巾，有风傍晚马上加上，千万不要一身汗吹风吹空调，这是最容易诱发呼吸道感染的。第二，尽量少去密闭人挤人的场所，假期商场、饭店、影院人多，空气流通差，病毒细菌密度很高，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待久了很容易交叉感染，出现咽痛、干咳、流鼻涕。如果要去人多的地方，体质偏弱的老人、小孩，简单戴个口罩，既能防尘又能防病菌，特别实用。第三，饮食清淡一点，别乱吃上火。过节聚餐，油炸、烧烤、辛辣、甜食特别多，吃多了嗓子容易发炎、生痰，喉咙一不舒服，呼吸道抵抗力直接下降，很容易诱发咳嗽、气管炎反复。多喝温水，少吃冰饮，少重油重辣，嗓子舒服，呼吸道就稳定很多。第四，不要熬夜，透支身体，假期作息一乱，睡眠不够，免疫力直接下降，外界稍微有点风寒病毒，马上就中招感冒。养好睡眠是预防呼吸道疾病最便宜最有效的方法。接下来重点讲大家最关心的慢阻肺、老慢支、肺气肿的患者国庆能不能出游。我跟大家讲啊，不是绝对不能出门，而是分状态、分方式出游。如果现在是稳定期，平时走路散步，日常活动不喘不憋，痰不多，晚上睡得安稳，短途轻松的出游是完全可以的，适当呼吸新鲜空气，放松心情，对肺功能反而有好处。但是有三种情况绝对不建议出门远行，不建议长途旅游。第一种，最近频繁咳嗽，痰多，胸闷，一动就喘，处于发作期，不稳定期。第二种，稍微活动就憋气，夜里不能平躺，需要经常吸氧。第三种，刚感冒，刚好支气管炎没恢复，体质虚弱。这几类情况老老实实居家静养最安全，长途颠簸劳累，温差刺激非常容易直接加重，慢阻肺诱发急性加重，严重的还要住院。那稳定期的慢阻肺家人出门游玩要记住四个保命原则。第一，绝对不能累，别人旅游是赶景点暴走爬山，慢阻肺患者只能慢节奏轻松游，不爬高山，不暴走，不熬夜赶路，累了立刻坐下休息，千万不要硬撑。第二，随身带齐所有药物，平喘药、喷雾、化痰药、常备急救药必须随身携带，千万不要放行李箱托运。过节最怕的就是出门停药漏药，一旦诱发气喘非常危险。第三，避开冷空气、大风、烟尘，秋风一吹，油烟、烧烤烟、二手烟对慢阻肺刺激特别大，一刺激马上咳嗽、胸闷、喘不上气，路过烟味大、风大的地方可以戴口罩遮挡一下，保护气道。第四，一旦出现症状加重，马上停止游玩。如果出门的时候突然痰变多、喘得厉害、胸口闷、心慌乏力，不要坚持游玩，立刻休息，对症用药，情况不好及时就近就医。最后总结一句，普通人群国庆做好保暖、通风、作息规律，就能有效预防呼吸道疾病。慢阻肺的朋友稳定期轻松短途可以出游，劳累远行坚决不去，稳住状态不乱折腾，就能平平安安过完假期。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国庆的特别节目，我是汪华。
0: 我是文心。 我是文馨，欢迎回来。假期里最后一个绕不开的健康话题就是肠胃。顿顿大餐，餐餐油腻，肠胃可真的是要抗议了。
1: 腹胀、腹泻、消化不良，还有一些胃食管反流等等这些节假日的小毛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处理不当就会很煎熬。那么如何控制这些疾患，管住嘴，护好自己的胃呢？
0: 有请中医消化内科刘忠祥主任和大家聊聊假期消化系统的健康防护。
3: 国庆小长假，家家户户聚餐请客，出去游玩，吃得丰盛，作息打乱。但是我跟大家说啊，国庆假期医院最忙的不是感冒，是肠胃病。很多人假期过完拉肚子，胃痛，胃胀，积食，反酸，甚至急性肠胃炎上吐下泻。那么国庆假期最容易高发的六种肠胃问题，以及我们普通人特别是有老胃病，肠道做过手术，肠胃底子弱的人，到底怎么预防，怎么处理，怎么平安过节呢？首先，国庆最常见的第一个问题，暴饮暴食，积食胃胀。平时我们三餐规律，肠胃有节奏的工作，一到过节，大鱼大肉，重油重盐，鸡鸭鱼肉，坚果零食一顿吃太多，肠胃一下子超负荷运转，消化不动，马上就会出现肚子胀，不消化，打嗝，反酸，心口堵得慌，晚上睡不好。尤其是中老年人，消化功能本来就弱，最容易积食。第二个高发问题，冷热混搭，急性胃痛。很多人吃饭热菜热汤，中途配冰饮料、冰水果、冰啤酒，一冷一热，胃黏膜瞬间受到刺激，胃痉挛、胃痛、绞痛。很多人过节半夜疼得睡不着，就是这么来的。第三个高发，不节饮食，急性肠胃炎。出去旅游，在外就餐，路边小吃，凉菜、卤味、隔夜菜，国庆温度还不算低，食物容易滋生细菌，稍微不注意马上腹痛拉肚子，上吐下泻，这就是典型的假期肠胃炎。第四个高发，熬夜作息乱导致的功能性肠胃紊乱。很多人过节熬夜打牌、追剧、串门，大家记住，肠胃最怕熬夜，一熬夜生物钟乱了，肠胃蠕动直接紊乱，出现吃不下，吃一点就胀，莫名恶心，反复拉稀，便秘交替。第五个高发，喝酒诱发的反酸糜烂，老胃病复发。过节免不了小酌两杯酒精，直接刺激胃黏膜，有浅表性胃炎、旧胃病、肠胃手术史的人最容易复发反酸烧心，胃隐隐作痛。第六个高发，久坐不动，便秘加重。过节天天坐着吃饭，坐着聊天，坐着打牌，不走动，肠胃蠕动变慢，很多老人直接几天不解大便，肚子胀得难受。那么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防治呢？第一个，管住嘴，七分饱是保命宝，过节再好吃不要撑，尤其是肥肉、卤味、烧烤，重油重辣，浅尝即可，每餐七分饱就停，宁可少吃一口不要多撑一口。第二，坚决杜绝冷热混吃，热饭配热饮，不要配冰的，水果从冰箱拿出来放温了再吃。胃底子差的人，国庆坚决不吃冰饮，不吃冰西瓜。第三，不吃隔夜菜，不吃可疑凉菜，家里剩菜超过四小时尽量彻底加热，隔夜菜尽量少吃，外面的凉拌菜、卤味、小摊食物肠胃弱的人尽量避开。第四，饭后不要马上躺马上坐，吃完饭站立十分钟，慢慢走动一下，帮助肠胃消化，防止积食

反酸、便秘。第五，绝对不要熬夜，想要肠胃好，过节作息不乱就是最好的保养，熬夜一次肠胃紊乱好几天。第六，有老胃病、肠道术后体质弱的人坚决不喝酒、不逞强。别人过节热闹，我们稳稳养生。酒精对受损肠胃伤害最大，一口酒可能让你半个月养好的肠胃全部复发。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并机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邦华。
1: 我是文心。
0: 刚刚呢，我们有请到的是刘忠祥主任，给大家详细讲解了一下在国庆假期期间咱们如何的护卫，同时呢预防我们胃肠当中的一些疾病。那么说实话啊，我们不管是有没有胃病的人，那在这个假期当中，三餐定时、荤素搭配、细嚼慢咽、美酒适量，这都是应该做到的。同时呢，本身有胃肠疾患的人，比如说慢性胃炎、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非萎缩性胃炎，当然如果是因为胃病做了息肉手术等等这些情况的患者，更是要注意在这个假期啊，给您的胃肠放个轻松假。
1: 没错。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看看平台上大家的健康留言。抗糖宝妈留言说，我把家里的月饼啊分成了小块，孩子一次呢只吃四分之一块，配着绿茶一起喝，美味又健康。
0: 老烟枪接烟中他说啊，郭医生讲的太及时了，我本来假期想熬夜打牌，现在决定规律作息，出门散步锻炼，费是自己的，得自己心疼。
1: 吃货不胖说，假期聚餐我会注意刚刚医生说到的七分饱，再好吃的东西也不硬撑，吃饭之前呢先喝汤，亲测有效。
0: 家有萌宝说，带孩子出门准备了免洗的洗手液和口罩，早晚温差大，外套随身带，健康防护从细节做起。感谢大家的热情分享。最后我们还是要强调，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石，愿我们今天的这份国庆健康指南能够伴随您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快乐的假期。
1: 那今天国庆特别节目呢，也特别感谢各位专家的专业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的一路陪伴。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也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0: 这个时段国庆特别节目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黑不是黑，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黑色。他们眼前的白也不是白，因为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光亮。但是黑白相间的足球却因为我们印在了他们的心里。
1: 角球开出来，前点后蹭，冯晓峰是扑了出来，再打。
2: 你这是一对一的解说，
1: 一对一的，对，
2: 太清楚了。
0: 我们愿意为他们做一场一对一的解说，关注盲人，关注弱势力群体，用我们的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与他们携手拥抱梦想。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国庆假期美食纷呈，暴饮暴食，作息颠倒，久坐不动，很容易引发胃肠道积食、便秘、代谢变差、体重飙升等一系列问题，让胃肠道不堪重负。很多人盲目瘦身，随意调理肠胃，反而会损伤身体机能。健康合伙人国庆特别节目，那么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兼临床营养科主任朱丹为大家带来的关于科学减重的有关内容。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3: 朱丹，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兼临床营养科主任，担任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营养食品分会委员，中华医学会肠内肠外营养分会委员，湖北省肠内肠外营养分会青年委员，湖北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专家委员会委员，以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擅长糖尿病、垂体、甲状腺、肾上腺、性腺等内分泌疾病的诊治，在糖肾、糖足、难治性高血压、内分泌危象、电解质紊乱、骨质疏松等经验丰富，专注药物联合营养治疗，尤其擅长肥胖、糖尿病规范化诊疗，开展糖胖病逆转互联网加远程精准管理。
4: 很多人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呢，我明明吃的不多，也经常动，可就是莫名其妙的长胖，甚至连喝口水都长肉。还有人觉得啊，自己肥胖可能就是管不住嘴，意志力太差，只要肯饿肚子就能瘦。那朱主任首先想请您从这个临床专业的角度来看哈，把肥胖完全归咎于饮食和意志力的这种想法，它本身是不是一种认知上的误区呢？那真正导致我们超重和肥胖的原因到底有哪些呢？
5: 这个其实我也听到很多的病友朋友那跟我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认知的误区。那么其实我们在现代医学里面认为这种肥胖它是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那么这种慢性代谢性疾病我们认为吃的太多，动的太少，意志力薄弱，那么好像就是作为一个责备我们肥胖人群的这样一个理念，其实呢我们不，这种观点是非常片面的。因为我们肥胖和很多因素相关，包括我们比如说遗传、环境，还有我们的内分泌，还有我们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我们的心理压力，还有工作压力，其实这些都息息相关。所以如果单纯的归咎到我们的饮食或意志力薄弱上面去责备一个肥胖的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科学，也是非常片面的。
4: 那像有些人他说我喝口水都长肉，那这种情况在门诊多不多见？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5: 其实这种人群是非常的多见。那么很多人群呢，就是他，我们首先说到是一个能量失衡。很多人说我吃的很少，那我就会问我的糖友宝宝们，或者是我们肥胖的宝宝们，我就问他你吃了什么呢？他说我今天什么都没吃，吃了一包薯片。其实这一类食物呢，它属于一种高热量的食物，但是它的营养密度是非常低的，你会觉得我的量吃的非常少，但是呢到下一餐还没有到可能就饿了，吃的很少，但是它热量是超标的，你不知不觉它会导致你的整个的总体的热量摄入是超标的，那么你自己还认为我的肚子根本没有吃到多少东西。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一类病人，就是有我们的内分泌的激素紊乱的这一类人群，可能他是因为疾病所导致的，特别是比如说甲状腺功能减退的一些患者，他其实他的基础代谢率本来就非常低的这样一个状态，他需要补充热量之后可能就超过了他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代谢，他其实相对于我们的正常人群来讲他是吃的少的，但是它也是容易长胖或是水肿引起的这样一个肥胖。还有比如说我们内分泌紊乱的，像 库欣综合征，它可能是我们的体内的一个疾病的状态，皮损水平的升高，导致我们脂肪的一个堆积，那么这些都是有影响的。还有其实我们的遗传，但是我们接触我们的胖友宝宝们就要说，哎，你的父亲母亲，哎，是不是胖的，那么还有就是你出生的时候是不是一个巨大儿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些也是会导致你成年之后重肥胖的比例，或是比我们的正常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肥胖的发生率可能会就是几率会更高，这种情况也是有影响的。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个生活节奏比较快，工作压力比较大特别是我们的失眠焦虑还有抑郁的这种状态，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可能是我们的体内的就业水平，或者是导致我们一种情绪性的进食，那么这种情况也会导致我们的肥胖。
4: 嗯，就像很多自称为牛马的这个上班族哈，觉得自己每天上班的压力很大，所以需要有一些比如说点奶茶，去吃一些高糖高油的食物来满足自己的一些食欲和方面的一些欲望哈。
5: 对，
4: 嗯，所以说听完朱主任的专业讲解，也让大家恍然大悟，就是肥胖背后有很多专业的一些医学原因，也不单纯是因为你贪吃啊，管不住自己哈，不要因为这个长胖而过度的自责和自我否定。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延伸一个问题，那既然肥胖它属于慢性的代谢疾病，那是不是意味着只要体重没有严重的超标，不影响我们的颜值就不用在意呢？其实生活当中很多人觉得微胖是一种福气，胖一点的人身体会更健康，那这种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5: 这个呢，其实我们也会经常提醒患者，这种想法非常的危险。
4: 嗯，
5: 因为我们说到，就是肥胖不仅仅是为了美，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健康。那么就是我们能够远离疾病，来守护健康，这是我们的最终的一个目的。那么肥胖目前的话，和我们200多种疾病是相关的。那么最常见的，比如说我们，糖尿病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心血管相关的疾病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肿瘤的发生的高风险呢，那么这些都会导致我们肥胖要提前去干预。那么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国家也搞了一个体重管理年，然后也是把我们的减重，然后在包括我们的社区医院到我们的二级三级医院，然后去进行一个大范围的去进行推广，也就希望我们能够把减重进行一个提前的一个干预，能够预防到未来出现这些疾病的一个发生的风险。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想法一定是我不影响我的，你可能觉得哎呀，我的肥胖以胖为美吗？特别是我们的唐代那以胖为美的这种状态，但是我们要关注到医院去评估一下，我这个状态会不会影响我的生化的指标，会不会影响我的生病的我的其他疾病的一个发生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4: 嗯，不要因为肥胖哈，这个既影响到这个自己外形上的美观，而且关键是可能会我们对身体的一些各个的器官和系统的一些慢性损伤。
5: 对，
4: 如果因为肥胖导致这种损伤啊，出现这种慢性的潜移默化的不可逆的话，等出现到明显症状的时候再去减，可能已经为时已晚了。
5: 对，是的。
4: 所以说我们要科学的去控制好我们的体重，那首先我们就得明确一个标准，就是到底我们体重达到多少才算超重和肥胖，除了体重秤上的这个数字，有没有一些这个更加精准的一些判断指标呢？
5: 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分为几种，一种是我们的自我评估，还有就

0: 我们到医院里面去进行一个专业的评估，那么自我评估的话就是体重秤上的一个数字，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进行一个 BMI 的一个测定，那么这个是比较常用的，那我们就用体重的这个公斤数，比如说你60公斤，那么60公斤做一个分子，那分母呢是我们身高的 单位是米的平方，那来测算一个，那我们像中国的话，目前的我们正常的数字应该在18.5到23.9之间，也就大于24的时候，我们认为就是我们是中国的一个标准，那么大于24称为一个超重，那么这时候可能就亮出了黄牌。那么如果说大于28呢，我们就已经可以诊断肥胖，那么这是其中一个标准。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自我测量一个腰围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腰围呢和我们的腹心肥胖，我们肥胖它也就是 把它再进行一个细分，我们的腹心肥胖它对人体比如说冠心病还有就是我们心血管相关的疾病这种发病率还是危险性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腹心肥胖的去诊断，我们测量一个腰围，那么腰围大概是我们在肚脐的上的2横指，然后进行一个测量。那么这时候腰围测定的时候，如果说男性那么大于85我们就要亮黄牌，如果大于90 那么你就可以诊断腹心肥胖了，而女性呢，我们如果是大于80，那么这时候要亮黄牌，你要警惕了。那么大于85，你就可以诊断腹心肥胖了。这个是我们比较常用的这种自我来监测的一个标准。那么希望呢，就是如果要进行更专业的评估，可以到医院里面去进行，比如说人体成分测量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进行腰臀比腰高比的这样一些测量，到医院去进行进一步的测量，你可以评估到，哎，我是不是一个真正的 肥胖人群，我是不是需要量黄牌去警惕这些肥胖未来发生疾病的这种发生风险上面进行一个专业的评估？
1: BMI 的这个测试可能给大家是一个量化的一个指标，对，但是可能很多人 BMI 的数值还在这个临界值之下，但是你可以看到它四肢比较纤细，但是它这个内脏脂肪，
2: 对，
1: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啤酒肚比较明显啊。
0: 对，
1: 而且很多说法就是说这个内脏脂肪高的人其实比四肢胖的人其实更要危险一些，在一定程度上是吧？
0: 对，
1: 所以说对我们普通人的这个来说哈，一个就是要自己来判断一下，你肥胖的一个核心数据，再一个最关键的可能还是要到营养科呀，包括到我们内分泌科，请专业的医生来帮你判断一下，到底有没有一些超重和肥胖的情况出现。
0: 对，
1: 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合理的这种减重目标
0: 该如何设定，是不是减得越快越好呢？这个观点因为我在就是特别是一些媒体上面看到一个周减10斤20斤，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对于我们在医院正规进行减重的时候，我们的速度尽量放在一个月4到8斤，也就是我们一个星期减1斤，哎，你就要给自己点赞了，你就已经非常棒了。那么我们说要减重，把它要进行一个目标的一个设定，我们经常的话就是说到我们3到6个月能够减重
1: 15%到10%，这时候你会发现，哎，我的血压、我的血糖，或是我的尿酸这种代谢性相关的指标会比原来会更好控制一些。那么进一步呢，我们把体重再把它减重减到15%以内，百分之十五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会发现你的糖尿病可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逆转的情况。那么更有就是我说基数比较大的一些人群，我们的目标可能设定更大一些，但是我们的时间也会更加的更长一些。那么一定要把它做一个我们说的一个是终身的去关注的一个方面，不应该说一个短期的去进行一个
0: 减重，那么短期的减重很担心的就是肌肉的一个流失。那么特别是肌肉的流失之后，我们的这种基础代谢率的下降可能会导致你瘦了之后再反弹，会反弹的比以前更高。那么这样一个情况，反复的减重，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一生咱只减一次肥，而这一次肥是贯穿到我们整个的生命周期的。
1: 把这个理念贯穿下去，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那么能够远离一些疾病，提高我们特别是我们老年之后的生活质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说到这样一个合理的减重目标之后，接下来进入到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我们到底该怎么样才叫做这个科学减重？很多人一提到这个减重，他第一反应就是，哎，我不吃主食，或者我饿肚子， 或者呢，我每天保持一个比较高强度的运动。那您从这个临床营养科和内分泌科专业的角度来看， 这些所谓的减肥方式到底可不可取？如果说我们真正的想科学减重，要从哪些方面来入手呢？
0: 嗯，这个呢，在所有的科学减重方式里面，我们认为啊，生活方式的干预，它是一个最基础也是最核心的。那么它应该是贯穿在我们全程的这样一个情况。能够，我经常给患者说，我们分为两个期，一个是减重期，一个维持期。那么整个的期间内，防止我们就是能够把体重减轻，能够预防反弹，那么要贯穿到整个全程中的，那就是生活方式的干预。那不管是我们后期选择，比如说我们的药物，还是减重手术，还是我们说到的现在一些你想用的生酮饮食啊，或者是高蛋白饮食，或者是轻断食这样一些方式，那么最终就是建议大家形成一个生活化的去管理体重的这样一个模式，能够持续的坚持下去。那我们极端的一些节食高强度的一些运动，那么我们觉得是最伤身体也最容易反弹的一个方式啊。我们一定有其中一种模式，就是我们的均衡营养。均衡营养就是保证每一种营养素都能设定的时候都能摄入的时候，你后期会发现这种方式你能够长期持续的坚持下去。
1: 嗯，那我们就提到刚才说到一些所谓误区哈，
0: 对，
1: 一些极端节食，比如说有些人他每天只吃水煮菜，不吃这个主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碳水化合物，这样长此以往，可能看似这个体重掉得快，但后续也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是吗？
0: 对，这个时候有可能你快速的减重之后，你会发现大部分减的是水分和肌肉。那么其实我们说肌肉的保住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么这时候你可能流失的并不是脂肪，你会导致肌肉流失之后，我们刚说到一个问题，就是基础代谢率的问题。那么基础代谢率的问题，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肌肉的一个量的维持，它可以让肌肉在你在日常生活中，那么肌肉的这种运动它就可以帮助你消耗热量。就有一些患者，我们可以坐着，你的基础代谢率很高的时候，你的消耗的热量可能比一个肌肉量少的人它的消耗率会更高一些。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在饮食上面，如果你做极端的饮食，可能你看到体重秤上数字在下降，但是后期的反弹，后期的维持你会觉得非常的困难啊。
1: 这是我们不推荐的一种方式哈，
0: 对，
1: 而是要均衡饮食。任何的这个，包括我们这个膳食，居民膳食指南也提到了，要营养一定要均衡哈。碳水化合物也是我们每天必须要摄入的能量来源之一啊。
0: 对，三大产能营养素。那么特别是我们减重的患者中，还会出现脱发、失眠。然后因为我们的肌肉的合成，我要合成这个肌肉，包括我们的蛋白质是其中一个，那么你基础的热量也要保证，那么碳水它也是可以帮助你去合成这个肌肉的，并不是单纯只有这种蛋白质一种能量元素去做。我们三大产能营养素，我们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那么这个还是放在我们的饮食摄入里面非常关注的三大产能营养素。
1: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叫做均衡饮食哈。
0: 对，
1: 另外就是有些朋友可能盲目的去崇尚一些高强度的运动，我看有一些朋友每天要坚持，比如说这个平板支撑啊，包括现在还有爬楼梯啊等等等等，那这样这种高强度的运动是不是也要搭配自身合理的一个体质和营养的摄入才能持久呢？
0: 对，这种高强度运动我们一定是根据自身的情况来，特别是我们有一些胖友宝宝们跟我说他日常就有这种运动的习惯，那么我们可能在他的减重的这个过程中，那么可能会在他的运动上面会增加一些方式的改变或者强度的调整。但是如果一个没有运动习惯的人群，那么一上来减重就开始高强度运动，那么可能会导致身体的损伤。另外一个，你运动完了之后会发现我的摄入量，饮食的摄入量，我需要过多的去摄取这个摄入量，而你的这个运动其实热量消耗并没有那么大，但是你的食欲增加了，可能这样的人群还会比以前更胖。所以我们饮食上面高强度的运动怎么去选择，一定是根据你现在所处于减重的哪个期，你以前的基础情况，有没有运动的习惯，那么这些来综合的评估。
1: 包括有一些这个大体重的朋友，我们不建议他们上来一上来就采用这个特别高强度的运动哈。
0: 对，特别是我们还会就是专业的评估之后，这个患者是一个均衡性的肥胖，他的上半身和下半身的脂肪含量或肌肉含量体重是比较均衡的这种情况，我们可能爬楼梯呀、游泳啊，还有就是我们说散步啊、走路啊，可能甚至就有运动习惯的，我们还会增加一点跑步的这样一个情况，他可能对膝关节或踝关节的这样的一个损伤会小一些。但是有一部分人群，我们在做专业的评估的时候会发现，他的上半身的重量明显的比下半身的重量两倍以上，这样的人群我们可能就不建议跑步啊、跳绳啊、这一类运动，我们可能会减少，那么可能会推荐做一些游泳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空中蹬车，你就可以躺在就是这个地板上，然后进行这样的一些有氧运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是运动的模式会给患者做一个指导，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的这样一个模式，要进行一个专业评估之后给一个运动处方。
1: 所以我们科学减重的这个方式还有个就是要合理的运动，包括我们要长期的去坚持，不要盲目和极端的去采取一些方式哈。
0: 对，
1: 那说到这个饮食调整也是我们减重的一个重中之重，也是大家容易出错的一个地方。说这个之前呢，我们也说一下最近比较火的一种关于饮食的一个减肥法，叫做馒头汉堡减肥法。也是一个喜剧演员哈分享的一个减肥法，他说他的早餐呢只喝黑咖啡啊，然后加这个水煮蛋，没有碳水。他午餐呢选择两个麦当劳的汉堡，然后呢要求酱料减半，而且增加蔬菜。晚上呢只吃两个白馒头。然后根据他自己的分享呢，他在短短的3天时间里瘦了将近4斤啊，而应该来说效果还是比较立竿见影的。您根据这种一个减肥方法，您觉得这个减肥方法怎么样？
0: 这个网红的方法我其实在网上已经看到了。其实你刚刚说他去选择一些汉堡，少酱，少这种就是芝士啊，少这种酱，然后里面增加蔬菜，我觉得这个点哎是好的。然后如果说单纯的只选择馒头，或者是饮食比较单一的这种模式，我肯定是不建议了。因为我们建议都是均衡饮食，每一种摄入量，每一种饮食的这种能量元素都能够摄入到，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这种暴食或者是出现这种情况的发生率就会少很多。那么我们居民膳食指南也提到，每天的饮食种类摄入的种类，饮食的种类要大于12种，每周的食物的种类要大于25种。那么这种种类的这种搭配就会可以把你的营养素的吸收可以达到一个更全面。所以很多很多减重的人群，你长期吃馒头，这个时候我就特别馋火锅呀，我就特别馋烧烤啊这一类的。如果我把饮食均衡了，你可能对这方面的饮食的欲望其实就没有那么大。其实这种情况的话，我是建议选择一个均衡的方式啊，不要去极端的进行一个饮食这种情况。
1: 它这个看起来是一个非常低热量的一个饮食方法，但是我们好像也发现问题，比如说好像是不是它蛋白质摄入比较少，早上就一个鸡蛋，
0: 对，
1: 中午这汉堡可能这个肉也就薄薄的一层，
0: 对，
1: 也没有多少。再一个就是好像蔬菜的摄入量也不够，是吧？汉堡里面我们都知道那个生菜可能最多给你加两片叶子哈，
0: 但是你可以自己给他要求的。
1: 因为
0: 我有一次也是在快餐店，我也是少酱不要加沙拉酱，不要加芝士，然后我跟他说你要给我多多的加青菜然后有的地方他还可以把这个面包可以换成全麦面包它也是可以增加我们的膳食纤维量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它的热量我们要管控总热量，另外一个我们营养素的摄入的全面也非常的重要。
1: 所以像这种减肥方法它只适用于短期的掉秤，它并不是能长期，如果让你天天吃汉堡加馒头，我估计很多人都受不了啊。
0: 对，它不适用所有人群。另外一个我们是刚说了，减重是一个
1: 长期的工程，
0: 对，长期的工程。你如果做这些就是比较短期类，你坚持不下去了，那后期你会发现其实可能体重上升的可能会比以前更快。
1: 所以而且我们说到他晚上只吃两个馒头，因为我们也知道馒头它属于碳水，它也会造成这个血糖的一些波动的情况，是吧？
0: 对，特别是精致的米面啊，像我们的白馒头，那么像这种精致的米面，它对人体的就是它可以快速的在短时间内升高我们的血糖，就是导致我们的血糖的一个波动。那么导致血糖的波动的时候，体内的胰腺它会因为血糖的一个升高，它会把胰岛素水平升高。那把胰岛素水平升高的时候，胰岛素它也会加重我们胰岛素抵抗。那我们说我们中国的这种 就是碳水摄入比较足的这种饮食，我们糖尿病的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那么胰岛素抵抗呢，它也会导致我们腹型肥胖的一个堆积，特别是腰腹的这种脂肪特别容易堆积在我们的腰腹部。所以这一类来讲的话，我们还是尽量我们的饮食要均衡一点，特别是我们碳水每一餐的话，摄入的这个比例应该是在45%-50%，那么这种减肥的人群。
1: 而且我们有些碳水可以选择一些像杂粮来这个调剂一下，是吗？
0: 对，我们可以把精米白面换成这种杂粮，换成这种低升糖指数的。但是这里就有一个误区了，就很多人认为我吃的是杂粮，我吃的不是白米精米白面，我的热量就低。不是这样的，只是在这种杂粮的这种情况下，它升高血糖、升高胰岛素的这样一个情况，它会更慢一些。但是其实它的热量并不低，
1: 并不一定低哈。
0: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很多人群说我有一个朋友宝宝给我看他的吃的饮食，特别特别的健康，但是它的量特别的大。那么这个时候，你的总热量管控，我们这个原则也不能忘掉。那么这个时候也是容易引起肥胖的。
1: 总之呢，就是一定要让大家保持一个非常饮食均衡的一个状态，就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减重效果哈。
2: 好的，上半时段的科普暂时告一段落，不要走开，在音乐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3: 在吗？
4: 在的，领导，您指示。
5: 儿子，在吗？
6: 在吗？
7: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5: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8: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今天呢，我们来关注肠道的健康。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起来回顾武汉市第六医院消化医科主治医师王敖为我们带来的科普。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3: 王敖，武汉市第六医院消化医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担任中国营养学会会员，发表 SCI 论文两篇，中文核心期刊一篇，参与武汉市卫健委课题一项，入选2021年度武汉英才优秀青年人才，擅长胃肠动力性疾病及功能性胃肠病的临床诊治，如胃食管反流病、胃肠功能紊乱、肠易激综合征、便秘等，熟练掌握消化内镜、食管及肝管测压、动态 pH 监测及胃电图、经皮电刺剂等操作技术。
4: 那一说到排便不畅啊，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便秘了。那但到底什么情况才算真正的便秘呢？可能很多人啊，这个排便的习惯有些差异。那是不是只要是没有这个排便就是便秘了呢？
5: 很多听众呢对便秘的认知不够准确，觉得只是几天没有大便这么简单。但其实在医学上，我们便秘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症状，而是一组临床症候群。判断是否便秘，我们是有一些参考标准的，大家可以对照着来看一下。首先从排便的频率来说，每周自发性排便次数少于3次，就提示你有可能便秘了。其次，便秘的时候啊，我们往往会有一些难言的感受，比如排便的时候觉得非常费劲儿，甚至累得满头大汗，就像在健身房做了好几组核心训练。还有就是明明感觉大便已经到门口了，结果这门它就是不开。还有人刚刚上完厕所，但还是感觉有存货，还需要再去一次。严重的时候呀，甚至需要用拳头使劲压着肚子，甚至是用手帮忙抠出大便。好不容易拉完了，回头再一看，便便并不是那种完美的香蕉型，而是一颗颗羊屎蛋，或者是非常干结的硬便。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最近一周已经中招了，那是不是意味着你已经出现慢性便秘了呢？不用紧张，短时间内的排便不规律可能是和饮食啊、作息它是有相关的，调整过来就没事了。但是如果你在近3个月内已经出现了2种或2种以上的症状，而且整个病程的总时间超过6个月，那你就有可能已经出现了慢性便秘。
4: 其实便秘还是有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判断标准哈，可能身边很多人都会误判。有的人他觉得偶尔一天没有排便就特别的慌，有的明明已经便秘了好几个月了，却还是觉得这个是小问题哈。其实也是和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啊、作息包括饮食是息息相关的哈。那便秘的这个发病率高不高？哪些人群是便秘的一个高发人群呢？
5: 便秘在我国来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根据统计，我国成年人慢性便秘的患病率在4%到10%之间，这就意味着每10到25个人里面可能就有一个人长期受到这个困扰。其中呢，老年人、女性更是高发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便秘的患病率会越来越高。70岁以上的老年人患病率可以达到23%，而80岁以上的甚至是超过1/3。

0: 主要是因为咱们老年人肠道的蠕动功能会减弱，腹肌呢盆底肌的力量也会下降，如果再长期卧床，那么这个排便的动力就更差了。另外呀，老年人往往都有很多慢性病需要经常服药，而有一些降压药、精神类药物、止痛药，还有我们常吃的钙剂、铁剂，都有可能会加重便秘。而女性呢，承担着妊娠分娩的重任，盆底肌的压力更大，所以产后非常容易出现便秘的问题。另外呀，月经周期中的孕激素水平升高和更年期的雌激素水平下降，也是导致女性便秘的关键原因之一。但是除了老人和女性之外，还有很多人也会受到便秘的困扰，比如说经常久坐的学生党、长期熬夜的夜猫子，还有一些戒断油脂的爱美族。所以不管哪个年龄段都有可能会出现便秘，需要高度重视。
1: 通过马医生的介绍也让我们了解到，便秘是覆盖了很多的人群，而咱们身边几乎就有被便秘困扰的这些朋友哈。那很多人觉得便秘啊，就是拉不出大便，忍忍就过去了，好像看似对身体没什么影响。如果说长期的这种慢性便秘，具体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危害呢？
0: 这是一个非常容易见的误区，不要把便秘当作小事。长期便秘呢，对身体的危害是有很多方面的，小到影响生活质量，大到诱发严重的疾病。首先最直接的影响当然是咱们的消化系统，我们的粪便长期堆积在肠道里，很容易导致腹胀、腹痛、食欲减退，还容易出现口腔异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口臭。其次呢，长期便秘啊，会增加直肠钢管静脉丛的压力，阻碍血液回流，那么干硬的粪便呢，在局部反复的摩擦，最后容易导致痔疮的形成，严重时甚至会出现肛裂、直肠脱垂，再随后恶性循环，出现便秘、便血，甚至是疼痛。而有一些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老年人，用力排便的时候，血压骤然升高，心脏负荷加重，很容易诱发心梗、脑出血这些急性的心脑血管事件。咱们很多时候看到说患者突然来了 ICU， 一问怎么回事，在家里解大便解出来的，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临床上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更需要警惕的是，慢性便秘呢，它还会增加肠道病变的风险。粪便里的有害物质不能及时排出，持续刺激的损伤肠黏膜，长期下来可能会促进肠息肉的发生，甚至会增加肠癌的发病风险。除此以外，长期便秘还很容易影响情绪和精神的状态，很多人因为排便不畅变得焦虑、烦躁、失眠，形成便秘、焦虑、便秘加重这样子的一个恶性循环。所以一旦出现便秘，一定要及时干预，不能一拖再拖。
1: 可能很多经历过便秘的朋友们也会有种感觉哈，就是在便秘的时候总感觉到，哎呀，我几天没有排大便了，这一直是个心事压在我的心头哈，可能会觉得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是不是出了问题啊，饮食是不是需要调整啊，等等等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王医生来和大家来深挖一下便秘的一个发病根源啊。那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正常的这样一个排便规律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为什么这个好好的肠道会无缘无故的罢工呢？
0: 我们肠道罢工的原因非常的多，但是总体上来说呢，有几个大原因啊。我们用一个马桶来打个比方，马桶被杂物堵住了，那么它的排水自然就不是很畅通。所以同样的道理，肠道里面如果说长了肿瘤，或者是存在很硬的粪石，那么有可能会排便不畅。家里的马桶是通畅的，但是这个开关线路坏了，它也是无法使用的。所以啊，像一些神经系统疾病，比如帕金森病、脊髓损伤，它也会影响排便的神经调控，引发便秘。好，咱们家的马桶什么问题都没有，但是这个小区停水停电了，那也用不了。像有一些内分泌的疾病，比如说甲状腺功能减退、糖尿病、高钙血症等，它是可以影响全身代谢的，也包括肠道动力。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咱们刚刚介绍过的，长期吃一些口服药，这些药物呢也会导致便秘发生。而上面说的这些主要是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导致的便秘，还有一种便秘的最大的类型占据了80%以上，其实是功能性的便秘，也就是身体本身没有什么毛病，但是肠道呢却不好好工作。 这个功能性便秘的原因呢，那就非常多了，而且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吃的不行，这是头号元凶。现在大家呢生活条件好了，吃的都是精米呀、白面、大鱼大肉，但是膳食纤维的摄入就会严重不足了。而膳食纤维呢，它就像肠道的清道夫一样，是可以增加粪便的体积，让我们的大便变得蓬松，可以刺激肠道蠕动的。一旦缺乏，粪便就会变得非常的干硬，难以排出。还有就是喝水喝得太少了，很多人一忙起来就忘了喝水，肠道里面水分不足，粪便就会被吸干，又干又硬的大便当然排不出来啊。第二个呢，拉的不对，很多人平时太忙了，我现在想上厕所，但是我不方便去，所以我要一直憋着，憋到忙完了才能去厕所。但是啊，长时间的憋大便会让直肠的敏感性下降，憋久了就没有便意了。还有的人上厕所的时候喜欢掏出手机看看报纸，一蹲不知不觉十几二十分钟就过去了，分散了注意力，也会影响排便反射。第三，现代人的通病，坐得太少，动得太少。我们很多人久坐不动，上班坐着办公啊，下班坐着看电视玩手机，肠道呢缺乏足够的运动刺激，蠕动的速度就会变慢，而粪便在肠道里面停留的时间太长了，水分呢就一直被吸收，就变得更加的干硬。尤其是咱们老年人行动不便，运动量更少，而肠道蠕动更慢，所以啊便秘的问题也会更严重。第四，就是想得太多了。咱们的肠道呢拥有非常复杂的神经网络，可以通过脑肠轴发送信号，是我们的第二大脑。而长期的压力大、紧张、焦虑、抑郁等不良的情绪会影响肠道的神经功能，导致肠道功能紊乱。而便秘的人群往往焦虑，我为什么总是解不出大便，结果越焦虑越容易促进便秘的发生。
1: 嗯，就是总共就是有这种功能性啊，包括我们器质性的便秘啊，这些呢都可能会影响了我们出现这个便秘的一个情况。这里面呢既有我们生活的习惯问题，当然呢也有疾病和药物的影响。那可能呢很多人在出现便秘之后，通过自己的一些调理可能不见好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从病因来判断我们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便秘啊。那到底我们才能初步判断啊自己的便秘是功能性的呢还是器质性的呢？当出现了哪些信号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这个便秘已经不是小毛病，而是要及时的到我们的消化内科来进行就诊了呢？
0: 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因为区分功能性和器质性的便秘呢，能够帮助我们及时发现身体的隐患，早发现早解决，避免出现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这里呢，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看看有没有报警的信号。因为功能性的便秘啊，它往往是可以通过调整饮食、运动习惯后慢慢缓解的，而器质性的便秘呢，只会越来越严重，甚至发出一些红色警报。比如颜色警报啊，我们正常的大便应该是黄色的，偶尔呢会出现深褐色的，但是有一种大便一定要高度警惕，就是鲜红色的或暗红色的血便。还有些人呢，他的大便是黑色的，不是普通的黑，而是像柏油一样粘稠发亮的黑，这也提示消化道可能有出血。
1: 嗯，在这儿要和大家来更深入的来了解一下，比如说我们不同颜色的这个大便可能预示着哪些疾病，比如说深红色和暗红色的这个血便，它分别代表什么呢？
0: 如果是鲜红色的，很多人提示我们出血的位置很靠近肛门口，所以一般是痔疮最常见。而暗红色的呢，它提示出血量可能会大一些，那么就提示肠道的下面出血会比较多，一般会见于一些溃疡性的结肠炎呢，一些更严重的大溃疡的患者。
1: 嗯，那柏油一样的这种粘稠发亮的这种黑便是什么意思呢？
0: 因为我们的血它本来是红色的，但是经过我们消化道的吸收，后面它的物质就会出现一种黏黏的黑色的，这往往提示是上消化道出血，也就是胃里面出血的可能性会更大。
1: 那还有一种比较典型的，也是大家科普看到比较多的，就是那种灰白色的大便，陶土色的这种大便哈。
0: 这种大便呢，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它提示我们的胆道系统出现了问题。因为我们大便的黄色呀，其实是来自于胆汁里的一些物质，如果它无法正常的进入到粪便里面，那它就往另外一个地方，血液里面跑走了。所以这种大便的话一定要高度警惕，及时就医。
1: 所以我们也要注意一下，观察大便的一个颜色。那除了颜色之外呢，还有哪些是发出了一些特殊的警报？
0: 那另外就是形态了，我们正常的

0: 大便应该是一条一条的，偶尔呢太干了是颗粒性的，但是如果说它的形状明显的变细了，变扁了，细的像铅笔一样，面条一样，那就提示这个出口可能有东西压迫它，让它的形状变扁，那往往可能是不好的，所以一定要警惕。
1: 可能是一些比较大的息肉或者肿瘤导致的。
0: 对，
1: 这是形态方面。那根据我们的这个排便习惯来判断，是不是也能有一些这个看到一些端倪呢？
0: 是的。以前的话，有些人说啊，我大便每天一次或者每两天一次，很规律。突然，我这段时间开始便秘了，我以为是功能性的，持续了一段时间，他又开始拉肚子了。这样子腹泻和便秘交替，也有可能提示会出现一些器质性的问题。
1: 还有哪些警报信号需要我们特别的注意呢？
0: 那当然是最常见的疼痛，有的时候我们会出现不明原因的腹痛腹胀，而且它是持续存在的，就是难以缓解，甚至可以在腹部摸到一些大的包块，这是非常严重的，一定要及时就诊。另外呢，就是如果你并没有刻意减肥，但是你人瘦了，这可不是个好消息啊，这提示你有可能出现了一些不好的情况，比如说糖尿病，比如说我们的肿瘤，所以出现这些警报信号不要拖延，要立即就医。
1: 其实很多人在遇到便秘之后还第一时间不是去考虑就诊看医生，而是自己想办法通便啊，比如说大家能触手可及的买到一些这个泻药啊、润肠茶呀，还有的人呢习惯于比如说通过物理的一些方法呀，揉揉肚子呀，憋大便啊，结果这个便秘没有治好，反而越来越严重。那大家在应对便秘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常见的误区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盘点一下，比如说啊，这个吃泻药，长期吃泻药会对我们的这个肠道会造成哪些危害呢？
0: 有一些泻药听上去很安全，实际上并不安全，比如说番泻叶、芦荟、大黄，还有一些润肠茶，因为很多人觉得这些东西都是纯天然的，肯定是非常安全的呀，但实际上啊，这些都是属于一种刺激性的泻药，短时间内它是可以快速通便的，但是长期使用会损伤我们的肠道黏膜、肠神经，形成不吃泻药就不排便的一个依赖，甚至还会引发结肠黑便病，增加肠道病变的风险。所以很多人喝了半年一年的润肠茶，刚开始效果不错，后面越来越严重，就是这个原因。
1: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结肠黑便病，就是我们在做结肠镜的时候发现有些人大那个肠子已经出现了黑化的这种可能，就是和这个长期依赖泻药有关系是吗？
0: 对，结肠黑便病呢，就是我们正常的肠黏膜应该是比较健康的红色，而结肠黑便病它就像一个豹纹或者是一个黑色的网子，这就是因为长期吃泻药去刺激了这个肠黏膜，最后留下了这样一个黑色的印记。
1: 那这个黑便它长此以往会不会造成一些额外的一些风险出现呢？
0: 那当然会的，长期黑便病的话就提示你泻药用了很多，那么对我们的肠道的刺激也很多，也会增加一些肠道息肉的发生啊，包括说肠道肿瘤的发生。
1: 以前大家可能喝的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一些药剂啊，包括润肠茶呀，这些也意识到了这是一个普遍的误区。那现在还有一些比如说像乳果糖啊，这个大家听的比较多，就是但很多人可能在刚喝乳果糖的时候觉得哎效果挺好的，但是很担心一个问题，这个乳果糖我们能不能长期再来喝下去呢？
0: 乳果糖的话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更安全的一个泻药，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还有一些水果健康的是可以来替代或者说减少乳果糖的用量的，等会儿可以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
1: 那另外还有一些人存在一些误区，就是说哎，我们不是说到便秘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膳食纤维摄入的比较少，好，那我就不吃肉了，我就天天吃蔬菜水果，完全不吃肉类和主食，这样的话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肠道正常功能？
0: 那凡事当然不能走极端，我们膳食纤维增加当然是很好，但是膳食纤维它要发挥作用，它是需要和油脂水分来充分的配合的，如果完全的不吃主食和油脂，咱们的肠道没有润滑的一个作用，那么膳食纤维就发挥不了它的作用，粪便还是干硬，甚至会一直堵在那里，更加会加重了便秘，所以凡事不要走极端，应该做到饮食均衡搭配。
1: 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大家一旦出现了一点便秘的时候呢，就先去蹲厕所，蹲了以后发现确实很难排出来，就特别用力特别使劲哈。刚才你也提到了，其实这也蕴含着很多一些风险存在的哈。
0: 是的是的，特别是咱们有本身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一些患者啊，你排不出便的时候使劲的屏气用力，实际上对我们的消化道有个很大的压力，同时呢对心脏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严重的话会加

0: 重痔疮、直肠脱垂，甚至啊出现心梗啊、脑出血这些血管意外。所以我们正确的方法是，排便的时候呢要轻柔一点，用力不要太大劲儿，时间呢大概控制在5到10分钟左右，排不出来就及时的起身，不要强行硬蹲。
1: 嗯，还有就是在我们出现了便意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去蹲一蹲厕所啊，这个不要去忽视这样便意的一个出现，长此以往也可能会导致我们这样一个排便的反射慢慢降低，是吗？
0: 是的，因为我们的直肠对粪便它是有一个感触性的，当我们的粪便到了直肠之后，哎，直肠感受到了，它就发出信号啊，大便已经来了，赶紧开门让它出去。但是呢，你一直不开门，把它关在里面，直肠对它的一个敏感性就降低了，所以你的便意慢慢的就没有了，但是这个大便实际上还是存在这里的，所以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导致顽固性的便秘。所以有了便意，还是建议大家及时排便，不要拖延。
1: 嗯，也要摒弃到生活当中一些啊常应对这个便秘的一些所谓的误区哈，特别是我们不要忽视到便秘它是一个小问题，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很多了，长期便秘的危害它有很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也会诱发一些严重的一些疾病，特别是一些顽固性的便秘啊，已经出现了报警信号，我们就要及时的就医。好，在上半段最后的时间呢，也和大家啊盘点了一些我们常见应对便秘的一些误区，比如说有很多人依赖于这种刺激性的泻药啊，可能有些人已经形成了这种泻药依赖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进行调整呢？王医生。
0: 我们已经习惯了刺激性的泻药，那么我们要慢慢的改掉它是需要一个很漫长的时间的，可能需要1到3个月甚至是半年。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一定要有决心，是可以慢慢的把这个刺激性的泻药给它改掉的。同时呢，我们也要有耐心，我们可以通过调整生活饮食习惯，比如说调整饮食，多喝水，多运动，还可以做一些功能性的锻炼，来养好良好的排便习惯，慢慢的恢复肠道自身的蠕动功能，帮助软化大便，逐步的替代刺激性的泻药。千万不要自己硬扛，也不要继续滥用泻药，及时的找医生来帮忙调整才是最安全的。
1: 嗯，那么您在临床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因为滥用泻药导致更严重后果的一些患者？
0: 那这种的就太多了，我们经常遇到一些，特别是爹爹婆婆年纪比较大啊，平时的话也不太愿意上医院，然后就会自己去药店购买一些刺激性的泻药，然后一开始吃，哎，效果蛮好的，吃到后面呢就越来越不行了，然后又一直拖着不肯来医院，到最后往往会通过120直接急诊入院，然后一来就会发现肠道里面呢可能都被很硬很硬的粪石给堵满了，我们通过灌肠把整个大便疏通出来，最后呢再一做肠镜，发现整个肠子可能颜色都已经变黑了，就是我们刚刚介绍过的结肠黑便病，严重的呢可能已经长了很多的大息肉，甚至是溃疡肿瘤的发生。
1: 所以千万哈不要自行的去滥用一些这个泻药，要及时的去就诊，让医生帮忙及时调整用药才是最为安全的。那避开了这些应对便秘的误区，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我们到底该怎么样科学通便呢？像有些这个比如说一些功能性便秘的患者，我们可能要针对这样一些常见的一些原因，比如说呢饮食啊、运动啊、排便习惯、情绪等等等等。那接下来呢也请王医生给大家讲一讲我们生活当中能调理便秘的一些方法。首先就是饮食哈，因为我们胃肠道消化道的这个健康和饮食是息息相关的啊。那我们对于便秘的患者来说，这些饮食注意的方面有哪些啊？我们多吃哪些蔬菜水果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尽量的改善功能性便秘呢？
0: 饮食可以说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这里面有很多的小妙招可以帮助大家改善便秘，给大家来一一的介绍一下。首先第一个，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每天呢咱们要吃够25到30克的膳食纤维啊，这个具体的量呢换算一下，大家可以试着多吃蔬菜，每天1斤，注意啊，是生重，听着好像好多蔬菜一斤，实际上经常下厨的人就知道，炒熟了也就一盘子。还有呢，咱们总是习惯吃那种的香喷喷的白米饭，可以尝试着把1/3的白米饭换成糙米、燕麦等粗粮，这样也有助于控制血糖。而我们在选择蔬菜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 深色的绿色菜要占一半左右，比如说菠菜、韭菜，还有一些蔬菜呀，富含膳食纤维，像芹菜呀、西兰花和菌菇类的。另外呢，我们选择合适的水果，这里要跟大家打假一下啊，香蕉呢其实并不是我们通便水果的最佳选择，甚至啊生香蕉还会加重便秘。而我们更优的选择呢，是一些带籽儿的水果，比如说火龙果、猕猴桃，还有一些水果它富含山梨糖醇，更有助于改善便秘，像西梅还有梨子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日常生活中咱们苹果也可以，但是苹果要注意带皮儿吃，因为苹果皮附近它的山梨糖醇的含量更高一些。再就是我们已经反复强调过了，要足量的喝水，每天可以喝1500到2000毫升的温水，换算一下大概就是8杯左右，夏天或者是运动后还可以再喝一点，千万不要等到渴了再喝。早上晨起时空腹就先喝一杯温水，可以快速的唤醒肠道，刺激肠道蠕动，效果呢特别好。
2: 好，下面我们要进一条广告，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听众。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特别面向湖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名额限制，50岁以上听众只要现在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订购不光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额外还送3重大礼，先到先得。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的看不清，生活处处受影响。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营养的叶黄素、一套草本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领取，限时10分钟。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好的，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4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特别发起了50岁专属补贴政策。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现在完全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需打个电话400706-1900，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不过，只给大家争取到了10分钟的时间，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706-1900。
1: 一个月走了20000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0000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
2: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1: 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包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2: 传播清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3: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在微信上问问题呢，一定要把您的问题写清楚，包括您的性别、年龄和临床症状。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很多人觉得泡脚有不少的好处，泡脚可以借助外界的阳气啊，把体内的寒湿逼出来，尤其适合寒湿体质，比如怕冷、手脚凉、大便不成形这些情况。其次，贪凉、贪冷饮容易伤脾阳，泡脚的时候微微出汗，它的这个情况就是解热的一种方式，同时有安神的作用，对心脾有滋养的帮助。第三个，对上热下寒，也就是上半身容易上火，下半身怕冷的人来说呢，泡脚有助于引火下行，泡完了之后配合揉搓脚底的涌泉穴，效果更好。反复去医院做检查，查不出问题依然不放心，拿着化验单四处求医。如果这种情况持续3个月以上，而且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可能是患上了疑病症。数据显示，疑病症终身患病率为5.7%，中老年高发，但近些年来20-30岁的年轻人也在增多，内向敏感容易紧张的人更容易中招，长期处于压力之下也可能诱发疑病症。不仅是心理困扰，研究发现健康焦虑人群当中6.1%会发展为缺血性心脏病。关注健康是好事，但是过度的关注本身就成了问题。如果发现自己或者身边人陷入查不出病但停不下来的循环，最好及时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不累不喘还能边跑边微笑，这就是超慢跑。超慢跑的核心是小步伐高频步低强度，速度呢是每小时5到7.5公里，跑步的时候不感觉到吃力，能够自然说话，它几乎适合所有人，运动新手、老年人、超重者都能轻松上手，甚至骨质疏松或者膝盖动过手术的人，遵医嘱也能够练习超慢跑。
2: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3: 欢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报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4: 喂，你好，哎，班华老师你好。其实我问题就是我这个眼睛，就是之前呢就是看东西就是不是很清楚，然后检查是那个因为糖尿病引起的那个视网膜病变，然后就是视力也下降的蛮厉害，然后去就是去别的医院都看了，就是就吃药要打针呢，就是搞了一年多吧。
3: 那您是不是这个跟血压有关呢？血压查过没有呢？
4: 应该是有关系的。然后就是
3: 医生说是有关，还是您觉得有关？
4: 医生说有关。
3: 好，那您就有高血压的问题。你有高血压的问题，你先开始的问题多奇怪啊！如果你眼睛有问题跟这个血压有关，那就老老实实吃降压药。你通过锻炼能在短时间里面把血压降下来吗？而且如果不能够在短时间里面把血压降下来的话，那眼睛的伤害不是一继续吗？这就是个很简单的逻辑啊，是不是啊？全省的听众都在听咱们这个节目啊，所以你说话呢，就是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什么这个条理啊。哎，好，你继续说吧，有什么问题呢？后面。
4: 就是后来就是我找了那个，就听了您的节目，找了那个谢主任，就看了那个眼睛，然后吃了两个月的中药。反正就是眼睛的视力呢，就是左眼视力从0.3提高到0.6，然后右眼从0.4提高到0.7，然后就是现在已经吃了两个月了嘛。然后谢主任就跟我意思就跟我说，就是先停一下，观察一下嘛。
3: 你现在就是说停下来之后，您的血压又升起来了，最近又血压不稳定，是不是这个意思？
4: 对。
3: 那您这个血压的药得吃啊，你不吃的话，那眼睛不是又开始，这个情况它是不能断根的呀。哪有一个病治了以后好了以后它就能断根呢？你好不容易能够提高到这么多，而且这个成绩是非常非常好的，你现在血压又起来了，你就赶紧把它吃药，要把它稳下去啊。我们还有很多人是因为青光眼，因为糖尿病血糖升高，或者是青光眼眼压升高造成的眼底病。那么你原发病是要解决的，如果您是高血压引起了眼底出血，那么您血压是一定要压下去的，稳下来的。
4: 不
3: 是，听众朋友啊，就是我们说话呢，不是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啊，这个逻辑完全颠倒过来了，好不好？一般来说，你只要是遵上医嘱啊，遵医嘱，把您的情况搞清楚，原发病把它控制好啊，把它原发病控制好，这个是最重要的。好，我们请进的是三号久等的听众，恰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三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5: 你好，我是三号，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肛周脓肿这个病能不能根治啊？因为我最近我老公在那个医院检查出来。这个，然后医生说是要手术开刀，但是我听我亲戚朋友说，这个可能，切了还会长。然后我想说，这个病，他要怎么治？能不能中医治疗啊？然后他是咋引起的呀？
3: 您的问题很多，现在是不是肛周脓肿已经确诊了没有？
5: 对。
3: 那就是手术的病，没有中医治疗，除非是很早期。用中药的外敷，如果是把它压下去了就算了，如果又冒出来了，那就还是得手术。这个事情是不能耽搁的，你们当地的医院我也不知道什么水平，然后你问到能不能根治，我们医学术语叫肛周脓肿根治术，它的这个意思是相对于不用做瘘管，就是传统的手术是先把它变成肛瘘，然后第二年再做一次肛瘘的修复手术，这个是传统的治疗，它就有两次，也就是两次要住院做手术。 那么临床上有肛周脓肿根治术，一次性成型，不用把它形成肛瘘。它的名字叫肛周脓肿根治术，并不代表就说做了这个手术你以后就永远不再得肛周脓肿，并不是这个意思。
5: 嗯，
3: 所以有没有肛周脓肿的根治手术，有，它的名字叫根治术，但不代表就是说做了这个手术你永远再不得肛周脓肿。它是相当于传统手术把它先变成肛瘘，再做一次肛瘘的修复手术，封堵手术，是相对于这个它的名称是这样讲的。听懂了没有？好，再就是你刚刚回答的问题都回答了。
5: 是什么原因引起呢？
3: 可能是先天结构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肛管感染了，也可能是痔疮肛裂感染了啊，等等这些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很多。
5: 哦，对，它是不能中医治疗是吧？
3: 刚才说过了，早期那是很早的时候，而且它烂得不深，表浅的一些小的脓肿，通过中药的外敷，如果能够活血化瘀、消炎止痛，能够把它敷下去，那就算了。如果敷不下去，又冒出来了，而且很疼，那就还是得做手术。刚才说了一遍，又跟您说了第二遍，你有焦虑症。
5: 好的，好的，我就给您确定一下。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3: 还有别的问题吗？
5: 没有。
3: 好，我们请进的是6号9等的听众，乔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六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6: 哎，你好，方华老师。
3: 嗯，您说。
6: 就是咨询一下牙齿方面问题。
3: 嗯。
6: 最近就是牙齿经常老是有疼痛，然后去医院检查一下，可能是有牙周方面的问题。
3: 嗯。
6: 说要做一些刮治之类的。
3: 嗯。
6: 这个的话，就是说它这个治疗会不会引起其他，比如说牙齿，怕把我好牙齿给弄坏，因为它毕竟是龈下的。所以就问一下，或者有没有什么好点的医院？这样的。
3: 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呢，就是问的太细了啊。一般如果是我们在正规的、有这个医疗资质的、专业的口腔科的医生做这种搔刮治疗也好啊，做这个洁牙也好，医生一般不会破坏我们的牙龈和牙釉质的，尤其是在清洗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如果清洗不到牙根包裹的深处的结石，那么在医院里面我一般都是用的消过毒的或者一次性的医疗器械，伸进牙龈的这个袋子里面刮除深埋在里面的牙结石以及发炎的肉牙组织。当然还有一些情况可能会涉及到打磨粗糙的牙根表面，让牙龈重新贴合牙根，阻止牙槽骨继续的吸收啊、发炎啊，不让病情继续的恶化。如果是遇到了重度的牙周炎，那么它的治疗就更加复杂了，因为牙周袋很深，牙槽骨缺损多，那么我们可能还会通过手术的方式啊，叫做牙周的翻瓣手术，才能够彻底的把里面不该有的东西给它清除掉，有必要的时候可能还要植入牙骨粉来修复牙槽骨。治不治这还要取决于我们目前的情况，如果特别严重甚至会引起牙齿的松动，那么这个牙齿可能还要直接的拔除，后续要镶牙、种牙这方面来修复。还有一些辅助的治疗，比如说牙周袋里面我们要不要注射一些消炎的药物，可能每周要做一次，连续4次，才能够把深处的这个啊细菌引起来的炎症给它处理掉。那么如果对于四环素类抗生素比较过敏的患者呢，那么医生可能还会用更高级的药物，那么这个费用可能就会上来。急性期比较严重的时候，可能我们还会涉及到用一些口服的抗生素，这个我们不能自己乱用啊，这个要在口腔科牙科的医生指导之下来正确的用药，大概就这个情况。
6: 问题还比较大呀，这种的话。
3: 嗯，是。
6: 然
3: 所以你要找一个专业的医生看一下，好吗？嗯，
6: 好。
3: 主要是我也没看到您的牙齿情况，你自己要是不放心呢，你就先到附近的医院看看看他们是不是什么处理的，处理的整个过程是不是跟我说的是一样的。不放心，那就可以到我们爱心团队牙这个口腔科的专家找他们看也行。我看您电话是武汉的，看您是在武昌还是在汉口？
6: 我在汉口这边。
3: 汉口呢，可以找一下我们的吴铎院长啊，电话呢是1857，您记一下。
6: 哦，1857。
3: 175。
6: 175。
3: 9323。
6: 9323。
3: 哦，牙周病的话呢，它不像牙齿要做什么这方面的，所以它这个表面它也能看出个端倪来。你就先用手机拍个图片啊，加了微信之后，你先把图片发给医生看一看，先在网上看一看也行啊，有一个初步的诊断，初步的判断，好吧？嗯。
6: 好好好，
3: 好，这里是包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请进的是8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你好，八号听众有什么问题呢？
7: 你好，包黄老师好。
3: 我
7: 咨询一下这个支气管炎的问题。
3: 嗯，
7: 因为天天早上起来咳嗽痰多，也有黄痰。
3: 嗯。
7: 吃了消炎药，我医院也去做了检查，他就是说是支气管那个气管炎伴有轻微的炎症，吃了中成药也吃了，那种西药的他也帮我开了，但是这个东西很反复，总是咳，喉咙有异物，特别在空调房间里，就是我现在就是想吃一下中药调理一下，
3: 有
7: 没有发烧的问题？我现在在武汉这边上班，不发烧，
3: 有没有发没有发烧就好啊。那么可能还是一个患者可能还是一个慢性支气管炎的问题，而且慢性支气管炎的这个炎症呢还是比较厉害的。那么黄痰它其实是跟很多患者的这个深处啊，这个肺气管的深处有这个炎症有关，烦咳必有痰啊，烦咳必有痰。我们西药呢，可能它是以化痰呢啊，把这个痰给它稀释，黄痰。比如说黏黏的啊，把它稀释了之后，通过一些药物啊，比如说盐酸什么什么口服液喝了之后，哎，它马上就出来了。问题就在于，它只是帮你把痰咳出来了，那这个炎症没有解决。甚至有一些听众朋友反复的吃抗生素，什么磷啊，什么胶囊啊，对吧？哎，什么素啊，什么磷啊，这些药反复吃，已经耐药了，耐药了，那你就只能升级，不停的升级。往往可能就会培养出超级病菌，是吧？我们有时候看这个国产的动漫里面，他就是把你变成了一个药炉药鼎，是吧？那就是你自己就成了一个培养细菌的一个人体的培养皿。那么怎么办呢？啊，这个时候最好是寻求中医的帮助啊。中医对于慢性病提高免疫力，止咳化痰健脾啊，解决这个生痰的机制，这方面可能会比西药要好。西医在我们在急性期的时候啊，咳喘特别严重，感冒特别严重，我们在急性期的时候是非常好的一个手段。但如果你这个情况半个月个把月都不能够缓解，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想尽换一个思路啊，咱们要换一个思路，用中药的方法了。那用中药的方法了，就说明我们对抗生素已经太敏感了，我们必须选择一种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不要再对跟这个把这个细菌呢培养成超级细菌的这个方式了。其实热的时候啊，出出汗、发发汗，汗液也能够帮助我们排痰。那同时呢，气管打开了之后呢，我们咳可能是更容易咳。但如果说你又到一个很凉的地方去，气管一下又闭住了，闭住了之后，这个痰又在里头。又在里头呢，人体的温度，人体的体温是吧，它在36度左右，它又比较适合这个细菌的繁殖，是吧，它又到了一个细菌的舒适区。老咳喘病，老慢支，慢阻肺，你得喝汤药啊，你得喝汤药要调理你的内环境啊，你光贴个什么膏药那是解决不了大问题的啊，那是解决不了大问题的啊，所以不要盲从啊，不要盲从。好，我们请进的是11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11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8: 嗯，段文老师，
3: 嗯，您说，
8: 我身上有我身上有几个部位，有时候那个瘙痒的时候，要经常老抠它，不抠它，它都是痒的，长了红，但是上面摸到了红滴滴，红滴滴我都摸着一点药，摸着点药的临时好一点，还是总是搞不了，好不了。再就是说我有个过敏的皮。那个屁眼每天的有个时间段呢，但他经常打喷嚏流鼻涕，这个过敏性的屁眼跟那个皮肤这样瘙痒的什么东西能不是不是扯不扯在一起，是怎么看医生？
3: 首先您的皮肤病要到医院去看病，
8: 嗯，
3: 你得确诊那是个什么皮肤病。第二个，您说过敏性鼻炎跟皮肤有没有关系？如果你是荨麻疹，那么过敏性鼻炎它是过敏引起来的，那么荨麻疹跟过敏也有关系，所以你是什么呢？你不能让我来看病啊，你是荨麻疹吗？
8: 哦，原来医生看的就是湿疹来的嘛，湿疹
3: 也可能跟你的过敏有关，但是它是个不明原因的皮肤病，不一定跟过敏有关。
9: 打的也没打。
3: 嗯，明白了没有？所以您如果是过敏体质，那么调理过敏体质可能对你因为过敏引起来的皮肤病有好处。然后你涂的什么药，你也没说药名。如果你乱用激素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建议不要乱用激素类的药膏，好不好？
8: 基础的药膏不能乱用，
3: 哎，对，不能乱用，不能为了止痒就涂个什么药膏马上就能止痒，那基本上都是含有激素的，那是不能乱用的。
8: 嗯，
3: 好吧。
8: 他是不是激素的话，那个药可不可以那个上面没有写吧，那个月膏上面
3: 一般都会写，在药物的成分里面都会写。
8: 哦，或是你里面含不激素，还写在上面。
3: 嗯，你看您这个药叫什么？叫有没有叫什么松啊之类的？
8: 想想，他那个边块把那药往里
3: 看。你看，打电话不提前把药找好，等问的时候再去找药。
8: 好，马上拿那个来看看，没快给我来，拿过来。
3: 所以咨询的时候，病历和药都是放在手边的。不然我一问您，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
8: 嗯，
3: 还有多久？
8: 十个把另外一个卤个一个白色的
3: 药盒子的名称是什么？上面写的什么名称？也有商品名也行。
8: 嗯，开始了，开始。
3: 商品名是什么？
8: 要进不来，要开
3: 始。叫什么？
8: 哎，不是么？然后要撕吧，先给我把快点，快点。
3: 叫什么？
8: 来，听我的吻啊，怎么的？西域五头王。
3: 啊？
8: 喂？
3: 什么？
8: 西域五头王。
3: 好，不知道了，不管了，这就是个杂七杂八的东西，这不是药啊，听名字就知道就不是医院开的药，好吧？这不让你在哪里买这个什么东西，就不要乱用了。如果你用得很好，那么里面可能会添加激素，这名字一听就不是个正经的药，好不好？嗯。
8: 哦，他
3: 就不是个正经的药啊，这不是个正经的药，好吧？嗯。
8: 哦，好。
3: 好，这里是帮话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稍回来。
0: 很多朋友得了眼底病，比如黄斑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水肿，都会纠结到底是用西医针剂好还是中医治疗更好呢？其实客观地说，西医的单抗类针剂最大优势是快，针对眼底急性水肿、新生血管突然出血

它能快速抑制异常血管，减轻水肿，在急救、快速控制病情方面作用非常明确。而中医的优势在于，它不只是盯着眼睛局部，而是从全身调理入手。很多眼底病根源其实在气血不足，肝肾亏虚，痰湿淤血，血糖血压血脂长期不稳。中医通过中药、针灸等方式改善全身循环，调节脏腑功能，减少眼底再次出血，再次水肿的概率，帮助稳定病情，降低复发，提高长期疗效。所以更准确的说法是，急性期水肿明显时，西医针剂见效快，稳定期恢复期，中医整体调理优势更突出，很多患者中西医结合效果反而最理想。那么得了眼底病，饮食该怎么控制？第一，严格控糖、控油、控盐，尤其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朋友，高糖、高油、高盐会直接加重血管损伤，让眼底更容易出血、渗出。主食别吃太精，少吃甜食、奶茶、糕点，做菜清淡为主。第二，多吃对眼底有益的食物，比如富含叶黄素、玉米黄质的深绿色蔬菜、菠菜、西兰花、羽衣甘蓝，富含花青素的蓝莓、桑葚、紫甘蓝，还有富含优质蛋白的鱼、虾、鸡蛋、瘦肉，帮助眼底组织修复。第三，戒烟限酒，少吃辛辣刺激。烟酒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加重血管堵塞和出血，辛辣上火的食物也容易诱发眼底反复不适。第四，多喝水，饮食规律，不要暴饮暴食，保持大便通畅，避免用力排便导致眼底压力突然升高，诱发出血。总之，眼底病是慢性病，西医快速控急症，中医长期调体质，饮食控制是基础，三者配合好，才能最大程度保护视力，减少复发。

0: 什么？你说什么？
1: 嘘，小点声，奶奶住在楼下。
2: 宝贝儿，妈妈在做你最喜欢的可乐鸡翅。
1: 小点声，爸爸还在设计图纸呢。
3: 一二三，
1: 嘘，小点声，咱们最好到巷子里去玩。
4: 嘘，一个简单的动作，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好。

然后恶性循环，扣烂了。还有的是免疫力下降引起来的问题，比如说带状疱疹以及带状疱疹引起来的后遗症，还有天疱疮啊，是吧？等等等等的一些，是吧？还有顽固性的荨麻疹啊，扣烂了，乱用药啊，等等。所以啊，我们不要以为皮肤病是一个小问题，皮肤病其实有的时候是一个大问题。你别乱用乱擦药，尤其是在一些小地方、农村地区啊，广告药、虚假宣传的东西特别多，要引起大家重视。这个小小的玩意有的时候它可能只有几块钱啊，十几块钱，但是它确实效果很好，因为里面搁了激素，你乱用了之后它会得激素性皮炎，然后以后别的什么药用上去以后再也没有用了，没有用你养啊，养了要么就是拿什么风油精呢，拿什么花露水啊，拿什么酒精直接喷呢，或者直接抠啊，抠烂呢，恶性循环，到了最后医生也没办法，因为你已经把皮肤的免疫屏障给它破坏掉了，而且它那是一种永久性的破坏啊，永久性的破坏。你包括原来我们皮肤当中有个什么药叫什么王啊，叫三个字的，叫什么王，是吧？早年铺天盖地的广告，其实那个时候它真的就不是个药，铺天盖地的广告。后来不知道他是采用了什么办法，可能就是买到了这个药品的批号，还是弄了什么，反正就转正了啊，转正了。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他以为这个什么病，什么皮肤病，是吧，万能止痒啊，能止痒能治癣，是吧，万能的一个药，是吧，啥都能治。所以坑了不少的人啊，坑了不少人。所以这个情况啊，我经常会遇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咨询，不管是节目里面也好，电话里面也好，我是在一线经常工作，我经常跟我们的医生打交道啊，我会看看现在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情况。那平时咨询也能够看得到，平时咨询也能看得到，是吧？一发给我老师，你看我这能开的药啊一堆，家里的药盒子一堆，有的人发个十几个药盒，里面可能只有一支是能，就是正儿八经是医院开的药，全都是那种广告的东西，对吧？你看听刚才那个听众朋友，他那个名字又什么什么什么王，是吧？一个药名字称王称霸的啊，别人都不行，就你最狠，你是王。这一听就是个广告的东西，就不是个正经的药啊！哪个正经药叫什么王啊、黄啊，是吧？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根治啊，就用这些名字专门吸引患者啊，专门吸引，是吧？这个力图把这个病给他根治好、治好、治愈、断根的这样的一些心态。好，这里是八卦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直播间的参与电话它是一个固定电话啊，那么微信咨询它是一个手机号码啊，手机号码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啊。微信上问问题不要只是把检查报告一发然后就让我看一看，一定要把性别、年龄以及临床症状说清楚啊。好，我们这位叫看日出的听众朋友，他听到了刚才我们说到了泡脚啊，水温应该多少为宜。说个实话，天气热的时候这个水温就不要太高了，是吧？其实也不管是什么季节啊，不管是什么季节，水温一般都是40度左右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个基本的观念啊，基本的观念，水温一定要在40度左右啊，这是一个安全的范围。那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对全省播出，对全世界播出，我不能随便说一个温度，对吧？有的耐热比较好，有的有糖尿病耐热不是特别好，那你这个水温就因人而异了，是不是啊？尤其在天气冷的时候，你会稍稍的高一点，45度左右，他会觉得很舒服，对吧？但是呢，45度可能他也不能久烫，他可能在里头放个几秒钟，就把脚拿出来，等他脚稍稍凉一点。

哎，它又放进去，你来回两下，其实你的水温也在下降，那最后就可能会到一个非常舒适的状态，是不是这样子的？啊，但是糖尿病的病人，他的皮肤的敏感度不高，那你就一定要控制在40度以下，还不能左右，啊，还不能左右啊，40度以下，37、38度可能就比较好了，是吧？而且糖尿病病人手感受到这个温度的敏感度也不高，那你最好的方法就要用温度计来测量啊，不能怕麻烦，不能图省事儿。一旦是破了，那就麻烦了。那一旦破了，那个伤口不愈合，很难的治疗，要花很多钱啊，要花很多钱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嗯，这个姓江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你好，我是糖尿病患者，目前控制的还可以。我想咨询一下，夏天天气热的时候，能不能喝绿豆汤？”好。既然是糖尿病的患者，既然你自认为您的血糖控制的比较好，那你就喝呗，是吧？那您就喝呗，啊，这个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这个是本身没有什么问题的。至于说放了糖以后你能不能承受，那也是你自己来鉴别，对吧？因为测血糖这个事情的话呢，我们目前都是有窗的，要查手指血的。啊，那我不能说你喝了带糖的绿豆汤啊，你就很安全。我平时很安全，我喝了绿豆汤，加了糖，我就很安全。不能这样推，您得自己再量一下。您得自己再，我看到很多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他非常认真仔细，非常认真仔细。他会把放了一勺糖以后，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的血糖水平是多少测一测。放了两勺糖以后，哎，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的血糖水平怎么样？他这不是一天测的，他这花了很长时间。你这样才能很准确的知道你自己能不能耐受，或者这么些个糖在你身体里面会不会发生什么变化，会不会让你的血糖升得比较快。那我以前也说过，糖尿病人什么都能吃，对吧？不要说什么这也不能吃，那什么都能吃，关键就是吃了之后你的血糖稳不稳呢，对不对？谁告诉你南瓜不能吃，西瓜不能吃，甜瓜、哈密瓜不能吃呢？它们都很甜，对不对？对，你只要你吃了以后你血糖不升高，你就吃呗。但是你不能让我给你是吧？给你做背书啊！我说你能吃，然后你吃了以后血糖升高怎么办？对不对？这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这每个人情况不一样的，所以你自己一定要啊，所以你自己一定要自己去做相应的检测啊，相应的检测。再就是绿豆汤，你只喝水不吃绿豆，其实也还好。啊，因为我们豆子呢，它里面也有淀粉，它是升血糖的，对不对？哦，我们做的什么豆皮是吧？我们做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个米粉是吧？我们做的什么什么豆丝，这不都是豆子磨的浆和这个米浆混在一起的东西吗？对不对？它本来就升血糖啊，是吧？那你说我要吃绿豆，吃豆子升不升血糖？还是那句话。什么都能吃，就看你自己吃了以后你的血糖高不高。你血糖高不高我是不知道的，您自己查手指血，自己监测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变化，如果还好那你就照此去处理。好，我们来看一下二号听这个听众啊，他发了两条消息，不是二号听众啊，叫什么意的一位听众，今年71了，右脚发麻木，什么原因？就是感觉没有脚一样，突发过一下又好了啊，有这个轻微的脑梗，然后呢就说乳腺也开过刀啊，轻微的脑梗。是这样的啊，你有轻微的脑梗，那么还是好，我要发个语音啊，如果你有过轻微的脑梗，那么你还是得注意，你可能会有中风的这种倾向，
啊，有中风的这种倾向，这个麻可不是一件好事啊，麻可不是一件好事，而且你这个是一过性的，对吧？你如果一会儿也好了，这种一过性的，主要是要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啊，主要是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啊，因为你没有说你平时在吃什么药啊，如果说你脑梗你平时没有吃药，那么你的风险系数就增加了。如果你平时也吃了药，你比如说阿司匹林呢，是吧，高血压的药啊，降脂的药啊，你都在吃，你仍然麻，那么你就得回到医院找神经内科的医生重新开药了，哦，重新开药调整了，可能控制不住你的病情，明白了没有啊？当然也可以吃中草药啊，当然也可以吃中草药来解决啊。这个问题啊，你看我说了这么多，我为什么说的这么慢这么细？因为麻的问题太多了，麻的问题太多了，是吧？但是这种单侧麻、单脚麻啊，单脚麻，它不是双侧的啊，它不是双侧的，你这种单侧的，一定要担心是不是脑神经的问题。啊，脑神是不是脑神经的这种问题，是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刚刚加的一位听众朋友啊，嗯，我还要看一下他的这个情况，这个叫海阔天空的啊，男性，把资料发给我。好，那您就等我下了节目再看吧，这太多了，太多了，我就只能下节目再看啊，这没时间，没时间看，嗯。好，我还是要补一句，就是你光把东西发给我，你想干嘛，对不对？你想干嘛？你有这个眼睛方面的问题治疗过没有？你现在治疗的这个地方的医生怎么跟你说的？你是认同还是不认同？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哎，你把这些话要说一下啊，要把这些话要说一下啊。好，就是不能够只是把东西往我这一丢啊，你把东西往我这里丢，我也不知道你想干嘛的。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嗯，好，我们来继续看看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叫飞翔，他说检查发现脑部长了8公分的脑瘤，想问一下到哪个医院去做手术啊？我也不太清楚，我们的有些老听众啊，就是他加微信也不是加了一天两天了，你没有听节目，没有听日常的广播，你至少也看了微信吧，微信朋友圈是吧，我的养生知识是吧，我的一些生活化的一些东西每天都在发，你总学习到一点东西吧，是吧？你看脑部的这个肿瘤的问题是吧，脑部肿瘤的这个问题长了这么大，医生在手术之前或者医生在门诊的时候，他有跟你说怎么去处理吗？有没有告诉你他有多大的风险，说过没有？这么大的肿瘤它切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会瘫痪，有没有可能切完了之后就人醒不过来，有没有跟你讲这些事情，对吧？我们很多听众他总是不跟你说，他就直接让你看病，你说急不急人呢？你看过病了，你把你的医生跟你怎么说的你能不能给我说一下，我也学一下嘛，对不对？哎，然后我再告诉你，我觉得你这个医生是好医生还是说胆子比较大的医生，对吧？还有的医生可能就压根就不敢动，就直接让你回去了，你跟我讲一讲，对不对？因为脑部的这个肿瘤越大，它的手术风险就越大，而且它长在哪个部位，它长在哪个部位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有的负责语言是吧，有的负责这个逻辑思维，比如说头前面前庭这些地方的是吧，还有的负责平衡，对吧？你这么大如果是随便切，万一是吧变成了植物人变成什么情况怎么说，是吧？
我为什么讲就是没有听广播没有听节目呢？我跟大家已经科普过，我们爱心团队程永忠主任通过精准治疗肿瘤让它缩小最后消失，他有这个办法是吧。前天还看到一个54岁的癌症的患者是吧，他的肿也是颅内肿瘤疯长，做了一次手术，医生不敢搞得太狠了，完了之后他就发癫痫，而且差点变成植物人，然后就找到了程永忠主任。程永忠主任用介入治疗五分钟，然后肿瘤就慢慢的就缩小了，是吧？然后现在也没有影响他的活动，没有影响他说话，也没有影响他眨眼睛，就颅内他这个脑袋里面的这个肿瘤脑瘤，它是我们这个司令部啊，人体的这个司令部发挥指令的一个司令部，它一旦出现问题它很麻烦的，然后它这个控制的又非常好，是吧？程永忠主任的电话反正我也给你啊，你留一下17786485634啊，17786485634。我到时候会抽时间是吧，我到时候会抽时间我再到程主任的医院里面去，我去拜访一下他在门诊里面治疗的一些患者，他那里的故事非常多，他那里的故事非常精彩，甚至是让人感动的啊，很多患者啊，很多是吧，救了一个家庭的啊，救了一个家庭的，有的就是顶梁柱突然一下子得了这个东西，天都塌了啊，全家人天都塌了是吧，也就是说这个顶梁柱要是因为癌症没了，这个家可能也就没了是吧。四处求医又没有把握，又要花很多钱，结果我们爱心团队的专家也没用多少费用，没有用多少时间，也没有很大的这个痛苦是吧，挽救了患者的生命。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这位听众朋友发来的消息啊。好，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要补啊，要补一些信息啊，刚叫什么意的啊，要补信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叫梦什么的一位听众啊。好，他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他就是说小孩17岁晚上喜欢磨牙是吗，饮食上要注意什么问题。其实这样的啊，磨牙这个问题呢你还是要根据病情来啊，有的人呢他是因为神经功能紊乱，有的孩子可能是因为学习比较紧张啊对吧，睡眠不好啊，交感神经紊乱，那么你还是要用一些控制神经系统的药物，控制神经系统的药物，饮食只是一方面啊，饮食只是一方面。那么哪些饮食会影响到孩子磨牙呢？你比如说孩子缺钙呢它就会影响到孩子磨牙，因为钙呢它负责神经系统，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微量元素，钙它不是只是升高啊。为什么说一说到孩子就钙呢？因为孩子缺钙，老人也容易缺钙，因为孩子他长身体，他各个方面，他骨骼发育、性腺发育、内分泌发育是吧，他都需要钙，所以他很多孩子都喜欢吃肉，不喜欢吃蔬菜和水果，不喜欢吃一些粗粮杂粮，所以他钙很容易缺。再就是现在呢有的孩子他不喜欢喝牛奶，他喜欢喝什么什么什么乳品的饮料，说缺个钙他就没有地方来，懂了没有，所以很容易是缺钙啊。所以你平时呢粗粮杂粮刚才跟你讲了啊，粗粮杂粮这些东西要经常吃是吧，饮食要丰富，不能挑食厌食啊。还有就是对于安神助眠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微量元素，比如说镁元素是吧，在一些南瓜籽啊、香蕉啊、小米啊、杏仁啊，这些里面含量是比较高的是吧，所以孩子的这个饮食啊、餐品啊一定要丰富，不能挑食厌食啊，不能特别喜欢喝什么奶茶呀、吃辣条啊、巧克力呀、可乐呀。家长们听着啊，这些东西都容易造成你的钙的流失，造成孩子钙的流失。喝水最好就喝清水、白开水，不要喝什么奶茶、吃什么辣条是吧，喝什么可乐之类的东西，它都会加速我们的钙的流失的，好不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这个梦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
好，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104。

3108103198107103，打电话的时候呢，不能很快的就挂电话啊，因为我们都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等待的。还有就是我在回复微信的时候，我也不能三言两语就把你打发走了，对吧？你都问到我这儿来了，我在这里三言两语，你可能就是吧，更是难受了，是不是啊？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叫香什么的香什么歌的一位听众朋友啊，嗯，他这个问题其实是蛮常见的啊。其实我前面已经讲过了啊，就是种植牙的选择，发了一大，你看你在这个微信上发了一大堆是吧？你看了这么些个医院，而且你这么些个品牌，我干脆就顺便就扫了一眼啊，因为太多了。其实就是个小问题，无非就是说你的价格，还有就是你自己要种多少啊，要种多少？你要是说搭个桥啊，种个两三棵啊，那你费用也不高。如果你所有的都是种的，那你费用就起来了啊，费用就起来了，对吧？我前面也说了，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是吧？我们听众最低可以做到1800一颗的种植牙啊，1800，是吧？你要是说经济条件不允许，但是你又想种，你倒是问问吴院长，你看你这个情况能不能啊种这个，好不好？他的电话是18571759323啊，18571759323。好，这个叫写的英文啊 ，D 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刚刚听到包浩老师在讲肛周脓肿的情况，我正好也是肛周脓肿啊，我们的医生就是跟我说要先做，然后呢，第二年再到医院再做一次修复手术。他没有过得讲得很清楚，但是您好像讲的就是可能要形成一个瘘管，那么这个瘘管有没有什么危害？我能不能做根治术？好，你是认真在听的，你现在才反应过来啊。我们要说一下这个肛周脓肿呢，就是在夏天容易发，是因为夏天的人呢，这个有时候发汗呢，是吧？有时候肛裂啊、内痔啊，它一下感染了以后，细菌进去了之后呢，就感染这个肛瘘，然后它在里头化脓啊，然后就会很疼啊，根本就不能挨板凳的那种疼啊，一碰就疼啊。我之前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说的那个早期，就是很早一点点的时候，那个时候用中药外敷它可以敷下去，但如果说到了后面，它已经化脓已经很深了，而且块很大，都可以摸到包，摸在里面它是个软软的，像里面有水一样的那种情况，化脓的很那种情况，那得做手术啊，切排。那么切排呢就形成一个瘘管，叫做肛瘘啊，肛瘘它完了以后呢，它可能一年以后再做第二次修复手术啊。如果你要找好医生，你比如说我们爱心团队的刘忠祥主任，他那可以做根治手术啊，您可以找一下刘忠祥主任啊，电话是1552728033啊，1552728033啊，你可以找刘忠祥主任给您做一个根治手术，就一次成型，不用搞两年，而且根治手术越早到医院去，比如说你今天去，明天做是最好，拖一晚上它就多烂一点。它的范围就会变得更大，那么医生他在挖里面化脓的一些这个炎症的一些组织，那么他就多抠一点出来，那你的恢复时间就会延长，而且你的痛苦时间也会延长，所以这个病不要拖，越早手术越好啊，越早手术越好，好吧？就不要搞什么这个叫什么？什么保守啊，这那的，就不要想些什么冤枉心思了啊！别，一般保不住的啊，一般都没有什么保守治疗的，都要做手术。好，姓程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老伴儿64岁，查出有脑梗，吃阿什么丁、鼻什么片，是吧？已经有一年多了，一个月前复查，肝功能还好，就是血糖高一点，啊，7.04，估计这个是餐前的吧。过了一个月之后再查血糖是6.4，都是空腹啊，好，果然是空腹啊。好，想问一下，血糖升高是否可以吃这两种药引起来的？药治疗吧，他以前没有糖尿病，
还有就是说能不能吃三七粉，能不能长期吃啊？这个是个老问题啊，这个是个老问题。糖尿病不是您吃这两个药引起来的啊，一般不是啊，一般不是。二般是不是的呢？那就不一定了啊。好，开个玩笑啊，一般不是。但是有些药物呢，人它是一个活的生命体，临床上没有报道的或者说罕见的，那有没有可能会发生呢？万事没有绝对啊，万事没有绝对。但是呢，你这两个药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抗血脂的扩这个减少血小板凝聚的，它是这方面的作用，对吧？它并不是啊，它并不是来影响到你内分泌的。但是我们的这个血脂啊、血粘啊、血糖啊，它是互相影响的。但是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因为你的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问题，造成了我们的这个内分泌的紊乱呢？也不能完全100%给它排除啊。好，再就是我们的饮食要低油饮食，少吃主食，米啊、面啊、馒头这些东西少吃，听到没有？是吧？跟老伴嘱咐一下啊。三七粉你说能不能吃？跟这个没有关系。三七粉是一个活血化瘀的或者养血补血的一个中药啊，每天不要超过三克啊，每天不要超过三克啊。你说能不能吃？是什么能不能吃？我没有听懂，到底是你这个老伴儿的血糖的问题能不能吃？他肯定能吃。还是说您这个吃这个他汀，那么可能是为了降脂，对吧？他这个情况能不能吃？他这个情况也能吃，但是有什么意义呢？你问这个是说只吃三七粉我们不吃西药吗？那不行啊，那不行。你的西药是比较标准的治疗啊，目前是比较标准的治疗，遵医嘱啊，遵医嘱。还有长期吃，什么叫长期啊？吃一辈子吗？一个东西对你没什么作用，吃一辈子的意义是什么呢？对不对？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啊。好，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勤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另外，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0: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我见过海边的浪花，也见过路边的浪花。
3: 哎呀，
2: 不是每朵浪花都能带来欢乐，请文明行车。
4: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5: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4: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5: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6: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7: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8: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9: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多菇多宝在搞活动吧。
8: 咱福和寿多菇多宝业是在做活动啊，买一箱多菇多宝业送一张积分卡，一次性买6箱送6张积分卡，再减掉278，这是咱多菇多宝业里边最大的优惠。你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9: 我的脑供血供氧这个不足，但是紧痛，一只脚冰凉，手一只冰凉，脚就是左边，手就是右手。
8: 你是大脑供血供氧不足，颈椎疼痛，一只脚冰凉，一只手冰凉。脚手冰凉啊，就是供血不畅，这与你颈椎压迫神经、血液循环呢到不了神经末梢有关系的。
9: 那胸心有点闭啊，
8: 胸闷，
9: 胸有点闷，
8: 胸闷可是个大问题啊，那说明心脏啊已经引起严重的供血不足了。
9: 再就是眼睛有问题，就是一个慢性结膜炎，再有个沙眼，玻璃的浑浊、白内障，这个早期的，对吧？
8: 从你眼睛这方面看呢，慢性结膜炎就是免疫系统疾病啊，一是与你血液循环不畅有关系，眼睛受血而逝，如果红细胞不饱满不活跃，血液循环慢，它就容易出现这些眼睛障碍。
9: 哦，
8: 颈椎病啊是最容易引起往大脑供血出现障碍了。你平常啊要做好生活管理呀、不能总是弯着腰，低头抬头转身子的时候都要慢慢慢，动作过快更容易诱发大脑突然的供血不足，导致眩晕的。颈椎病啊你要做好护理，一是夏天吹空调吹电扇，冬天天气冷的时候颈椎这个位置啊一定要保暖，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颈椎啊突然疼痛的话，你可以采用家里吹头发的小吹风机啊，调整好温度对住颈部啊疼痛的地方吹，吹热乎了疼痛就可以缓解的。吃药啊都是活血化瘀的，同时加强细胞营养支持，延缓脑细胞衰老，强壮身体，增加机体抗病能力，这都是预防病情加重或者是消除症状的最好方法
9: 啊。
8: 你是哪地方朋友啊？
9: 下个呢？
8: 你知道地方吧？
9: 知道。
8: 好，你知道了你直接去买啊，等你好消息，再见
9: 啊。
10: 福和寿多菇多宝业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1: 福和寿多菇多宝业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12: 多菇多宝业对这个慢性糜烂性二级胃炎有没有效啊？
8: 你是说糜烂性胃炎二级 吃多谷多宝液有没有效果是吧？肯定有效果呀，糜烂性胃炎二级呀、创伤面很大了，而且是水肿状态呀、这个情况加强细胞营养支持，让损伤的黏膜细胞自我修复，损伤愈合了，这个病也就康复了。而且糜烂性胃炎二级还是比较重的，如果不加强细胞营养支持，再一步就是三级，而且很容易导致胃溃疡、穿孔出血。说句良心话，这种情况下吃复合手多谷多宝液比吃药还要重要，因为药可以帮助缓解症状，但是修复不了损伤，糜烂面的愈合呀还靠自身细胞营养的支持达到自愈。吃的时候要配上复合手复合益生菌，因为糜烂性胃炎二级啊最容易消化不良、腹胀，甚至大便不成形次数多。复合手复合益生菌呢就是增加肠蠕动力的，蠕动力好，消化好，吸收好，疾病啊康复的更快呀。
12: 多谷多宝液的同时还吃吃药啊？
8: 胃病啊是慢性疾病，如果他很痛苦，那前期啊还是配点药，因为药是缓解症状的嘛，减轻痛苦。如果他能扛得住，建议尽量不吃药，因为药不是营养。
12: 他原来是浅表性胃炎发展成这个样子的。
8: 浅表性胃炎发展到糜烂性胃炎二级，那我想问一下，他浅表性胃炎多少年了？
12: 浅表性有十多年了。
8: 十多年了，你看看，胃病啊，就属于慢性疾病。如果不加强细胞营养支持，扶正固本，这个病情啊，随着细胞营养缺乏，身体素质降低，免疫功能低下，病情啊，自然会加重的。
12: 他这个东西吃了之后，对人的精神有没有好处啊？
8: 有好处啊，细胞有了营养支持，人的精气神都提升了呀。你可以做个实验，一天不吃饭，人是不是就会感觉到头昏眼花、四肢无力、不想说话、不想动啊？就是这个道理。严重的营养不良就会导致走路没劲、人没精神、不想吃饭、睡觉不香。服用复合手多谷多宝液和复合手复合益生菌，一个月精气神都起来了。今年多大年纪了呀？
12: 我今年48岁。
8: 贵姓啊？
12: 免贵姓曾。
8: 钟先生啊，你这么年轻，胃病都这么严重啊，你住在哪里啊？
12: 我是汉南的，老医院对面的还是？
8: 汉南专卖店还在老区人民医院对面，通济堂药店呢。
12: 好好好，行。
8: 钟先生，按照我说的方法，另外啊，生活上要忌口生、冷、硬、辣都不能吃，还不能生气，不能劳累，这样你康复的就更快一些。等你好消息啊，再见。
12: 好好，
11: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10: 复合寿多谷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1: 复合寿多谷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7: 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3: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7: 拜拜。
10: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11: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 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1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1: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0: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11: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5: 经典时刻。

0: 张。
1: 北京时间13: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

0: 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1: 一书一世界，
0: 位于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的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地区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附属聚落最多的史前城址聚落，中国五大史前都邑聚落之一，长江中游地区新时代晚期的文明中心，持续时间为距今5900年至3800年，前后跨度呢长达2000多年。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聆听纪录片《石家河古国》的录音剪辑。为什么石家河遗址区域会存在大量的史前城址呢？这些城与城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呢？在上期节目当中啊，我们介绍了在石家河遗址区域，考古队员们此前发现的西城墙和南城墙都是由黄土堆筑而成。他们发现呢，这片黄土遗迹的宽度达到100米，与此前发现的城墙宽度相同。黄土遗迹向东延伸100多米之后，一个惊人的现象出现了。这个遗迹以90度角拐向北方，它一直向北方延伸。从卫星地图上，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一个方形框架围绕着石家河遗址。新发现的遗址正是考古队员寻找已久的城墙。
2: 借助大量的钻探取样，考古队员不断寻找城垣的遗迹，在石家河遗址的北侧发现了最后一段城墙。此时的石家河城墙完成了闭合。
3: 其实我们对石家河城并没有大的改变，只是把有一些东南角给补上了。我们本来就是在92年这个城墙的基础上，只是来把它进一步的完善。所以就是说，我认为石家河他的研究的飞跃就在92年嘛，然后就觉得是遗址嘛，很散，那就思考问题，把它确认是一个城址，而我们只是把它的东南角把它进行了完善而已。
2: 根据城墙规模来估算，1000个劳动力日夜不停地劳作，也需要20年的时间才能将城墙修筑完成。现在我们很难想象4000多年前的石家河先民是如何完成如此壮举的，但可以猜想，这必定是一个举全城之力创造的伟大工程。但是让考古队员们没有想到的是，石家河古城给他们带来的惊喜远不止这些。2022年秋天，一个特殊的遗迹现象引起了方琴的关注。在城址的西北角，有一个呈扁担状的小山包，当地居民把这里称为扁担山。在实地勘探之后，方琴认为这个遗迹应该是由人工堆筑而成的。
0: 此前考古队员们发现，类似于肖家坞脊墓葬区等重要的遗迹现象都出现在石家河城外。为什么石家河人要将这些重要的遗迹修建在城外？其中是否有某种特别的寓意呢？带着好奇，考古队员在城址外展开了勘探。
2: 10余天后，当勘探结果出现在图纸上时，他们发现这些原本各自独立的遗迹都由地下的人工夯土连接了起来。在4000多年前，城外其实有一大片人工遗迹，这意味着石家河城址的面积比之前推测的要大得多。这些依附于石家河城址的大范围遗迹现象，方琴称之为外郭城。
3: 讲的外郭城啊，就是说，就我们拿石家河本身来说，就是说你挖了一个沟，这个城墙很高，对吧？那外围如果没有一个对应的，那个水不就

0: 牛刨了吗？我们从现在来看，它是做着，它也是人工夯筑的一个，围着这个护城河就做了一圈这样的城，这个城肯定它范围更宽一些。
1: 根据方琴的研究成果，石家河遗址考古又迎来了一个重大收获。外郭城的发现不仅丰富了石家河城址的城市面貌，更大大增加了城址的面积。根据测算，包括外郭城在内的石家河城址面积达到了惊人的350万平方米，相当于5个故宫的大小。这样的规模已经完全可以与山西的陶寺古城、浙江的良渚古城相提并论。不过作为当时少有的超级都市，石家河的治理其实也面临着许多前所未见的难题。2024年8月，天门市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酷热侵袭，全市的用水量急剧上升，给城市供水系统带来了巨大压力。早上9点钟，肖俊和他的同事们开始检修运水船内的抽水设施，这是他们一天当中最重要的工作。伴随着太阳升起，整座城市开始飞速运转。肖俊要做的就是确保运水船能够正常运作，这样才能够让城市的日常用水得到保障。
2: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雨水站取水船，雨水船月供能力达到20万立方米，供水范围覆盖14个乡镇级办事区，为近100万人民安全供水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 天门市下辖26个乡镇、街道办、厂，有160万人口。
3: 现在觉得只有我再去一次。
1: 每天的日常用水需求，仅靠一个二水厂是远远不够的。他还需要另外2个同级别的水厂一起工作。
3: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所有的生产能力的话，已经达到了我们最高的能力，所以在后续的这个高峰期用起来之后，你一定要对所有设备进行全面的巡检啊。你看，
1: 对于一座城市，日常用水的保障从来都不是小事。
3: 非常。
1: 有时能够决定一座城市的规模以及容纳的人口。
4: 距离天门市区15公里之外，便是4000多年前的古老城市石家河。据推测，这座占地面积达350万平方米的超级都市，生活着3万人口。4000多年前，他们如何解决用水问题，引起了考古学家的关注。
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正在寻找石家河古城的用水来源。
5: 一会儿我们还是把这个按顺序切开。
1: 通过勘探地层的方法，他们有可能找到古代河流的痕迹。遗憾的是，他们再一次无功而返。
5: 我们这次勘探的对象呢，是在这个石家河古城的东北角。我们怀疑呢，在这个东北角处有一个古河道，提供着这样一个城内用水的功能，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用水设施的。但这次我们的勘探呢，没有找见我们这预期的这种水利设施这个营建这个资料。但是呢，勘探工作呢，还是得继续做下去。希望呢，我们能把这个石家河的这个古河道，还包括它的这个水利设施啊，给它都找出来。
1: 多次的空手而归令考古队员费解。石家河城内聚集的3万多人，他们难道不会为用水而烦恼吗？还是说，这些人掌握了某种尚未被人知晓的治水技术呢？刘建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0余年来，他一直致力于中国史前治水文明的研究。
6: 所以我认为 应该从仰韶，从农山时候开始，中国先民就开始治水。特别是像北方，像洛阳盆地啊，像周原这些地方，这些地方每年降水时间很短，一旦不下雨，可能几天时间这河里就没有水了啊。所以他们唯一办法就是把河上面修一些水坝，把水拦在这，然后呢才能够维持他们一年的深层用水的需求。
1: 想要印证这种设想，刘建国很自然地将目光投向了江汉平原。江汉平原，中国海拔最低的平原之一，这里河湖交错，降雨充沛，自古以来便是洪涝灾害发生的最频繁的区域之一。如果古人掌握治水技术的话，江汉平原无疑是最有可能的区域。因此，石家河成为刘建国的第一个重点考察对象。而他寻找线索的方法与传统的考古手段不同，不在地下，而是在天上。从2015年开始，刘建国便频繁前往湖北，利用无人机摄影绘制本地的地形图。随后7年，刘建国走遍了20余座城址，拍摄了数十万张高空俯视城址地形图，并最终绘制出了目前国内最全面的江汉古城高城图。在2022年，他终于发现了一些石家河先民治水的痕迹。
6: 叶子泉东北这地方，我们看看，就是非常的平直的这种，很死板的，所以这种一定是人工的。从凿径上看也是，这种河道比较直，就不太像是自然形成的那种弯曲的河道，啊，所以我们就接着往上游找，找到这个位置以后呢，就发现了这个古代的古河道，特别明显的古河道，是吧？从这地方断开，然后沿这样的弯弯曲曲的，到这以后呢，从这地方又汇合到这里面啊，或者是往这边流走的。所以很明显是人工改造的，啊，这一段河道。
1: 经过实地勘探，考古人员确定，这是一条人工水渠。它从2000米之外的河流上游，将河流截断，最终将河水引向了石家河。
0: 东河它最聪明的是，把东河的水，把它截断，人工愣是开了个槽，进入我们的石家河的水系中，进入护城河，甚至还有中间留了一条河道，进入城内，城内要用水呀、啊，所以这就是讲它的一种规划的思维，水利的运用，这些真了不起。
6: 石家河聚落群在东北部就发生了很多，出现很多这个聚落点，啊，我认为跟东河引水关系非常密切的，啊，所以东北部的灌溉问题和西南部的灌溉问题都解决了以后，石家河可以做到了旱涝保收。所以石家河为什么比周边其他的聚落更发达，文明程度更高，正是因为他们很好地解决了治水的问题，解决了防洪和灌溉的问题。
4: 人工水渠的发现破解了困扰考古人员已久的用水难题。现在我们无法知晓石家河的治理者是如何做出修建人工渠的决定的，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样的设计直到4000多年后的今天还在使用，并且是城市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
1: 天安门市引汉灌区多保管理段的工作人员接到了一项任务，他们需要打开水闸，向下游的30多个乡镇调水，那里的水稻田水位即将降低至警戒值。
7: 我去开闸，你去观察一下。
1: 这样的一幕几乎每天都在中国大大小小的水利设施内上演着。借助人工修筑的水渠和高精尖的设备，人们已经实现对水资源的充分利用。通过对闸门的调节，水渠中的水可以轻而易举地去往任何缺水的区域，完成灌溉作业。 中国最大的人工渠南水北调工程，便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将南方丰富的水资源引入了缺水的华北和西北地区，灌溉了大量缺水的田地。现在人工水渠已经成为重要的农业辅助手段。那么在4000多年之前，石家河的人工渠是否也具有类似的作用呢？这是在石家河遗址发现的碳化稻谷。通过观察可以发现，这些稻谷与现代稻谷已经没有太大的分别。最新的考古成果显示，考古学家在石家河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稻田遗迹。可以确定，4000多年前的石家河，稻谷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粮食。或许正是借助先进的治水技术，石家河先民将原本荒芜的土地改造成了沃野良田。也正是因为拥有这些优越的条件，石家河才汇聚了大量的人口，从而创造出这座史前巨城。
0: 石家河确实不一般，它能把那么大型的一个河把它截流到城里来，进入护城河来到城内，这个也是了不起。就是我们一定要记得，水不是敌人，水是它非常重要利用的资源，因为它本身有不确定性，有时经常是干旱，有时洪水比较大，所以就是对水的一种治理能力是当时文明得到发展，我们文明达到的高度。
1: 借助发达的水利设施，石家河古城获得了良好的发展基础。这里汇集了人群，社会做出了分工，人们开辟了大面积的稻田，开始种植水稻，甚至粟米，结合日常的采摘，饮食生活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于是石家河先民开始了对精神世界的追寻。考古队员曾在石家河遗址内发现大量陶塑人偶和陶塑小动物，鸡、鸭、鱼、猪、狗、羊，歌唱的人偶，舞动的形象，营造出一派渔舟唱晚的生活场景。在持续多年的考古工作中，考古队员还在遗址中发现了宫殿级的建筑、大型祭祀区等重要遗迹现象，还发现了数量惊人的玉器。4000多年前的石家河古国已经拥有了相当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高度分化的社会结构，这使得石家河遗址在众多同时期的史前文化遗址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华文明探源过程中备受瞩目的焦点。4000多年之前的清晨，当阳光洒满大地，石家河的先民打开水门，沿着人工开凿的河道开始灌溉城外的农田。不远处，大祭司引导众人唱起丰收之歌，跳起祭祀之舞。或许大禹也曾经来过这里，这便是石家河，一个依水而建、向水而生的江汉古国。
4: 1954年，石家河遗址在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被发现。1955年，经过发掘清理，考古学者在这里发现了大量史前人类活动的遗迹，确定它是一处大型史前聚落型遗址。此前，他们曾通过陶器碎片推测，这里存在一个不被世人知晓的史前文化。现在，这个猜想被证实。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文化远比想象的更加复杂。

0: 复杂。
1: 他们在遗址中发现了一件令人激动不已的器物，玉器。玉器的出现让考古队员意识到石家河遗址存在一个高度发达的史前文化。
2: 当时严文明先生和荆州博物馆的张馆长，这就是博物馆的王金先生，包括当时的这个赵长虹教授，北京大学的仪器，对石家河周围的一些重要的遗址进行了考察，我有幸参加。当时在罗家柏林的时候，王金老师就说到，在这边就发现了一些一批玉器，一批玉器，就是40多件。
1: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全新的考古发现。石家河遗址为何会出现如此独特的玉器呢？正当考古学者准备对玉器展开调查时，他们发现，依靠现有的考古资料，无法对这些玉器进行系统的研究，甚至连年代都不能精准判断。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考古工作刚刚起步，受限于环境和设备，考古工作者只能通过墓葬性质、地层分析、器物比对等寥寥几种方式对器物进行断代。但这些方法都不适用于石家河的玉器，因为这些玉器并非是在墓葬中发现的，而且由于地层已经被扰动，发现玉器的位置并非掩埋的第一现场，出土的地层无法成为判断器物年代的依据。
2: 罗家柏林这批玉器，因为当时认识还是比较有限，认为啊，这个这么好的玉器，特别那个玉潭峰那个峰，连雕刻的多好是吧？不可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这么好的玉器，当时就是人就是不觉得是吧？不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有，就认为它最早应该就是，商代或者是西周的。
1: 石家河遗址的年代确定为4000多年前，西周时期距今3000年左右。1000年后的器物为何会出现在石家河遗址当中呢？这批玉器的具体年代成了悬而未决的谜题。更离奇的是，在之后的30多年中，石家河再未出土任何玉器，这些玉器的来历变得愈发扑朔迷离。刘德银，青州博物馆研究馆员。作为湖北人，刘德银对于石家河遗址这座出现在家乡的遗址格外上心。其中最令他着迷的便是那批神秘的玉器。
2: 这件人头像就是翁楼出土的，它是一个神人头像。这个神人头像的应该就是在萧家五级遗址出土的，仅此一件，而且雕刻的非常精美，它是采取这个圆雕加千佛雕这种形式雕刻。
1: 30多年前，刘德银曾作为石家河考古队的一员，参与了石家河遗址的发掘工作。当时他意外收到了一批玉器，正是这批玉器的发现掀开了石家河玉器发掘的新篇章。
2: 这是1988年，春季，萧家五级遗址发掘快结束的时候，石河镇砖瓦厂的厂长叫刘洋，他交给我一包东西，我打开一看呢，这么好的玉器啊，就问他是什么地方出土的。因为当时交给我的除了这些产品以外，还有完整的一件玉虎头像，还有一件这个玉鸡。当时就觉得这个萧家五级遗址，既然能够建出这么多玉器产品，而且还有完整的玉器，萧家五级遗址就肯定还应该有这个玉器出土。
1: 根据对比，刘德银发现 这批玉。

0: 发现的玉器极为相似，二者发现的位置也相距不远。刘德银意识到，这里或许还有更多的玉器尚未被发现。于是，一次重要的考古发掘工作拉开了序幕。
1: 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关注石家河古国背后的神秘故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了。

0: 王总，您下周飞北京的机票买不了了，公司申报财政贴息也被否了。
1: 啊，怎么回事？
0: 说是我们公司欠税上了黑名单，要接受联合惩戒。还有您的人大代表候选资格也没了，新闻里正在播。
2: 截至目前，已有306人因纳税信用等级低、存在欠税等涉税问题，失去了被推荐参加换届选举的资格。
3: 唉，
4: 请进。
5: 你好，秦总。
4: 哎，你好，你好。
5: 银行的最新消息，你们公司的纳税信用贷批下来了，200万，最高额度。
3: 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真的是雪中送炭呐！
5: 应该感谢的是您这样的纳税人，纳税信用好，不用抵押也能换真金白银，这就是对你们最好的感谢。
6: 诚信纳税一路畅通，纳税失信寸步难行。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明明，别玩球了，会吵到楼下的阿姨哦。
2: 知道了。
1: 明明，关门的时候声音要小一点，这样才不会打扰到隔壁的爷爷。
2: 知道了，知道了。
1: 明明，骑车子的时候要注意，不要碰到别的小朋友。
2: 妈妈，在家要注意，为什么出了门还要注意呢？
1: 明明，这里可不仅仅是咱们一家人的家，这里还是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和小朋友的家。只有大家都遵守规则，我们的小区才会更加安全，更加可爱呀。
3: 注意事项多一点，邻里关系暖几分。
1: 今天你给孩子安排注意事项了吗？
4: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5: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6: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7: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8: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刷屏的伪古诗，别让情绪传播的流量密码取代文学之美。说个心里话，成年人因为感到孤独而怕黑，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积极的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8: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9: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刷屏的伪古诗啊，别让情绪传播的流量密码取代文学之美。这个伪古诗的伪字啊，就是虚伪的伪，虚假的那个意思。你一定读到过这样的诗句，比如说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两处相思同淋雪，此生也算共白头啊。还有这个春风若有莲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等等等等吧。那其实最近的这几个月的时间呢，这一批没有典籍记载、没有史料佐证的伪古诗在社交平台就开始刷屏走红了。看上去呢是字句工整、意象唯美啊，情绪也很饱满，被批量的转发、广泛的应用啊，很多人都会把他自己这个朋友圈啊写上这么一句啊作为配文。很多人呢甚至发现他们已经走进了试卷、文案还有公共的表达场所，来实现从戏谑的杜撰到文化假货再到广为采信的经典名句的一步一步的逆袭。这股全民追捧的诗意热潮看似是国民文化自信的提升，传统文化破圈传播的一个新气象，哎，让古典的美学回到了大众视野，但实则呢也是社会情绪、传播生态和大众审美三者共振催生的一种文化现象。 它很贴合我们当代人的精神内核还有情绪诉求啊，契合碎片化快餐式的网络阅读习惯，在流量的助推之下也在不断的挤压正统诗词的传播空间，所以很多人觉得它这挺好的啊，因为毕竟写的也挺美的啊，有词藻。但是呢，另外的一部分人觉得它确实让很多的比如说孩子们啊，不知道到底哪一些是真正的古诗，哪一些是现代人的创作了。网络上的伪古诗为何如此走红？在网络梗吃透了情绪需求的当下，我们怎么样在文化语境当中保持清醒？还有哪些网络梗是需要我们警惕的？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10: 什么是伪古诗？它为什么能够在网络上爆火呢？朋友圈有这样的登山照配诗：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或者是在写作范文里老师频频赞美的金句：追风赶月莫停留，平无尽处是春山。亦或时搜索情感文案弹出的林深时见鹿，梦醒时见汝。伪古诗其实不难理解，就是现代人仿照古诗词句式意象格律原创的短句文案，却被传为是古代名家古人所作，假借先贤名头流传的古诗。而它的火爆是源于当代大众真实的精神需求。古典诗词名篇存量有限，有些古诗过于拗口，普通读者读懂读准字音都颇具难度，很难适配现代人碎片化阅读与及时抒情的习惯。伪古诗的出现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它借用风雪、少年、青云等传统诗意符号，用通俗对仗的句式包裹现代人的爱恨悲欢，恰好填补了正统诗词覆盖不到的情绪空白，成为普通人低成本抒发心绪的诗意载体。同时，古典文体一直困于无人使用的境地中，而如今网友自发仿写古风，不仅能够更好地传承古诗文化，还能让诗词体裁跳出古籍与课本，与当代文化进行融合发展，在当代生活里落地生长。但是进一步思考一下，这其中存在了不少的问题。我们无法想象，当一代代读者把今人杜撰的文案当成唐诗宋词，传统文化的根基会遭到多大的侵蚀。当劣质仿句披着经典外衣大肆传播，又该如何让青少年分清文史真伪，学好正统诗词？长此以往，源远流长的诗词文脉又该怎样守住原汁原味的传承？而且当现代流水线文案被包装成千年经典广为传播，这不仅歪曲古代文人的创作风格，潜移默化拉低大众诗词审美，更会造成公众对古典诗词的认知错位，混淆历史文献与现代创作的界限，消解传统文化严谨厚重的底色。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些伪古诗？我们如何看待这些来了又去的网络热梗？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刷屏的伪古诗，别让情绪传播的流量密码取代文学之美。
9: 这个网红的伪古诗啊，之所以能够批量的产出持续的爆红，本质还是吃透了网络传播的流量密码，形成了一套爆款的创作公式啊。比如说古典的意象包装，简单押韵的造句，名人光环的加持，还有极致的情绪输出，像风雪、少年、相思、青云啊，这些都是咱们国人耳熟能详的一些传统的诗意符号了啊。对仗工整的一些句式，温柔怅然的基调，凄婉治愈的氛围，精准的就锚定了年轻人忧郁的心绪和浪漫的期许，用标准化的诗意模板来批量的满足大众的情绪共鸣。在快节奏的当下，人们普遍存在精神的焦虑和情感的空缺，渴望从一些传统文化当中获得诗意的抚慰和心灵的治愈，但是呢，却很少有耐心和时间去沉淀，去读那些典籍啊，深耕那些经典。那伪古诗恰好就填补了这块空白，用近乎零门槛的认知成本，秒懂共情的传播优势，提供了及时性的情绪价值。那不同于传统的古典诗词，文理兼胜啊，意蕴厚重，含蓄悠远，耐人咀嚼的艺术特质，这些网红的诗词呢，它是直白浅显，而且表意单一的，也不需要你去什么深究品读。那这种即取即用的文化消费模式，也让伪古诗快 速地俘获了大批的受众，也成为了网络表达情绪抒发的一个流行载体。算法机制的加持，还有权威场景的误用，也进一步地加剧了这场审美的狂欢。都知道这平台的算法，它就偏爱高共鸣、高点赞、高转发的内容。那对于这些唯美的诗词进行无限的推送、重复的曝光、层层的包裹，哎，固化了年轻人的审美茧房，也值得警惕。很多教辅试卷，甚至是官方文案、自媒体账号，也都不加考证，盲目的去引用这些诗词，把这些伪作品当做了真正的古人名句去传播，一次一次无心的误用啊。一遍一遍的反复洗脑，就让这些假的诗句慢慢拥有了真经典的公信力，也完成了潜移默化的身份洗白。客观而言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也不需要全盘否定这些伪古诗的存在价值。那作为网络古风创作的一个通俗形态啊，伪古诗是大众亲近这个古典美学、表达诗意情怀的一个非常朴素的尝试啊，相较于很直白、很寡淡的那种网络白话，我觉得它还是好很多的啊。它借鉴了传统诗词的风格。

0: 风格体谅，也让原本和传统文化有一点疏离的很多年轻人啊，主动的去拥抱古风的美学，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古典文学的熏陶。真正的问题其实不在于仿写，不在于创作，不在于写这些美丽的词藻，而在于缺位的主动造假，张冠李戴的刻意附会啊，真假不分的盲目传播，没有批注的杜撰，没有考证的引用，还有没有底线的营销，都让这种通俗消遣变成了文化的误导。伪古诗的泛滥暴露出了大众的喜爱啊，就是我们原本对于诗词歌赋还是很想要去靠近的，但是呢疏于辨析，热衷国风却懒于深耕，向往经典却止于表面的普通短板，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我们也包容这种戏仿创作，但是不能纵容真假混淆、劣质泛滥。那如果把粗浅的拼接的这种杜撰之作奉为千古名篇，非但没有办法真正的更续千年文脉，传承古典美学，反而还会让很多人陷入到审美的表层化、空心化的困境，被虚假文化所裹挟，造成了传统文化知识的偏颇和断层。需要警惕的就是假李逵赶走了真李逵这样的文化隐忧。仿古诗呢，可以按照古典诗词的句式章法描摹传统诗文的词章典故，但是复刻不了绵延千年的精神内核。中华诗词之美是不囿于工整的对仗、唯美的意象，还有和谐的韵律，更在于再道研制、济世存心的人文襟怀，关照时代共情苍生的精神格局。所以大家知道，从诗经的风雅记事、汉乐府的写实求真，再到唐诗的雄浑开阔、宋词的婉约豪迈，再一直到元曲的清丽通透，古典诗词它始终是扎根在那个时代的，关照社会、润泽人心，也能够穿越时空的阻隔，给我们后人的精神一种滋养，还有心灵的启迪、人生的启示等等。那反观很多伪古诗，其实局限于个人的悲欢啊，很细碎的小情绪，虽然词藻华丽，但是却思想单薄，句式工整流畅，却格局狭隘，有诗意之形，无诗文之魂。年轻人长期沉溺于这种轻量化、情绪化的伪诗意的审美，最终也会导致审美能力的退化和文化认知的浅薄。所以规范伪古诗的传播也重在厘清边界、标注出处、理性引导。不知道大家对于这种伪古诗会不会有一种上头的感官愉悦，有没有在看完了这些伪古诗之后想要走入真诗入心的精神共鸣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网文与流行音乐创作中出现的押韵易懂的句子，字里行间蕴含着情感表达，容易被产生情感共鸣的人传用，这正是诗词大众化的体现。日常生活中并非人人都会接触正点诗词，伪古诗恰好让更多人通过大众化娱乐方式接触到诗词，接触到更能表达自己某刻情感的语句。但作为一个诗词爱好者，网友当归认为，伪古诗大众化并不是伪诗可以推崇的理由。从专业角度出发，提到诗词创作需要讲究格律与语感，其次再到情感与意象。网络媒体上所传的这些句子，虽然有着极具冲击性的表达，却鲜有创作上的讲究。伪古诗之变的圆桌就此收束。在观点的交锋中，我们看到了文化传承在时代浪潮中的自我校准。有人认为其恰是让诗词遇见大众的破冰之力，有人守护格律与美学的传统根基，有人忧虑快餐式创作消解文化深度，有人乐见大众借诗抒怀的情感共鸣。诗词传承从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而是需要在专业严谨与大众亲近、经典守护与创新表达间找到动态平衡。或许在正确的引导下，伪古诗正是为大众叩开诗词之门的叮咚一响，而非阻断传承的厚重之墙。当旧时的意象邂逅现在的心境制药，当古人的平仄韵律碰撞今人的情感密码，或许我们更该相信，每一种对诗词的热爱都值得珍视，每一次真诚的讨论都在迈向文化传承的本质。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刷屏的伪古诗，别让情绪传播的流量密码取代文学之美。
0: 我们再来读几句啊，比如说"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 春风若有怜香意，可否许我再少年。你看听着其实还都是挺美的诗句，但是呢给他冠上了一个古风京剧的名号，在社交媒体上反复的刷屏啊，吹遍了每一个需要看起来很有文化的角落。但是这些诗呢都是现代人仿写的啊，有的也是拼贴嫁接，有的干脆就是 AI 生成，可是似乎呢并不妨碍他们被当成古诗被传播被消费被膜拜。可能听到这儿很多人就会问了，哎，明明有那么多真的诗可以引用，为什么偏偏这些伪诗它会成为顶流呢？为什么大家不去这个把自己小学是吧初中高中背的这些诗拿出来用一用呢？其实我们可以拆解一下伪诗的一些配方，比如说最火的那句无人扶我青云志，它是有几个关键要素的。第一，青云志啊，从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啊，截取了一个现成的意象，大家一听就能明白，而且自带一个励志的光环。其二，这个踏雪至山巅啊，踏雪让人想起了踏雪寻梅这个词儿，山巅啊也会让人感受到比如说会当凌绝顶啊，这个一览众山小这样的画面。其三呢，整句话是一个标准的励志句式，就是没有人帮我，我自己也能成功。不得不承认啊，伪诗的配方确实是很有效的，它满足了三个需求：一、文化感；二、情绪价值；三、低门槛。相较于品读真古诗时候知人论事切磋琢磨，其实读伪诗 无疑就是一种很有效率的选择，它不需要你理解什么背景啊，不需要你理解那么多文化意象啊，不需要你付出太多的认知成本呢、啊、就好像一个快餐一样，你拆开包装就能吃，吃了之后就感觉还不错。那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是被训练成高效的消费者，刷短视频要倍速，读文章都要先看摘要，那这种效率思维是被带入了表达领域的，很难避免去产生这种伪诗这种产品啊，它可以用最少的认知成本获得最大的文化感和认同感的回报。效率是催生了伪诗的生产，而伪诗的传播其实离不开更现实的一个因素，就是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是伪诗啊，这是一首现代人做的古诗。当这个有一首诗流传的时候啊，可能你也听过，叫动笔新诗懒写，寒炉美酒时温啊，听起来还是很美妙的是吧。它被标注为是李白的一首诗，叫做立冬啊，当人到洛阳花似锦，偏我来时不逢春啊，也被标注成出自岑参的洛阳春。一个更值得玩味的现象就发生了，这些伪诗在反复传播当中正在被经典化啊，这个是最不应该的。你打开搜索引擎输入李白立冬啊，跳出来的前几条结果可能就是刚才读到的这首诗，配上古风的配图，加上李白笔下的冬日这样的一些解读，看起来哎呦，李白可能真写过这诗。很少有人会为了一首诗的出处真的去翻全唐诗或者李太白全集，大多数人看到李白这俩字儿，那肯定就是他了，默认了。然而呢，当伪诗的传播量超过了真诗，当伪诗在搜索页面上占据了真诗原本应该有的位置，那谁才是真的呢？读真诗是需要背景需要知识的，需要古文功底的，需要静下来品味的，那这些对于忙碌的年轻人来说门槛都不低。而这种假诗呢，它提供了一种低门槛的进入方式啊，你用现代人的语言习惯包裹一个古风的意象，不熟悉古诗的人我也可以参与其中啊，我可以和李白对话了。很多人正是从这些入门款开始对诗词产生了兴趣啊，这是一个好事啊，他像是一个引路人啊，虽然他自己走得不那么正，但至少把门给推开了。但是推门之后我们还是有更远的地方要去，真诗才能有门槛啊，但是门槛背后的风景是伪诗给不了的。像你在读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啊，读到的就不只是豪迈，还有李白在人生高光时刻的狂放还有天真。你读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啊，读到的不是简单的鸡汤，而是苏轼在离别之际对整个人生的通透和悲悯。这些情感它不是包裹出来的古风感，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他就是在一千年前感受到了那个事儿，然后喊出了他心中的那句话，也喊出了你可能在此时此刻感受到但是却说不出口的那句话。所以假诗给的我们是情绪，真诗给我们的是共鸣。所以如果你曾经转发过一句无人扶我青云志，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因为它确实是励志的，确实戳中了某个瞬间当下的你， 只是下一次如果想再找一句诗来配那条朋友圈的时候，可以多花两分钟翻一翻真正的诗集，你可能会突然发现那些穿越了千年的句子比你想象

0: 当中更懂你。
1: 伪诗的流行，先别急着给他扣文化垃圾的帽子，也别被那些故作高深的文学博主骗了。他之所以能走红，核心就俩字，好用。当代年轻人的情绪太需要直白的出口了，比如职场受挫要有逆袭感，就转发如若东山能再起，大鹏展翅90000里。再比如暗恋上头要氛围感，就套上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周的变体。就连追星都得改两句逆风如解意，林鹤 love me， 把古典意象和现代执念硬焊在一起。与我好难过，我要加油的大白有文化，这种低成本高回报的社交货币谁能拒绝？再看平台的推波助澜，短视频要流量就得造梗，朋友圈要存在感就得差异化，伪古诗完美适配这套逻辑，配个山河远阔的镜头，搭句半醉半醒半浮沉的氛围感拉满，写段年终总结，收尾来句追风赶月莫停留，瞬间拔高格调。更绝的是他的创作门槛很低，不需要我们懂平仄格律，把风尘扁舟清明这类古典词汇往对仗句式里一塞，再借个徐霞客李白的名头背书，一首千古名句就新鲜出炉了。本质上不过又是网络的梗，文化的变体。我们已进入一个万物皆梗的时代，言必带梗，无梗不欢。网络热梗之所以流行，就在于其能够触动并唤起年轻人的心理情感共鸣，而后以一种或幽默搞笑或富有创意的方式表达出来。不管以哪种方式爆火，热梗都表现了对年轻人情绪价值的充分关注，精准定位了打动年轻人的情绪关切点。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刷屏的伪古诗，别让情绪传播的流量密码取代文学之美。
0: 最后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些年轻人为什么这么偏爱玩梗式的表达了。这个在网络上面，大家好像不玩梗就不会说话了，好像不能拉近和别人的距离了。其实首先就是大家对于心理舒适度的追求是越加突出了。当社会的基本物质生活是需要极大满足的时候，心理上的存在价值和体验意义这种高层次的需求就开始得到我们现代人的关注了。早期的宫廷御宴酒要啥自行车啊，这种只有在春晚上才出现的梗啊，虽然耳熟能详，但是它也和我们的基本物质生活相关。但相比之下呢，现今的网络热梗，比如说想你的风吹到了，还有刚才咱们说的无人扶我青云志啊，什么什么的，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都几年前的梗了哈。这些都是突出了我们的归属认同和自我价值这种心理情绪的需要。第二点呢，就是对于社会竞争压力负面心理情绪的一些释放啊。现代社会呢加速发展，它的副作用之一就是社会过度的竞争和内卷，那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心理压力会增加。网络热梗比如说稳定发疯啊，这个词儿一出现，就是源于一些年轻人看似在发疯的行为，其实是想用愤怒去表达一些事儿啊，达成普通的沟通没有办法达成的目的。年轻人在使用热梗的时候，也能得到心理上的自我安慰和自我接纳。青年呢，也通过网络热梗来表达和降解这个负面情绪给自己的体验，来增加一些积极情绪的体验。所以玩梗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心灵按摩的作用的。接下来就是追求自我，渴望自我价值的实现。那现代社会它的文明倡导人和人之间是基本权利公平与对等的，那人们应该公平享有并且行使个人的基本权利的，那也包括适当的输出个人情绪，比如说上班的恶心穿搭啊，这种网络热梗的词句，它的广泛传播其实体现了年轻人对于自由、对于平等啊、自悦这种热切的渴望。刚才呢，其实都说了这些热梗啊，爱玩梗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但是呢，也要警惕一些情绪价值的陷阱啊。热梗的爆火反映了大家对于情绪价值的关注，但是值得注意的就是情绪价值是有双面性的。如果过度的陶醉于情绪价值的时候，它背后潜伏了一定的风险和陷阱。沉溺于情绪价值实现的快感而丧失情绪调节能力，这个很重要。如果长期受情绪价值这种话语体系影响，你就容易被他人定向投放的 情绪价值给左右，陷入到情绪价值的认知失调。比如说之前有一个电影的台词叫燕子啊，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它就成为了一个热梗啊。它的接受者的情绪体验是高度需要被认可被亲近的，但是当过度依赖于情绪价值的供养，自我封闭于情绪价值体验的心理舒适区的时候，可能就会导致一些年轻人心理功能的弱化，情绪调节能力的降低，所以要把这个词儿给弱化掉。容易被情绪价值捆绑而做出非理性的决定啊，比如说不合理的消费，比如说直播间的这个主播可能喊出一个榜一大哥啊，你感受到被尊崇的情绪价值，这种快感会让一些受众做出不理性的打赏的行为。那由此可见，人一旦沉迷于这种情绪价值，他设计的这种话语啊带来的这种情绪快感的时候，可能就会将自己的情绪价值给捆绑起来，忽略他话语背后隐藏的真实诉求或替代成本等等。那贪恋情绪价值的话语表达，停留在舒适圈，像比较典型的就是抛开事实不谈这个热梗啊，就是把年轻人的情绪给调动起来了，回避理性和社会现实，让年轻人停留在情绪共鸣的这个层面啊，觉得很舒适。但身处这种虚拟的心理舒适圈，其实很多人会由情绪引导做出和逻辑不相符的感性决策，或者脱离社会正轨的冲动行为，可能回到现实生活当中你就没有那么熟悉了，因为毕竟不是所有人都会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其实玩梗呢是要有边界的啊，注意的是当下网络热梗是存在过度娱乐的啊，传递一些不良价值观和消极情绪的烂梗也经常会出现。那在青少年甚至孩子的群体当中，也出现了一些玩梗不讲话啊，玩梗过度滥用成伤的表现，有一些带有粗俗暴力字眼的网络热梗也成为了趣味的载体。那很多孩子在日常的对话或者是写作当中，也不分时宜不合场地的去使用这些梗，也会分不清线上线下的语言界限。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边界感，就是在网络热传的这些梗的狂欢当中，哪怕是虚假的诗句，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各种各样的梗，要保持冷静理性，让玩梗成为我们的生活工具，对话工具，而不是一个陷阱。那对于年轻人而言，最为关键的就是要选择正确恰当的情绪的和情感的宣泄方式，去体会生活里的美好，活出自我，活出真实。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刷屏的伪古诗，别让情绪传播的流量密码取代文学之美。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快打电话占名额400706-1900。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

0: 1900。
1: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

0: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 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讨论了刷屏的伪古诗，别让情绪传播的流量密码取代文学之美，相关的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这个了文科他说，树声风笛梨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这是原装的诗句，但是现在最流行的却是散装的，人声南北多歧路，君向潇湘我向秦。我是个教语文的，遇到这种总想去更正， 职业习惯是不允许学生去随便嫁接诗词的，但是没有办法左右别人去胡乱的拼接，其实这也是最让人迷惑性最大的，确实是很多人分不清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内部空间说，不反对仿写古诗，反对的是故意的造假冒充古人，赚取流量和牟利。试卷官微不加考证就当真经典去引用，给假诗盖了真章。我爱粉丝他说，普通人因为不知情而转发，但是源头在造假者和诗手的平台，提醒着我们欣赏美但别轻易当真古人，让美的归美，古人的归古人，说得很好。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成年人因为孤独而怕黑，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积极的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
1: 同时呢，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FM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到今天说个心里话的板块，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提问。今天第一位朋友他的提问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是一名高一的男生，朋友生气了不太理我了，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具体的来听一听他讲的故事。我是一名高一的学生，男生，我和另一名男生交朋友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两个的关系其实已经算比较亲密了，那天他让我帮他拍照， 我就没有帮他拍，因为那台相机做过一些不雅的事情，我不太愿意接触。最后我和他解释的时候就说，我不是因为嫌弃他才不帮他拍的，结果他好像就生气了，然后不理我，故意不对我笑之类的，我该怎么办呢？
0: 这个青春期的 朋友和同学们之间，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小摩擦，可能孩子们也比较敏感，那可以感受到这位朋友他是很重视他的这个同伴的，也很在意他的感受。当他因为你没有帮他拍照的事情生气的时候呢，他也并没有和你主动的沟通，但是通过不理你，故意不对你笑之类的这样的方式来和你保持距离，让这位来信的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的解释。心理老师是这样说的，他说，其实这两个人都很在意对方，只是沟通方式上不一样，这和你们的成长经历可能相关，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自己，也理解对方。当朋友生气的时候呢，在传达对你很在意这个事儿，那这个在意具体指的是什么，或许就是有更深的内容，这就是心理学当中所说的深层需求。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对于比较要好的朋友 或者比较亲密的人，我们会更容易的把自己的一些深层需求寄托在他们身上，如果感受到这些深层需求在对方那里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就会觉得不舒服，那这个不舒服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了，这其实和表面的事儿关系不大，但是和我们内心怎么去解读关系很大， 这需要回到每个人成长经历当中去解读。心理学上还有个概念叫做冰山理论。

0: 讲的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人的行为，它是表象，而隐藏在冰山之下的那才是行为背后巨大的动力和原因。当我们能够看到冰山底下的表达，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对方的需求渴望等等，然后去看见并且满足需求，那他的行为自然也就会发生变化。那么我们看到他的行为是在你不帮他拍照之后才回避和你交流，而之所以他在行为上回避，也是因为他的内在对于你不帮他拍照这个事儿有他的解读。可能他就感受到了，哎，是不是你不在乎我，或者不重视我，或者被否定了啊？当然这些都是猜测，后续呢还需要你自己去沟通去确认，才能真正的理解他啊，这个并且给到一个正确的回应。总之可能你没有帮他拍照这事儿呢，就激活了他之前在他的成长经历当中啊有一些不舒服的体验，于是他就采取了他习惯的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也就是和你保持距离来解决问题。但是面对他这样的反应，你是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了，因为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并没有这样的经验，似乎你也很难去直接和他沟通啊。所以说这样的效果呢到目前为止就一直维持不下去了，不好。所以关系当中出现了冲突和矛盾，并不一定会让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的，不是说吵了一次架这朋友就做不成了，不要有这种担忧。如果找到了合适的沟通方式，而且有效有深度的去沟通，其实你们的关系呢反而也许会变得更加亲密。那面对关系当中沟通不畅这样的情况，心理学是有比较成熟的一套方案的啊。如果你想去了解其中的一些方法，可以再找一找这些书啊，比如说非暴力沟通、关键沟通、沟通的艺术等等这些书，他们当中有详细的解析。听完之后你可能会哦，原来沟通是这个样子的啊，想要去解决也找到方法了。总体来说啊，这个沟通它就是双向的啊，不是一个人在那说另一个人听，其实两个人最好都能够交流，这才叫沟通。因为通过一个人去转达可能会让信息出现偏差，而两个人如果可以直接的聊才能够打消误解。当然了，沟通是有前提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情绪稳定的情况之下啊，就是在不评判不指责这个基础之上再去说，那才有效。也就是说要保证在沟通的时候两个人都是心情还不错，而不是心情很差在情绪当中。还有就是呢，要客观的去表达各自的感受和需求啊，以及对方的期待和请求，不掺杂评判和指责，这个很重要。而且在沟通当中倾听比表达更加重要啊，所以我们在表达之后要听听对方是怎么说的，你要学会了听才能有更好的沟通。那么你可以具体怎么实施呢？比如说请他吃个饭，或者在晚上悠闲的时候约他散个步，或者给他买一杯喝的，边走边聊，把这个事儿呢聊开。聊的时候呢你可以先表达啊，当然了就是先客观的描述一下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呢表达你的感受啊，你的需求，还有对对方的具体邀请啊。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可以说，那天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你让我拍照，但是我才没有帮你拍啊，并不是我怎么样了，那之后呢你一直不理我，我觉得很愧疚，因为我觉得由于我个人原因没有办法帮你拍照我也很失落，那现在你不理我了，我特别需要你的理解，我也很在意我们之间的这个友情，你能不能说一说你的感受和需求呢，以及你需要我怎么做才能够让我们和好。当然了，最终这些还是以你最终想表达的内容为准啊，重要的是去表达自己的需求感受，以及邀请他说他的心里话。那有可能他也会表达，当你不碰到拍照的时候，他觉得你不再在意这段友情了啊，他也觉得自己被否定了等等你就可以继续沟通了，去表达啊，我对你并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拍照呢不是因为你疏远他，也不是刻意的，也不是要否定你啊，而是怎么怎么样。所以也相信你能去完成一次坦诚而且有深度的交流，你们的关系也会更加亲密。当然了，在你未来成长的道路上面，这个交流的方法也很有用啊。你会发现其实交流没有那么难。假如这一些你都没有办法做到当面去说，其实有一个偷懒的方式啊，也不是偷懒吧，就是更加容易接受的方式，就是先通过文字表达。你可以写一封信啊，写个小作文告诉他你的感受， 啊，这样写的过程当中呢，你还可以字斟句酌，可能会表达的更加准确。也邀请他和你一起坦诚交流一次，在信当中解决之前的误会，回到好朋友的状态。可能，通过这封信，你们的关系也会比之前更好了啊。这个也留给你自己去做一些探索吧，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啊，他说：“我是一个成年人，但是呢，因为感到害怕啊，感到孤独而怕黑，我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
1: 我是成年人，不是小孩子那种暂时不安、不适应一个人的怕黑。之所以说感到孤独，是因为我发现家里有人在，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但一个人在家，我就会一整夜惊醒很多次，搞得白天也神思混沌。我的父母离异。父亲有别的儿子，爷爷奶奶已经不能相见了，母亲也找到了余生相伴的人。即使他很爱我，但陪他走过后半辈子的人不会是我。爱人和子女是不同的，我跟继父也不合。我曾经在两个家庭偶尔感受到家的感觉，最后又只能被迫把他们割裂开。我的家是片段式的破碎，我总要学会一个人住，找回自己的节奏。我也不想被怕黑裹挟一辈子。我试过很多办法，买玩偶、开大灯、放直播、跟人连麦等等，但都解决不了我真实的被遗忘和被抛弃感。他们不是真的，我心里知道这些恐惧都是假的，但脑海总在重复那个可能受到伤害的万一。恐惧一上头我就控制不住，任何一点动静我都会格外注意。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AI 说我是因为缺乏亲密关系的被看见而产生的被遗忘感，但我也不可能基于此就去发展什么关系，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成家对我来说也太早，我想要根治。我已经很努力地在了解和看见自己，之前我连回到床上都不敢，现在起码能有睡着的片刻。怕黑对我是真实的困境，我经常希望内心生出一股不再渴望别人的力量，于是拒绝自己说出我需要，但我的心每一刻都在祈求有人看看我，可是越想寻求就越得不到。现在凌晨快两点半了，熬夜让我耳鸣，我很困，很想睡觉。这样的求助我发过很多次，也有好心人精准的分析，但我追问更具体的部分就不再回复。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们觉得自己说的足够多，剩下的都是我要独自追寻的部分。我真的不知道该去哪里，怎么追寻。我向内看总有阻力和迷雾，当我向外探求又不断有建议让我向内，这种来回让我觉得烦躁疲惫。
0: 其实呢，一个人怕黑有很多的理由啊，可能小朋友怕黑会更多一些，比如说看了一些恐怖电影啊，在对于这个黑暗有着非常丰富的自我想象力，会脑补出一出大戏，所以说对于黑暗是特别恐惧的。还有朋友怕黑呢，可能就像这位朋友一样，他说不清是具体的什么理由，或者说他归结为孤独感啊等等，觉得黑暗吞噬了他在夜里的思绪。即使到成年了也没有办法去克制。那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他是怎么回复这位朋友的。他说这位朋友描述了自己的家庭状况，父母离异又分别再婚，家给这位朋友的感觉是片段式的破碎，对于家的体验本身就是不完整的。现在一个人住啊，你的怕黑其实不是简单的怕，更像是家庭关系断裂之后所产生的对彻底被遗忘被抛弃的恐惧，而黑暗放大了那种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了的这种被抛弃感。所以这位朋友现在很矛盾，就是一边拒绝承认需要他人，一边内心就在祈求被看见。所以如果真的有人如你所愿的看见了你，你会不会守护住他或者珍惜他呢？你会不会落荒而逃呢？可能也是因为害怕再次被抛弃，不如把自己或者把对方先抛弃了。所以你的怕黑更接近于一种关系性存亡的焦虑，这种焦虑的缓解还是要回到关系当中去。但是你现在最亲近的关系就是你父母了啊，虽然离你很远，那不管是你主动还是被动，其实父母的新家庭当中看似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这位朋友没有说自己的年龄啊，但估计也不是很大，也不想现在就找对象。那关键对你来说关系是非常稀缺的，但是非常有必要。所以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哈这几点，尤其是黑暗关系消亡之间的关系。 首先呢，黑暗代表着关系消亡的一种焦虑。在这位朋友的描述当中呢，家是片段式的，是破碎的。每一次家庭的裂变，比如说父母离异，父亲有新的孩子，和爷爷奶奶的分离，母亲重组家庭，那对你来说其实都是关系世界的消亡。那些对你来说有归属感的关系消亡了，而黑暗它作为一种未知孤立没有边界的状态，就好像是关系消失之后的那种虚无感啊，它是和黑暗可以挂钩的。你怕的或许不是黑本身，你自己也提到了，你知道那些恐惧是假的，那些让人恐惧的东西是假的，你怕的大概是在黑暗当中由亲密关系确认的你也随之消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家里有人的时候你的恐惧会消失。他人的存在对你来说好像一盏灯，让你能够确认自己是存在的啊，这是第一点怕的原因。再说第二点，被遗忘是终极的死亡。这位朋友提到了真实的被遗忘和被抛弃感，在人类最深层的恐惧当中，被彻底遗忘在心理意义上就等同于死亡。你害怕万一，可能不只是物理伤害的万一，更是万一我就此消失也无人察觉无人记得怎么办呢？那这种焦虑在家庭系统断裂的背景下就会被数倍的放大。那因为那些本该最牢记你的人已经生活在他们的故事版本当中了。这位心理老师提到了他多年前以自己的一段经历啊，他自己在外工作，最担心的就是如果在外面出了什么事儿啊，比如说突然没有意识了，生病了，警察怎么知道他是谁啊？会不会变成警方档案当中的一个无名人士？所以每次他出去的时候都会随身携带一些身份证件啊。当然了，他有父母也有兄弟姐妹，关系都很好，但是架不住他们离得很远，所以被遗忘也是对于黑暗恐惧的来源之一。第三点就是黑夜是失控的象征。因为在系统式的观点当中啊，家庭即使是破碎的家庭也曾经是一个提供结构和预测性的系统。黑暗呢却剥夺了视觉，也剥夺了你对于环境的控制和预测的能力。黑夜模拟了你童年时期面对家庭冲突的时候，家庭裂变的时候的那种失控感啊，那种无力感，那种任何一点动静都会格外注意的警觉，很像是一个系统突然失去了稳定之后，成员对于微小的变化都会高度的敏感。你这么多年一直保持着警觉状态，那一定非常的辛苦，你大概很难有放松下来的时候，不管是在白天还是晚上，这也导致了你一直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没有精力去发展外部关系，也没有精力去向内看。你渴望所有人能够给你一个具体的方法，最好是一个1、2、3、4、5的步骤啊，能够列出来，你照着做就可以了。但这些方法有没有呢？其实是有的，但可能很难去尝试，因为你太慌了。这也大概是你继续需要去追问，但是别人没有办法回复你的原因。你想要根治自己的怕黑，其实不是要治这个恐惧本身，而是如何与存在建立更加稳固的联系啊，哪怕是你的家是片段的、碎片的。你也可以与自己的存在建立联系，看见自己，而不是希望别人去看见你。那心理老师呢，也为这位朋友提供了一些小小的方法，也可以留作试用。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可以养一个小动物啊，猫猫狗狗，当然了，首推小狗啊，因为狗需要遛，遛狗就需要外出，外出就会有机会遇到别人啊，同样遛狗的其他人啊，那么小狗在玩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和主人产生交谈啊，关于狗的话题也更容易聊。所以小动物的抚慰和它让你不得不进行社交的这个行动，可以迫使你，可以推你一把，让你和外界去建立联系。第二呢，就是尝试去建立一些浅关系。在这儿呢，先不说深层的关系啊，不需要你现在就去谈个恋爱，或者找一段亲密关系，找一个非常好的朋友，都不着急。你现在大概率呢是没能力去建立一个深层的关系，你可以先尝试着跟比如说小区门口的这个门卫打声招呼，跟便利店的店员打个招呼，跟早餐店的老板打声招呼，任何你见了面可能会之前 觉得眼熟，他可能也想跟你寒暄一下的人，和他们去打个招呼，点点头，微笑一下都可以。买早餐，买东西。

0: 的话，尽量选同一家店，在相同的时间去，比如说，每天早上7:30就在这家店的店门口，你就会出现买同样的早餐。时间长了，其实跟这些人就有了非常浅的一层关系，也就是不远不近，点头之交。这种关系呢，它不会给你带来被抛弃的焦虑。这位心理老师他有自己的经历啊，他就天天早上出去运动啊，因为出去的比较早，小区的门呢是5:30开，有的时候呢就会遇到开门的保安，就会闲聊几句。后来呢，白天在小区的其他门口看到那个保安也会打声招呼，他的孩子就问他说：“哎，你怎么还认识保安啊？”那其实就是经常去有这种同样时间点和时间线的运动活动，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机会啊，可以让他先建立一些浅关系。遇到几个相熟的面孔，时间长了随便聊两句啊，虽然其他的都不知道，但是这种打招呼的方式是一切的开始。那如果你担心自己打招呼别人不回应，那就告诉自己，我打了招呼即使别人不回应，我也没有什么可损失的，这没有关系，一切深度的关系也是从这里一步一步开始的，所以不要害怕。第三呢，就是在白天尝试建立一个确认存在的这么一种仪式啊，比如说每天固定一个时间，用1分钟或者几分钟写下或者是默念一句此刻我在这里啊，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名字，你是真实存在的，你并不是随着我的家庭关系的破裂或者说巨变我就消失了的。这是通过一种主动的仪式化的行为，在你和自己之间建立一个稳定可预测的确认系统啊。当你在白天逐渐强化这种自我存在的锚点，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存在感被黑暗吞噬的威胁感或许就会减弱一些了。最后呢，也是最最重要的，就是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哈，那就是去看心理咨询师，找到一个靠谱的咨询师，关系当中受的伤需要回到关系当中去疗愈啊。咨访关系呢，其实就是非常稳定的关系，可以让他来为你抽丝剥茧，好好的聊一聊，看看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当然了，晚上呢也可以尝试一些正念的身体扫描的练习啊，躺在沙发上进行。网上呢也有很多关于身体扫描，可以去查一查，有关于这个相关的音频，你照着音频和一些技巧来做就可以了。也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以上呢就是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继续为您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啊，叫做积极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节目，明天再会。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在走上职业道路之初，大多职场新人都怀着兴奋的心情期望大展身手，但我们也发现部分年轻人过于喜欢单打独斗，有人不爱社交，与同事相处较为冷淡，有人喜欢自己做事，对合作有抵触心理，还有人太强调自我，总爱独揽成绩，还不服从基本制度。特邀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很多刚入职场的新人拿捏不好人际关系，需要一定时间来融入，但团队协作的力量要远大于我们的想象，千万不要为了凸显自己而脱离了团队，甚至有个人英雄主义，而是要学会从团队中吸取精华，并在集体帮助中得到自我成长和快速提升。
3: 首先要为正在努力奋斗的职场人士们介绍一个在心理学和管理学中都很有名的概念，安泰效应。安泰效应源自于古希腊神话， 说的是有。

个大力神叫安泰，他是海神波塞冬与地神盖亚的儿子，他力大无比，百战百胜。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一旦离开大地，离开母亲的滋养，就失去了一切力量。他的对手刺探了这个秘密，设计让他离开大地，把他高高举起，在空中把他杀害了。后来人们把一旦脱离相应条件就失去某种能力的现象称为安泰效应。其实安泰效应的意思非常简单，没有群众的支持，任何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特别是职场中，团队协作已经成为常态，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靠单打独斗而来的，而那些不懂得合作的人还很容易被替代掉。那在职场中离不开的条件又有哪些呢？我们不否认很多职场人士都拥有较强的工作能力，也不是说保持个性独立自主不重要，但是有些东西需要我们好好的去理解，他们也是职场生存的重要土壤。比如公司的大环境，很多人容易将平台当作是自己的能力，但是有一个特别生动的比喻，同一瓶矿泉水在小卖部里卖1块钱，但是在机场就要卖5块钱，在知名的商场甚至要10块，这些价格差是平台赋予的，我们千万不要将它当成自己的本来价值。而工作也一样，你的能力在离开平台时就容易大打折扣。再比如团队的支持，拥有团队的支持不但会让你获得他人的青睐，拥有更高的效率，也会帮助你分摊相应的风险。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在出现问题时要敢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在论功行赏时也不要只强调自己的重要性。职场人士需要依仗的东西还有很多，像是积极的反馈工作内容，获得领导的重视，像是适应当下的专业优势，拿到对应的项目等等，这些无一不是需要通过团队协作而得来，需要大家在将来职场生涯中慢慢去认识，用心去积累。总之，一个人就好比一根筷子容易被折断，而一个团队则像是一把筷子，一个人想要走得更远，就要有对的人与之同行。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用心去组建一个团队，或者选择加入一个理想的团队，你才会在拼搏的道路上走向成功。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老年天地国庆特别节目，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系列报道微霞满天映支点，稍后请听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夕阳如歌响天伦，微霞满天映支点。本栏目由中共湖北省委老干部局、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百姓平安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法治公正是发展前行的支撑。一大批老干部、老党员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和经验优势，开展法律援助、司法调解和反诈宣传工作，为建设平安湖北贡献了银发力量。中共湖北省委老干部局联合湖北广播电视台推出“维霞满天映支点”专栏，今天请听“维权守正助安澜，老骥担责护平安”。采写记者田天、通讯员秦海燕、谢晋、戴涛、史秀红。在咸宁市通城县有一句话流传很广，有困难找旭辉。说这话的有被欠薪的务工群众，有遭遇家暴的妇女，无人赡养的老人，也有需要法律援助的青少年。他们口中的旭辉是党的十九大代表、全国双百政法英模，也是一名年过六旬的退休干部。2018年退休以后，旭辉仍然坚守法律援助一线，把旭辉工作室做成了通城群众心中信得过的法律服务招牌。2026年八月下旬，记者在采访旭辉的时候得知，近几年因身患帕金森、高血压、糖尿病，家人和朋友都劝他该歇一歇了，但他觉得还有那么多老百姓信任他、需要他，自己不能轻易停下法律援助的脚步。
5: 早上5点多钟，当事人走来了，就是晚上11、12点，当事人打电话给我，要我跟他们做事，我怎么能丢下不管呢？
4: 通城县是劳务输出大县，农民工欠薪纠纷一发，面对跨省维权、路途远、协调难的现实问题，有人劝他别揽麻烦事儿。旭辉却带着团队主动攻坚，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务工集中地建起异地维权工作站，开通农民工维权绿色通道。2026年春节前，他成功为38名跨省农民工追回欠薪207万元。
5: 我们从那个网上知道这个事以后，我们就联系那个县工会一起到现场去，我们把他们找到我们这里来了，因为他们涉及到几个省呢，在办理的时候确实有点艰难。说明这个这农民工工资是不能拖的，这个前后有十几年时间，一个是他们一些家人过不好，一个团圆的年。
4: 退休8年来，旭辉个人办理法律援助案件300余件，带领团队年均办案超400件，累计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6000余万元。他特别关注农民工、妇女、儿童、残疾人、重病患者等弱势群体，为他们提供全链条法律援助服务，且从不收当事人一分钱。如今，旭辉工作室从最初的一间办公室，逐步拓展为覆盖全县的法律服务网络，推动全县建成调解工作室18个，法律援助工作站29个。来自通城县各界的70多名老同志加入了法律援助的行列中。如果说司法援助是体现法律温情、彰显公平正义、替弱势群体讨公道的抓手，那么创新调解方法、专攻疑难杂症，就是为打造平安湖北、化解矛盾堵点、守护万家安宁的利器。在宜昌市夷陵区，有一位老书记化身人民调解员， 专解百姓疑难杂症，用法治力量守护一方百姓平安。他就是夷陵区委政法委退休干部黄传教。他在实践中探索总结出倾听、共情、找焦点、找结合点、握手言和的五步工作法，有效化解了大量的矛盾纠纷，在群众中树立了良好口碑。2020年4月，夷陵区黄传教调解工作室正式成立。六年来，工作室共成功调解各类纠纷500多件。
6: 像这个依法纠纷，有的家长说他就不懂，我们家长说跟他帮忙想办法，这个依法依规，找证据啊。律师的话，他是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但是我作为调解人，那就是双方都要跟他分析利弊。我们不是有个背对背吗？面对面吗？那样子才能够找到一个共同点。另外就是我们松山的一些伙伴，也是我们的退休的，有的是来自政法战线，有的是来自住建部门，还有一个些律师。调解也不能打烂仗啊，还要依法依规啊，他们就给我们提供这些保障。
4: 共建平安湖北，离不开法律援助和司法调解，更离不开普法宣传。近年来，反电诈成为建设平安湖北的重要一环。2026年5月，湖北省金融片老干部银陵金融反诈宣讲团正式成立，深度参与金融反诈宣传行动。宣讲团团长傅成俊退休以前，曾经担任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营业管理部征信处副处长。在傅成俊看来，作为在金融系统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同志，退休以后同样有义务保住老百姓的钱袋子。
7: 就是今年呢，我们宣讲团有一名成员在和老朋友就会交谈时，了解到对方最近可能接触了一个什么平台，叫国家秘密养老项目的一个 APP 平台，宣称投入10000元每月可以领取200块钱的福利补贴，还能免费这个入住什么养老山庄，要求不能告知那个子女。这位老人已经准备将和老伴攒了10万的养老钱全部投入。那个反诈宣传团的同志呢，听说是第一时间就判定这个应该是属于典型的养老投资诈骗，就耐心的安抚当事人，同时结合同类的受骗案例开展宣导，最终让这位老人呢认清了风险，放弃了转账的投资，成功保住了他的养老积蓄。
4: 法律纠纷有人帮，反诈宣传进街巷，百姓诉求有回响。今年68岁的黄朝耀是黄石市黄石岗区检察院退休干部，曾荣获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称号。退休后，他返回家乡鄂州，受邀担任鄂城区关爱退役军人协会会长。近6年来，黄朝耀累计接待老兵来电来访上万次，办公桌抽屉里厚厚的出薪账本，密密麻麻记满了困难老兵的伤病、就业、生活难题，每一条诉求他都耐心倾听，紧盯落实，绝不让求助的老兵失望而归。如今鄂城1.7万名退役军人都亲切唤他老兵管家。红安县人民检察院老干部第一党支部高度关注老年人养老诈骗问题，积极争取院党组的支持，拍摄各类反诈小视频，在全县各乡镇社区反复播放。同时，党支部成员发起成立邻里一家亲志愿服务社，3年内提供法律咨询200余人次，成功化解矛盾纠纷30余起。岁月如梭，初心如磐，在平安湖北建设的生动实践中，广大退休老党员、老干部褪去岗位光环，却依旧扛起责任担当。他们立足法律金融专业积淀，深耕法律援助、矛盾化解、反诈宣传，以专业本领破解群众急难愁盼，把法治温度与金融守护送到百姓身边，为湖北支点建设筑牢坚实的民生安全屏障。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中共湖北省委老干部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围霞满天映支点》系列报道，维权守正筑安澜，老骥担责护平安。采写记者田天，通讯员秦海燕、谢晋、戴涛、史秀红，编审翟敏、齐明、刘小磊。
3: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4: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从2023年开始，由武汉市民政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举办的武汉养老面对面，到今年已经是第四季了。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嘉宾是武汉市武昌区养老事业指导中心主任黄丽娟，武昌区社会福利院院长张秋果，武汉康养武昌区养老中心院长胡敏。首先有请各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和老年朋友打个招呼。黄主任先来。
8: 主持人好，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昌区养老事业指导中心黄丽娟。
4: 合作了今年是第四个年头了，老熟人老朋友了，对不对？
8: 对的。
4: 好，第二位是一位新朋友，来自于武昌区社会福利院，张院长好。
9: 主持人好，老年朋友好，我是武昌区社会福利院长张秋果。
4: 张秋果，张院长好。第三位胡院长。
10: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武汉康养武昌区养老中心院长胡敏。
4: 好，三位，我们今天有的聊哈，我们前期做了很多这种交流或者沟通啊，希望今天我们把提前了解到这些信息呢，给收音机旁的老年朋友做一个详尽的介绍。首先，我们来跟武昌区养老事业指导中心主任黄丽娟聊一下，黄主任。很多家庭到了做养老抉择的时候啊，可能都会纠结一个难题，那就是到底是选择居家养老还是社区养老或者是机构养老，在这之间呢犹豫不定。相对而言，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我们可能更熟悉一点。那今天我们聊的主题是如何选择养老院。请问一下黄主任啊，老人或者说家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更适合选择入住养老院是最佳选择？
8: 是的，那其实按照我们中国人这种传统思维来说，养老不离家，绝大多数老年朋友们还是喜欢在家啊，依托子女养老，家里也比较舒服啊，自由。那么小部分的老年朋友啊，因为子女比较繁忙，无暇照顾老年人，那部分失能和失智的老年人，他的家庭负担比较大，所以出于对这个专业机构养老的刚需选择，就会入住养老院。那以前我们也经常说9073，90%的老人选择居家，7%的老人偏好社区养老，而3%的老人在机构养老。现在呀，咱们可能更多的说991。
4: 991啊，更符合这个现在的，也就是在原来那个9073的基础上有了一些变化，对不对？
8: 对。那主要是99%的老人他会选择居家为主、社区为辅的养老模式，而1%的，比方说失能、失智或者是没有家庭照护的老年人啊，会选择入住养老机构。
4: 您刚才谈到就是说，这个有的家庭里边是子女太忙，无暇照顾老年人，但现在生活当中还有一些这个家庭面临这样的情况，就是子女也成了老人。你比如说他已经60-70岁了，需要照顾90岁甚至是更高龄的一些老人，他简直就是没办法的。所以说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所以说选择入住养老院也是最佳选择。
8: 对，
4: 现在我们欣喜的看到就是市面上各种类型的养老院也是越来越多了，比如说公办的、民办的，还有普惠型的、纯享受型的等等。请问一下黄主任，从民政主管部门来讲哈，机构养老由哪几种类型，它的本质区别在哪儿，分别适合什么样的老人？
8: 现在呀，我们国家在提倡构建多层次的养老机构体系，它包括这个兜底性的、普惠型的和市场型三类，可以充分的满足我们老年朋友多元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那么其实对于我们武昌区来说啊，这么多年也是在积极的去践行这个幸福颐养武昌优享的工作理念，不断的去优化这个养老服务供给格局。那现有我们有23家养老机构，其中有一家是公办养老院，就是我们武昌区社会福利院，那也是我们常说的兜底性的机构，主要是履行这个对低保、特困啊、这个孤寡、终点优抚、计生特抚，还有经济困难当中啊有意愿的这个失能的对象应收尽收啊。那么第二层呢，我们主要是有20家普惠支持性的养老机构啊，比如说我们区的水果湖综合养老中心、丽江颐养中心，然后还有18家这个民办的养老的这个养老机构啊，它都可以为老年人提供价格合理、方便可及的普惠养老服务。除此之外呀，我们还有2家完全市场型的养老机构 啊，就比方说我们武汉康养武昌区养老中心，还有大家的家东湖诚心颐养社区啊，他们实行的是充分竞争，优质优价，可以满足老年朋友们多层次的需求。
4: 嗯，刚才黄主任的介绍非常全面啊。简而言之，就是说现在市面上这个很多不同性质的这个养老院，它的规模、它的收费价格、它的服务水准实际上不一样。得益于就是我们现在养老需求也是越来越多了。
8: 对，
4: 我们都知道，像武昌区啊，是武汉市的中心城区嘛，也是人口密度非常大的一个老城区。老年人口众多，最新的这个数字啊，咱们武昌区，现在人口老龄化情况怎么样？养老床位有多少张？
8: 那我们武昌区啊，是这个老龄人口的大区。你像我们区现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啊，占到了29.96万人，占比达到了29.37%，
4: 这个已经很高了。
8: 很高，对，我们的人口基数目前，老龄人口基数啊，目前是武汉市最大的。对，那我们其实这个老龄化程度虽然不是武汉市最深的啊，但是呢，我们的高龄人口居武汉市之首。比如说我们80岁以上的这个高龄人口啊，就达到了4.21万人啊，100岁以上的老人有112位，
4: 112位百岁老人。
8: 对，非常的多，所以其实这也侧面说明了我们区的养老服务需求量很大，也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区也一直是在为未来的这个老龄化趋势在做准备，所以不停的在这个增加养老床位。那这两年来啊，我们新增了5家养老机构，备案的床位数达到了2900多张。
4: 新增了5家养老机构，其中就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这个康养中心，武昌康养中心的这个胡主任那儿啊，待会儿我们会抽专题来做一个介绍。黄主任，你看现在老人啊，他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有的人是可以自理的，有的人呢是需要别人帮忙，比如说他部分失能、中度失能或者重度失能的。我们在挑选这个养老院的时候啊，不同状况的老人，他可能选择养老院的时候，侧重点都不一样，对不对？
8: 对，
4: 你对这块应该是有很多调研的，跟我们做一个介绍好不好？
8: 好的。那其实对于老年人的能力评估，按标准来说的话，分为了5个等级啊，分别是自理的、轻度、中度、重度和完全失能。那不同的这个身体状况和老人本身的这个需求，还有这个机构的护理配比啊，是直接相关的。那有的老人和家属，他一般优先的会看重这个居住环境，比方说啊，房间的采光、通风，还有活动空间。那其次呢，可能是医疗啊，老年朋友很关注是否有医养融合呀、内设医务室。那么然后呢，就是看餐饮和这个机构的文娱活动
4: 啊，
8: 包括机构的一些整体氛围啊，或者是老人的个性化的需求是否能够得到满足。
4: 没错，咱们入住养老院啊，整体收费这块是备受老人及其家属关注。很多老人会觉得说，哦，第一时间我自己看看我存折上有多少钱啊，我的这个养老金是多少钱，能不能确保我入住养老院。有些老人可能担心，如果真是住进去以后，养老院万一增加收费，那怎么办？能不能承受？咱们民政部门哈，有没有这个收费的监管标准或者监管措施？黄主任给我们做个介绍好不好？
8: 好的。那我们养老机构的收费啊，是公示公开的啊，老年朋友们不用担心。我们主要包括3项费用啊，主要是床位费、护理费和伙食费。那么在这3项费用之外，是一些个性化的费用，比方说水电呐、或者是生活用品，这些是个性化可以选择的，不在强制性范围以内。养老机构的这个收费啊，而且是同时受市场监管部门还有我们民政部门的这个监管，如果有任何隐形的加价问题啊，都可以向我们投诉。那此外呀，国家也对于这个超过1个月收费之外的这个押金和费用的这种预收费啊，也是有强制性的规定的。那么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我们养老服务费的预收费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押金不得超过月床位费的12倍，而这个会员费不得超过月养老服务费的12倍。所有的资金都需要由这个机构缴存在第三方银行，受到银行和我们民政部门的双重监管。
4: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老人或者家属，你入住养老院对费用这块特别关心，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并不是说这个养老院 他就随行就是想收多少收多少，首先他有一个报备审批的过程，审批完了以后还要公示，对不对？
11: 对。
4: 如果说有违规操作，比如说你刚刚谈到的这个预收费的事儿，或者这个床位费它有一定的这个标准哈，不能超标，不能预收太多。如果说一旦有疑问，可以跟民政部门这个来进行反映或者说投诉， 对吗？
11: 对的，
4: 武昌区如果说有老人在这块有些什么样的疑问，可以跟这个你们武昌区民政联系吗？
11: 可以的。
4: 方便公布一个电话吗？
11: 可以可以。老年朋友们可以拨打8893-8980啊，随时
4: 8893-8980。
11: 对，
4: 这是
11: 可以向我们科室来咨询跟养老机构相关的任何问题。
4: 太好了。因为武汉分好多个中心城区和远城区，而在中心城区当中呢，武昌区这个它无论是从这个地理位置还是人口老龄化程度这一块是备受大家关注哈。如果说在这一块有更进一步的信息想做咨询想了解，甚至说已经入住养老机构了想咨询想投诉，都可以打电话8893-8980。辛苦黄主任和你的一帮这个工作小伙伴了。
11: 好，
4: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今天我们进行的是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民政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举办。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武汉市武昌区养老事业指导中心主任黄丽娟，刚才跟大家这个聊天的这位，还有就是武昌区社会福利院院长张秋果，以及武汉康养武昌区养老中心院长胡敏。那接下来我们要轮到我们的张秋果张院长了，来自于武昌区社会福利院。武昌院相对来讲我是非常熟悉了，相对来讲啊，你看从10年前啊我开始主持这个老年天地，在这期间多次到武昌院去这个采访。我们都知道武昌院位于粮道街，关于这块的情况张院长跟大家做个介绍，你怎么样描述武昌院现在的这个地理位置，你们的特色优势等等，你会怎么表述？
9: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武昌区，我们武昌区社会福利院呢，是咱武昌区唯一一家公办的养老机构。我们位于我们武昌区一条美食街，大家应该都清楚，
4: 粮道街。
9: 粮道街
4: 啊，
9: 对，
4: 网红街啊，
9: 对，网红街。而且我们紧邻这个佘山啊，包括我们的周边呢有昙华林，
4: 对，
9: 还有我们的武汉市最著名的就是我们的黄鹤楼，是吧？我们武昌区社会福利院呢，全院是面积是6600余平方米，然后建筑面积是14000多平方米。我们武昌区社会福利院呢，主要是承担着我们政府供养的特困供养对象，以及我们刚才黄主任所说的经济势能特困老人啊，包括一些计生特扶，以及还有其中部分的社会代养老人。是集养老、医疗以护理和老年人健康教育等服务内容为一体的综合性福利院。我们院内呢设置床位总共是430张。
4: 430张。
9: 对对。其中生活护理型床位280张。营养结合床位是150张。
4: 上节目之前跟这个张院做了简短的交流哈。这两年你们实际上又有很多这种怎么说扩建。
9: 对对对，
4: 这块向大家做个介绍。
9: 是这样的，25年呢，我们对我们武昌区社福利院的公寓楼进行了维修改造，
4: 维修改造，升级了，
9: 升级了95张床位。
4: 哦，
9: 哎，对对对，
4: 盖了新楼还是在原来的基础上？
9: 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翻新。
4: 哎，这个我觉得很多可能住在附近的这些老人及其家属哈，都知道粮道街哪儿有这个武昌区社会福利院，但是真正进去以后，里边很多新变化、新设施，包括智慧养老这一块，大家还不太熟悉。
9: 对 对, 对，
4: 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说有老人有这方面的诉求，或者说这个家属愿意去体验或者探访一下，
9: 欢迎家属随时来我们院里进行参观。
4: 说到这儿，我就想咨询一下，如果说老人想去探访、去体验、去看一看，你们那儿是一个现在什么样的管理？需要预约还是怎么着？
9: 随时，
4: 随时啊，
9: 随时欢迎大家来来院里进行。
4: 我知道你们那儿一楼有门房，还有这个医院，对吧？
9: 对，
4: 就是武昌区的这个社会福利院的。
9: 对对，
4: 那不像原来那样，我提前要报备呀，要预约。
9: 没有没有，随时进来，我们随时欢迎大家 来我们福利院进行参观。
4: 太好了，你看现在很多这个老人啊都会有点担心，哇，去养老院会不会去了以后就不让我回来了？
9: 这不涉及，不涉及。
4: 实际上，确实它是一个特殊的这个地方，但是不是像大家想象那样壁垒森严啊，进去以后就严控不让
9: 出来。我们入户来之后，家属可以随时来进行探望的。
4: 嗯，对。原来我曾经在这个武昌区社会福利院去做采访的时候，我对你们的各项服务啊，实际上是有比较深刻的这种印象，包括你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包括你们的医养结合，包括你们平时你们吸纳进来的或者组织的一些这个志愿服务，在这块应该是做得很突出的。
11: 下面这项福利相当难得，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迎国庆，面向湖北发放200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眼睛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通通送78元的好视力王牌眼贴。400-706-1900，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后面控制不住了，特别后悔。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活动一年只有这一次，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15: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7: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8: 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此时此刻，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今天做客我们武汉养老面对面的嘉宾是武汉市武昌区养老事业指导中心主任黄丽娟，武昌区社会福利院院长张秋果，武汉康养武昌区养老中心院长胡敏。在节目的上半段啊，咱们武昌区养老事业指导中心的主任黄丽娟，还有武昌区社会福利院院长张秋果，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武昌区机构养老方面的情况，希望对于老年朋友选择养老院有所帮助。我们接下来继续我们的话题哦。刚才有关武昌区社会福利院的床位、价格、服务等等，

0: 间是12个月，没有任何的隐形加价，按照总价的40%抵扣老人的养老服务费，最高一个月可以抵扣消费券800元，
1: 800块钱。
0: 对，
1: 当然此时此刻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当中，一定有武昌区以外的朋友。那这些老人如果说遇到各种情况呢，我们现在推荐一个这个咨询的渠道，就是如果说学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朋友，可以在这个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民政通，可以找到你们当地的民政部门的这个咨询电话。当然关于这个800块钱的政策啊，上面有详尽的介绍哈。如果说我们前面谈到了有老人想到这个武昌区这个社会福利院去体验一下，他可以体验多久？是去看看就走，还是说你们有一个限定，你在这可以一周或者说更长的时间？这个张院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好不好？
0: 好的。
1: 关于体验入住这一块，
0: 体验入住这一块是这样的啊，我们福利院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试住7天的这样一个体验方式。
1: 7天是必须住7天的，还是说7天以内都是可以？
0: 7天以内都可以。
1: 都可以啊、明白，我以为至少住一周呢。
0: 没有
1: 啊。好，试住期间啊、它的这个费用是怎么结算？
0: 试住期间我们是按天计算的。
1: 按天计算。
0: 如果您试住2天，我们就按2天的费用来结算。
1: 明白。
0: 对。
1: 那怎么比如说打个比方，我今天下午2点入住，到明天下午的2点按照自然周期算1天的、这个。
0: 对对。
1: 哦，明白。哎，这个挺好哎。你接触过这样的试住的老人吗？跟他们聊过、他们对这种政策措施怎么看？
0: 实际上这种老人的体验感还是蛮强的。
1: 对，
0: 因为老人入住养老院前期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1: 适应的过程。
0: 这几天的时间呢，可以让老人从家到养老机构有一个过渡，就能够看老人是否适合入住养老机构。
1: 我突然想到一事儿哈，你比如说我们家小孩很小的时候到幼儿园里边去的时候，有这样一个阶段。
0: 对的，是的，
1: 一天这个1-2个小时是家长陪同，
0: 对，
1: 是吧？后边慢慢的让他住半天，后来就是1天了。
0: 对，
1: 慢慢老人老小嘛，是一样的道理。
0: 一样
1: 的。如果说老人有这个入住的这种诉求的话，我是觉得无论是像武昌区社福利院，包括其他的这个机构养老，都能实行这样的这个措施再好不过。好，如果说选定了养老院，准备办理入住手续是需要签订合同的，对不对？很多老人对这一块不太了解，都很关心啊，签合同签什么呀？关键条款到底有哪些？如果说因为武昌区是办了好几十年老院了，在这块规范管理啊，这个规范的合同应该没问题。如果说有老人对这块比较担心，怕遇到霸王条款，不敢签，您对大家有哪些提醒？
0: 好的。入住福利院一般社会带养老人办理程序，我们要先进行一个入住评估。
1: 评估
0: 入住评估就是确定老人的护理等级
1: 啊、
0: 这个很关键。
1: 对，
0: 进院之后你的护理等级确定等级，同时呢，我们要持近期的或一个体检报告。
1: 啊、多久以内的？
0: 一个月以内
1: 。
0: 对，我武昌区社会福利院可以，只要提供1级以上的这个机构。医疗机构一个月以内的
1: 啊、一级以上，我们比如说
0: 以上
1: 一般社区卫生中心，
0: 乙级以上
1: 啊，乙级以上是吧？啊、
0: 哦，
1: 明白。好、一个月以内医院的体检报告，
0: 结果
1: 这是一个。
0: 然后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入住如果入住签订合同，我们要是缴纳一个押金，我们是床位费的6倍。
1: 很多人对这个押金不太了解哈，有一些误区。实际上，这个押金以备将来老人入院期间的不时之需。
0: 对对。
1: 打个比方，需要你们代为送到医院里边去，有的时候家属来不及，那这个钱就起关键作用了。
0: 对，是的。
1: 不是说我要扣你，怕你在我们医院里边有些什么样的损失，叫扣，跟其他的押金是两回事儿。好，继续。
0: 签订试住协议及风险告知书。因为我们要告知一些老人哪些风险，要告知家属，让家属知晓。我们服务对象，及家属需留存身份复印件，如有出院小结，也需留存复印件。随后我们填写入院通知单及床头卡，建立个人入院档案。试住期满后，我们就会签订正式的协议，具体费用根据我们评估结果制定。
1: 你刚才所说的这些，我觉得作为这个社会老人，我觉得都没问题哈。
0: 对，
1: 如果是有些这个特殊群体的老年人，比如说本身他是孤寡老人，或者说失能失智，那这块是不是流程在这块有一些这个变化，能不能跟我们做一些这个分享？
0: 好的， 武昌区，因为武昌区作为一个政府兜底的保障型公办的福利机构，我们承担的一个工作职能就是集中供养特困人员。
1: 嗯，
0: 他们的入。

0: 流程是这样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与街道对接，确定入院时间后，由社区准备两份入住协议，其中包括四方协议及补充协议。我们供养机构收取特困人员的审批表，同时包括财产核查清单、四方补充协议与四方协议与补充协议，以及监护人签字的代管清单，并代管其户口本、身份证、医保卡、残疾证等等。
1: 这个必须都是原件，对不对？
0: 对，是的。特困人员入检前也同样需要完成我们的体检。签订合同时，关键条款集中于我们院的补充协议与风险告知书，其中我们的补充协议中规定了老年人的安全防护、药品管理及外出请假等事项，而我们的风险告知书中则明确了老年人的基础健康风险、护理操作风险以及社会风险等特别告知内容。
1: 哇哦，很详细了，非常感谢张院长哈。最后我们想请问一下，如果说这个武昌区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区的老年朋友想在中心城区，比如说武昌区社会福利院去体验一下，去入住，可以咨询的话，你们有公开对外的咨询热线吗？
0: 好的，我们有对外公开电话是027-888-73947，027-888-73947，欢迎广大朋友来电咨询。
1: 好，谢谢张院长，谢谢。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此时此刻，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今天做客我们武汉养老面的嘉宾啊，三位，一位是武昌区养老事业指导中心的主任黄丽娟，另外就是刚才给大家做分享的武昌区社会福利院院长张秋果，第三位就是接下来要出场的武汉康养武昌区养老中心院长胡敏胡院长。之所以这个黄主任邀请您到我们养老面对面来，是在于说你们这样一个机构对于很多这个收音机旁的老年朋友还比较新鲜，比较陌生，说一下你们那边是什么时候这个正式对外营业的，说一下你们那边基本情况好不好？
2: 好的。我们武昌区养老中心呢，是武汉康养集团打造的首个智慧康养综合体项目，按照星级标准打造了114张养老床位，我们是在2025年10月份正式对外营业的。
1: 2025年10月到现在是8个月左右的时间，
2: 对，
1: 哇，能不能问一下，现在大概这个入住的情况跟你们预期相比较，是一个？
2: 应该比我们预期的要入住的要快，
1: 要快，
2: 对，
1: 还要好一些。
2: 对，这个可能也是主要借助于咱们现在有这样一个养老消费券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1: 政策，
2: 所以入住率还是可以的。
1: 这个武昌区康养中心现在所处的位置，能不能稍微直白一点告诉我们在武昌什么地方？
2: 我们是位于这个滨江老城区吉玉桥街道和平大道吉玉万象11号楼，交通是非常便利的。它毗邻地铁2号线、5号线，就到那个吉玉桥站下就可以了。
1: 从吉玉桥地铁站出去到你们那儿还有多远的距离？如果步行的话？
2: 步行的话大概400米。
1: 400米啊？
2: 对。
1: 那可以说几分钟就可以步行直达，
2: 对，
1: 对不对？
2: 哎，
1: 我曾经看你们做的这个宣传里边有一个关键词啊，就是你们康养中心获得2025年全球美国一个设计金奖。
2: 设计金奖，
1: 哇，这个实际上还挺难得的。我对这块不是特别了解哈，接下来把你们的这个优势啊、特色啊等等向我们做个分享好不好？
2: 好的好的。我们中心呢是集机构养老、生活服务、智慧康养三位一体的智慧康养综合体，创新采用了垂直分层照护模式。1到3楼呢是面向全体市民开放的社区共享空间，内设适老化的设备展区、休闲茶咖、社区幸福池塘，还有多功能会议室。那么4到7楼呢是为这个专业的养老照护区，专注于为长者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所有的房间啊均明亮朝阳，干净整洁，全屋都进行了全面的智能化、适老化的设计，旨在为所有长者打造一个安全、舒适、有尊严的晚年家园。
1: 我们说现在养老机构越开越多，就在于我们要也不说分层嘛，至少要满足这个多元化的需求。有的老人呢他可能就是基本的这个需求就可以了，有的可能希望我有一些这个特色服务等等。如果说养老机构没有自己的这个特色，没有自己的目标这个群体，你可能将来在运营过程当中会面临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如果说到这一块， 讲你的优势，或者跟其他这个养老机构相比较，你们特别突出的不一样的地方，你会怎么跟大家来分享？
2: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的定位呢，就是打造医养融合的一个新范式。
1: 医养融合新范式，
2: 嗯，对。我们不是传统的养老院，而是城市健康生活社区。我们武昌区养老中心呢，与周边的三甲医院建立了绿色的转诊通道和深度合作协议。医生呢，定期查房，健康监测小屋每日巡检，实现数据共享与应急保障，让小病不出中心，大病有绿色通道。
1: 嗯，
2: 我们一直呢也在致力于智慧化赋能养老服务，引入智慧养老科技，对长者的心率啊、体动啊、呼吸频率等主要生命体征进行全天候的无打扰监测，遇异常数据即弹客，就是即刻要弹窗报警，护理员呢即刻到现场。在标准化服务方面呢，武汉市目前已经构建起了居家、社区、机构三类服务贯通协调发展的标准体系。我们武昌区养老中心作为国有抗氧品牌，严格按照民政标准化的流程执行。那么国企的背景呢，是我们的这个信任的保障啊。我们做到收费透明、管理规范、无隐形消费。那么服务团队定期接受团队的集团的这个统一的培训与考核，人员的稳定性呢和专业性更有保障一些。
1: 胡院长刚才介绍这个，我注意到一个关键词啊，就是一楼到三楼，跟四到七楼，这是两个不同的功能区域，对不对？
2: 对。
1: 一到三楼实际上所有的老人，
2: 面向社会，
1: 包括这个
2: 周边的居民，
1: 周边的居民都是可以的，不一定是老人。
2: 是的。
1: 我是觉得说这些人，可能平时在这活动，将来有一天老了以后，他会觉得这儿有归属感，非常熟悉，或者他们自家老人遇到什么情况，在你们那儿，无论是入住还是做喘息服务这块，我觉得都是有可能。我觉得这个点儿实际上，非常好。
2: 是的，是的，
1: 就是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家养老院，一到三楼所有人都开放，
2: 对，面向全龄都开放。
1: 对，但是四到七楼呢，就是专业养老照护区。可以问一下大概的这个费用的情况吗？因为你很多人对这块相对来讲比较这个关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价位？
2: 这个要分开来说，
1: 还是要分开来说，
2: 对
1: 不
2: 对？
1: 对
2: 对对，可能分开来说，我们的老年朋友听得更加清楚明白一些。
1: 嗯，
2: 那么收费构成里面呢，一个是床位费，这个是根据房型啊，我们分为单人间、双人间、三人间，分级定价。那么这个第二个呢，就是护理费，这个是依据武汉市老年人能力评估标准等级来进行分级收费。那么评估的结果呢，与收费的标准是对应公式的。再一个就是伙食费，
1: 伙食费，
2: 统一的标准，营养配餐可根据长者的健康状况提供低盐、低糖、软食等定制餐食，这个是无需额外加价的。那么我们的价位的话是在4580。
1: 4580啊，四千五全包在里边，对吧？
2: 全包在里面。
1: 4580这个起步价。
2: 对。
1: 但是如果说有的老人他是全户的，而且你要求一个单人间，那可能这个价格
2: 相应的费用就会高一点。
1: 对对 对,
2: 对，
1: 这个我想老人或者家属都是能够理解的。
2: 对，根据家庭的需求，老人的需求来。
1: 没错。我看这个资料里边，你们那边也是推出了喘息式的短托服务，很多老人会面临这样的情况。
2: 嗯，
1: 平时由孩子们照顾他，但是孩子总有，打个比方，开会、出差、短期旅游，或者孩子本身他身体抱恙有点小毛病，这时候照顾老人有点有心无力，这个实际上把老人可以送到你们那儿去享受这种喘息服务的，对不对？给大家做这方面的这个分享，说几句好不好？
2: 好的，好的。那么在年初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养老中心推出的这个喘息式短托服务，在多家媒体报道之后呢，受到了不少家属的欢迎和关注。这项服务主要解决的是家庭临时出差呀、探亲啊、旅游啊，或者需要集中精力处理事务时，那么长者无人照料的难题。短托服务提供是和长期入住同等标准的照护服务啊，包括了24小时的护理啊、营养膳食啊、健康监测、日常活动安排等，让长者在专业环境里得到照料，也让家属能够安心的喘息。那么收费方式方面也是按天计算的。
1: 按天计算。
2: 对。
1: 可以这么理解吗？ 这种喘息服务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对于老人来说也是一种适住的体验。
2: 对，就是这样。
1: 就是说暂时把你放在养老院，由专业的人士照顾你几天，看他们能否适应。如果说能够适应，老人觉得在里边找到新的这个玩伴，或熟悉了这边的环境，享受那边的良好的服务，他慢慢就愿意入住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过渡期啊，这个非常关键，对不对？
2: 对，是的。
1: 在你们那儿跟这个武昌区社会福利院这样的公办机构是一样，也可以享受现在全面推行的这个800块钱的消费服务，这个
2: 对的
1: 消费券是吧？
2: 都是可以的，
1: 都是可以的。
2: 嗯，
1: 说到这一块，我们就要谈到这个老人啊，入住养老院的时候，总有一个阶段，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有点忐忑。哇，那些服务员一个都不认识，会不会像自家孩子那样照顾我，照顾得这么好？在这个老人入住养老院的初期啊，老人或者家属应该关注哪些细节或者重点？不同失能程度的老人挑选养老机构应该侧重哪些？接下来我们请这个胡院长给大家做个提醒或者分享，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嗯，
2: 哎，老人在入住养老机构的时候啊，我们应该重点关注以下五个方面啊。一个就是护理服务，
1: 护理服务
2: 对是否专业、规范、细致、响应及时。第二个就是医疗保障，是否有医护、急救能力，还有开辟了绿色通道没有？第三个就是环境，包括了居住安全、卫生状况与适老化的设施。第四个就是伙食啊，看有没有搭配这个营养口味啊，这个特殊饮食，包括特殊饮食的这个需求能否满足。第五个就是文娱活动啊，是否丰富多彩，是否能满足精神文化需求。
1: 嗯，
2: 那么针对不同程度的失能老人应重点关注。那我们从自理老人开始说起啊，自理老人呢重点关注的就是环境与文娱活动。那么良好的居住环境和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有助于提升其生活品质，满足社交与自我实现的需求。那么针对半失能老人呢，重点就要关注护理服务与医疗保障。一方面需要协助完成部分日常生活活动，比方说住浴啊、住行啊，另一方面需具备基本的医疗支持与健康管理能力，防止功能进一步的衰退。那么针对完全失能的老人，那么要重点关注护理服务，尤其是像压疮的护理、鼻饲还有翻身等专业的照护，还有与医疗保障，包括我们的急救能力啊、慢病管理啊、管道护理等等。那么环境的安全性与适老化的程度同样不可忽视。
1: 嗯，我想问一个细节哈，
2: 嗯，
1: 如果说老人在家里边养老的时候啊，到了一定年岁，如果说完全失能，孩子们有可能自己也是老人，为自家更高龄的长辈比如说洗个澡特别费劲。
2: 是的，
1: 如果说老人完全这个不能自理了，在你们养老机构里边有这方面的要求吗？比如说一到夏天多久必须要洗个澡，有没有这样的硬性规定？
2: 没
1: 有
2: 硬性规定。
1: 嗯，
2: 这个就是按需的。
1: 按需的。
2: 对，
1: 因为这个老人跟我们其他的这个年龄段的人在这块要求不一样，
2: 嗯，
1: 然后他是在一个几乎是恒温的状态下，要洗澡的时候你们一定是有人来全程服务的，对不对？
2: 对，这个是没问题的，因为老人他有时候特别是完全失能的老人大小便不能控制嘛，
1: 对，
2: 那随时有这种需求随时要洗。
1: 好，接下来细节我想问一下胡院长哈，有的时候老人想入住养老院，但是呢孩子们并不愿意，如果说孩子不愿意，没人愿意签字，没人作为这个监护人这个露面，这个是不是愿望也达不成？一般的情况下老人办理入住手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胡院长给我们做个介绍好不好？
2: 我先说一下大概的流程吧。
1: 好，
2: 那么我们的入住的标准流程就是首先要去做健康体检，
1: 嗯
2: 啊，然后接着要进行这个老年人的能力评估，
1: 嗯，
2: 然后再签订正式的合同，再缴费建档，最后才能正式入住。
1: 哦，
2: 所以这个是一定是要有监护人的。
1: 签合同必须要看条款。
2: 对，
1: 那哪些是这个免责条款，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胡院长请继续啊。
2: 是这样，这个合同条款呢一是看这个免责条款，那么是否将机构对突发疾病的基本医疗救护义务完全免除。正规合同应明确机构有及时送医通知家属必要急救的责任。再看费用调整条款，是否允许机构单方面的涨价，调价应该有所依据。 护理费应根据实际老人的身体状况等级评估结果相应调整，最后再看押金与付款是否超额预付，押金退还的这个条件是否明确。
1: 嗯，有的时候可能会遇到那种霸王条款而不自知，那这块您会有哪些提醒给我们
2: 啊？那比如说像这个老人因自身疾病导致的一切后果与机构无关，实际上就是完全免除了机构的基本

0: 捕鱼义务，这个是不正确的，
1: 不负责任的。
0: 对，
1: 嗯，
0: 哎，然后呢，还有这个再比如说这个入住后评估等级由机构方单方决定，家属不得异议，这个也不能签。嗯，因为这个是违反评估复核的一些相关规定的。
1: 对，
0: 嗯，还有就是这个合同期内若老人不适应，已交费用一律不退，这样的条款，这个也不能签。
1: 好好
0: 啊，这个按规定是要按实际入住天数来结算的。
1: 嗯，前面我们谈到了不同失能程度的老人挑选养老机构还是各有侧重哈。
0: 对，
1: 怎么解释这个事儿？各有侧重。各关注的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
0: 那么针对自理的老人，那么挑选的这个侧重的重点关注应该是文娱活动、社交氛围、周边交通的便利性。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紧记一下。今天全湖北的听众都在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一定要拨打。26年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面向湖北全省发放20000份眼贴，全省范围内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经常刺痛流泪，看远看近特别模糊，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就怕哪天啥都看不见，生活没法自理。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贴上明显感觉不一样，不光水润舒服，而且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
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湖北之声老年天地，那别忘了收听我们的重播版 FM104.6 AM774早上5点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

0: 哎，等一下，马上就要过关了。Sky。
1: 我看见车来喊了，戴着耳塞没听见。哎，过马路都在玩手机。
2: 很多时候放下手机，你可能会拥有美好的邂逅，拥抱美好的明天。别让手机成为扼杀你生活的凶手。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0: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欢迎大家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茹。今天节目啊，我们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第十二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的名家名段演唱会。这场名家名段演唱会呢，是在黄冈黄梅戏大剧院户外的舞台上上演的。晚风作幕，现场乐队伴奏啊，没有在剧场里和舞台的距离感，把黄梅戏送到了广大戏迷的身边，集结了咱们湖北还有安徽两地的戏曲力量。五朵梅花奖得主领衔，省市院团、戏曲院校还有基层的民营剧团是共同演唱，老中青三代黄梅戏人士齐聚一堂，带来了一台浓缩黄梅戏百年风貌的视听盛宴。整场晚会是分为三大篇章，正声源远流长，新韵百舸争流，大观万籁和鸣。首先呢，我们进入到的是第一篇章，正声源远流长。回望黄梅戏的传统根脉，演绎代代流传的骨子老戏，我们可以欣赏到梅艳菁、潘宁静带来的汤显祖的翠云环，还有小瓷殿两段经典的选段，朱小欢演唱的《花开花放》，以及李文杰演绎了《老妈妈悔不该》，家喻户晓的《女驸马》选段，还有由毛楠楠倾情演绎的，以及《牛郎织女》《春香传》啊，这些深入人心的经典剧目，傅群琼、苏坤、梅琴等青年演员是依次登台，原汁原味儿，声声入耳。可以说是把戏迷记忆里的熟悉的黄梅腔调啊，再次唱响在黄冈的夜空。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第一篇章，
1: 梨园星火，诗者传韵。首先登场的是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一级演员梅艳菁老师。
2: 梅艳菁老师将携黄冈师范学院二级教授潘宁静为大家带来汤显祖选段《翠云环》，掌声欢迎。
1: 有请。

0: 思至远，察至想，临至海。
1: 记得当年办修，你还做过不良性信托。

0: 谢谢两位老师的精彩演唱，谢谢。接下来有请湖北省黄梅戏剧院优秀青年演员朱小欢带来小词店选段《花开花放》。
1: 优秀青年演员毛楠楠为大家带来女驸马选段，民女名叫冯素贞。
0: 优秀青年演员傅群琼为大家带来牛郎织女选段，到底人间欢乐多。
1: 掌声有请。

公主喜思春，无聊公主最该死，念我就飞偏心，公主让我夫妻明目处望，你的恩你撒下甘露沾枯叶，显得芳名天下闻，倘若公主不肯让我的金戒令罪行，吃死嫂

一曲爱歌情意绵绵，接下来请欣赏由蕲春县黄梅戏剧团的优秀青年演员苏坤梅琴带来的黄梅戏经典对唱爱歌，有请。

0: 一台晚会呢，既是两省的戏曲艺术交流的一个对话，也是一次完整的人才展示。稍后呢，我们将继续请大家来欣赏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的名家名段演唱会。稍后再见。
1: 好的吧，哎，我这阵忙完就回家去看您啊。写了首新歌，唱给您听听。

0: 妈，我这阵忙完。
1: 冬季开车提醒，雪天开车最重要的是减速慢行，只有慢慢开才能够避免发生交通事故，特别是在积雪成冰的路面，一定要放慢速度，稳稳地通过结冰路面。冬季开车提醒。
2: 北京时间16: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开展国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都能领补贴，快打电话占名额，400-706-1900。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的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眼睛问题不能拖，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萌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就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好视力国庆补贴活动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5: 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6: 你好，刚刚是看演出，
7: 挺感人的。
8: 爷你好，
9: 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10: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5: 转身走进后台，
11: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12: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5: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0: 今天呢，我们一同重温的是第十二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的名家名段演唱会。传统经典是留住黄梅的底色，而新创剧目拓展黄梅的边界。露天的舞台，现场的伴奏，台上台下戏迷共情，这就是属于黄梅戏最鲜活的烟火气息。如果说啊，第一篇章呢是回望来时的路，那么第二篇章星韵百舸争流，就是展现黄梅戏蓬勃的当代创作活力。我们可以欣赏到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带来的《风尘女画家》，还有《孔雀东南飞》，以及梅花奖演员孙娟、赵媛媛用细腻的唱腔来演绎新编剧作里的人物悲欢，还有我们湖北本土佳作是集中亮相，比方说《梅城烟雨》啊，还有《大别山母亲》，桂王杰、黄维、陈燕等演员是登台演出，把黄冈本土故事写进了黄梅戏的唱腔当中。传统城市不变，故事题材不断的拓展，也让古老的黄梅戏能够讲好新时代的故事。接下来啊，我们就来请大家欣赏晚会的第二篇章实况录音。
1: 下面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二篇章，星韵百舸争流。
2: 接下来为大家请出的是第三朵梅花，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一级演员孙娟老师带来的《风尘女画家》选段，我心中掀起狂风巨浪，掌声欢迎。
1: 我可以回国了。

0: 谢谢谢。
1: 好的，谢谢孙娟老师带来优美的演唱，时代新戏别有韵味。接下来请欣赏来自湖北省黄梅戏艺术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桂王杰，二级演员黄维带来《梅城烟雨》选段《连日愁云今朝散》，掌声欢迎

谢谢二位的精彩演唱。老槐树见证峥嵘岁月，下面有请湖北省黄梅戏剧院一级演员陈燕带来《大别山母亲》选段《老槐树》，掌声欢迎。

汉中烈士流芳，想到此气血的心儿森力量，怎让他父子鲜血波流淌，纵然是全家都拼

笔墨活字，家国别离。接下来请欣赏由英山县黄梅戏剧团的优秀青年演员胡伟翔、胡家亮为我们带来活字毕生选段《送夫别妻》，欢迎。

谢谢二位的精彩演唱，一曲《魂别》唱尽伶人悲欢。接下来有请湖北戏剧最高奖牡丹花大奖获得者王刚、二级演员姜敏为大家带来名伶余三胜选段《魂别》，掌声有请。

一台名家名段的演唱会，可以说是浓缩了黄梅戏的过去和现在。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继续来欣赏。

0: 秋黄一。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出现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4: 技术革新，你只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5: 我身后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6: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7: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路出发发往武汉。
0: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8: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0: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9: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荷包里。
0: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6: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10: 国庆快乐！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何军，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明天降水会趋于结束，全省大部转为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仅恩施和鄂东南有零星小雨，后天天气会彻底转好，全省多云到晴天。气温方面呢，今天受到阴雨影响，气温会有小幅波动，明后天随着降雨停歇，气温会有明显的回升。由于今天省内仍有明显的降雨，所以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驾车出行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鄂西地区需要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明天起天气会逐渐转好，气温明显回升，适宜出游，但是呢要防范大风的不利影响。后天天气转好，但是早上气温低迷，昼夜温差比较大，需要适时的增减衣物，以防感冒。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国庆景观，含猫量高，吸引大量游客打卡国庆黄金周，设计理念从展示转向日常。能源价格高企，英国居民能源账单支出或飙升16%，7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美国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敲定首笔关键矿产交易，注入资金约3000万美元。
3: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11: 财富风向标，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在今年国庆的北京街头和各大公园里，特色造景花坛烘托出了浓浓的节日风味，其中啊，有一些以猫为主题的景观更是变身热门打卡点位，吸引了大量的市民游客。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12: 在日坛公园南门，一只高3.5米的大型小猫绿素彭彭被游客们团团围住，大家绕在小猫周围寻找各种角度，举着手机拍照打卡。彭彭与背后的古建乔木形成高低错落的层次关系，它的外围环绕着螺旋状的菊花花茎，与主体相映成趣，
13: 挺可爱。毛茸茸的这些绿色的植物覆盖在上边，特别特别的让人感觉到特别的温馨。
14: 菊包彭彭呢，主要是采用野牛草作为主要花材，我们在野牛草的栽植过程中还布置了滴灌系统，可以保证菊包彭彭在10月底还保证鲜活让大家观赏。
12: 不止日坛公园，今年国庆花坛中猫元素被大规模应用于多处景观。景山公园布置了翠绿草猫，西单街头立体花坛中设计了小猫元素，而在菜市口地铁站旁，一只头戴花环、脖系白色绒毛圈的小猫，更是以可爱形象吸引了不少游客。
15: 我对象他自己刷到的，他刷到的，然后我们俩就过来的，很灵动，就是很生动。
11: 小猫景观走红的背后，不只是一次偶然的审美选择。从市民口中的治愈亲近，到设计师不约而同的选择猫作为主角，都提示着城市景观设计理念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
12: 在游客对小猫景观的评价中，可爱、治愈、亲近感是高频词。有的游客会蹲下身，歪头托腮，和小猫拍一张合影。景观不再是远观的摆设，而是可以靠近、可以互动的存在。
16: 猫素的话，会让花这些花花草草啊，感觉就是会更有灵魂一些。可能它是个小动物，所以我就会这样子互动。
14: 我们公园选择猫作为我们的 IP 主题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我们是觉得猫比较轻松惬意；第二呢，我们觉得猫作为一种小动物，可以让全年龄段，什么年轻人啊、老年人、孩子都可以接受。
12: 专家表示，不同设计师都选择了小猫造型的景观设计，表明当前城市的公共空间设计已经从传统的以展示为中心，转向以日常生活为中心。
17: 那我觉得这也是未来公共景观设计发展的一个方向，需要的真正的回到人们的日常的生活里边的这种真实感受上来。
12: 而小猫景观带来的不只是人气，公园和街道将以猫为主题的布置与园区运营、周边消费联动，尝试把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效益。日坛公园内还设计了小猫巡游互动环节和文创产品，共同形成了连贯的游览动线。
18: 因为这个猫，然后来到公园之后，然后进的那个文创店，发现有这款小猫，然后所以我就赶紧都买下了。
12: 国庆假期首日，入园游客同比增长96.7%，公园所属经营单位收入52万元，同比增长50%。西城区也在菜市口地铁站的小猫景观旁推出花园市集，游客在打卡后可继续在旁购物消费。
11: 说完了小猫景观，咱们再去深圳的华强北商圈看一下。国庆假期，深圳华强北商圈的热度不断攀升，今年市场客流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海外游客及采购者显著增加，丰富的电子产品、快速迭代的新品吸引多国游客前去选购。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19: 这里是华强电子世界二楼，国庆假期开始以来，市场人气十足，从我身边的拥挤程度大家就能基本感受到了。我们刚才逛了一圈，发现今年的假期市场有一点很不一样，就是档口里不仅依然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假期专门来逛市场的国内消费者，还有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中外游客交织，市场客流大增。
20: 下午3点以后的话，人数明显就增加了很多，相对去年来说的话，国内的游客还是比较稳定的，国外的游客的话，销售额的话和加上那个人流量的话，至少增加了30%左右。
21: 克里斯蒂娜来自澳大利亚，记者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在华强北逛了2个多小时，除了给自己买了不少3C 产品，她还要时不时接听女儿的跨国视频电话。
22: She's in Australia.
23: She wants to buy something here.
24: 她在澳大利亚，对，她想让我帮她买充电器之类的东西。我也在帮她搜罗好货，买各类电子产品。这里有超多地方可以逛。
21: 每走几步，克里斯蒂娜就会停下来看看。虽然有很多东西想买，但考虑到行李额度， 他们还是要尽量克制。
1: 你还是离客服远点，因为每个人行李重量有限制，每人限我30公斤。
24: 有机会的话，大家都该来这儿，特别好玩。
21: 在华强北，为了迎接国庆假期，很多商家提前上新 AI 翻译机、新款机器人，吸引很多海外游客驻足。无论是多次到访华强北的熟客，还是初次前来的游客，都感受到了这里火热的消费氛围。
1: 太厉害了，在这里几乎什么都能找到，我特别喜欢这儿，来过好多次。
24: 机器人、各式各样的货品，还有航空用笔记本电脑，很值得来淘货。
2: 很多外国采购商就是空着手来，拖着箱子走，是满载而归。海外消费者就是在不断的增长，像国庆要比去年会增加到20%左右。
21: 不只是华强北，深圳围绕入境游客吃住行游娱购全场景，全面提升中国游、中国购体验。据深圳市统计局数据，2026年1至8月，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832.48亿元，同比增长1.6%，其中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增长53.8%。深圳边检数据显示，同期口岸出入境外国人突破500万人次，入境消费活力持续提升。
11: 是的，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的旅游方式，他们走进县城，深入景区，从户外运动到非遗体验，在山水之间感受中国文化。
12: 在浙江杭州桐庐县姚林镇的一处天然溶洞内，一场特别的岩壁攀爬正在进行。外国游客头戴头盔，系好安全绳，在钟乳石和地下暗河之间攀爬穿行。
4: Oh my God！
22: 我的天，真的挺吓人的，我坚持不了太久。每次从上往下看的时候，总觉得自己会掉下去。所以我只能一直往前走，不往两边看，埋头走。
23: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溶洞，太震撼了，真的特别棒，很好玩。我之前没想到还有这种攀岩类的体验，我很喜欢来这里。
25: I love coming here。
12: 当地整合漂流、滑翔伞、马术等户外休闲项目，同时增加多语种标识，提升境外支付便利度。预计国庆期间接待游客50000余人次，其中外籍游客约占5%。在江西上饶望仙谷，头戴傩面的演员踏节起舞，吸引不少外国游客驻足围观。扎染体验区里，当绳结拆开的瞬间，素雅灵动的花纹缓缓呈现，让外国游客连连惊叹。糖化滩前，外国游客在传承人的指导下握起铜勺，将糖浆一点点勾勒成型。
22: 这次体验特别有意思，我得以亲身感受这种文化，我之前从不知道还能参与这项活动，我真的太喜欢了，这一天太棒了。
12: 这个国庆假期，上饶望仙谷将山水景观与非遗体验、民俗演出相结合，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国庆假期预计接待游客15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约3000人次。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勺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当地时间2号，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升2英镑，突破了此前于2022年6月创下的记录，且该价格未来或许还将会继续的攀升。高企的能源价格增加了英国民众的账单支出，推高了通胀，并且传导至国债收益以及房地产市场。
6: 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正演变为英国的生活成本危机。根据能源研究机构 Cornwall Insight 的最新预测，由于中东局势影响了天然气供应，明年一季度英国能源价格的上限将上调16%，这将成为2023年以来最大单季涨幅。而这也意味着英国普通家庭的年度能源账单可能会从现在的1723英镑涨到近2000英镑。除了天然气之外，柴油价格上涨也在进一步抬高英国企业和居民的出行物流成本。根据此前公布的数据，英国8月年度通胀率升至3.1%。英国国家统计局当时就曾指出，燃油价格上涨是通胀率上涨的主要原因。而在能源冲击下，市场担心通胀压力还会进一步加大，而这也令投资者重新评估英国央行的利率路径，并为英国国债收益率继续上行提供了支撑。从市场数据来看，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周四一度升至6.029%，创下1998年1月以来新高。与此同时，英国10年期和5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分别触及2007年7月以来和2008年7月以来的高位。国债收益率走高不仅会增加政府偿债成本，挤压财政支出空间，由于这也是房贷定价的重要参考，因此这一收益率上涨还会推高房贷利率，从而抑制居民的购房需求。根据英国央行周二公布的数据，8月份英国新购房抵押贷款获批量仅为54918笔，为2023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而交易意愿下降也正拖累英国房价表现。全英房屋抵押贷款协会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英国房价较8月下跌0.2%，是5月以来的最大单月跌幅。
5: 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法国总统马克龙2号召集7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法国总统府当天发布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且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7: 根据声明，7国集团将协调成员国炼油厂检修安排，避免集中停产，并视情况提高炼油设施利用率，加强同炼油能力较强国家的合作，增加全球成品油，特别是柴油供应。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法国总统马克龙会后表示，7国集团成员国已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马克龙就燃油涨价和石油供应问题通话后参加了视频会议。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据报道，此前白宫曾向多国政府施压，希望以此平息因伊朗战事而飙升的燃油价格。
5: 10月2号，欧盟能源联盟工作组召开电话会议，美国要求欧洲释放柴油储备以及可能限制美国柴油出口的威胁成为此次会议关注的焦点。我们继续来听相关的报道。
8: 此次会议召开的背景是美国政府要求德国和法国动用紧急柴油储备，以帮助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否则可能会面临美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根据目前了解的信息，法国当天在会议上提出一项方案，计划由欧洲各国释放5000万桶柴油，同时协调国际能源署成员国释放5000万桶原油。德国方面的态度则较为谨慎，德国经济部此前表示，国际能源署目前并未提出新的储备释放要求，并强调采取任何相关措施都应以不扰乱市场为原则。据了解，当天会议讨论认为，任何进一步释放储备的协议都应以美国承诺不单方面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为前提。这背后是近期欧洲燃料价格的持续上涨。欧盟委员会10月1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欧盟平均柴油售价已上升至每升2.24欧元，创下历史新高。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此前表示，欧盟正在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讨论释放柴油储备的时机，而不仅仅是与美国磋商。他同时强调，是否释放以及释放多少，最终由各成员国决定。对欧盟来说，在当前中东局势仍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如何既增加市场供应，缓解燃油价格压力，又保留足够的战略储备以应对后续供应冲击，可能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3: 云听财经，
5: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据杭州贝壳研究院昨天发布的数据，九月杭州市区二手房网签6746套，环比上涨6.5%，同比上涨5.8%。住宅网签均价每平方米2.32万元人民币，环比微降0.6%，成交规模创下2021年以来近6年同期新高。当地时间2号，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乌联合重建投资基金达成首笔关键矿产交易，并启动另外4个新项目。据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投资主管康纳·科尔曼介绍，该基金目前的项目总额约为7000万美元，第一笔矿产交易将注入资金约3000万美元。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全球食品价格9月份再度上涨，其中小麦价格升至2023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玉米价格达到3年来高位。
9: 时间总是过得很匆忙，它从来没有为了等待而停止过。春天明媚，夏天热辣，秋有收获，冬藏浪漫。这似乎重复的日子，其实

0: 有异味。一切如常，便是好时光。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在新闻晚高峰与你一起看四季变幻，听烟火人间。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金秋国庆知音湖北好戏连台荆楚文旅热力全开，邀八方游客共赴假日之约。武汉地铁无人行李箱墙升级，游客轻装出游获大量点赞。新能源车假日迎充电大考如何应对？湖北增加移动充电仓，推出共享充电桩应对高峰。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2: 深处在深处，一张小方桌，有一荤一素。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们有多彩的音乐，
1: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2: 每个阿妈拉
3: 이어른에겐살빼노，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4: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5: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6: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7: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8: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9: 咋回来了？没事儿。
10: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9: 不哭，不哭啊。
6: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1: 北京时间17:30，
1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3: 双节同庆，合家欢，六重好礼全家享。
14: 入网尊享礼，全家享套餐每月139元起，畅享 5GA 极速网络，全球通 VIP 专属权益与会员福利，
15: 感恩回馈礼，套餐升级享百 G 流量 AI 豆兑换好物，网龄越长回馈越多。
14: AI 换新礼，购手机最高直降3000元，叠加国补再减500元，用移动云盘一步进入 AI 时代。
15: 无忧出行礼，全球通4G 之旅，旅行尽兴，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假日流量包9.9元享50G。
14: 全家团圆礼，爱家官网领取价值1688元 FTTR 礼包，移动看家 AI 带屏摄像头，视频通话远程看护，
15: 畅享权益礼，移动加宝宝累计百万保额守护全家，湖北生活会员可领流量话费券，商超美食优惠券，
13: 丰厚好礼尽在湖北移动，欢迎详询各大营业厅。
16: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17: 技术革新，你只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18: 火山号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19: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20: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道出发发往武汉。
16: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21: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16: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22: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火爆里。
16: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19: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13: 国庆快乐！

0: 是很好的了，只有沿江大道从沿河大道到二环线入口由南向北，以及五洛路从长江大桥到洛榆路由西向东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那现在呢，武汉 M 加购物中心、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武汉国际广场以及武商广场周边道路都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金秋国庆，知音湖北好戏连台，古城潮玩，工业焕新，文博寻根，乡野休闲，荆楚文旅热力全开，邀八方游客共赴假日之约。来听湖北台报道。
2: 凤鸣楚天，一眼千年。国庆首日，荆州楚城文化旅游度假区全新开园，不少游客身着古风服饰，手持喜事宝典，沉浸式游园。楚宫喜宴礼制演绎，夜间花火光影秀轮番上演，千年楚韵扑面而来。
3: 很有楚文化的一些特色，可以融进古时候的那种感觉，体验感很好。
4: 楚庄王的当时的鼎盛时期的氛围表演得非常的出神入化。
2: 同样在国庆首日，建立全国首个花鼓戏主题沉浸式街区同步迎客，街巷变剧场，人在戏中游，单日吸引150,000市民游客打卡游玩。襄阳南漳水镜庄依托三国文化推出研学体验，同步实行门票半价惠民政策，短途研学游热度高涨。这个国庆，湖北不少老厂房、旧矿山变身新潮打卡地，黄石工业遗存变身网红打卡地，铁山流浪矿山推出重返80年代主题活动，旧铁轨、老场景复刻年代记忆，华新1907文化公园融合元宇宙 VR 技术，让老旧工业遗址焕发新潮活力。
5: 看到这些充满了年代感的这个建筑和设施，然后听到了非常怀旧的歌曲，有一种回到了小时候童年的感觉。
6: 这里的人很热情，我感受到了矿工文化。
2: 全省文博场馆人气爆棚，云梦博物馆依托《睡虎地秦简》《千年家书》等国宝文物，推出“闯关互动”全息展演，让文物可看可玩。随州、荆门各大文博景区依托本土文化，打造沉浸式情景剧、史前科普课堂，深受青少年游客青睐。
7: 今天看了《七家岭传奇》，我超喜欢，古人真聪明，会种稻，会做陶器，我也要像他们一样，爱动脑筋，不怕困难。
2: 乡村休闲、近郊亲子游持续火热，恩施乡村趣味村运会热闹开赛，丰收田野充满欢声笑语，鄂州零陵野生动物王国开启白加黑全天候玩法，猛兽谷、萌宠互动、大马戏、日间巡游、夜间湖面烟花轮番上演，一站式解锁亲子欢乐。假期首日，园区迎来游客超过20,000人次。
8: 鄂州零陵野生动物王国新解锁的新场地埃尔夫仙境，也就是两爬馆，在这个场馆里大概有蛇、蜥蛙等70多种、200余只的小动物。
9: 依托五鄂同城机遇，我们希望把过境鄂州变成在鄂州住一晚，助力鄂州成为武汉都市圈特色文旅度假目的地。
0: 国庆假期，武汉城市音乐新秀场开启核心展演活动，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地标、商圈、景区与演艺空间，打造文商旅融合的消费新场景。来听湖北台报道。
10: 江风作序，乐声起幕。今天上午，武昌江滩城市阳台，一场以长江为天然幕布的实景音乐会精彩上演。长江之歌、世界赠予我的、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曲目轮番登场，西洋乐器、民族唱法与流行曲目相融，交响伴江风，歌声映晨光，长江大桥列车飞驰，现场欢呼声不断。
11: 今天站在武汉这个长江边，看着长江，听着我和我的祖国，特别绽放，特别开心，忍不住我也跟着唱了。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分开。 今天和我的宝宝一起听了音乐。

0: 会，非常有意义。这不仅仅是一次音乐胎教，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合体过国庆。希望我的宝宝出生的时候也能感受到，世界对他的爱，也可以和祖国一起茁壮成长。
1: 没有围墙，也没有门票，武汉城市音乐新秀场把艺术舞台搬到了街头巷尾。地铁武昌站白玉浮雕墙前，十余名舞者身着青桔长裙，上演楚风群舞《橘颂快闪》，演绎楚文化浪漫气韵，为公共空间增添古韵，吸引旅客不约而同停下脚步欣赏打卡。
2: 我们提前几天就准备了，对，到这来看这个快闪非常有意义。我们还特地打扮，你看我们穿的都还是比较隆重的，就是为了看这个演出。我们的楚文化真的是太棒了，很震撼。
1: 活动自9月25号持续到10月7号，推出长江十景音乐会、地铁国风快闪秀、景区之音江城游、剧场金秋音乐季、街头时尚音乐角五大主题板块，以多元艺术赋能文旅，激活假日文旅消费。
3: 我觉得我们的文化，然后跟我们的游客、跟我们的旅游，包括把我们的武汉的著名的景点这种景观能够结合在一起，我就更多的来发挥我们文艺团体的这作用，非常高兴。
4: 这两天啊，阴雨微凉的天气也抵挡不住市民游客出游消费的热情。国庆假期大批游客抵达武汉，各大商场超市开启假日模式，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来听今视报道。
5: 中午12点，武汉多家商场超市已是人头攒动，潮玩市集、数码门店、人工智能体验中心吸引不少游客驻足体验，餐饮区更是人气爆棚，不少门店外都坐满等候叫号的食客，普遍要等半小时以上，部分火锅店等位号甚至接近100桌。
6: 今年的11的话还是比较可观的，今天中午的话我们就12点钟就开始等位了，等位时间差不多在40分钟左右。我们为武汉的游客准备了一些武汉的周边定制的武汉专门的冰箱贴，还有越王勾践剑，还有我们武汉新出了湖北的专属洪湖的藕汤，大家也欢迎大家前来品尝。
5: 商圈餐饮热度不减，近两年走红的冰雪消费这个假期同样迎来客流高峰。依托金秋湖北文旅消费券助力，武汉这家室内滑雪场吸引不少外地游客专程打卡。雪场划分滑雪区与冰雪乐园，年轻游客可在初中级雪道体验单板、双板滑雪，亲子家庭则在冰雪乐园尽情玩乐，飞越雪圈道、雪上卡丁车、冰上骑行、超长冰滑梯等项目人气高涨。场地定时开启人工飘雪，搭配冰雪城堡布景，不少家庭在此吸雪游玩、拍照打卡。
7: 想着这边滑雪也没滑过嘛，第一次来，国庆也是想过来放松一下。
8: 黄石杨鑫过来的，一大早两家8个人一起来的，感觉可以啊，玩得挺开心的。
7: 今年的金秋消费剧的话，湖北推出的一票会湖北，它的票跟经济活动的话，对我们雪场的带动还是挺大的。最直接的就是我们的景区券，我们的景区券的话是满100减50的。其实对于家庭客群和年轻客群，其实从消费门槛上来说是降低了的。
4: 国庆假期，武汉迎来了客流高峰，在武昌火车站、梨园等地的地铁站点，升级版的无人行李墙再度亮相，一排排大小不一的行李整齐地堆放在临时存放区，成为站厅一道独特的风景。来听京视直播的报道。
5: 上午10点，记者在武昌火车站地铁站看到，车站在不堵塞进出站通行流线的区域，设置了大件行李临时存放专区，用隔离设施划出存放边界，引导乘客有序摆放箱包。不少刚下火车的游客把行李放好之后，只随身携带手机、钱包等贵重物品，前往附近景点游玩。车站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不时在周边巡查引导。
9: 我从长沙来的，主要是全川哥吧。
5: 记者在现场观察半小时，陆续有乘客将行李箱放进来。安徽游客龙先生下午转乘去重庆，他告诉记者，无人行李箱墙真是太方便了，不用拖着行李满大街跑，游客体验感好了不少。
10: 准备去黄鹤楼，挺安全的，挺文明的，这个治安比较好吧。
5: 记者在地铁8号线梨园站看到，由于自助存机柜位置较少，工作人员专门划出一块区域用来存放游客的临时行李。 河南来汉游客赵女士带着女儿刚出地铁，就把行李寄存，轻装上阵去逛东湖绿道。
11: 那我们到这儿游玩的时候，拿着行李就是很沉不方便嘛，所以在这里设置一个便民的服务，我觉得非常好。而且这边你说有这个摄像头也非常放心，
12: 挺好的呀，方便了游客嘛。因为手上提的东西，你去东湖逛怎么着不太方便，你有个地方临时摆放一下，我们就轻松一点嘛。
5: 武汉市交通运输局介绍，十一期间，地铁与交通枢纽、景区、商圈接驳的梨园、司门口、黄鹤楼、武昌火车站、江汉路、宝通寺、小东门等重点车站，在不遮挡客流动线及设备设施的区域，通过设置软隔离或铁马合围的方式，划出临时行李存放点。行李存放高峰时段，视情况增设志愿服务岗。地铁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加强巡视，轨道公安也将采取定点值守与流动巡逻结合，地面布巡与视频巡控互补的防控模式，持续加密巡逻频次，全力守护游客财产安全。

外地人为了看大桥才来到汉阳门，汉阳门的人都可以坐船过汉口，汉阳门的花园授予我们这些居

0: 只有涵养们的花园还授予我们这些人。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能源车。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的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在社交媒体上，有车主反映高速服务区新能源车排长队叫号充电的现象再度上演。一号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了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十一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为此呢，交通运输部发布了假期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2: 国庆假期全国充电特别繁忙的高速公路服务区有秦滨高速河北段乐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旦停车区、沙夏高速福建段秀村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洛河服务区、河宝高速河南段王屋山服务区、长指高速湖南段桥头河服务区、京昆高速四川段新安服务区、京昆高速陕西段澄城服务区。交通运输部提醒，新能源车主还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了需要救援的情况，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根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出行车辆较多，日均车辆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每天从10点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场站车辆显著增加，21点后车流逐步回落，充电需求随之减少。10月5号和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大幅增加。充电高峰时段为10月5号的11点至21点，10月6号的10点至22点。
3: 根据国网智慧车联网平台数据，我们会每日预测服务区繁忙情况，通过对侧移动、同线就近移动等方式，对应急充电设施进行动态调整和部署，确保用户假期便捷绿色出行。
1: 近日多地高速服务区新能源车充电排队，在客流高峰期间不仅采取取号、分轮充电等措施，还对充电进行限流，新能源汽车充到80%以后就需要腾出位置。有车主可能会问，这会不会对电池造成影响呢？就此呢，记者也采访了国家电网的相关人士。
4: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饱就好，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1: 为应对假期充电需求高峰，多地出招应对，在湖北高速服务区和热门景区都增设了移动充电仓、新建充电站以及推动私有充电桩共享。我们来了解一下。
5: 这个服务区是武汉联通鄂南及湘粤地区的重要枢纽之一。记者在这里看到，为保障假期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服务区配置多台固定充电桩和一座移动应急充电仓。除了在高速服务区加大保障力度，国网湖北电力还创新试点打造智能光储充放一体超级充电站，应用全液冷超充技术提升充电效率，并提前发布省内国庆期间50个充电繁忙高速服务区站点。各地也通过价格引导等方式均衡充电负荷。国网咸宁公司将13个次繁忙站点充电服务费统一下调至0.2元每度，引导车主合理分流。在赤壁古战场景区门口新建的充电站，还创新拓展应急补能点位，在景区1公里范围内发动居民商户开放私有充电桩共享。
1: 咱们再到襄阳枣阳市，了解那里是如何解决充电难题的。
6: 在襄阳枣阳市，当地供电部门布设固定充电网络加应急充电救援车，筑牢城区5分钟、乡镇15分钟充电圈，将移动充电保障车派驻东郊村，实现进场有桩、应急有保障。
7: 看见当地供电公司有一辆应急充电车，这种服务很贴心。
6: 供电部门对辖区近200个公共充电点位开展全面安全排查，节日期间实行24小时应急保电。
8: 我们这台充电应急保障车村里哪边车多就停哪边，过进乡村溜，不能让离城角里扫了兴。
1: 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9: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日前，为服务残障群体出行，打造便捷舒适的参观体验，三峡大坝旅游区推出无障碍游览路线，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大国工程的壮美。此次推出的无障碍游览路线全程清晰标识了无障碍卫生间、无障碍候车点、无障碍通道等关键点位，确保特殊群体游客能够快速定位所需设施。同时，景区专门配置了4辆无障碍景区交通车，方便行动不便的游客在各景点之间顺畅通行，彻底解决了特殊群体游览过程中的交通障碍问题。
10: 我是咸宁台记者郭鹏。国庆假期首日，嘉鱼县练江湖船歌岛景区开启沉浸式国风夜游模式，丰富的非遗演绎和特色活动吸引八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夜幕降临，景区灯火璀璨，氛围感十足。西游主题 NPC 沉浸式巡游互动，让游客近距离感受国风乐趣。1600度高温打铁花、火狐展演、鱼灯巡游、非遗水上扁带、美人鱼演绎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光影交织，精彩纷呈。当晚时长60分钟的定制主题烟花秀璀璨绽放，绚丽焰火点亮夜空，将节日氛围推向高潮。
9: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10月1号11时08分，清江画廊景区沂水领航号、沂水逐浪号两艘新能源游船正式首航。两艘新船长31.8米，行宽7.2米，行深2米。船体现行经优化设计，航行阻力小，稳定优良，抗风浪能力强，可充分适配库区复杂的通航环境。新船采用纯电动推进，运营过程无燃油消耗，无尾气排放，无油污污染，低噪声，低震动，设计航速每小时16公里，满电可满足日常航线约6个小时的运营的需求。景区减碳成果持续扩大。
5: 我是鹤峰台记者向上。国庆假期，文旅出游与探亲返乡车流叠加，湖北交投鹤峰收费站深化景站联动，全力保障道路通行顺畅。站点开设志愿服务岗，实时对接景区客流、路况信息，向司乘发放旅游攻略，提供路线导航、票务咨询、应急帮扶一站式服务。站内鹤峰驿驿站及休憩补给、网红打卡于一体，供应简餐咖啡，将高速驿站打造为旅途暖心歇脚地和地方文旅宣传窗口，守护群众平安舒心的国庆出行路。
11: 有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万家灯火中有一盏是为你而点亮，莫过于在袅袅炊烟中闻到家的味道，在一蔬一饭中找到生活的热情。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此刻，我在新闻晚高峰，祝你幸福平安每一天。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0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43岁男子用土豆当主食，炒菜照样吃，半年瘦了25斤，脂肪肝没了，血压血糖稳了。网友调侃，这应该是最便宜的减肥法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多国展开陆空实兵行动联合演练。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5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7: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6: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8: 节水节电刚刚好。
9: 世界目光再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换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 World Stage。
10: 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以武汉为龙头，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湖北正成为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11: 技术革新，你只做100把，有90把能够重复可靠的复现。
12: 我上号这栋楼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
9: 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注入源头活水，金融创新助力更多的企业在湖北茁壮成长。
13: 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路出发发往武汉。
10: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14: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10: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15: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火包里。
10: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9: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8: 国庆快乐！
9: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道路方面，此刻解放路从解缆正街到中山路由南向北，太子湖北路由西向东，武洛路从长江大桥到洛榆路由西向东，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由东向西，以上路段此刻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目前呢，武汉 M 加购物中心、武汉国际广场、武商广场、凯德广场、武圣殿以及群星城周边道路都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7: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6: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的关注热搜新闻。哎，一到过节呢，咱们开心的同时啊，又有些担忧。为什么呢？因为亲友团聚，美食上桌，每逢佳节胖三斤，让不少人烦恼。最近呢，广东汕头43岁的陈先生用一个非常低成本的减肥方式走红，被网友戏称为是最不痛苦、性价比最高的减脂方式。
18: 应该是最便宜的减肥法。
19: 一个月花300元，43岁男子挑战土豆当主食，坚持半年瘦了25斤。陈先生脂肪肝、血压、血糖全部稳，想找个便宜的方式健康饮食。
18: 一个月吃个300块钱就够了，中午就土豆代替米饭，家里的炒菜照常那样去吃。
19: 半年后，他减了25斤，再体检，脂肪肝没了，血压血糖也稳了。现在他还加上了力量训练，一个月300块换来一个更健康的身体。
16: 陈先生说啊，他琢磨了好久，就想出了这样一套简单的减肥方案，用土豆呢替代米饭、面条这样的一些精致的主食，一日三餐照常吃家常菜，不用饿肚子，只是把这个主食的种类换了一下。那这套吃法呢，每个月啊这个食材的花费大概是300元，堪称平价减脂天花板。陈先生日复一日坚持了整整半年，最终成功瘦掉25斤，连此前超标的血压和血糖也基本回归正常了，困扰他的脂肪肝问题也大幅好转，各项身体指标呢都肉眼可见的变好。如今他还加上了力量训练，身体素质全面提升。土豆作为主食帮助减脂，这和它含有抗性淀粉有关。那么什么是抗性淀粉？它对于我们人体健康又有哪些好处呢？
20: 抗性淀粉是一类在人体小肠中难以被消化的淀粉。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夏雨汉2026年接受新华社采访时介绍，与普通淀粉不同，很大比例的抗性淀粉不会在小肠内被分解转化为葡萄糖，而是进入大肠后被部分肠道菌群发酵利用。正是由于这一特殊的消化路径，抗性淀粉近年来受到营养学界关注。抗性淀粉对健康的益处随着研究发现越来越多。一、有助于减肥。2024年《自然代谢》期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抗性淀粉配合均衡饮食，能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来帮助缓解肥胖。二、减轻脂肪肝。研究表明，富含抗性淀粉的饮食可以改变肠道菌群组成，进而降低与肝损伤相关的甘油三酯和甘酶水平，有效减轻脂肪肝。三、调节血脂。研究发现，抗性淀粉组的参与者在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以及低密度脂蛋白等方面均有显著改善，有助于缓解血脂异常。四、改善代谢。研究证实，仅补充8周抗性淀粉，不仅能帮助肥胖人群减轻体重，还能显著改善其胰岛素抵抗。这些积极变化都与肠道菌群组成的优化密切相关。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倪博然2026年在医院公众号刊文介绍，抗性淀粉存在于很多食物中，主要有2大类：一、天然食物、全谷物、燕麦、甜玉米、大麦、小麦、高粱等；豆类：鹰嘴豆、豌豆、大豆、黑豆、小扁豆、红豆、绿豆、豌豆等；薯类：红薯、土豆等；水果：青香蕉、未成熟香蕉等。二、放凉食物，把米饭煮熟后放凉或冷藏，其中一部分淀粉会回升，变成抗性淀粉。看到这里，您可能会问，那到底哪些食物的抗性淀粉含量高，哪些含量低？别急，下面这份排行榜帮你一目了然。较高：燕麦、糙米、青香蕉与成熟香蕉不同，放凉冷藏过的米饭或土豆、鹰嘴豆、红豆、绿豆等；中等：玉米、全麦面食、红薯等；较低：精米白面、糯米、汤圆、粽子等。
16: 增加抗性淀粉的摄入，我们一般在日常生活中要记住这3个小技巧。第一，就是煮冷微热米饭，土豆一定要煮熟，冷藏12到24个小时。吃前呢，微波加热1分钟，不烫嘴就可以了，可以保留60%到70%的抗性淀粉。第二，加醋、柠檬汁儿。煮饭或者是拌土豆沙拉的时候，加上一点点醋或者是柠檬汁儿，酸性的环境能够促进抗性淀粉的形成。 第三啊，就是要记得别煮得太烂，因为主食呢，它煮得太烂的话呢，会破坏糠性淀粉，煮到它刚熟有嚼劲儿就可以了。另外我们还要提醒大家，不要因为这个糠性淀粉对我们的肝脏有益就不加节制的大量摄入，因为如果短时间内您吃进过量的糠性淀粉，很容易会引发腹胀、排气增多、恶心甚至呕吐等一些肠胃的不适反应。要记住，饮食均衡永远是健康膳食的核心原则，咱们不要刻意猛补，只需要循序渐进，适量的把富含糠性淀粉的食材融入日常三餐，就是稳妥而又有效的健康选择。

0: 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大枣。大枣怎么吃更养生？大枣补气健脾、养血安神，上可入药典调和百药，下可入三餐滋养身心。一颗小小的枣，它的营养密度是十分可观的。核心优势呢有以下几点。河南农业大学教授刘梦君：
1: 枣呢，有人说叫营养丸啊。我总结以后，它有四个主要方面啊。一是枣是维生素大户啊，特别是维生素 C 的含量，比我们号称 VC 王的猕猴桃啊还要多两三倍啊，比我们一般的苹果梨啊要高出大几十倍啊，这维生素 C 非常多。这有个知识点啊， VC 含量高指的鲜枣，
2: 鲜枣
1: 晒干之后，特别在太阳底下晒20天、30天以后呢，VC 含量就非常低了。
2: 明白。
1: 现在有些新的技术，比方说我冻干的VC 含量就比较高，烘干的也比晒干的好，冻干的就更高一些，但都不如鲜枣好啊。
2: 明白。
1: 第二呢，是它有非常丰富的水溶性膳食纤维，能够呢促进肠胃蠕动啊，控制便秘啊，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呢是黄酮类和这个多酚类物质，它有抗氧化的这些功能。第四类呢就更厉害了，含有非常丰富的就环核苷酸，叫 CAMP 和 CGMP， 这两个东西呢，它能够抑制癌细胞的发育，所以最早的发明者呢得了诺贝尔奖。另外呢，这个还提高由短期记忆变成长期记忆，也获得诺贝尔奖。所以一个成分呢，两次获得诺贝尔奖。但是呢，这个它的含量最多的就是枣，成熟的干枣啊，枣还含有非常多的钾、钙、锌、铁啊。女同志。

0: 就是说铁补血嘛，是吧？钙的话是老人和小孩，锌是小孩，这个钾的话是动力能源啊，都确实枣的话是矿物元素很多，一般的这个营养成分也很多，功能成分也很多，所以枣确实是个名副其实的营养丸，也是历史上为什么枣是著名的滋补佳品。
1: 中医认为啊，大枣归心脾二经，核心功效是补气健脾、养血安神。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对于脾胃虚弱、神疲乏力、食欲不振、气血不足、心悸失眠的人来说，这大枣是很好的日常调理的食材。中医介绍，大枣在中医中药临床使用中也是非常广泛的。啊，比方说，受凉感冒的初期，可以用生姜、大枣、葱白来煮水，既可以解表散寒，又能够固护中气。大枣呢还可以调和口感，避免辛温太过刺激我们的肠胃。不少人吃完大枣容易上火腹胀，很多时候啊，其实不是这个枣的本身有问题，而是这个吃法没有匹配我们自己的体质。那接下来咱们再一起来学习一下。
2: 一、蒸煮枣适合老人、小孩、脾胃虚弱者。生干枣偏温燥，直接吃容易腹胀，经过蒸煮后的枣肉软烂，性质变得温和，滋补不燥热，更好消化吸收，改善脾虚乏力、气血不足。二、炒枣泡茶，适合脾胃寒湿人群。把大枣炒干炒焦，可单独泡水，也可以搭配炒黑豆一同冲泡，能够醒脾化湿，健脾和胃，缓解脾胃寒湿带来的腹胀、积食、大便黏腻。三、酒枣，适合气血瘀滞人群。用高度粮食酒浸泡制成酒枣，在健脾补气基础上增添温和活血的作用，适合气血循环不畅人群少量食用。提醒大家，酒精过敏、肝病人群不宜食用酒枣。大枣虽然好，也不能吃多，给大家介绍一下参考量。干枣每日3至5颗，10至15克就足够养生，过量会加重消化负担，滋生内热。鲜枣水分足，含糖量高，每日不建议超过10克。另外啊，大枣属于食疗食材，不能替代药物。如果患有明确疾病，请遵医嘱规范治疗，不要单纯依靠大枣调理身体。老话讲，一日吃三枣，医生不用找，但大枣吃不对容易腹胀、上火，引起血糖波动。这几类人群吃枣时需谨慎。糖尿病患者，干枣含糖量高，需严格控制摄入量，建议放在两餐之间少量食用，平稳血糖。脾胃疾病人群，鲜枣枣皮坚硬，有机酸含量高，糜烂性胃炎、胃溃疡人群尽量少吃。肾病患者，干枣钾含量高，肾脏排钾能力弱的人群需要严控摄入量，谨防高钾血症。易上火人群，红枣性味甘温，偏于温补，易上火人群应注意适量食用。痰湿偏盛者，这类人群常表现为舌苔厚腻、口甜或口中发腻、食欲不振，平时常感觉胃部胀满，严重者会伴有头晕、恶心、呕吐、眼睑及面部浮肿等症状。红枣容易助湿，使得痰湿停留在体内难以清除，进而加重上述不适。
3: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是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出13周年。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有力促进了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今年以来，我国新开通多条直达拉美、东南亚等地的外贸航线，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已经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日前，福建首条直达南美东海岸的周班航线正式开通，我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海上互联互通再添新通道。这条航线可以直达巴西东岸5大港口，并通过无缝专线延伸等方式进一步通达阿根廷、乌拉圭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口岸，为外贸企业巩固传统市场、拓展南美等新兴市场提供有力支撑。
5: 这条航线开通后，海运耗时接近减半，而且更加稳定，初步估算将带动我们产品出口增长20%左右。
4: 一条条新航线的背后是海上互联互通网络的持续织密。当前，我国在福建等地探索丝路海运建设的基础上，正积极推进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提升沿线港口连通效率。 与此同时，聚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建国家民生需求，我国实施了一大批投入小、惠民生、效果好的小而美项目。气象智能预警妈祖系统已为100多个国家培训了1000多名专业人才，并在7个国家落地，未来将拓展至30个国家。科技小院通过改良种植技术，增强土壤肥力，帮助相关地区的玉米产量翻了两番。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我国11个国际枢纽海港外贸吞吐量接近22亿吨，占总吞吐量的比重超过50%。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有力促进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我国持续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居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经贸合作之效稳步提升。
1: 记者日前从司法部了解到，目前全国村居法治文化阵地覆盖率达95.7%，15万名普法讲师，222万名普法志愿者，440万名法律明白人以及大学生法治宣讲团等基层骨干力量，长期扎根基层一线开展法治宣讲。全国法律服务工作者每年办理各类业务5600多万件，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坚实阵地支撑和人才队伍保障。在今天举行的名古屋亚运会高尔夫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代号为中部2026的多国联合战略演习日前在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结束，包括中俄在内的8个国家参演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在同一演习背景下展开陆空联合行动。
6: 随着演习正式展开，先期空地火力对敌实施远程打击，无人机蜂群也迅速升空，对敌前沿目标展开多批次空中抵近侦察，为地面战斗群精准提供目标信息。随后，包括战术无人机、武装直升机和地面无人战车等，对敌前沿目标展开第二轮打击。工兵分队采取多种有效形式，在敌前沿开辟出多条通道，为后继进攻梯队创造有利条件。在空地火力掩护下，快速机动分队、装甲作战分队等组成多个地面进攻梯队，对敌防御阵地实施多波次火力突击。特战力量也抓住有利战机，在敌纵深防御地域实施快速机降，对重要目标展开渗透破袭。
7: 演习中，我们在俄军左翼展开协同作战，在整个行动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大量的无人装备投入使用，使战场情况变得更加复杂，逼着我们灵活运用各种新战法、新打法，部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摔打锻炼。
6: 此次战略演习共有俄罗斯、中国、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国和塔吉克斯坦等8个国家派出军队参演。演习共分为演习准备和演习实施2个阶段，检验了多国部队协同指挥和联合作战能力，丰富了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经验。
1: 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号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被除外。
8: 美国财政部9月8号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受美国制裁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9月26号表示，伊拉克政府正与美方展开直接对话，寻求让部分伊拉克机场获得豁免，以便基于人道主义原因恢复相关航班。9月29号，伊拉克交通部发表声明说，伊拉克航空公司已获特别豁免，计划于10月恢复从纳杰夫国际机场往返伊朗的航班。
1: 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三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二号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碎片坠落在沙特南部阿希尔省阿哈德拉菲达县，造成一人受伤。声明还说，坠落碎片造成一栋建筑及多辆汽车受损。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十七点，我们不见不散。
1: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晚，恩施和鄂东南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转多云，局地有小雨。最高气温21到25度，最低气温14到18度，偏北风2到3级，转3到5级，阵风6到8级。明天到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其中恩施、咸宁局地有零星小雨，最高气温22到26度，最低气温鄂西北10到14度，其他地区14到18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到大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25到29度，最低气温11到16度，偏南风2到3级。武汉市今晚到明晚小雨转多云，17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转3到5级，阵风6到7级。明天到后天多云，16到25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到大后天多云到晴天，15到26度，偏南风2到3级。好，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何军，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来晚了，找不到椅子坐了。
1: 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动手来做一把大椅子。找工作就是在市场上寻一把椅子坐下来，创业则是自己造很多椅子，给自己坐，别给别人坐。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2: 7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是

0: 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1: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2: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1: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3: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4: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7: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8: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7: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8: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7: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9: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10: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1周年，截至2季度末，我国本外币

0: 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2: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1: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3: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1: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4: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他的成本控制住，把他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1: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5: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6: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7: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6: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8: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将近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6: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9: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0: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1: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2: 充电了，66号，志愿的排到100多号了。
10: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 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3: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0: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4: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0: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5: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6: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5: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玉卓。
17: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8: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19: 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17: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8: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17: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20: 喂，
18: 哎，亲爱的，哎，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17: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8: 剁刀鱼吧，2根1份2根1份。
17: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8: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17: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8: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别别卖的啊，姐。
17: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3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0: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0: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金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5: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0: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2: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即1170万人是女性。
0: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2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3: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 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

0: 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1: 阿联酋总检察长三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3: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2: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
4: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5: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1: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5: 尼日利亚2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克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6: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7: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8: 我叫刘梦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9: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1: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楠，主播陈亮、雨欣。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人们览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1: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畅通。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0: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2: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3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2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
3: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2: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2: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 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4.5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更加注重环保为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金秋时节，我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
5: 我国秋粮从南到北分布广、品种多，主要包括中稻、晚稻、玉米、大豆和薯类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当地重点推广玉米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万亩示范田亩产从去年的1542.2公斤增加到1609.4公斤，刷新当地万亩高产记录。
6: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个玉米，包还可以看到连平常最容易缺粒的穗尖都长满了玉米粒，而且呢籽粒非常饱满，说明玉米灌浆充足，长势好。
7: 我今年种了4万亩地吧，今年的产量要比去年的高了100公斤。
5: 这几天东北地区大豆开始收获，长势良好。在黑龙江北大荒嫩北农场，930亩大豆高产攻关田，得益于集成增产技术落实到位，大豆成功扛住多雨自涝影响，实现逆势增产，单产突破540斤，同比增长17%。眼下长江流域中稻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当地加密巡田频次，加紧统防统治，目前防控面积超过8000万亩次。
8: 大家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虫情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9: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飞虱的特性它都能识别出来。像这个稻子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5: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促灌浆。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0: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
2: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 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0: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2: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二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俗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1: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2: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11: 这个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拉一个回家得了。
12: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

0: 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 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十一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1: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生动，可以每年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0: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 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2: 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
0: 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 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 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 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
3: 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0: 今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 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 这几天，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

0: 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两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山段、西康高铁、哈伊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1: 从咱们西安东过去到安康也就是45分钟，对我们来说出行特别方便，去体验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
0: 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在高尔夫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随后中国队又夺得男子团体金牌。帆船帆板水翼帆板赛场，毕坤、李文琪分获该项目男女冠军。霹雳舞女子决赛，郭普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在男子足球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战成2-2平，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战胜对手，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昨晚进行的跆拳道比赛，马静月夺得女子49公斤级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7金、87银、80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峰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项目作为宁乡直流配套电源基地重要调峰电源，有效平抑沙格荒地区新能源发电波动大、间歇性强的特点，大幅提升宁夏电力外送的稳定性。昨天，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我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3: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 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4: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
5: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4: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0: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二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90多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二号称，当天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此外，美国媒体二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拒绝参与打击行动。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今天表示，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他表示，事件的具体动机等仍在调查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影响，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七国集团二号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美国方面称，曾向欧洲国家提出释放应急石油储备的要求。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刚果金卫生部二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48.4%。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2: 金秋时节，神州大地风景如画，森林湿地色彩斑斓。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美丽生态图景。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酷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3: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4: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魅力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颗果子，岭南的朋友应该非常熟悉，荔枝。说到荔枝，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一骑红尘妃子笑，可咱们今天不聊历史，聊生意。广东茂名有个人叫陈旭，他种的荔枝曾经一斤卖不到1块钱，现在能卖6-7块钱。一斤不到一块和6-7块之间差了6-7倍，这中间发生了什么？还有一位叫刘富建东的果农，种了30年的老荔枝树，突然有一天拿起锯子就给砍了。30年啊，说砍就砍，他到底发现了什么秘密？140万亩果园，50万吨荔枝，茂名人到底做对了什么？咱们一起来听。
7: 广东茂名，荔枝是这里最具特色的农产品。时值5月中旬，当地荔枝陆续成熟，种植户也迎来一年当中最忙碌也最紧张的时节。
8: 1/3的红度，这才足够的，才足够，这才水果才够熟啊！把果看看，一定要把果的成熟度看好，掌握好啊！还有小心轻放点，皮保持好那个皮，不要让它受损。
7: 吃荔枝讲究一个鲜字，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4-5日色香味尽去，说的就是荔枝。每一个荔枝品种的采摘窗口期都比较有限，种植户要在这段时间把荔枝采摘销售完。
8: 我们150亩的荔枝园呢，今年可能预期可以达到20万斤果左右。今年果的颜色价格都非常理想，现在初步预计可以达到130万。
7: 像妃子笑这样的一些早熟品种会率先采摘上市，对于一些晚熟的品种则要再等待一段时间。2018年全国荔枝迎来大丰收，但受品种老化等因素制约，茂名本地荔枝价格下跌，农民增产不增收，很多人都不愿意再种荔枝了。那么这些年来，当地是如何走出低谷，让茂名荔枝重焕

0: 啊，现在还是这个成熟度都非常清甜了啊，所以这个品质相当不错。
1: 茂名荔枝种植历史悠久，但是过去品种比较单一。20年前，像黑叶、白蜡是当地的主要种植品种。后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培育的新品种越来越多。
2: 又好看，又好吃，啊，又好管，啊，还要耐储存，啊，这个是这个种植户要求的。那么市场来定也，它也是，首先它要好吃，要好看，啊，还要耐储存，啊，就是这个市场呢不断在变化。
1: 陈旭，茂名市白甸区的种植户，家里种了20亩荔枝。6年前，他做了一件事，把果园里很多荔枝树砍掉了，这样让村里很多人都不理解。
3: 反正各种质疑，什么声音都有。然后他对后面会不会有收益，他还是存在一些怀疑。
1: 通过这件事，陈旭的荔枝从曾经的几角钱一斤变成了现在的6-7元钱一斤。2015年，一直在外地打工的陈旭回到了家乡，他想回来一边照顾父母一边创业。
3: 我们茂名这边也是荔枝比较出名嘛，就看见有些人好像做这个好像能赚点钱，然后我也试一下，就这样。
1: 当时家里有20多亩荔枝园，一直都是父母打理。看见父母年龄大了，陈旭决定自己接管下来。但是他慢慢发现，种荔枝也不容易。陈旭记得很清楚，最严重的是2018年，虽然产量很高，但是价格出乎了他的意料。
3: 有时候10点，晚上10点、11点。拉着用三轮车拉着黑夜还在排队，然后卖个5毛8毛，然后那工人采摘的工钱都要5毛钱4毛钱，所以根本就一点利润没有。
1: 陈旭跑到市场观察，发现大家都卖得挺好，怎么自己的荔枝就价格这么低呢？观察来观察去，他发现问题出在荔枝品种上，自家种的品种太老了。从30年前家里种荔枝开始，就是种的黑叶，这个品种产量高，但是随着新品种越来越多，它的口感就比不上一些新品种了，所以价格也越来越低。2020年，陈旭遇到了一个叫陈兴文的人，
4: 肥子下，
1: 在他的建议下，陈旭把一批30年树龄的老树砍掉了树冠，嫁接换上了市场畅销的肥子下品种。
4: 你看我们现在一般要根据这个树形，你看这里有3条桩，我们一定搞3条桩，搞3条桩了之后，它这树形长起来，你看马上就是一个树形了。
1: 现在这20亩荔枝园里有2/3的果树完成了嫁接改良，效果非常明显。
4: 这个漂亮哦，这个哦，你看这个肥子孝是23年嫁接的吧。
3: 对，这个是23年，
4: 这个起码都现在都达到150斤了，
3: 对，150斤左右，这个对比就很明显，
4: 很明显。
3: 像这些黑叶这样子，还有这个痱子孝这样子，现在对比起来就非常明显，
4: 特别是效益这一块，
3: 对，尤其是效益这一块，
4: 对，现在这个卖2-3块，这边的卖6-7块，
3: 对，六块多，
4: 砍的都砍到这个地方。
1: 当年陈兴文建议陈旭对老品种进行改良，之所以有这个信心，是因为他已经在自己的基地里试验成功。陈兴文，广东农垦集团一家农场的负责人，从2018年开始，这个1000多亩的基地种了20-30年的老品种，陆陆续续通过嫁接全部改成了新品种。
5: 嫁接的地方能看出来吗？
4: 可以。我带你们过来看一下，来，就是看这棵树，这个嫁接口在这里，这以上的是我们改良的新品种，下面是原来的那个老黑叶树
5: 啊，这个老树，就是老树冠，你看都切掉了，
4: 对，这个都几十年了，这些黑叶都20-30年了，黑叶。
1: 最初开始搞嫁接改良的时候，周边的老百姓也是不相信能成功。
4: 我们刚开始改良的时候，很多老百姓，周边的老百姓跑过来，还在笑话我们，哎呀。

0: 啊，说种了几十年，砍了太可惜了，明年又不见了多少，我们，就也是摸得石头过河吧，是吧？所以说，其实我们也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走出探出第一步路的，所以说，特别我们改良之后开始试产增产了。他们看到了我们这么好的效益，大家都说：“哎呀，还是我们先走一步，先自步一步吧。”这有个
1: 对比嘛？对，这边过来。
2: 现在只要一有空闲，陈行文还会经常到周边的荔枝园对农户进行指导。将所
0: 有的现在这个改良成功了之后啊，这个芽要逐步抹，如果一下子抹干净啊，就是怕这个树干晒爆。你如果要抹，还有个别的时候要盖住，还不要给它太阳。太直接晒爆它。
2: 改良之后，虽然头两年没有什么效益，但是到了结果成熟以后，效果还是挺明显的。产量没降低，新品种的价格却是老品种的好几倍。
1: 现在已经非常有信心了，所以就全部换掉，这两年就全部砍掉这些老黑叶，就全部换为妃子笑，多好。
2: 当年因为荔枝品种的问题，茂名市电白区的陈旭没赚到钱。同样，50多公里以外，茂名市化州市的种植户刘富建东也曾因为荔枝卖不出高价苦恼不已。
3: 好的时候，以前呢是，1000多斤一亩。
4: 一亩。后来多少了？就
3: 是、后来变成了1000呢。1000多左右啊，就是反正就降，下降，下降它品质啊，还有很多一些东西还达不到以往那个样子。
2: 产量低了，品质下降了，自然卖不出好价钱。对于荔枝的品质口感，刘富建东一直很自信。为什么产量会变低，品质会下降呢？后来他咨询当地的农业技术人员，才发现了问题所在。
3: 技术人员呢、跟什么跟他们反映我这种情况，他们也有时抽时间有时间就下来，我们这经过一些实地的考察跟看了之后，可能就认为我们的树太密了，因为有30多年的历史了。
5: 太密闭的话，这个虫子也会比较多啊，这个病害容易发生。因为它这个阴蔽的话，它这个阳光透不进去。阳光的话，其实它起到一个杀菌的一个作用啊，啊，对吧？哎，这紫外线杀菌啊，对，光合作用啊，它也需要阳光啊。那如果挤得很密的话，光合作用不好，那品质果品的品质也不好，啊，产量也不会高。
2: 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掉一部分荔枝树，让果园充分通风透光。就这样，刘富建东在自己的荔枝园里，荔枝树密集的地方砍掉了一些树。
3: 这是我们，妃子笑，妃子笑荔枝的品种，现在已经到了准备成熟采摘，采摘期了。啊，这是以前我们一些老树。
4: 这个砍掉了吗？
3: 砍掉了。肯定少啊！你看他只要
2: 刘富建东种的荔枝品种是妃子笑，市场上很常见。这些地头收购价是6-7元一斤，一棵树能接150斤荔枝，能卖1000元。对种植户来说，这些荔枝树就是他们的摇钱树，砍掉太可惜。
3: 特别是我老父亲，他的树他是他一手一脚种起来的嘛，那对于他来说呢，你砍一棵树呢是心很疼的，因为他这个树毕竟你看这个树头它很大了，30几年嘛，
6: 当时是很不舒服的，水都是啦，是不是？只要荔枝辛辛苦苦种下来那么大了，又要砍部分。
2: 尽管家里人不是很同意，但刘富建东还是顶着压力把一部分荔枝树砍掉了。
3: 一亩地以前的密集的时候啊，可能达到20大几棵，现在呢我们平均一亩地呢可能只有10几棵，不到20棵了。
7: 听完刚才的片段，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心里还惦记着那把锯子。 30年老树说砍就砍，这事儿放在任何一个果农身上都不容易。但刘富建东砍树有他的道理，老树砍了之后，产量增加了吗？品质提升了吗？咱们接着听。
2: 结果到第二年发现，荔枝的产量不仅没降低，品质还提升了。
5: 现在大家都非常认可，你可以现在去看一看周边的这些果园啊，都是这个，你只要是管得比较好的，它全部都是这种啊，建法以后这种通风透光的这种比较好的果园。
3: 它整串整串的，你看一串这个果像那葡萄一样。今天
2: 茂名荔枝迎来集中上市期，不管是早熟品种还是中晚熟品种，一旦成熟，采摘的时间都很短。对于种植户来说，这段时间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天气。
6: 雨季啊，跟包期这个刚好在这个时期啊，它那个雨多啊，会导致那个果啊，这个我们的管理的还比较好，所以预防的比较好，比较少裂的。它的边包也会砸伤了嘛，雨多了它会煮水的，会水分多了它就会开裂嘛。
2: 采摘期一旦遇到暴雨冰雹天气，不仅会造成荔枝减产，还会严重影响荔枝的质量。但是最近这些年，茂名的种植户就没有这个后顾之忧，因为当地政府出面都给他们入了保险。
6: 心里非常大喜啊，他的护农做农这帮扶我们农民呐、作为我们的农民的坚实的后盾啊，那个保险呢、我们呢就那个担心的事情呢就减少，我们就可以专注啊，专注把我们的品质啊提上去，搞好上去这样的。
8: 我们现在的农业保险还是挺全面的，从荔枝的苗木到花期，到气象指数等等，我们都有保险。像目前正是荔枝采摘的周期。我们对采摘工人也有保险，运输物流也有保险，包括销售的后端农产品质量我们也有保险，全方位来支持这个荔枝产业的发展。
2: 过去有些种植户荔枝价格卖得低，有老品种没及时改良的原因，有管理不到位的原因，荔枝的销售端也同样存在一些问题。8年前，从事电商的何辉亮就发现了问题，并且有了想法。
9: 哎，何叔，
10: 啊，
9: 在摘荔枝了，对吧？
10: 哎，摘荔枝。
9: 哎呀，今年的荔枝好漂亮呀！
10: 今年个好漂亮啊，这个荔枝啊。
9: 今年雨水比较多，我觉得荔枝还是如果达到标准，还是要早点摘了。对，但是你们往年。
10: 荔枝很甜呢、11个。
9: 我看先。我的意思，今年的果头啊，一定要达到标才能摘。我看你的荔枝在。
2: 何辉亮是当地一家电商企业的负责人，荔枝开始成熟的时候，他就忙着跑各个荔枝园、查看荔枝的成熟情况。
9: 这个、很漂亮。
2: 最近几年，他跟种植户订了一个协议，只要荔枝达到他收购的标准，他都以高出市场的价格收购。
9: 我们都可以高出市场2到3块钱去采收。这么好的荔枝的话，一定不能再等了。无论是个头也好，还是甜度好、颜色的好，都很漂亮了。
10: 是啊，
9: 这个你要抓紧组织你家里人或者是工人去帮忙采摘这个荔枝，不能让它再等。
2: 37岁的何辉亮是茂州市高州市人，大学毕业后就回乡创业，做当地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2018年，他发现当地不少荔枝价格偏低，不好卖。
9: 因为我们刚回来的时候，我们的茂名荔枝的价格是非常不理想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在想，我们茂名拥有广大的一个市场，而且全球最大的荔枝基地，全球每5颗荔枝中有1颗来自茂名，所以我想的话，有广阔的一个货源，还有一个种植的荔枝在里面，应该是非常有市场的。
7: 荔枝这东西娇贵得很，摘下来不出几天就变味儿，怎么把它从茂名运到全国卖上好价钱，这又是另一道难题。接下来咱们一起来看一看茂名人是怎么破解保鲜和销售这2道关的。
2: 茂名这么好的荔枝却出现价格低不好卖的现象，何辉亮觉得不应该。
9: 我们觉得如果这么好的荔枝还卖那么低的价格，就卖不出它原来的一个身价，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是非常的不对的。我们觉得应该作为一个年轻人，应该把家乡的荔枝推向到全国，让消费者吃到我们真正的好的茂名荔枝。
2: 有了这个想法后，何辉亮决定做电商，通过线上平台把茂名的荔枝卖到更多的地方。但是不同于其他很多农产品，荔枝对保鲜的要求特别高。过去荔枝之所以卖不到更远的地方，主要原因就是保鲜问题解决不好。
9: 我们在外地的话，很多朋友跟我讲，他们吃到的荔枝都是黑色的。他说：“哎，荔枝是红色的吗？”很多朋友跟我说，我说荔枝就是红色的。他说：“我从小到大吃的荔枝都是黑色的。”所以我觉得必须要改变这个事情。
2: 荔枝一日色变，如果不经过处理，长途运输后发黑不可避免，品相口感都会大打折扣，自然卖不出好价钱。
9: 荔枝越新鲜的话，消费者越喜欢，这样子的话荔枝就越好卖。所以为什么荔枝追求是一个快，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消费者的手中。
11: 今天这个荔枝很漂亮啊，对，这个颜色都是过头的，达到了我们要的那个标准。对，拿到这边去了。
2: 这是何辉亮的一个加工包装车间，上午从地里采摘下来的新鲜荔枝通过冷链车直接拉过来，车间的温度保持在12到15摄氏度之间。
11: 上午摘下来马上要
9: 马上打包。
11: 其实我们在打包厂你可以看一下，没有水的，因为我们用的就是低温预冷的技术，就加上我们的加湿就那种加湿的湿式的那种雾化，使得我们这个荔枝的不脱水。第二点的话，因为它运用了低温的预冷技术，所以我们这个荔枝的长期达到一个锁鲜的效果。而且你看到我们还采用一个很传统的办法，上面全部铺满了树叶，对吧？因为树叶也可以起到一个保鲜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在运输过程中的话，我们都会放一点树叶在上面去，使得它整个荔枝表皮啊，它不用跟那些冰块呀，也不用跟那些泡沫箱接触，哪怕那个荔枝我们回来多好都好，它肯定有差果的。我们一定要把那些小果，就还有一些没达到要求的那些果一定要把它挑出来。对，比如这个还可以。对，
2: 这些刚刚采摘的荔枝经过挑选以后，马上就要装箱发货。在包装上，每个泡沫箱里都有一个保鲜袋，他们叫它休眠仓，也是这几年茂名人的一个创新。
9: 我们这个荔枝休眠仓啊，它有个好处，它使得荔枝包装在里面的过程中，它一般来讲的话可以使得荔枝可以休眠多1到2天的保鲜效果。所以我们加上这个的话，如果遇到那种物流情况特别恶劣的情况下，可能是延误1到2天，它也可以让我们荔枝可以保鲜的过程中可以多2天，让消费者的话买得更加放心。
2: 这样采摘、预冷、包装、运输，整个过程形成了一个冷链闭环。
9: 我们的初衷就是从早上摘完荔枝，明天无论是全国北京也好、上海也好，还有广州也好，他们都能吃得上我们这个新鲜采摘的荔枝。
11: 对，
2: 现在对于收购的荔枝，只要符合标准，达到它的要求，何辉亮都会以每斤高出市场2到3元的价格收购。他说，这样自己收到了好果子，卖出了好价钱，对种植户也是一个激励。
9: 因为市场的需要，因为种好荔枝的话，它的价格可以卖得更高，而且的话，我们给农民的话给点压力，他们的话，他们可以更好的把那个荔枝管理好。
10: 只有我们种得好了，这个果我就不怕卖。很多老板来这里订好我们的。
2: 这里是茂名市的一家荔枝出口企业，海关工作人员正在为即将出口的荔枝进行检疫。为了让这些鲜果顺利登陆国际市场，他们为企业提供了更加方便快捷的服务。
12: 这个荔枝出口的话，首先它得要满足出往国的检疫的要求，针对于这一个我们的出口的需求，我们提前布局，提前介入，请了我们的业务骨干一对一的对企业进行一个指导，为我们的出口奠定了一个很好基础。
2: 现在的茂名荔枝不仅实现了卖全国，还远销国际市场，出口市场已经涵盖欧美、亚洲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茂名海关监管出口荔枝8183吨。 货值达到了1.16亿元，今年还会增长。
13: 这几年我们销售都是相当不错，不管是你看看去年，像我们那么大的体量，对吧，都没有一点剩股，所以我们今年我们也预计呢，今年呢这个势头也是相当不错，刚开市这个价格也是很好，所以接下来呢一些优质一些品种上来呢，价格会更加理想啊，我们这个种植户呢这个得到的收益呢会更加大。
2: 如今在茂名，荔枝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140多万亩，年产量50多万吨，占据了全国1/4的产量。每年一到荔枝采摘季，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就云集茂名。
14: 茂名地区首先它产期早，品种多，然后产量也丰富，然后现在随着整个网络发展啊，整体的售后服务各方面也做得蛮好的。
15: 我们这次来到这边采购呢，主要是知道这边对于种植端它是形成一个标准化的种植，从农资的使用到技术管理全程都是一个标准化的种植，所以说无论是从质量安全还是品质上都能得到保障。
2: 随着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和品质不断提升，产业体系不断完善，当前茂名荔枝已经实现全产业链产值超120亿元，一颗颗新鲜的荔枝成了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的金果子。
7: 一颗荔枝从不到1块钱到6-7块钱涨的不只是价格，更是观念。砍掉老树需要勇气，建立标准需要耐心，打开销路需要智慧，这就是一颗红果背后的财富密码。感谢收听今天的魅力乡村节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1: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0: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这是加拿大红松鼠的叫声，它们经常通过声音与邻居交流。当红松鼠与邻居相处足够长的时间后，它们便会成为朋友。在过去的22年内，研究人员追踪了1009只红松鼠，他们发现邻里间的熟悉程度和好的栖息地降低了天敌的威胁。经过友好互动，他们会放松警惕，开始相互信任，就更容易一年接一年地生存下去。红松鼠为了维护家园稳定，必须适应彼此。自然生态系统提醒人类，睦邻友好，红松鼠需要，我们也需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另外，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听众朋友们，今天我就首先呢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双节的活动啊，截止到8号，算上今天的话只有最后6天的时间，所以呢提醒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啊，赶紧行动。这两天呢在国庆长假期间呢，我们0278733-8911的场外电话也是非常繁忙，而且我也跟大家强调了，我们全体员工都是不休息的，从我们的汉口、武昌、青山的专营店，到我们各个地市县的，像仙桃啊、天门啊、钱江啊、汉川啊等等吧，全省各地指定专营店和专营点都是不休息。我们的专家老师每天也在不同的地区为大家现场健康指导，免费普查身体。所以呢，很多新老朋友都是积极的赶到各地专营店，赶到专家义诊现场来参加活动，选购我们的系列产品。当然也有很多老人家打来电话，在邮寄，在要求送货，也有的朋友在询问活动什么时候截止了，我国庆期间呢很忙，没有时间去购买，能不能保留优惠呀？所以活动是非常火爆啊，再次我也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啊，毕竟双节的优惠也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希望大家呢一定要积极的行动。另外我今天还是要强调一下，现在选择我们系列产品的朋友都非常多，也有很多朋友呢单独选购我们的原黄金。因为我最近也强调了，秋天呢燥气当令，天气很干燥，燥邪呢容易伤及我们的津液，而且从我们的口鼻侵入到我们的机体，然后首先就会侵犯我们的肺。所以在夏末秋初余温未消的这个环境下，当燥邪很重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感觉这个温燥啊，口舌干燥，甚至干咳无痰，皮肤干燥，津液不足啊。那么这个时候服用我们的原黄金就能够养阴生津，能够润肺，对我们的口鼻喉还有我们的呼吸道以及我们的肺都有很好的润的作用。因为它的津液很足啊，能够滋润我们的身体，所以口干舌燥、牙龈疼痛，特别是支气管炎、咳喘的朋友，这个时候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原黄金的作用。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原黄金不光是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循环系统的效果非常好，那么对我们由于燥邪所引起的呼吸道的疾病的康复，还有我们由于消渴所引起的糖尿病都有更好的作用。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活动期间吧，在我们专家老师的指导下，根据您具体的病情需要来选择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或者是组合应用来全面的收获健康。好，记住0278733-8911，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喂，你好，这朋友。
6: 哎，唐军。
5: 哎，你好，你好。
6: 啊，你好，打电话想联系下子，跟你反馈下子情况给你嘞。
5: 好好好好，听声音蛮熟，您是哪里啊，爹爹？
6: 哦，江夏的。
5: 哦，江夏，您是那个贵姓呢？
6: 姓万。
5: 哦，万爹爹啊。
6: 哎哎、
5: 是的，是的，听声音蛮熟啊。
6: 我跟你说啊，
5: 嗯，
6: 你每天2次这个讲座辛苦了啊。
5: 不客气，您是每天早晨听节目是吧？
6: 哎，早晨喝的也是，每天要听的
5: 啊。
6: 但是有时晚上也在听。
5: 哦，那基本上三档节目都听了。
6: 哎，祝你身体健康啊。
5: 哎呦，不客气不客气，您身体还好在这一直都保持得怎么样？
6: 还可以，身体还比到处旅游。
5: 哦，也有那好那好，
6: 还在太原的高店吧？
5: 哦，到处转一转，玩一玩。
6: 对对。
5: 然后家里还种点菜园子。
6: 哎，对对对。
5: 那就非常好了。
6: 主要的，我就是说想谈还是这个火力资源包的这个效果。
5: 嗯。
6: 我多年来的话，我反正没有换其他的。
5: 嗯。
6: 它确实给人呐有一那个免疫力，那就不谈了。
5: 那是。
6: 对着我感觉啊，对那个我的这个骨骼的坚固啊。起了很好的作用，我最近骑个车，我晓不得，我想特地要跟你行主任讲一下，我骑的个电动车有蛮大的个电动车，
5: 嗯，
6: 你来到武昌的一个，当我们江夏市民之家来开会这个领导啊，
5: 哦、
6: 他开的个小车子，他还蛮慌，
5: 哦，赶时间，
6: 他超我的车把我累了，我也那个前电动车我把我整累下去，我丢了个电动车接近四米远。
5: 哎呦，那太危险了，等于说您甩出去了。
6: 我的本点身子打了膝盖落地，
5: 哎呀，
6: 都是膝外伤，这个膝关节打的看得到骨头。
5: 那您这
6: 那条裤子可以我搞的有条个，那个裤子啊，整个一个大洞，那块布搞不到心头到哪里去了、
5: 哎？
6: 然后在医院里去给我扯了那个裤子，用剪刀剪了吃了。
5: 那
6: 就是说，我说这个意思呢，我上的这一次模样，不是单胳膊腿。
5: 对呀、
6: 啊，
5: 您那摔那么远，
6: 就是这个背吧，就是那个膝盖的一个骨头就会破的。
5: 是髌骨。
6: 但是通过整个的一系列的在磁共振呐、CT 啊，全部是。都检查了，医院里你晓得这个大了的这个车祸的伤，他就把我的什么是检查的？
5: 那是，再一个你
6: 还好，无了一点冒损坏，当时我就可以走。
5: 那说明
6: 就是说明这个情况呢，我这个就是骨骼的坚固，就是所以我骑了十多年的哇。
5: 那真不错，您这等于说当时也就是皮外伤。
6: 哎但是就是膝关节高头的那个肉和皮子都磨得看得到骨头。
5: 哎呦，
6: 但是也没破。
5: 哦、
6: 这个手肘，这个导管这里都打得很麻很，也没皮带，也没怎么样，
5: 就是骨头都没有伤着。
6: 啊，都没。
5: 那
6: 这个情况呢？这个我这个小区里的，跟我有个朋友，他我有俩是两个朋友，他两个都是车祸。
5: 哦。
6: 他们就歪下去的，单的单了，人家的有的在医院里去三个月的来了。
5: 那你看，那比您那个小多了嘛，是吧？那个伤，那个伤的过程，
6: 比我年纪小五六岁。
5: 就他那个伤的那个过程比您小多了，轻多了。
6: 他说我当我，他是第一的骨头什么人认得，我们打下去了就，我们叫麻杆一样，他是麻杆。
5: 麻杆。
6: 这是这一个好处，这个给你报个喜啊。
5: 当然，这个意外咱们以后尽量的避免了啊。
6: 对，我多年我的这个江夏的这个中医院和这个江夏的人民这个协和分。医院
5: 哦，对对对，
6: 都是要跟我去做手术的这个肾结石，
5: 肾结石，
6: 我是双侧的结石，
5: 哦，
6: 胆结石他说满了，
5: 哎呀，
6: 一辈也做不过，
5: 嗯，
6: 我这已经六年满了，我坚决不做、
5: 嗯，
6: 我回来就去的。到现在控制了也好，我原来的血压达到了有一次达到了190，现在都是不超过130，
5: 不超过130。
6: 这个高的就是70几的八十，
5: 就高压130以下，低压70-80，
6: 哎哎哎，
5: 那都很标准了、啊
6: 哎、你也说这是个喜讯，我所以说要给你反馈一下子。
5: 其实
6: 这都是骑这个火力资源包的，
5: 嗯，
6: 再附带这个青铜骨的钱。
5: 是的，是的，是的。
6: 我的买的比较少一点，我一买就是20瓶火力资源包，我是老板两个人噻。
5: 哦。
6: 对，两个人骑，我骑这早前还有好几瓶，
5: 嗯，
6: 我这骑就是骑了这一次，对你这个活动我去买了10瓶，又买了5瓶。
5: 哦，就我们这是迎中秋庆国庆的活动也参加了。
6: 对，
5: 啊，反正您就一个原则，家里不断。
6: 对，
5: 真是替您高兴啊。
6: 哎，这一系列的身体，
5: 嗯，
6: 我走跑都跟。青年人差不多模式，
5: 可以可以可以。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6: 79。
5: 79，哎呀，那真是啊！
6: 我是4月份满的78。
5: 所以从您的刚才说的过程啊，其实也就是一个观点，就是贵在坚持。有时候啊，这个功效不是说我现在吃了马上怎么样，但是您在坚持服用过程当中，您看胆结石、肾结石一直在没发过了，血压不。

0: 不知不觉的一直很稳定呢、啊。这次经历的这个意外的车祸啊，当然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损伤啊，能甩出去好几米，但是您的骨头没有伤着。
1: 对，
0: 这就是您平时，这说过我们总说，您只有平时的功夫下得深，遇到急的时候您才能够保持健全呢、啊。
1: 哎，我家庭里面他们说卫星的周总保佑，我说那我就是凭那个我的自然保，我不然子那个骨头没得这坚韧，
0: 是
1: 那个也不是单，就是挺挨破
0: 的。对呀、啊，您这怎么说也是奔80岁的年纪了，您换着一般的人，就像您刚说的两个邻居吧。那万一下子骨折了，那你说怎么搞了？
1: 他们就是干的是一起呀、
0: 啊。是啊，可以看，真是要祝贺您啊！
1: 哎，好。
0: 那万爹爹您自己也保重好，活动参加了一个好好巩固。另外呢，日常生活当中啊，还是出行呐、啊，进进出出啊，也注意安全。
1: 你那个火力支援包，我想以后还要搭配这个圆黄金。
0: 杨黄金，
1: 我要去到终点了。
0: 可以，下一步呢？您先这次活动也参加了，下一步到时候再说，到时候需要再把圆黄金组合起来，好好再感受一下。
1: 开始就是国力支援包，我就开始搞起了奇迹。
0: 是的，是的，像您这样的老用户太多了，大家都是一路啊跟我们走过来。也确实体会到了滋养骨髓的好处啊，所以这是大家为什么有这个坚定的信念，就像您刚说的，要走到最后。
1: 对，
0: 哎，行，那就保重了啊。
1: 哎，爷爷都必须一样。
0: 好了，
1: 希望你身体好，
0: 好，
1: 多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多操点福。
0: 好的，好，下次有机会再联系啊。
1: 好，
0: 再见啊，万爹爹。
1: 好，谢谢。
2: 江夏在古一道街99号，古一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请江夏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为江夏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老林江。
3: 啊，唐老师长，你好。
0: 哎，您好。
3: 中秋国庆双节快乐啊！
0: 哎呦，一样，也祝您节日快乐啊！
3: 好，谢谢。哦，汉川也姓陈啊，老用户啊，周一长
0: 啊，陈爹爹啊。
3: 哎，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了，都市的好产品，高科技大品牌的有质量的保障，
0: 是
3: 活动啊，力度大了，我准备买10盒圆黄金，那些产品怎么的送发了，请唐老师介绍一下了。
0: 等于说您还没有参加这个双节的活动。
3: 对，是的。
0: 哦，那你要抓紧一点啊，因为我们活动啊到8号就截止了
3: 啊。好，
0: 计划到8号，您是准备买圆黄金买10瓶是吧？
3: 买圆黄金10瓶。
0: 哦，10瓶圆黄金，我们这次活动啊，买10瓶的话赠送180粒圆黄金，另外还有轻松固力健2份。另外还有千里眼12袋，一共3重大礼。
3: 啊，那好，那我准备还带一个人去准备参加活动。
0: 那您抓紧一点。
3: 好。
0: 另外呢，我刚才看了一下啊，您汉川呢、啊、刚好是8号那天，我们有专家过去，您要不然就8号上午早点去，顺带把您的身体再检查一下。
3: 好，行。唐老师，自从我服用了圆黄金活力宝8年之久，
0: 哦，
3: 那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哎呦，
3: 换两个人实力，
0: 换了一个人，
3: 那个，
0: 嗯，
3: 没用之前呐，那是体弱多病，经常的头昏脑胀，血压有低，
0: 哦，
3: 是60-90。
0: 哦，
3: 还有失眠呐、多梦啊，睡觉质量也差。
0: 嗯，
3: 就是没服用之前。这复位了之后啊，那我认为圆黄金活力宝啊是一个有品质有保障的好产品。它能够啊全面提升和修复自身抵抗力。
0: 是的。
3: 增强了人的免疫力。
0: 对。
3: 就是我的感受。我现在是气血香甜，头脑清醒，脸上红晕，特别是黄金血压。
0: 血压很标准。
3: 所有的现在都在吵了，差不多年纪都羡慕。
0: 嗯，
3: 他是说80多岁人了，总体也好的身体啊，血压总是在80-120，
0: 80-120，
3: 一切指标正常，只是无病呻吟，健康又年轻。
0: 你看，
3: 我看你的产品呢、先对了，我现在坚持服用下去。
0: 对，
3: 要买拿钱买健康啊，就是享受乐享晚年。
0: 是的，
3: 所以要不要舍不得钱，这是我的个人的认为。
0: 您这个。

0: 像我差不多类似的同志啊，保险人呐、啊，去参加就是优惠活动，
1: 对，
0: 那个保住自个的身体，一切是正常，
1: 是的，是的，
0: 孩子们的一切负担，这是我的个人认为。
1: 好，说得很好啊，陈爹爹，您呢，首先作为一个老用户啊，坚持用了8年。所以您才有这些真实的体会和收获。
0: 那是那是。
1: 再一个呢，咱们作为这么多年呢，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做健康讲解，每天这么多像您这样的老用户带来健康分享，能够帮助大家能够证明一点，那就是我们滋养骨髓呀，能够让大家全面的维护健康。您看您现在吃也吃得好，睡也睡得足，人的精神也饱满，血压也正常，人的身体也就健康无忧了。
0: 那是那是。
1: 所以我们一再强调啊，咱们人到老年呢、啊，大家选产品一定要选择能够从源头上让您获得健康的好方法。还有一点就是安全绿色很重要，因为我们不管是原黄金还是活力滋养宝，它既不是西药，也不是普通的中药，所以它很安全。作为一个高科技的生物制剂，能够直达我们的骨髓，靶向性的滋养，这样才能够免疫力提高，正气更足，气血更旺，而且您的五脏六腑都调养好了，经络血脉都畅通了，您说身体能不好吗？那行，您呢自己也保重好啊。
0: 好，谢谢谢谢。
1: 然后呢，刚才我也说了，您要参加活动了，我们活动计划是到8号截止，然后呢刚好这个汉川呢就是8号那天我们有专家过去，您就8号您就早点去。
0: 好好，行行行，我带两个人去，又去参加活动。
1: 好的好的，您自己也保重啊。
0: 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啊，陈爹爹。
0: 好好好，再见再见。好好好。
1: 好，这里我就再强调一下啊，我们这次啊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啊是计划截止到10月8号，活动呢只有最后6天的时间了啊，所以呢也再次提醒广大的新老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老用户大家尽可能的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多储备一点，毕竟这是我们今年到目前为止最大的赠送优惠，尤其套餐组合了能够更全面的维护健康。新朋友呢也希望您能够大胆的尝试，也许您以往啊走了很多弯路，但是呢还是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所以希望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02787338911，特别是需要送货和邮寄的朋友，或者说想了解我们专家具体行程安排的朋友，提前打电话预定了解一下。
2: 汉川原黄金活力滋养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好，你好你好，唐主任你好。
1: 欢迎你，你好。
3: 好，终于见到你啊。
1: 终于见到了啊。电话懒得打是吧？
3: 理由懒得打了，再一个我是十几年，一个是连着那个用你们的听你们的广播。
1: 哦，那您听得很早了啊。
3: 很早，我也用得很早啊。
1: 哦，也是老用户了。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好好好，那赶紧跟我们交流一下您的情况。
3: 我心脏啊，其他那个脂肪黄金，那个腿软啊，其他那个活力滋养宝。千里眼，
1: 千里眼，
3: 千里眼也特别有效，那个眼压朦胧啊，一贴也好，也怕的好。
1: 哦，眼睛模糊，一贴就亮。
3: 对对对对对。
1: 您这样啊，您那老用户，您就跟我们从头详细的说一说，原来到底身体有哪些问题呀、
3: 原来那个腿总发软，腿没劲，那吃啊那个轻松骨力健，腿就有劲，迈步也迈快呀、
1: 步子也迈大了，
3: 也迈大了，那回去啊，像那个原来的身啊发软呐、胃也不好啊，那些喝了那个软黄金，加那个我就都喝的，喝的是软宝也喝的，软黄金也喝的，换到喝，心脏也不好啊，都是心里发慌，还出汗，也搞得还大汗淋漓的，现在就像那样的情况就没有啊。做老师都没劲，干活都没劲啊！现在那个东西，免疫力也增强啊，抵抗力也更强了，
1: 抵抗力也提高了。
3: 嗯，
1: 那个、这个吃饭现在都怎么样呢？
3: 吃饭饭量很好，对，还有这个那个吃饭量也不想吃饭
1: 啊，原来不想吃啊。
3: 是的，是的，现在上班这很正常，
1: 叫做吃饭也好了，然后呢，人的精神也好了。
3: 对对对，你吃饭也好了，人的精神好了，那腿走路也有劲了，干活心里也不慌了。
1: 这就是从您的收获来讲啊，其实您刚才说了这么多问题了，给您的一个感觉啊，就是原来身体很虚，浑身没劲，干点活做点事心里慌，然后呢又冒冷汗又冒虚汗。
3: 对，
1: 估计原来一个吃饭不好，再个估计原来睡觉也不是特别好。
3: 对，睡眠也不那么好。他那个东西睡眠也好啊。
1: 所以您看，您现在就是一好百好，全部都好了。心脏也好了，腿脚也有劲了，然后呢，胃口也好了，睡得也好了，人的精神也好了。
3: 对。
1: 哎，
3: 咱们这个千里眼，这个眼睛有时候这年纪来啊，有时候把物啊，把它叫一切就好啊。
1: 是的，老年人呐、他有一个特点叫什么呢？叫自我的修复能力都比较差。其实我们一个健康或者一个正常的状态化，就是我们人都有一个自我的修复的过程，遇到一点小的问题根本就不用怕，但是老年人就不行。所以您看我们有些老年朋友，就像您说的，有时候看东西看长了，眼睛就雾了糊了。
3: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家里有千里眼，拿出来一贴马上解决问题了。
3: 对，
1: 您贵姓啊，爹爹？
3: 免贵姓刘。
1: 是哪里啊？您是？
3: 我是黄陂的。
1: 这是我们双节的活动，您参加了吗？
3: 参加了，买了青松宫里剑跟他那个软黄金千里眼。
1: 三个都买了是吧？
3: 对。
1: 行，那这样刘爹爹，我就祝您身体更加健康了。
3: 好，谢谢。
1: 好，
2: 请黄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七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在板桥大道阳原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唐老师您好。
1: 您好。
4: 这次活动我呢带朋友啊一起买20瓶原黄金。
1: 抓紧一点，因为这个马上就要结束了。
4: 行，我是老朋友了。
1: 老用户了。
4: 我之前呢脑供血不足，整天都是头晕耳鸣心里烦的啊。也没什么好的方法、医生看就是要营养嘛，但是我有痛风，那些好的营养高的东西我也不敢吃啊。就是整天也没少想法子，但是效果呀一直不怎么好啊。
1: 就一直也在治疗。
4: 对。没想到用了原黄金之后，我整个人啊就跟变了个人似的了。现在头晕耳鸣的情况没有了。
1: 好，不晕不鸣的。
4: 明显的晚上睡眠比以前好了。最高兴的胃比原来好得多了，现在水果呀什么呀就我都敢吃了。
1: 原来还有胃病。
4: 对，有胃炎，稍微凉的东西不敢尝，一尝就疼得好几天过不来啊。
1: 那您这要说夏天就很难了，夏天水果又多，有时候热了冰冻的一些食物啊饮料啊又特别的多，那就完全不能沾了。
4: 是，可以说以前是吃不好睡不好的。现在我整个人啊跟就是活得正常了，现在吃饮食啊正常了，以前痛风这个情况啊没再犯。
1: 好，
4: 现在东西放哪儿我知道了，不跟原来似的丢都忘记了，我就害怕哪一天呢给痴呆了，现在我不害怕了。
1: 您看您这还真是，刚才您说的第一个问题啊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脑供血不足。就是经常头晕，然后记忆力也差了。
4: 是，
1: 原来这个血压方面怎么样啊？
4: 血压也脑供血不足，血压低。
1: 血压低，所以医生就让您吃好一点，多吃点营养品。
4: 对。
1: 所以您看，其实这个我们讲吃好一点，其实如果换着我们中医讲，就是要补充气血。血压低啦，脑供血不足啦，气血不足嘛，尤其到了夏天，血管一扩张，脑供血就更少。那这样的话对我们整个身体就影响很大，所以咱们原黄金呢，您看我为什么强调它这个双重作用呢，既能够滋养骨髓补充气血，又能够提高心脏动能疏通血管，促进供血供氧的恢复，所以您现在才有这么好的收获。
4: 是，这都是感谢您。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0了。
1: 都60了啊。
4: 不光这方面见到好了啊。我之前呢有点怕风怕冷，稍微找点凉我这关节呀就是红肿疼的啊。真的，我用的就是青松固力健，这也很好的。 现在我不怕风，不怕冷了，他们开空。

0: 了，我来回走没一点问题了。
1: 哦，那还真不错啊。
0: 啊，
1: 那就说一直将原黄金和轻松钴离键两个都在用。
0: 对对，都在用。
1: 那个风湿关节炎怕冷啊怕风啊，这个情况有多长时间了？有几年了？
0: 这个有10年时间了。
1: 哦，都10年了。
0: 也是没少用药。
1: 那就是一直也在治疗。
0: 对。
1: 所以您看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您这个分享啊很好，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也是一个很好的借鉴。我也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其实这就是我们很多老用户说的啊，这叫黄金组合。轻松钴离键呢确实对骨关节啊，这里疼那里疼啊，关节炎啊，效果非常好。但是呢，如果您要结合原黄金呢，您看尤其您刚说怕冷啊，怕冷就说明您原来本身就整个气血就不活，因为您本身有血压低了
0: 啊，
1: 这样就导致您整个的叫经络闭阻不通，中医讲风湿就叫痹症嘛。所以咱们把原黄金用了以后，我为什么强调温润通体呢？它是把我们整个身体啊以心脏为中心，然后呢加强血脉的运输和畅通，所以您的关节现在不怕冷不怕风，活动灵活，也是和您坚持用原黄金也是密不可分的啊。人整个的身体正气足了才能够抵御外邪嘛，这就达到了冬病夏治的目的。我相信您到了今年冬天，您会感觉跟往年就不一样了，一定是很健康的。
0: 是是，唐老师，我现在可有信心了，
1: 可有信心，
0: 能吃啦，能睡啦，一身轻松了。我就觉得呀、啊，这得继续啊，再接着用啊。
1: 行，坚持用吧，坚持用。然后呢，刚才您也说了，准备参加活动，那就抓紧最后的时间。您是属于哪里的朋友啊？
0: 我是十堰的。
1: 好，那您就抓紧时间跟常旺老师电话联系，那就直接办理邮寄了，抓紧一点啊。
0: 好好
1: 好的好的好的，祝您更健康啊。
0: 好的好的，谢谢常旺老师，
1: 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2: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风口，风口在国税局旁利民药店。明天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后天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中秋团圆金秋送爽，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多重的活动重重的惊喜，活动到10月8号截止，欢迎广大朋友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钴离键，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十月八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珍贵版苦水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4: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3: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亭2楼仙鹤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鹤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6: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 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7: 北京时间20: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9: 坎坷时相伴左右，
8: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9: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10: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逸飞。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定都安天下，盛世启华章，王都既定，百业勃兴。依托稳固的都城根基，殷商、手工业、青铜冶炼、商贸往来全面繁荣，四方部族交融互通，物产汇聚商都，文明兼容并蓄，蓬勃生长。自此，殷商走出动荡困局，迎来国力强盛、文化璀璨、万邦来朝的黄金时代，开启华夏早期文明的高光时刻。
11: 这是位于巴黎的法兰西学院，一座承载着欧洲学术荣光的殿堂。法国学者封宜成研究中国文化40多年了，他跟博士杰恒瑞正在讨论中国的古老文字。这些在哈佛大学拍摄的超高清甲骨文图片细节清晰可见。
12: Donc vous comptez faire la même chose sur les 900 pièces ?
13: Oui, c'est ça.
12: Ça représente un très gros travail.
13: Oui.
11: 在这些裂痕里沉睡着的，是3000多年前东方青铜时代的巅峰王都——大殷商。

0: 九世之乱的阴霾早已远去，王位更迭的动荡让商王朝的疆域收缩，民心涣散。武丁以空前的雄心想要迎建全新的大邑商，但他要的不仅是一座王城，更是重新凝聚的天下，让散落的邦国再次归附，让衰退的国力变得丰盈。他深知积弊已久的商王朝想要崛起并非易事。
1: 我们知道甲骨文大概总共有16万片，但是大多数的甲骨文还是跟商代的某一个王是有关系，那就是武丁。
0: 甲骨文中留下武丁的许多卜问，都是他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祈愿。
2: 所有甲骨文中有商寿年，然后呢东土寿年、南土寿年、西土寿年、北土寿年。因为商王朝是以农立国，他首先强调的是要好的丰收，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嘛。
0: 当营建如火如荼，王城的人口不断增加，武丁意识到王朝的基石首先要深植于沃土之中。武丁率先建立起系统化的农官制度。
3: 对于管理的话，商王也有一套自己的方法。甲骨文中有个人名叫吴，就是令他做小吉臣。小吉臣的意思就是

0: 秋收一歌谷物归仓的小逸晨。
1: 吉田这两个字就来自商，开春时候武丁就有，就象征性的吉田王杰。商代的杰是什么样？他专门有一块商王种的田，这块田里的收成不能吃的，是供祭祀祖先的。
2: 是叫龙潭草，通常吧，一般是在四五月份就会收获一次。
0: 甲骨文中的吉子为一人侧身手持耒耜，在广袤的田野间耕耘。武丁的身影出现在阡陌间，这并非单纯的君主姿态，而是商代重农理智化的开创性创举。后世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完整的吉田礼，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对泥土的热爱，那是耕者有其田的本色。这件陶人很可能就是商人对自己样貌的描绘，充满质朴与脚踏实地的平和。大邑商的土地生长出的不仅是谷物，更是一种延续千年的朴素情感。
3: 有一条朴素讲到上旧田，上旧田就是桑这个地方原来耕种过的地，不要在旧田上耕种了，现在要把它撂荒了。当时实行的就是撂荒制。
0: 商人懂得如何与土地相处，在精耕细作的同时摸索出可持续的耕作方式。对于丰收的渴望驱使他们不断向前，一系列水利设施应运而生。这件殷墟出土的陶制三通管与现代的排水构件别无二致，是大邑商水利智慧的见证。躬身耕耘守护土地的同时，商人也在抬头仰望，将目光投向浩瀚的苍穹。他们观察日月，记录着特殊天气，探寻着天地间的奥秘。通过摸索掌握大自然的规律，为商朝农业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助力。
4: 像大邑商这么大的遗址，这么大的城址，它这个复选的发掘点很多。作为一个大邑商，我们知道它的这个幅员辽阔，人口数量一定也很多。那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物的结构能够供养起这么多的人口？
0: 在殷墟遗址采集的土样中，考古工作者复选出大量的植物遗存。
4: 在殷墟已经发现了五谷中的粟、黍、小麦、稻米、大豆的这五种。
0: 据殷墟及周边遗址复选结果，武定时期已实现五谷俱全，粟、黍为主要旱地作物，稻作在南方商文化区广泛发展，麦、黍作为补充。这种多元化作物结构既保障了粮食供应稳定，也印证了商王朝的疆域扩张与文化融合。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甲骨文里有着仓与廪的字样，在大邑商的沃野上，商人迎来一次又一次丰收。也许在某个颗粒归仓的黄昏，武丁也曾跟群臣把酒言欢，为丰收开怀畅饮。环水在殷墟遗址穿行而过，南岸是炊烟袅袅的村落，北岸的高地上分布其间的是三千余座祭祀坑，带着久远的庄严。 其中在大中型祭祀坑里有着大量的野生动物骨骼，这种现象在考古遗址中极为罕见。
1: 上王林区的这发现的这个野生动物是迄今所知中国古代最早的人工饲养的野生动物群。我们现在所知的有象，有鹿科的，有圣水牛，圣水牛就是甲骨文里的鼬，它每个野生动物几乎都挂着铜铃。
5: 遗址王林区祭祀坑 K48 的圣水牛近端的宽度是41.14毫米。
0: 殷墟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会在考古实验室进行进一步分析，
6: 比如说王林区动物的性别，它的年龄都是有它的规律性的，所以这个时候的祭祀体系已经非常的发达，也非常有系统，也有它自己的一套祭祀的体系和礼制。
0: 最新发掘的祭祀坑里很多是飞禽的骨骼，当时商人极为看重祭祀，他们相信若能为上天献上健硕的生灵，祈愿便会传至九霄。而规模如此宏大的祭祀是大邑商正在崛起的见证。
7: So in fact, sacrifice was an arena in which political status and social status was negotiated continuously. And I think understanding sacrifice is also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how the Shang understood their own world. So what we see in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is something like an agon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pirits and human beings.
0: 周日清晨，整座城市正缓缓苏醒。巴黎市中心的集美博物馆门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已在静静等候，只为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之约。在中国展厅里，珍藏着一件造型极为罕见的商代青铜器，这件象尊古朴中透出威严，而河南的简称玉字最初的含义便是象之大者。
8: On a en particulier ce vase en forme d'éléphant de très grande taille, hein, qui est un vase de type Zun, et qui est, à ma connaissance, unique.
7: We don't have any texts from the Shang Dynasty that tell us precisely what these animals signified, although we have an impression from later texts that they were, in some sense, kind of auspicious animals.
0: 当时武丁对畜牧业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不仅设有专业的牧官，甚至还有更详细的分工，负责养马的有马小臣、多马、多马亚，负责饲养牛的则有牛臣。他们不仅要及时禀告牧情，还要进行严密的巡查。
6: 甲骨文里面有记载嘛，他可能有专门的牧场啊，包括养马的牧场啊。王喜牛于自救，王他是看牛的，他也会去这个视察马，他有时候还自己去养马。
0: 武丁迎见王都时，曾经无数次畅想他未来的样子。如今他曾经日夜渴望的图景，正一步步变为现实。苍林日渐充实，牛羊遍野成群。但一代雄主的宏图抱负不会止步于此，更恢宏壮阔的图景已经在他的脑海中绘就。当农耕与牧业筑牢根基，大邑商的手工业便在环水之畔绽放出璀璨光芒。
9: 它整体呢是由象牙的根钻雕刻而成的，工匠巧妙地与兽面纹的口、眼、鼻等部位镶嵌着绿松石片。其实这个象牙杯的出现呢，也体现了中国古代象牙雕刻与绿松石镶嵌工艺相结合的一个绝品。
0: 它的主人就是武丁的王后妇好

0: 还出土了很多形态各异的小动物造型的手工艺品，既有写实造型，也有抽象纹饰，种类之多堪称商代的动物园。它们不仅是现实形象的真实写照，更彰显着大邑商精湛的制造能力。
1: 它和商代早期是一个大的飞跃，生产水平非常发达，生产规模非常大，艺术水平非常高，那就非常契合于大邑商这个词。
2: 而我们的考古发现来看呢，其实殷墟是当时呢啊是一个以生态性为主的这样一个国际性一个大都市。
0: 塞努奇博物馆是欧洲第五大亚洲艺术博物馆，被称为友的酒器上，老虎以一种近乎亲昵的姿态将一人揽入怀中，而人毫无惊恐之态。离奇的造型与反差的平静中，是商人瑰丽的想象与创造力。商代的匠人对泥土情有独钟，他们将自己的信仰、祈愿，连同对人间至美的想象，都倾注在陶范中。从孤绝的留香到鼎足的分量，从歌乐的寒光到纹饰的极尽精良，他们将记忆与虔诚一同融入。中国的青铜文明在这一时期迎来了高光的时刻。
3: 两边有两个眼睛，这个就是饕餮纹，这个饕餮是吃八方的，特别的贪吃。
4: 你马上要被两只老虎吃掉了，你能想象吗？
0: 当后母戊鼎以832.84千克的巍峨之姿横空出世，它不仅是商代王权与礼制文明的象征，更见证着3000多年前惊人的生产规模。
5: 我们经常有这样一个比喻，青铜器的生产在当时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我们现代这种那个建造航母一样的，它可能要很多的生产部门进行配合才能够做这样一件器物，这叫做国之大器。在当时
6: 同时期的人口呢大概就在15万左右，这么多的人主要在干什么？绝大部分这些人是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在甲骨上他把这些人统称为百工。
0: 王都之中不仅有规模宏大的宫殿，还有星罗棋布的工坊。铸铜、制玉、制骨，他们各自生产，分工明确，秩序井然。青铜文明顺着道路与河流远播四方，而商族血脉里的商业基因在武丁时代被彻底唤醒。当时的青铜器上常常出现一种介于图画与文字之间的符号，类似氏族徽记的标志，这样的青铜器数量多达几千件。
7: 每一种族徽代表的是一个族的人群，它就是来自于各地，这些人都汇总过来的话形成了大邑商嘛。
8: 那个更清楚，
9: 对，
8: 这族徽的话就蛮有意思了，这一个人背着扁担，两边都装了很多海贝，海贝是商朝的通用货币，非常珍贵的。
0: 在殷墟的考古发掘中，海贝常以串式形式出现。殷墟西区发掘的939座中小墓中，就有340座有货贝随葬。这些墓主生前或许是在田间劳作的农夫、作坊的工匠，或是进行贸易的商人。
10: 有一个墓葬不大，它就大大小小的这个货贝，各种贝，
9: 但他的墓葬的等级不高，但是一下子可能就有上千或者甚至几千个那个碑，他有可能就是个商人。
0: 从象土乘马到王亥伏牛，商族先祖跟贸易之间有着不解之缘，他们善于经商的传统似乎已融入血液之中。如今商朝以王都大邑商为中心，道路辐射四方，四面八方的物资源源不断汇聚而来，商人的经商天赋此时拥有了最好的舞台。
10: 他除了黄土是脚下就有，其他的东西都是外头，都是外头很远来的。他需要一个机器来协调，来管理，来获取。所以可见商王朝它是一个管理体制很健全很有效的这么一个国家。
11: 我觉得主要是在于它的水利运输，它可以利用河流以及大河的支流呢运送好多它的物资啊，当时的也可以称之为重要的物资，甚至战略性物资，你比如铜矿。
0: 手工业的繁荣也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大邑商的手工艺品不仅满足本地需求，还通过贸易网络传播到很多地区。商人们将青铜器、陶器、玉器等运往远方，促进了经济的多元化和繁荣。
12: 四方这个来的最多这个文物是武丁时期过来的，文物这个来到都城里边啊，它是一个文化交流交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
13: 我们举行了这样的一个商艺四集商文明地方文化特展，那么在这一次展览里呢，我们将会全面的展示商文化。
0: 北境到南乡，西土到东方，这是一次商代文物跨越三千年的相聚。当时青铜器以及铸造技术随着大邑商强大的影响力迅速向外扩散，随之而来的是不同地方产生了一大批极尽精美的青铜器。大邑商以强大的自信包容接纳了来自四方的多元文化，而青铜礼器的广泛传播则促进了四方文化的交融。
10: 司马迁就写四个字嘛，殷道复兴，就是武丁在朝的时候商王朝稳定了，国力恢复了，社会繁荣了，影响增强了。
14: 商王朝呢是靠它强大的生产力让啊，包括农业包括手工业高超的技术，然后呢包括它的理念具有软实力也有硬实力，所以呢才在广阔的区域当中形成一个中心和引领。
15: 邦畿千里，为民所指，诏狱比四海。
0: 此时的商王朝已成长为巍峨巨擘，东至海带，西抵陇山，南临长江，北及燕山，呈现出福凑四海涵养八方的广博气象。商邑熠熠，四方之极，盘庚迁殷到此，商朝在这里延续了200多年，再也没有迁都。大邑商是3000年前的商人给予王都最盛大的称谓，是他们理解的天下之中，它甚至超越了一城一地，演变为整个王朝的代称。高台之上，宫殿耸立，宗庙庄严肃穆，百工作坊井然有序，人声鼎沸，烟火升腾，田野里阡陌俨然，青铜礼器在祭祀的火焰中闪烁，兽骨在灼烧中迸裂出脆响，人们心中升腾着对祖先的虔诚。当武丁走在环水之畔，似乎听见无数汹涌的声浪奔涌而来， 那是商人奋起的渴望，是大义商蓄势待发的庞。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裙子有现货吗？
1: 思思，思思，
2: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3: 哎呀，妈，等会儿，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0: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5: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新上任的巡城御史刘江瑜，在巡查的时候发现了一张漫画，他知道这件事非常重要，起了大早就给首府送去了。张居正一考虑，哎呀，这可是件大事啊，不管有没有人看见，不能瞒着皇上啊，一旦瞒着皇上就不好办了。他就赶快通过冯宝，一大早就把这个东西送进了宫中。这小皇上和他妈一看，呵，什么都明白了，首府领着哼哈二将要对皇亲国戚下手啊。但是李太后他总觉得这是有一些人在背后给这个首府上眼药啊。那么这个太后又不好直接表态，她就把脸转向了冯宝，问问冯宝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冯宝啊，那多机灵，他就时时刻刻观察着皇上和太后的动态，心里明白了，太后啊不得高兴，那这个时候还得拉首府一把呀。要说张居正跟冯宝保持的关系，关键的时候还真就有用。万岁爷呀，太后娘娘，这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了，这是首府为了国家的大事儿，把他们得罪了，他们呢在节外生枝，造首府的谣，说是首府跟皇上不真心，要拿老朱家开刀。哎呀，皇上啊，这都挨不上边儿啊，这个大宰相对咱们老朱家可是忠心耿耿啊。哎呦，冯宝这句话说得可有劲。那冯公公对这件事儿是不是要处理啊？哎呀，皇上，太后娘娘，咱们得替这个首府撑点腰啊，现在国家可离不了他呀，要是这个首府被这些人给诬陷了，那这个国家可就要乱套啊，乱了套损失的是咱们皇家呀，这些皇亲国戚一触动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不愿意呀。可是他们没想到，他们的利益跟皇上的利益有的时候也有区别呀，皇上的利益高，他们利益就小，如果这利益都给他们了，那皇上的利益就没了。哎呦，冯宝这番话把小皇上说惊醒了。那好吧，大伴儿，赶快下一道旨送给内阁。皇上这句话一出口，正中李太后的下怀，李太后冲他儿子笑呵呵的点了点头。当天下午，小皇上就下来一道谕旨，这谕旨写的是说与张先生知道，漫画究系何人所为， 朕命东厂一并严查。如此侮辱大臣，挑拨君臣关系，定不能轻饶。钦此。首府接到这道旨意，心里边一块石头落下来了。这个小皇上，你别看他小，但是有个理儿他明白。两年之前他当皇上的时候，那功夫朝中官员连俸禄都没有，现在民也富了，国也强了，这都是这位首辅实行万历改革以后才出现的好现象。这位首辅我可千万不能离开他。他呢就给首辅下了一道旨，这道旨可以说给张居正撑了腰。可是这小皇上传这道谕旨的时候，把他身边那个太监张京又派来口传一道圣旨，这道圣旨又让首辅张居正犯了一番合计。这是皇上第二次过问他老爷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修坟这件事儿。这首辅张居正可犯了难了。皇上口传这道旨意的内容是：工部折价太薄，从后你来钦此。因为现在的工部尚书已经不是老朱恒了，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张居正让老朱恒风风光光地下了岗，同时给老朱恒还封其荫子。紧接着张居正又使了一点小策略，就把自己的同年进士李和提升为工部的尚书。再说这个李三胡上任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处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在沧州要修坟营地这件事儿。那么在这件事儿之前呢，他就提前和首府商量过，20000两工价银已经定好了，因为这20000两是一笔仔仔细细算出来的价，既没有水分也没有克扣，这个造价是非常合理的。可是今天小皇上非让他从后你来，他心里边就琢磨了，这豪强大户已经在暗中跟他较劲儿了。现在京城的形势可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那些皇亲国戚的眼睛都死死地盯着他，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得考虑好了再办。现在他应该静下心来，尽快把请差役外戚书写好，马上送给皇上。张居正拿起笔是笔走蛇龙，不大功夫就把这请差役外戚书写完了。他说武清伯李伟要造坟营地，向工部申请拨款，工部答复的文件经由圣上转发给臣，臣已经收到了。刚才张京又口传圣旨，臣已经知道了。紧接着他又写了，李伟是皇家至亲，不同于一般的皇亲国戚，皇上考虑到太后顾念娘家的后裔，认为待遇应该从厚。不过昨天工部尚书李和向臣汇报说，先朝赐给外戚的恩典只有玉田伯蒋伦家最优厚，规格与太后娘家世体相同。现查嘉靖二年蒋伦请求造坟，原属朝廷派人建造，当时由工部购买木材和原料，估计用银是20000两，所以这次给李伟李老爷家拨款的数额是以蒋伦家造坟为依据的。至于做工的士兵护坟的这些田土所用费用另行拨给， 现在圣上要求折驾从后，臣很理解皇上孝心，不过工部所查旧制只能是这个数目了，如果再加厚拨款，只能是皇上奏之太后圣母特殊照顾，臣不敢专权擅自决定。接着首辅张居正又给小皇上讲了一番道理，皇上和太后的孝心不必刻意的表现，必须按照礼节侍奉，加恩是没有限度的，不过一定要用义理去裁定，皇亲国戚之家不必担心不富贵，应该担心的是不知道节制，富贵了又能按规矩办事，这样的富贵才能保持长久，超越了限度的恩德不一定是对待遇真正的加厚，超过限度的要求也不一定是保护自己最好的举措，臣小心辅佐皇上，唯恐出错，不敢不说些愚笨的实话，请求皇上明察微判。写得好啊，说得多明白，把这道理给小皇上讲得一清二楚，就是给你老爷造坟这件事儿，2万2银子，那是前朝嘉靖皇上就有这个例子，我们也按那规格给您办的。再说皇亲国戚的富贵应该有一定的限制，说的是非常动情也非常合理，小皇上要看了，我估摸着这个万历小皇上也不会翻脸。张居正把这书写好之后，正准备递进内宫的时候，他的管家尤其慌慌张张就进来了。我说老爷，老家出大事了。什么？出什么大事了？你家老太爷被人家打成重伤了。什么什么？你说我老父亲被人打了，是被谁打的？姬薛曾和他的手下？不对吧，这绝不可能，姬薛曾他不是这种人呐。你这消息是从哪儿得到的？荆州知府赵谦派人送来的急信。尤其说完了就把这封信递过来了，首府接过来一看，还有一封是自己老父亲亲笔所著。这知子者莫若父，知父者也莫如子，他和他父亲同时在一个学堂读了十几年书，他父亲的笔体他太了解了，一看这正是我老父亲的亲笔书。在信里边老太爷陈述了自己如何被睡差打破了脑袋，现在已经重病在床不能起身。另一封信是赵谦写的，他就荆州税官当街抓人，张老太爷上前劝解反遭毒打的过程写的是非常详细。虽然是私人信件，但是在信里边赵谦写出了他对金学增的不满。当张居正接到这两封书信，还来不及做出判断，又有一个差官进来禀报，说是驿站的人又有加急送来，尤其马上去取来了。张居正接过一看，信件盖的是荆州税官的大印，他拆开一瞧，呵，正是金学增写给他的一封长信。信里边不单对老太爷的误伤深表自责和同情，同时也将赵谦私自将官田1200亩赠给张老太爷的事儿都写出来了。这一连来了三封信，让这位首辅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从信里边已经看出来了， 金学增和赵坚两个人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这两个四品衙门真要是闹起来，荆州城的混乱局面不用想就知道了。更可怕的是，自己的家父竟然瞒着他私自接受了赵谦贿赂的官田。这件事一旦捅漏了，他这个首辅张居正一下子就会被这些豪强大户给吞了。因为自立田征税，他已经得罪了京城所有的豪强大户。本来自己就坐在山口上，如果他们利用这件事再加劲的攻击他，那后果不用说早就预料到了，轻者去位，重者这位首辅不敢想了。这时候又有差官进帘禀报，说是刑部尚书王之诰又来了，要求见他。王之诰一进来也顾不得那么多礼节了，我说亲家，我有一件急事。你有什么急事？哎呀，荆州税官出事了，你也知道了。你看看，这位王之诰拿出一封信件，这是荆州知府赵谦给刑部的急件。紧接着王之诰把荆州赵谦发给刑部的急件递给了首辅张居正。当首辅把这封信接过来之后点了点头，我知道了。紧接着他把这急件还给了王之诰。王大人，这件事儿我看是小题大做，不会有太麻烦的事。首辅，你看的可不对呀，你这个首辅的老太爷被打，这怎么不是麻烦事呢？你可知道金学增和赵谦都是经你手提拔起来的，他们两个互相闹矛盾，我看这两人都有毛病。紧接着王之诰就弹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赵谦从江陵县令做到荆州知府，在荆州城已经待了8年，对荆州城了解他是非常清楚，根基也非常牢。另外我听家乡来的人都说，他跟老太爷的关系是非同一般，对你在荆州的家人照顾的那是非常好。此人的特点是灵活会办事儿，但是这种人滑。再说这个金学增，这个人短短2年由9品官正一下子升为4品的御史，官升的是太快了，在大明王朝当中可以说是史无前例。这个人的特点是不怕得罪人，肯干事儿。在现在的官场当中，这种人是难得的人才，但是这个人的缺点有点骄傲自大。我想他到荆州肯定是摆金官的架子，又仗着他是首辅提起来的，就没把赵谦放在眼里，这两人就产生了矛盾。金学增让手下的人不问青红皂白就捉拿税户，最后伤了老太爷。赵谦就抓着这机会领着他手下那些旧官员对金学增来个群起而攻之。但是这两个人究竟谁理谁非，我看派人一查就知道了。虽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但是我最担心的倒是老太爷的伤势啊。听到这番话，首辅张居正心里边清楚了，王之诰还不知道家父私贪了官田1200亩，他现在也不能把这事捅破。我想我老父亲的伤势我估计不会太重。哎，亲家，你怎么知道不会太重呢？我也收到2封信，一封是赵谦写来的，另一封就是我父亲写来的。 如果伤势严重，卧床不起，他能给我写信吗？你家老父亲今年年纪多大了？
6: 还有几个月就70岁高龄了。
5: 哎呀，这人生七十古来稀呀、啊、
6: 别说这么大年纪挨一棍子，就是年轻人也受不了啊。再说老人家让人家白打了，你让天下人怎么看你这个当朝的宰相？
5: 那你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这事儿用不着你插手，我直接从刑部开出拘票，派人到荆州把赵氏的段生抓起来押进大牢。那你抓人的理由呢？
6: 抓人的理由嘛，不能只提他误伤老太爷。这个荆州税差带着刀枪刑具，当街捉拿欠税的小民，这种做法就等于朝中的强盗。缴纳赋税乃老百姓天经地义的事，催缴税款是税官的职责。但是近年各地税官征税的弊病特别多，最令人气愤的莫过于税官见了豪强大户就像老鼠见了猫，见了这些平民百姓的小户人家就如同饿虎扑羊。其实国家偷漏税的不在这些小门小户的小民，而是在这些豪强大户。这个税差段生在可怜巴巴的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先应该把他抓起来。首府张居正听到这儿，打心眼里感激王志高，是为他着想，但是他可不能采纳王志高这建议。他把眼下发生的所有事情联系在一起，想了一会儿，请假，我有个想法，你应该配合我。首府，你说吧。你应该用刑部的名义发一道咨文给湖广道，让那里的刑官派一队提旗兵立即赶到荆州。抓一个段生还得省里派人，那多麻烦呢，下一道咨文不就得了吗？王大人，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派提旗兵到荆州可不是抓段生啊，那去干什么呢？让他们配合金学增把那大学士牌坊给拆了。一提到这个话头，王志高是一句话也不说了，因为关于赵谦集资为张居正修建大学士牌坊这件事他早就听说了。另外那年头实行这个建大学士牌坊，虽然是官员的私事，但是那可跟受贿是两码事儿。因为在他的家乡，一些父老也给他修了一座大司徒牌坊。他对这件事的态度既不制止，也不赞同。可是今天当他听说首府他这个儿女亲家要把大学士牌坊拆了，他心里边是100个不同意。叔大呀，这大学士牌坊既然已经修到这个程度了，我看呐，根本就不用拆。

0: 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我们都会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同时呢，也会把深受大家喜爱的一些健康产品、好的一些治疗方式推荐给大家。目前随着我们社会啊进入老龄化的社会，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都会出现一体多病的情况，你比如像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等。同时出现了这些慢性疾病，我们又该怎么来防、怎么来治呢？关于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和大家来聊一聊。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啊，每天我们这个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话题。
2: 对，
3: 以及慢性疾病呢，该如何防、如何治。在我们最为常见的呀，像高血压这个疾病，是不是？这个疾病呢，危害性也是比较大的。
2: 对。
3: 有的一些高血压的病人啊是没有症状的，
2: 对对，
3: 头也不昏，头也不疼，
2: 嗯，
3: 但是呢，大部分高血压的病人呢都会有症状，
2: 嗯，
3: 比如说出现高血压，它会产生呢头晕、头疼，有的严重的呢还会出现恶心、呕吐的一些症状。
2: 哦，
3: 高血压这个疾病呢危害是比较大的，
2: 嗯，
3: 它对我们身体健康以及生命呢。都会产生很大的危害。
2: 对，一旦这个发病了，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哈。
3: 对对对，高血压它主要是对我们呢心脑肾呢产生的危害也是比较大的。
2: 嗯，
3: 心脑肾呢都是我们人体啊重要的器官。
2: 嗯，
3: 血压高了，它会造成呢心室扩大。
2: 嗯，
3: 以及出现呢冠脉粥样硬化。
2: 哦，
3: 另外呢对大脑产生的危害也是比较大的。
2: 嗯，
3: 你像我们血压高了之后啊，大脑出现呢。脑梗儿，严重的呢，它会出现呢脑溢血的问题。
2: 是，
3: 这个轻者呀就是致残，重者是危及生命。
2: 对，
3: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药物治疗，是不是？
2: 对对对，
3: 在治疗高血压的药物啊也是比较多的呀，有中药，有西药，是不是？
2: 是，
3: 西药治疗高血压呢，就是治标，中药治疗高血压呢，它就是从本源上来治，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又是一个大种方的药，
2: 对，
3: 里面的药啊比较多也比较全，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啊它就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这对我们高血压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
3: 好，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种方的药，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好，更多关于健康的话题，我们请陈主任边接听电话边再给大家做指导交流。好，请听热线上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啊，陈主任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我把婆婆这个事给你反映一下嘞。
3: 好，请讲，什么情况啊，婆婆？
4: 她现在开始五个疗程，可能是去过两成，也活了点，去两个到两成。
3: 啊，
4: 去两下是今天还是这个虽然浑身瘙痒好了。没现在发痒病了，原来老头疼，现在头疼好了。
3: 哦，现在头不疼了，是什么原因呢？血压高还是怎么样啊？
4: 这个就从平摊了，现在也好一点，他就要拐过来，还走个几十步。
3: 哦，老伴还中过风，中风偏瘫的后遗症是不是？
4: 啊，后遗症。
3: 他这个中风偏瘫现在反应情况怎么样？
4: 现在还就要拐棍，还走个几十步呢。
3: 哦，拐棍丢掉了，还能走个几十步？
4: 啊，
3: 好。那就是服灵芝益寿胶囊啊，补充身体的元气，修复大脑的神经，咱们那个大脑的神经激活修复的，它这个肢体功能呢、慢慢就恢复了，都有劲儿了，知道吧？
4: 这个病例大病例也好了。
3: 那就是婆婆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4: 现在这有好转。
3: 对对对，一个是皮肤瘙痒，现在皮肤不痒了， 第二个呢，那个头疼呐、啊，现在也不疼了、啊，是不是啊？
4: 啊，头疼也不疼了。
3: 另外呢，那个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呢、啊，拐杖甩掉了也能走个几十步，是不是啊？
4: 这也跟咱家强多了，要强多了。
3: 好，强多了就好。你每天是怎么给婆婆扶的呀、啊，爹爹？
4: 这早上扶的，晚上扶的。
3: 好，那你就这样跟他慢慢扶，对他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他来整体治疗、整体修复。另外呢，对他这个中风的一个大脑神经呢、啊，进行修复，他的一个肢体功能啊，慢慢。

0: 谢谢。
1: 啊，不谢不谢，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金山市罗林镇下子镇人。
1: 你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0: 我叫谢振中。
1: 你个电话留给我，谢爹爹。
0: 啊，我的是134-5121-54。
1: 好，就这么说啊，爹爹啊。
2: 好，金山罗店镇的谢爹爹，老伴儿今年78岁了，刚服灵芝益寿胶囊2个疗程，说现在呀，这个皮肤不瘙痒了，头也不痛了。最令人惊喜的是啊，婆婆中风偏瘫，现在服了2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说现在呀，拐杖不要了，可以走几十步路了。原来吃饭端碗都端不住的，现在端碗也有劲儿了。就和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陈志文。
1: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啊。
3: 哎，您好。
1: 哎，你好，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是仙桃的赵坤才呀。
1: 好，你是什么情况，赵爹爹？
3: 我现在是遗体多病了。
1: 哦，
3: 这又有的肾病了，又有的肝病了，又有的会胃病了。
1: 哎呦，
3: 啊，所以说呢，这个人呢，在医院里住院呢，住了几个医院呢，让他没得好的效果
1: 啊，
3: 回来呢还是照样的不舒服，很不好。
1: 嗯，
3: 我就现在听到他们这个讲座呢，我才确定了，我说购买这个医师胶囊啊，
1: 哦，
3: 试试，
1: 嗯，
3: 是吧？
1: 嗯，
3: 我就吃了这个是产品之后呢，
1: 嗯，
3: 我就给你现在还可以还劳动的。
1: 哦，现在能参加劳动啊，服灵芝益寿胶囊。
3: 我这在田里是干剪花生，来扫花生。
1: 哦，那个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有72岁。
1: 72岁啊，你这个身体好的，参加劳动也是可以的，是不是？
3: 啊，
1: 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大种方的药，里边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它对我们心肝脾肺肾，它是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吧？
3: 是。
1: 你这个肾病是怎么回事啊？他医院里确诊没有？
3: 肾病呢，它主要是引起那个水肿啊。
1: 是哪个地方水肿啊？
3: 就是腿子的。
1: 哦，腿子是水肿肿的，是不是啊？
3: 啊，
1: 对对对对，他这个肾功能缺陷问题啊，那个肾脏缺陷问题啊，最表现的症状就是有的是腿肿啊，有的是手胳膊肿，知道吧？
3: 对对对对。
1: 你现在那个腿肿消了没有？服灵芝益寿胶囊。
3: 消了
1: 的。哦，现在那个腿肿消了。
3: 啊，消了。
1: 那就是说，跟你肾功能呐、啊，现在修复的比较好，服灵芝益寿胶囊。
3: 消是消的，也不疼的，也不肿啊，人的走路的还有劲。
1: 那就好，那就好
3: 啊。
1: 这个是最直观的，你这个腿肿、是吧？现在我吃了灵芝益寿的那个药，现在这个腿肿消了，以前疼痛了，现在不疼痛了，这个最直观，是不是？
3: 对对，
1: 那个不错。
3: 哎，谢谢。
1: 我难怪你说啊，你72岁啊，还在干农村的田地活，都没有问题，参加劳动是不是？
3: 参加劳动，孩子。
1: 你说你这个腿肿，有的这个疼痛。你说你还参加劳动，有的这社会治理都搞不了，你还参加什么劳动呢？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1: 不错，不错，不错。有些偏远山区的，有的农村的，到那个大城市看病不方便的，是吧？你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呢，能解决你的问题，在家里，他这个是骗不了人的，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1: 这也解决了大家看病难、看病贵的一个问题，知道吧？
3: 是的。对
1: 所以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非常有意义，一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也是跟大家解决那个看病难看病贵的一个问题，是不是？
3: 是的。
1: 你对那个疗效满不满意啊，爹爹？
3: 我对他还比较满意。
1: 比较满意是不是？
3: 哦，也满意。
1: 他解决了你实际的问题跟难题，是不是？
3: 我现在能够长我残疾那个体力劳务动的是事实的，是吧？
1: 对，你
3: 活动自如是事实的。原先那个咋的跟你做的舞做的模像菩萨，
1: 哦，
3: 那咋的让不能走啊，不能体会，一搞就起吼声，一搞就恨不得把你搞起走啊。
1: 哦，以前那个
3: 我去哪个搞你？
1: 对对对对，以前就像你说的，坐在那个门口啊，像菩萨，走路都困难，是不是？
3: 是的。
1: 啊，不错不错不错，你是先到哪里的呀，爹爹？哪个镇的呀？
3: 我是仙桃市，湖场镇的，中场城的。
1: 哈，在那个仙桃市湖场镇，身边有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3: 落实的，落我肯定的。
1: 咱们那个仙桃啊，江汉平原呢、啊，这个民风都比较好。第一个呢，大家健康意识强，大家有病呢、啊，都是积极的在购买灵芝益寿胶囊治疗。
3: 对对对对。
1: 第二个呢，大家发现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 都在积极的宣传。

0: 一个是跟身边的亲戚在宣传，第二个呢街坊邻居大家都在宣传，知道吗？
1: 是。
0: 你现在种有多少亩田呢？对的，
1: 种的我现在种了15亩地。
0: 一年的收益还可以吗？
1: 那搞的大几千块钱呢。
0: 大几万够你这个生活呀，够你这个买医药看病是够了的。
1: 够。
0: 好，老年同志啊，
1: 小心。
0: 就是跟那个身体照顾好，是不是啊？生活呢，
1: 是的，
0: 才能有保障，好不好？
1: 是对。
0: 好，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了，赵队的。
1: 高兴得很。
0: 好，不错，咱们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再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那保重身体啊。
0: 好，谢谢，好，再见。
1: 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俊人呐。
3: 啊，陈俊人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我是这个多种疾病患者，我是这武汉市太原区大山街。
0: 哦，好，你是什么情况啊，爹爹？
3: 我是这个冠心病，通过这个统计检查的，心脏早搏。
0: 哎呦，有哪些症状啊？是疼痛啊，还是心脏啊？
3: 这个卡山跳舞的，就是早搏，就是跳两下就停，停了又跳。
0: 哦，就是心跳的不规律的乱跳，就是说。
3: 对，这个反正这个很不寻常。
0: 那是的，心脏不能出现问题，就像个汽车发动机一样的，汽车的发动机要坏了，这个汽车都跑不了了。
3: 对，这个通过这个服用这个灵芝胶囊五个疗程以后，这个现象没有反应了。
0: 哦，就是说服了五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啊，在那个冠心病呐、以及心脏早搏不良的症状啊，慢慢就没有了。
3: 对，
0: 那就好。
3: 高血压的话，这个原来就是100的160、170。现在通过这个服用这个灵芝胶囊以后，就是每天保持在即使是130左右，
0: 就是高压130，低压是70，是不是啊？
3: 对。
0: 好，这个血压就是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就比较好，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清除血液的垃圾，咱那个血管恢复弹性了，咱那个血压它就正常了，知道吧？
3: 对。这个血糖啊又有所改善。这个原来就是3.10.02，大后15.，现在通过服用灵芝胶囊以后，这个保持在3.9左右，大后9点左右。
0: 哦，那你这个糖尿病的血糖恢复的也是比较好，知道吧？
3: 对，这就是我们那个前列腺增生的。通过服用这个灵芝胶囊以后，原来是每天起夜揉到8次，现在就是1到2次。
0: 哦，原来就是前列腺增生夜尿特别多，一个晚上起来6次到8次，是不是啊？
3: 对。
0: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晚上起来1次，有时候起来个2次。
3: 对。
0: 这个就是正常的了啊。
3: 对，
0: 这个就比较好啊。
3: 原来这个颈椎、腰椎、膝关节疼痛，就是久坐以后起来就是疼痛，不能走路。现在通过这个服用以后啊，这个效果很好。
0: 一个是腰椎，第二个颈椎，还有关节疼痛。
3: 对。
0: 为什么服灵芝益寿胶囊呢？恢复的比较好呢？因为咱这里边有通经活络的药，有祛风湿强筋骨的药。
3: 对，效果很好。又购买了5个疗程。
0: 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3: 我今年82。
0: 好，你们那个拆迁区大山街那边都是开发区啊，都是经济条件都比较好、
3: 我们这里有一个老太婆，姓徐，就是我们文化32号的。我听了她的这个报道以后，我是访问了她，她平时也是冠心病。她服用药效果很好。
0: 就是你身边街坊邻居也有服灵芝益寿胶囊的？
3: 我听了广播以后，我去访问了她一下。身体我看到那状况很好。
0: 哦，那个不错，是的。
3: 你们广播的，我就是说是不是虚伪的呢？我查了一下，不是虚伪，也很实在。
0: 这个
3: 有好的效果，
0: 这是实实在在的，大家会实地去到家里去访问，是不是啊？
3: 对。
0: 你贵姓啊，爹爹？
3: 我姓刘，叫刘黎茂。
0: 好，你个电话记不记得啊，刘爹爹？
3: 我是1552789321。
0: 好，刘太太，今天就交流这里，在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吗？
3: 好，谢谢。
2: 好，这位武汉市蔡甸匝山区的刘爹爹啊，也是一体多病，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他说现在呀、血压恢复的比较好，高压130左右，原来冠心病早搏的情况啊，现在也没有了。另外血糖啊，现在餐前6点多，还有前列腺增生晚上起夜呀、原来是6到8次，现在1到2次，可以说呀一体多病，现在呀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刘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汉口陈家墩的曲爹爹，因为高血压中风了3次，生活不能自理，还有风湿骨病、前列腺的问题，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陈爹爹的介绍。爹爹您贵姓啊？
4: 我姓曲，姓直。
2: 这个您多大年纪啊？
4: 我71岁。
2: 您主要是一个身体什么原因呢、用了灵芝益寿胶囊啊？
4: 我主要的话呢，有我在这收音机都停了
2: 啊，
4: 我是高血压中风。
2: 高血压中风了？
4: 哎，中风了。我在住院呢，他这给你把血压降下来了，当时呢高是190多。
2: 你这太危险了啊。
4: 哎，我后来中风3次，中风啊，中风不能动了，坐楼的话就不行，手点抖不起来了，
2: 手抬不起来了，
4: 手脚抬起来后自动掉下来了。
2: 哦，
4: 虽然拿中风，但身体还是蛮清楚的，
2: 都是清楚的，但是这个手脚就是不能动，是吧？
4: 哎，对。
2: 哦，
4: 病太复杂了。
2: 嗯，
4: 我还有前列腺增大。
2: 哦，
4: 有骨质疏松。
2: 嗯，
4: 有个风湿。
2: 爹爹啊，确实您也是受了很多苦啊，中了3次风。
4: 哎，对，我就是听收音机以后买这个。拎着一手胶囊去，听收音机都说的，可以的话呢，治五虎六脏，知道吗？就是这个药的话，吃出来真是好的，把你其他的病呢也可以带着治疗，像什么治风湿啊，像说心脏病的，当时我也是抱着买的吃试，那两人起来以后呢，起来倒是强一点，就走路啊，什么人还是有点劲，但我那时候没起脚了，一点劲都没得。走路这关节不行。接着我婆婆子又叫我又买3个疗程。现在
2: 您现在服的情况怎么样啊？
4: 现在起来以后呢，走路啊，刚我上了都还可以。现在血压是降下来了。
2: 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4: 现在是血压130。低的是80几。
2: 那这就是一个正常的血压哈。
4: 头不昏。心里也不慌。还可以到处走，还蛮好。
2: 这一口气上个6楼也没问题啊。
4: 没得问题，那机体软的不是强几楼，先走从那，不然我后来我婆婆跟我也买3个疗程。
2: 爹爹，这个前列腺的问题怎么样啊？
4: 前列腺呢，就要现在好多了，强多了。
2: 风湿啊，还有这个包括关节的情况怎么样啊？
4: 我关节不疼。关节不疼。现在那边强几楼了。那比以前比现在强了不少了。走路呢有劲力的，
2: 走路有劲儿了，是吧？
4: 软的话，你像我这个手，这拿碗拿不到。不行，
2: 原来拿碗拿不了，现在可以吗？
4: 现在可以拿，
2: 现在可以了啊，
4: 有劲了，头现在不昏了，
2: 头不昏了。还有刚才说心脏也不舒服是吧？
4: 心脏有点发慌呢，
2: 有点慌，心慌
4: 啊。现在没得了
2: 啊，没有了，
4: 没有了。
2: 现在
4: 不慌了。现在蛮好。在您这一手呢，这确确实实是好用，是好用。身体上这有恢复，这才好的，见了效果的。
2: 您原来是哪个单位退休的呢？
4: 看守所，搞看守的，晓得吗？
2: 看守所。
4: 看守所。
2: 搞
4: 看守的，有30年的。
2: 30-40年啊。
4: 哎。
2: 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啊？
4: 江汉区陈家墩。
2: 陈家墩。好，爹爹啊，今天看到您还是特别的精神啊，而且刚才是亲自走到楼底下来接我们上来啊。
4: 感谢你们。
2: 爹爹，您的电话是多少？您记得清吗？
4: 我是15723390。
2: 一来看望您，二来也是鼓励您坚持使用，好不好？
4: 好，谢谢，感谢。
2: 谢谢你们，
4: 感谢你们。
2: 陈主任，
5: 哎，
2: 这位汉口陈家墩的曲爹爹啊，因为高血压中风了3次啊，
5: 对，很危险呐、
2: 是啊，生活不能自理了。
5: 对，
2: 另外呢，还有这个前列腺的问题，风湿骨病。
5: 对，曲爹爹啊，典型的一体多病。70多岁啊，本身是享受啊晚年幸福生活的时候，是不是？
2: 对。
5: 出现这么多疾病呢、 可想一想老人生活呀非常困难。
2: 嗯，
5: 在无意当中啊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老人家现在血压呀80/130，
2: 嗯，
5: 很正常，是吧。另外呢，老人家呀现在左手有劲了，
2: 嗯，
5: 现在行动自如，
2: 对，
5: 上下楼都没有问题了，
2: 对，一口气上6楼啊，
5: 对对对。并且啊老人家风湿骨病呢现在不疼痛了，
2: 嗯，
5: 前列腺的问题呢恢复的也比较好，
2: 是。
5: 李岩呢，
2: 嗯，
5: 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不但是啊帮助了瞿爹爹，并且啊也帮助了瞿爹爹这一家，
2: 对。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的品质好，口碑好，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6: 哎，陈主任你好。
5: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啊，你这个产品呢确实神奇，灵芝胶囊。
5: 哦，灵芝益寿胶囊服用了反应的比较好是吧？
6: 哎，我这个我好多都是好多病，我腰椎间盘突出啊，这个颈椎病呢、现在都解决了吗？
5: 哦，现在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比较好是不是啊？
6: 是是是是。再就是那个睡不着觉啊，现在也睡得着觉了。
5: 哦，原来失眠比较严重是吧？
6: 哎，失眠严重，一夜不睡，我还有冠心病，我还重度高血压。
5: 哎呦，你这都是一体多病呐、
6: 我病多得很呐，我在上海住院都住过好多次。
5: 哦，你到上海去过医院？
6: 是是是是。
5: 你这个失眠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6: 我现在一个晚上可以睡7个小时了。
5: 哦，7个小时那就是正常的睡眠了吗？
6: 啊，现在这个睡眠解决了吗？
5: 啊，那不错不错不错。你现在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吗？
6: 我现在血压就是103.85。
5: 哦，现在血压是103.85。
6: 201，我原来201，190。
5: 哎呦，原来100，你受得了吗？
6: 我原来平时吃高血压药啊，都是170-180。
5: 哦，你吃降压药的时候，以前都是170-180。
6: 是是是是，降不下来，降不下来。
5: 那这吃降压药那个血压都拿不下来了。
6: 哎。因为我为什么每次要住院呢？就这个事啊！我在潜江啊，一次住7次院，1天1年。
5: 哎呦，那肯定是的。你这个吃降压药血压还在178，那容易出现一个是脑梗中风，有的严重的就是脑血管破裂、脑溢血的问题，知道吧？那个搞不好轻者就自残，重者呢，那个危及生命，说走人都要走人了，知道吗？
6: 是是是是。
5: 现在血压103.85，这个就正常，就不用担心了，知道吧？
6: 哎，我现在我原来六日不想走，我现在走六日我还可以干一点小活。
5: 你多大年龄了还能干点小活？
6: 我63岁。
5: 啊，年龄不大嘛，那是个应该说是年轻的婆婆，是吧？
6: 这个我这个这最近就是这有4-5年的、这个血压高啊，就是三高。
5: 那是的，是的，
6: 真是感谢这个药。神奇，感谢陈主任。
5: 你感觉收到了。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潜江市周根滩。
5: 哦，你是潜江市周根滩站。
6: 哎，康岭车口走。
5: 你叫什么呀大姐？
6: 我叫刘有珍。
5: 好，咱们潜江市周根滩镇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像你这高血压的、冠心病的、失眠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实话实说的讲。好好好。
6: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陈主任，谢谢陈主任这个产品。
5: 好好好，你电话记不记得刘大姐？
6: 啊，我记得13098333536。
5: 好，
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陈主任，谢谢陈主任给我们推荐的这个产品呐。
5: 你的感谢收到了，咱们再服过半夜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6: 好好好的。
2: 好，我们潜江竹根滩镇63岁的刘大姐啊，由衷的说，灵芝益寿胶囊真是神奇。因为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刘大姐啊，她的血压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原来吃降压药，这个血压呀，还达到了170-180，现在呀是103.85。睡眠呀，现在能够睡6-7个小时了。另外，大姐呀，这个颈椎、腰椎还有冠心病，现在呀也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刘大姐。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 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

0: 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2: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
3: 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
3: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0: 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
3: 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0: 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0: 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5: 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6: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5: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我们这些成功人士，那就得享受高品质的生活，建就建最高档次的公寓，电梯直接入户，一个人少说也得上千平米，边上要有个林子什么的，全国砍楼，盖一私人游泳池、高尔夫球场，这叫一派。家里的什么电视啊、空调啊，这些家用电器，一天24小时全都开着，就一个字儿废。出门就开车，不是宝马就奔驰，一水的4.0以上。你要开一低排量的车，你都不好意思跟邻居打招呼。下馆子还就找西餐厅，里边。

0: 战衣英国使者，戴衣假发，特绅士的那种。一进门，甭管有事没事都得说 May I help you, sir， 一口地道的英国伦敦腔。点菜还就点中国菜，先要他一打一次性筷子，还甭嫌费，用不完全扔这儿，倍儿有面子。你得研究我们的心理，能这样浪费的，那根本就不在乎样样浪费。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干什么都用最费的，不用最省的。所以我们的口号就是：不求地毯，但求浪费。
1: 虚构的情节折射出现实的生活，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大腕也地毯。
3: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新上任的巡城御史刘江瑜，在巡查的时候发现了一张漫画，他知道这件事非常重要，起了大早就给首府送去了。张居正一考虑，哎呀，这可是件大事啊，不管有没有人看见，不能瞒着皇上啊，一旦瞒着皇上就不好办了。他就赶快通过冯宝，一大早就把这个东西送进了宫中。这小皇上和他妈一看，呵，什么都明白了，首府领着哼哈二将要对皇亲国戚下手啊。但是李太后他总觉得这是有一些人在背后给这个首府上眼药啊。那么这个太后又不好直接表态，他就把脸转向了冯宝，问问冯宝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冯宝啊，那多机灵，他就时时刻刻观察着皇上和太后的动态，心里明白了，太后啊不得高兴，那这个时候还得拉首府一把呀。要说张居正跟冯宝保持的关系，关键的时候还真就有用。万岁爷呀，太后娘娘，这明染人一看就明白了，这是首府为了国家的大事儿把他们得罪了，他们呢在节外生枝，造首府的谣，说是首府跟皇上不真心，要拿老朱家开刀。哎呀，皇上啊，这都挨不上边儿啊，这个大宰相对咱们老朱家可是忠心耿耿啊。哎呦，冯宝这句话说得可有劲。那冯公公对这件事儿是不是要处理啊？哎呀，皇上，太后娘娘，咱们得替这个首府撑点腰啊，现在国家可离不了他呀，要是这个首府被这些人给诬陷了，那这个国家可就要乱套啊，乱了套损失的是咱们皇家呀，这些皇亲国戚一触动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不愿意呀。可是他们没想到，他们的利益跟皇上的利益有的时候也有区别呀。皇上的利益高，他们利益就小，如果这利益都给他们了，那皇上的利益就没了。哎呦，冯宝这番话把小皇上说清醒了。那好吧，大伴儿，赶快下一道旨送给内阁。皇上这句话一出口，正中李太后的下怀，李太后冲他儿子笑呵呵的点了点头。 当天下午，小皇上就下来一道谕旨。这谕旨写的是：“说与张先生之道，漫画究系何人所为？朕命东厂一并严查。如此侮辱大臣、挑拨君臣关系，定不能轻饶。钦此。”首府接到这道旨意，心里边一块石头落下来了。这个小皇上，你别看他小，但是有个理儿他明白。两年之前他当皇上的时候，那功夫朝中官员连俸禄都没有，现在民也富了，国也强了，这都是这位首府实行万历改革以后才出现的好现象。这位首府我可千万不能离开他。他呢就给首府下了一道旨，这道旨可以说给张居正撑了腰。可是这小皇上传这道谕旨的时候，把他身边那个太监张京又派来口传一道圣旨，这道圣旨又让首府张居正犯了一番合计。这是皇上第二次过问他老爷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修坟这件事儿。这首府张居正可犯了难了。皇上口传这道旨意的内容是：工部折价太薄，从后你来钦此。因为现在的工部尚书已经不是老朱恒了，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张居正让老朱恒风风光光地下了岗，同时给老朱恒还封妻荫子。紧接着张居正又使了一点小策略，就把自己的同年进士李和提升为工部的尚书。再说这个李三胡上任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处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在沧州要修坟营地这件事儿。那么在这件事儿之前呢，他就提前和首府商量过，2万两工价银已经定好了，因为这2万两是一笔仔仔细细算出来的价，既没有水分也没有克扣。这个造价是非常合理的，可是今天小皇上非让他从后你来，他心里边就琢磨了，这豪强大户已经在暗中跟他较劲儿了。现在京城的形势可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那些皇亲国戚的眼睛都死死的盯着他，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得考虑好了再办。现在他应该静下心来，尽快把请差役外戚书写好，马上送给皇上。张居正拿起笔是笔走蛇龙，不大功夫就把这请差役外戚书写完了。他说武清伯李伟要造坟营地，向工部申请拨款，工部答复的文件经由圣上转发给臣，臣已经收到了。刚才张京又口传圣旨，臣已经知道了。紧接着他又写了：李伟是皇家至亲，不同于一般的皇亲国戚，皇上考虑到太后顾念娘家的后裔，认为待遇应该从厚。不过昨天工部尚书李和向臣汇报说，先朝赐给外戚的恩典只有玉田伯蒋伦家最优厚，规格与太后娘家世体相同。现查嘉靖二年蒋伦请求造坟，原属朝廷派人建造，当时由工部购买木材和原料，估计用银是2万两，所以这次 给李伟李老爷家拨款的数额，是以蒋伦家造坟为依据的。至于做工的士兵护坟的这些田土所用费用，另行拨给。现在圣上要求折价从厚，臣很理解皇上孝心，不过工部所查旧制只能是这个数目了。如果再加厚拨款，只能是皇上奏知太后圣母特殊照顾，臣不敢专权擅自决定。接着首辅张居正又给小皇上讲了一番道理。皇上和太后的孝心不必刻意的表现，必须按照礼节侍奉，加恩是没有限度的，不过一定要用义理去裁定。皇亲国戚之家不必担心不富贵，应该担心的是不知道节制，富贵了又能按规矩办事，这样的富贵才能保持长久。超越了限度的恩德不一定是对待遇真正的加厚，超过限度的要求也不一定是保护自己最好的举措。臣小心辅佐皇上，唯恐出错，不敢不说些愚笨的实话，请求皇上明察微判。写得好啊，说得多明白，把这道理给小皇上讲得一清二楚。就是给你老爷造坟这件事儿，两万两银子，那是前朝嘉靖皇上就有这个例子，我们也按那规格给您办的。再说皇亲国戚的富贵应该有一定的限制，说的是非常动情，也非常合理。小皇上要看了，我估摸着这个万历小皇上也不会翻脸。张居正把这书写好之后，正准备递进内宫的时候，他的管家尤其慌慌张张就进来了。我说老爷，老家出大事了。什么？出什么大事了？你家老太爷被人家打成重伤了。什么什么？你说我老父亲被人打了，是被谁打的？姬薛曾和他的手下。不对吧，这绝不可能，姬薛曾他不是这种人呐。你这消息是从哪儿得到的？荆州知府赵谦派人送来的急信。尤其说完了就把这封信递过来了。首府接过来一看，还有一封是自己老父亲亲笔所著。这知子者莫若父，知父者也莫如子。他和他父亲同时在一个学堂读了十几年书，他父亲的笔体他太了解了。一看，这正是我老父亲的亲笔书。在信里边，老太爷陈述了自己如何被睡差打破了脑袋，现在已经重病在床，不能起身。另一封信是赵谦写的，他就荆州税官当街抓人，张老太爷上前劝解，反遭毒打的过程写的是非常详细。虽然是私人信件，但是在信里边赵谦写出了他对金学增的不满。当张居正接到这两封书信，还来不及做出判断，又有一个差官进来禀报，说是驿站的人又有加急送来，尤其马上去取来了。张居正接过一看，信件盖的是荆州税官的大印，他拆开一瞧，呵，正是金学增写给他的一封长信。信里边不单对老太爷的误伤深表自责和同情， 同时也将赵谦私自将官田1200亩赠给张

太爷的事儿都写出来了，这一连来了三封信，让这位首辅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从信里边已经看出来了，金学增和赵谦两个人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这两个四品衙门真要是闹起来，荆州城的混乱局面不用想就知道了。更可怕的是，自己的家父竟然瞒着他私自接受了赵谦贿赂的官田。这件事一旦捅漏了，他这个首辅张居正一下子就会被这些豪强大户给吞了。因为自立田征税，他已经得罪了京城所有的豪强大户。本来自己就坐在山口上，如果他们利用这件事再加劲的攻击他，那后果不用说，早就预料到了。轻者去位，重者这位首辅不敢想了。这时候又有差官进帘禀报，说是刑部尚书王之诰又来了，要求见他。王之诰一进来也顾不得那么多礼节了，我说亲家，我有一件急事。你有什么急事？哎呀，荆州税官出事了，你也知道了。你看看，这位王之诰拿出一封信件，这是荆州知府赵谦给刑部的急件。紧接着，王之诰把荆州赵谦发给刑部的急件递给了首辅张居正。当首辅把这封信接过来之后，点了点头，我知道了。紧接着，他把这急件还给了王之诰。王大人，这件事儿我看是小题大做，不会有太麻烦的事。首辅，你看的可不对呀！你这个首辅的老太爷被打，这怎么不是麻烦事呢？你可知道，金学增和赵谦都是经你手提拔起来的，他们两个互相闹矛盾，我看这两人都有毛病。紧接着，王之诰就弹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赵谦从江陵县令做到荆州知府，在荆州城已经待了8年，对荆州城了解他是非常清楚，根基也非常牢。另外，我听家乡来的人都说，他跟老太爷的关系是非同一般，对你在荆州的家人照顾的那是非常好。此人的特点是灵活会办事儿，但是这种人滑。再说这个金学增，这个人短短2年由9品官正一下子升为4品的御史，官升的是太快了，在大明王朝当中可以说是史无前例。这个人的特点是不怕得罪人，肯干事儿。在现在的官场当中，这种人是难得的人才，但是这个人的缺点有点骄傲自大。我想他到荆州肯定是摆金官的架子，又仗着他是首辅提起来的，就没把赵谦放在眼里，这两个人就产生了矛盾。金学增让手下的人不问青红皂白就捉拿税户，最后伤了老太爷，赵谦就抓着这机会，领着他手下那些旧官员，对金学增来个群起而攻之。但是这两个人究竟谁理谁非，我看派人一查就知道了。虽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但是我最担心的倒是老太爷的伤势啊。听到这番话，首辅张居正心里边清楚了，王之诰还不知道家父私贪了官田1200亩，他现在也不能把这事捅破。我想我老父亲的伤势
我估计不会太重。哎，亲家，你怎么知道不会太重呢？我也收到两封信，一封是赵谦写来的，另一封就是我父亲写来的。如果伤势严重，卧床不起，他能给我写信吗？你家老父亲今年年纪多大了？还有几个月就70岁高龄了。哎呀，这人生70古来稀呀、啊、别说这么大年纪挨一棍子，就是年轻人也受不了啊。再说老人家让人家白打了，你让天下人怎么看你这个当朝的宰相？那你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这事儿用不着你插手，我直接从刑部开出拘票，派人到荆州把赵氏的段生抓起来押进大牢。那你抓人的理由呢？抓人的理由嘛，不能只提他误伤老太爷。这个荆州税差带着刀枪刑具当街捉拿欠税的小民，这种做法就等于朝中的强盗。缴纳赋税乃老百姓天经地义的事，催缴税款是税官的职责。但是近年各地税官征税的弊病特别多，最令人气愤的莫过于税官见了豪强大户就像老鼠见了猫，见了这些平民百姓的小户人家就如同饿虎扑羊。其实国家偷漏税的不在这些小门小户的小民，而是在这些豪强大户。这个税差段生在可怜巴巴的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先应该把他抓起来。首辅张居正听到这儿，打心眼里感激王志高，是为他着想，但是他可不能采纳王志高的建议。他把眼下发生的所有事情联系在一起，想了一会儿，请假，我有个想法，你应该配合我。首辅，你说吧。你应该用刑部的名义发一道咨文给湖广道，让那里的刑官派一队提旗兵立即赶到荆州。抓一个段生还得省里派人，那多麻烦呢，下一道咨文不就得了吗？王大人，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派提旗兵到荆州可不是抓段生啊，那去干什么呢？让他们配合金学增把那大学士牌坊给拆了。一提到这个话头，王志高是一句话也不说了，因为关于赵谦集资为张居正修建大学士牌坊这件事他早就听说了。另外那年头实行这个建大学士牌坊，虽然是官员的私事，但是那可跟受贿是两码事儿。因为在他的家乡，一些父老也给他修了一座大司徒牌坊。他对这件事的态度既不制止，也不赞同。可是今天当他听说首府他这个儿女亲家要把大学士牌坊拆了，他心里边是100个不同意。叔大呀，这大学士牌坊既然已经修到这个程度了，我看呐，根本就不用拆。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转战乌蒙山》，请听第三集。

0: 九师到哪里了？四十七师、五十四师回电没有？
1: 报告司令，四十七师、五十四师都没有回电。
0: 什么？再发，再发，让他们火速增援，火速增援。
1: 是。
0: 司令，九师九师从镇雄赶来，最快也要一天的时间，恐怕是远水难救近火呀！他娘的！
1: 红军的炮，迫击炮！命令警卫营，给我顶住！给我顶住！
0: 司令，红军的炮打到了这里，说明红军已经发现我们的指挥部了。
1: 再这样下去，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0: 那怎么办？
1: 36计，走为上！
0: 啊？逃跑？
1: 不不不！ 撤退，保存实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趁着红军还没有包围大庙，赶紧撤吧，不然就来不及了。哎，好吧。所有人，赶紧收拾东西，准备撤退。电台绝不能留给红军。
2: 快搬，快搬，快搬！
3: 快点，快点，
0: 快点！
3: 东西，
0: 赶紧抬电台，
4: 快点！
1: 司令，这有一套士兵的衣服，您快换上吧。换衣服啊？这怎么行？
0: 哎呀，顾不了那么多了，保命要紧。
1: 好，给我。哎呀，你穿反了，裤腿在这儿呢。
0: 哎呀，
1: 司令，你记住，一旦被俘，就说你是被强行拉来当兵的，是马夫。
5: 红军优待俘虏，会放了你的。
6: 只好这样了。
7: 卫兵，卫兵，快！保护司令从后门撤。快！
8: 这边走，这边，这边，这边。
9: 十三师被我们打败了，我们胜利了，咱们顺利了。
10: 同志们！
11: 你们抓到万耀皇没有啊？
12: 万了一步，让他跑了。战士们在大庙里缴获了一套将官服，你看，
11: 中将军衔一定是万耀皇的。
12: 是，
10: 据俘虏交代，万耀皇化妆成马夫逃走了。马夫？
11: 对。
12: <笑>哎呀，堂堂国民党中将也是真够狼狈的了啊！
13: 赶紧集合队伍，去和任弼时政委、萧克军团长他们会合。
14: 是，
15: 我们胜利了，红军万岁！
14: 浙中坝战斗取得了歼敌1000余人的重大胜利，但也暴露了红二红六军团的准确位置。国民党军的5个纵队主力迅速合围而来。 将红军围困在镇雄、贺章及财神堂纵横30里内的狭小区域。这一带山高路窄，人烟稀少，粮食短缺，水源不足。由于长时间行军作战，红军官兵十分疲劳，很多人掉队落伍。这是红二、红六军团自长征以来处境最为险恶的时刻。
16: 我走不动了，不行啊！要掉队的，走走走，来，把枪给我，我帮你背，我扶着你走。
17: 钱大姐，你脸色发白，冒虚汗，要不让我来背孩子吧？
16: 小宝，哟。 我能坚持，再说马上就到宿营地了呢，我扶着你啊。

0: 但这庄坝被我们打败，士气低落，心有余悸。我认为我们往南突围把握很大。
1: 贺老总，你拿个主意吧。
2: 同志们，我们打败的仅仅是万耀皇纵队的13师，他还有99师、47师、54师3个师完好无损。往南突围，那是硬碰硬，即便能突出去，我们的损失一定很大，划不来的。
3: 敌人虽说从东西南北4个方向围住了我们，但敌人挤成一堆，包围圈并不严密，我们可以从敌人2个纵队之间的结合部偷偷钻出去，只要突破一个口子，快速向前就能甩开敌军。
2: 哎，敌进我也进，就用这个办法。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可以在财神堂附近的山上竖起一些草人，在山林间再插上一些红旗，远远望去就像是有伏兵，敌人会认为我们还没走，也不敢轻易的进攻。同时呢，派出小股部队朝东面的万耀皇纵队展开牵制性的进攻，而我们的大部队则从北面樊松甫纵队、西面郭汝栋纵队之间的结合部向西北方向悄悄地钻出去。
1: 我赞同。可是我们钻出包围圈以后，下一步又该怎么办呢？
4: 哎呀，是啊，这下一步去哪里呀？
2: 下一步还到魁乡去。
4: 三进魁乡。
2: 对，三进魁乡，再摆出一副要渡金沙江入川的架势吸引敌人，根据敌情再做下一步打算。
3: 贺老总的意思是继续和敌人在这乌蒙山里兜圈子，拖垮他们，拖死他们。
2: 对对对，继续和他们打圈圈。
4: 我同意这个方案。
1: 好，我也同意。为了加快行军速度，部队最好一律轻装，丢掉不是急需的行李和辎重。
2: 好，就这么定了，大家分头去准备，天一黑就行动。
5: 是
6: 是。
7: 贺老总，贺老总。
2: 小周啊，什么事啊？
7: 简大姐病倒了，你快去看看吧。
6: 这，那你快去吧，贺老总，快去吧。
2: 好好好，走走走走，快走快走。
8: 简大姐，贺老总来了。
2: 先生，你怎么了？
8: 简大姐刚才突然就晕倒了。
2: 啊？
8: 云清。
2: 啊？什么病啊？哪儿不舒服？
8: 没事，就是浑身没力气。刚才头晕，脚软，眼前一黑就……
2: 哎呀，长期营养不良，身体虚，经常急行军，还带着孩子，你这是累的。
8: 只要一行军，简大姐就背着小金生，总不让我们给她换一换。
2: 这，这样吧。孩子由我来带，等你病好了再说。
8: 不行，你要指挥打仗，任务很重。
2: 哎呀，怕什么？三国的时候，赵子龙在长坂坡不也是背着阿斗打仗吗？他背着阿斗，单枪匹马杀出重围。赵子龙是龙，我贺龙也是龙嘛。
8: 哎呀，看你逞能的，可是……
2: 哎呀，别可是了，你现在走路都困难了，怎么背着孩子行军嘛？
9: 我可以背着小杰生行军，
10: 我们也可以，
11: 我也可以。
2: 哎呀，不行不行，你们都有各自的工作要完成，带不了孩子。你们能帮我把孩子他妈照顾好，别让他掉队，我贺龙就感激不尽了。

0: 乖，宝贝，爸爸抱，跟着爸爸去打白狗子啊！
1: 3月16日，红二红六军团向西北方向突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达魁乡地区，随即向昭通发起佯攻，摆出一副要西渡金沙江的态势，吸引敌人前来围堵。19日，红军突然从昭通与威宁之间突破少量滇军的防线，急转南下。硝烟未散，贺龙既要与敌人斗智周旋，又要照料怀中仅3个月大的女儿。行军路上，他把女儿挂在马鞍旁，随军转战。
0: 这，啊，女儿啊，爸爸带你这样骑马行军，好玩不啊？啊？
2: 他一直在睡觉，看样子很享受这个马背上的摇篮。
0: 哎，小昭啊，你编笼子这个手艺不错嘛。哎，你是怎么想到这个办法的？
2: 老总，在老家我见过长途奔走的商人，就是这样把孩子挂在马背上的。
0: 哦，这个办法好啊！
3: 小马小马来一个，来一个，小马小马来一个，来一个。
4: 二六军团真勇敢，能跑路，很善战，个个都是铁脚板。乌蒙山里转一转，消灭敌人好几千，好几千。
5: 哇，好！
4: 节目演完了，继续开马。
2: 老总，我们连续急行军3天了，敌人应该被我们远远甩在后面了吧？
0: 是的，敌人以为我们要过金沙江，还在乌蒙山里做围剿我们的好梦呢。啊！
6: 风起满卷卷土霜，响声起，炮声起，穿战乌蒙山。
7: 站站，吁！报告贺老总、参谋长，前方宣威县来宾铺的虎头山发现滇军2个旅驻房挡住了南下的去路。
8: 知道了，去吧。
7: 是。
8: 刚刚摆脱了中央军的5只狼，却又碰上了滇军的2条狗。
0: 好狗不挡道，既然挡了道，就不是好狗，那就打他个狗东西！命令17师往右，6师往左，我带50居中，3面突击，打破滇军的狗头。
8: 我马上布置。
0: 哎呦，吓着你了，宝贝儿，是不是？哎呦，宝贝儿是饿了。小周，
2: 走，
0: 快拿奶瓶来。
2: 哎，来了。
0: 哎呀，要热的，不要冷的。
2: 放心吧，我一直把奶瓶放在怀里，贴身放着，热乎的。
0: 嗯，好。哎哎，好，好，
2: 哎，这奶粉还是在毕节城里买的，好得很。
0: 嗯，哎呀，好啊，吃饱了不哭了，跟着爸爸去打仗。小周，
2: 到，
0: 把奶瓶收好。
2: 是，
0: 出发。
9: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敌人逃跑了，快冲上去！
1: 撒俘虏啊！
2: 贺老总，你别去
1: 下！
2: 危险！等等我，等等我呀！
3: 滇军刘正副旅和三个保安团被我们打跑了。现已全部退往宣威县城，摆出一副死守待援的架势。
4: 哎，他们要是不挡道，爷就不会挨打了。
3: 我们本来也没打算进攻宣威县城，只是想从来宾铺借道而已。
5: 刘师长、刘省委
3: 到，
5: 不要和滇军纠缠，你们立即转兵向东，进军盘县和义子孔。
3: 是。
2: 贺老总，你跑得也太快了，我都追不上了，啊！笼子空了，啊！孩子呢？孩子哪去了？
6: 女儿呢？我女儿哪去了？
3: 你们看见没有？啊！你们看见没有？
2: 没有。是不是刚才马跑得太快了，把他从笼子里甩出去了？
6: 啊！哎，这，糟了糟了！哎，回去找，快回去找！家！
2: 贺老总，贺老总，
7: 贺老总。
6: 看到我女儿没有？
2: 没有啊，没看见。
6: 小周，
2: 到，
6: 仔细看看路两边。
2: 啊，好，
6: 仔仔细细的看。
2: 是。
6: 金生，小金生。哎，我问你们，看见我女儿没有？
7: 没有，没看见，
2: 没看见。
6: 孩子，家。
2: 贺老总，贺老总，别！哎，贺老总，是不是这个孩子？
6: 是我女儿。
2: 哎，何老总，刚才我们听见路边草丛里有婴儿哭，还以为是这里的老乡丢下的，就捡起来了，正准备送到卫生队去了。
6: 谢谢你总算找到。谢谢你们的。
2: 不用谢，不用谢。
8: 何老总，看看摔伤了没有？
2: 对对对。哎，襁褓很厚，应该没事，额头上有伤，啊，像是被树枝划的。
6: 不哭吧，对不起，都是爸爸，不，
2: 哎呀，老总，孩子都找到了，就别哭了。你是老总，让同志们看着了，多不好啊！
6: 你懂个屁！
2: 是。

0: 乌蒙山里转圈圈，一转转了20天，千里回旋打胜仗，甩开敌人倒盘线，倒盘线！
1: 好，好，好，好！
2: 快板打得好啊！我呀，该给我女儿喂奶了。
3: 站住！快云清，女儿给我！
4: 哎呦，哎呦，仙人呐，你的身体好些了吧？啊，
3: 贺云清，从现在起我打死也不会让你带女儿了。
4: 哎，不，不，不，不，不，
3: 给我！
4: 哎呦，哎，哎，哎，哎呦，你轻点儿！哎呀，你都知道了。
3: 你不是说要学赵子龙把孩子背在身上吗？可你倒好，编个笼子挂在马背上，把孩子放在笼子里。你装的是猪还是狗啊？你？
4: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哎呀！这马背呀，哎，就像那个摇篮，哎，一摇一晃的，孩子蛮喜欢的嘛，啊！
3: 没你想的臭你！哎呀，
5: 大姐，贺老总仗打胜了，却差点把女儿给弄丢了。
4: 哎呀，这
5: 还好还好，有惊无险。
3: 去，
6: 哎，是是是，大姐，这孩子命大，吉人天相，不会有事的。
3: 胡说！
6: 对对对了对了。贺杰生这个名字还是我给起的呢，哎，是吧，任政委？
7: 哎，对对对，
5: 孩子出生那天，我们正好打了个胜仗，捷报传来，贺老总请你给孩子起名，你就起了个贺杰生这个名字。
6: 对对对，
2: 哎呀，你小可是我们部队里的文化人，哎，起的名字就是有水平的。
3: 你少转移话题。
4: 哎，先任同志，
5: 简先任同志。贺老总已经知错了，你就原谅他吧。哎呀，
6: 是啊是啊，哎，大姐，你就原谅他吧。
3: 你们呢，都护着他，一个鼻孔出气。小杰生，我们走。
5: 哎呀，贺老总，有惊无险呐。
4: 哎，李师啊，哎，该说正事了。
5: 同志们，我们挺进钱大壁，转战乌蒙山，在大山里转了20多天，终于走出来了，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可以好好休整几天。按照计划，下一步准备在南北盘江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可是刚才收到了红军总部的来电，建议我们渡过金沙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师。是走还是留？

0: 请贺老总定夺。
1: 啊，这还犹豫什么？走。
2: 1936年3月30日，红二、红六军团指挥部在贵州盘县召开会议，决定执行红军总部的指示。随后，全军进入云南，渡过金沙江以后，在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7月5日，根据党中央的命令，扩编为红二方面军，之后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在陕甘宁地区实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军大会师。11月，毛泽东在陕北保安会见贺龙、任弼时、萧克等领导人时，对贺龙给予了高度评价。
3: 报告毛主席、周副主席，贺龙前来报到，
4: 任弼时前来报到，萧克前来报到。
5: 贺胡子啊，二楼军团在吴蒙山打涓涓，不要说敌人，连我们呐也被你们卷晕了头，银是卷去来了嘛。你们一万银走过来还是一万银，毛有十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啊，要好好总结，要大家学习。
6: 你贺胡子啊，战星上次巧妙摆脱敌人，堪称啊生来自比呀。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

0: 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重新看热榜刷屏的伪古诗，别让情绪传播的流量密码取代文学之美。说个心里话，成年人因为感到孤独而怕黑，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积极的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1: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刷屏的伪古诗啊，别让情绪传播的流量密码取代文学之美。这个伪古诗的伪字啊，就是虚伪的伪，虚假的那个意思。你一定读到过这样的诗句，比如说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两处相思同淋雪，此生也算共白头啊。还有这个春风若有莲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等等等等吧。那其实最近的这几个月的时间呢，这一批没有典籍记载、没有史料佐证的伪古诗在社交平台就开始刷屏走红了。看上去呢是字句工整、意象唯美啊，情绪也很饱满，被批量的转发、广泛的应用啊，很多人都会把他自己这个朋友圈啊写上这么一句啊作为配文。很多人呢甚至发现他们已经走进了试卷、文案还有公共的表达场所，来实现从戏谑的杜撰到文化假货再到广为采信的经典名句的一步一步的逆袭。这股全民追捧的诗意热潮看似是国民文化自信的提升，传统文化破圈传播的一个新气象，哎，让古典的美学回到了大众视野，但实则呢也是社会情绪、传播生态和大众审美三者共振催生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很贴合我们当代人的精神内核还有情绪诉求啊，契合碎片化快餐式的网络阅读习惯，在流量的助推之下也在不断的挤压正统诗词的传播空间。所以很多人觉得它这挺好的啊，因为毕竟写的也挺美的啊，有词藻。但是呢另外的一部分人觉得它确实让很多的比如说孩子们啊不知道到底哪些是真正的古诗，哪些是现代人的创作了。网络上的伪古诗为何如此走红？在网络梗吃透了情绪需求的当下，我们怎么样在文化语境当中保持清醒？还有哪些网络梗是需要我们警惕的？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1: 什么是伪古诗？它为什么能够在网络上爆火呢？朋友圈有这样的登山照配诗：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或者是在写作范文里老是频频赞美的金句：追风赶月莫停留，平无尽处是春山。亦或时搜索情感文案弹出的林深实践录，梦醒时见汝。伪古诗其实不难理解，就是现代人仿照古诗词、句式、意象、格律原创的短句文案，却被传为是古代名家、古人所作，假借先贤名头流传的古诗。而它的火爆是源于当代大众真实的精神需求。古典诗词名篇存量有限，有些古诗过于拗口，普通读者读懂、读准字音都颇具难度，很难适配现代人碎片化阅读与及时抒情的习惯。伪古诗的出现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它借用风雪、少年、青云等传统诗意符号，用通俗对仗的句式包裹现代人的爱恨悲欢，恰好填补了正统诗词覆盖不到的情绪空白，成为普通人低成本抒发心绪的诗意载体。同时，古典文体一直困于无人使用的境地中，而如今网友自发仿写古风，不仅能够更好地传承古诗文化，还能让诗词体裁跳出古籍与课本，与当代文化进行融合发展，在当代生活里落地生长。但是，进一步思考一下，这其中存在了不少的问题。 我们无法想象，当一代代读者把今人杜撰的文案当成唐诗宋词，传统文化的根基会遭到多大的侵蚀。当劣质仿句披着经典外衣大肆传播，又该如何让青少年分清文史真伪，学好正统诗词？长此以往，源远流长的诗词文脉又该怎样守住原汁原味的传承？而且当现代流水线文案被包装成千年经典广为传播，这不仅歪曲古代文人的创作风格，潜移默化拉低大众诗词审美，更会造成公众对古典诗词的认知错位，混淆历史文献与现代创作的界限，消解传统文化严谨厚重的底色。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些伪古诗？我们如何看待这些来了又去的网络热梗？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刷屏的伪古诗，别让情绪传播的流量密码取代文学之美。
0: 这个网红的伪古诗啊，之所以能够批量的产出，持续的爆红，本质还是吃透了网络传播的流量密码，形成了一套爆款的创作公式啊。比如说古典的意象包装，简单押韵的造句，名人光环的加持，还有极致的情绪输出，像风雪、少年、相思、青云啊，这些都是咱们国人耳熟能详的一些传统的诗意符号了啊。对仗工整的一些句式，温柔怅然的基调，凄婉治愈的氛围，精准的就锚定了年轻人忧郁的心绪和浪漫的期许，用标准化的诗意模板来批量的满足大众的情绪共鸣。在快节奏的当下，人们普遍存在精神的焦虑和情感的空缺，渴望从一些传统文化当中获得诗意的抚慰和心灵的治愈，但是呢，却很少有耐心和时间去沉淀，去读那些典籍啊，深耕那些经典。那伪古诗恰好就填补了这块空白，用近乎零门槛的认知成本，秒懂共情的传播优势，提供了即时性的情绪价值。那不同于传统的古典诗词，文理兼胜啊，意蕴厚重，含蓄悠远，耐人咀嚼的艺术特质，这些网红的诗词呢，它是直白浅显，而且表意单一的，也不需要你去什么深究品读。那这种即取即用的文化消费模式，也让伪古诗快速地俘获了大批的受众，也成为了网络表达情绪抒发的一个流行载体。算法机制的加持，还有权威场景的误用，也进一步地加剧了这场审美的狂欢。都知道这平台的算法，它就偏爱高共鸣、高点赞、高转发的内容。那对于这些唯美的诗词进行无限的推送、重复的曝光、层层的包裹，固化了年轻人的审美茧房，也值得警惕。很多教辅试卷，甚至是官方文案、自媒体账号，也都不加考证，盲目的去引用这些诗词，把这些伪作品当做了真正的古人名句去传播，一次一次无心的误用啊，一遍一遍的反复洗脑，就让这些假的诗句慢慢拥有了真经典的公信力，也完成了潜移默化的身份洗白。客观而言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也不需要全盘否定这些伪古诗的存在价值。那作为网络古风创作的一个通俗形态啊，伪古诗是大众亲近这个古典美学、表达诗意情怀的一个非常朴素的尝试啊，相较于很直白、很寡淡的那种网络白话，我觉得它还是好很多的啊。它借鉴了传统诗词的风格体量，也让原本和传统文化有一点疏离的很多年轻人啊，主动的去拥抱古风的美学，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古典文学的熏陶。真正的问题其实不在于仿写，不在于创作，不在于写这些美丽的词藻，而在于缺位的主动造假，张冠李戴的刻意附会啊，真假不分的盲目传播，没有批注的杜撰，没有考证的引用，还有没有底线的营销，都让这种通俗消遣变成了文化的误导。伪古诗的泛滥暴露出了大众的喜爱啊，就是我们原本对于诗词歌赋还是很想要去靠近的，但是呢，疏于辨析，热衷国风却懒于深耕，向往经典却止于表面的普通短板，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我们也包容这种戏仿创作，但是不能纵容真假混淆、劣质泛滥。那如果把粗浅的拼接的这种杜撰之作奉为千古名篇，非但没有办法真正的更续千年文脉，传承古典美学，反而还会让很多人陷入到审美的表层化、空心化的困境，被虚假文化所裹挟，造成了传统文化知识的偏颇和断层。 要警惕的就是假李逵赶走了真李逵这样的文化隐忧。仿古诗呢，可以按照古典诗词的句式章法，描摹传统诗文的词章典故，但是复刻不了绵延千年的精神内核。中华诗词之美是不囿于工整的对仗、唯美的意象，还有和谐的韵律，更在于再道言志，济世存心的人文襟怀，关照时代。共情苍生的精神格局。所以大家知道，从诗经的风雅济世，汉乐府的写实求真，再到唐诗的雄浑开阔，宋词的婉约豪迈，再一直到元曲的清丽通透，古典诗词它始终是扎根在那个时代的，关照社会，润泽人心，也能够穿越时空的阻隔，给我们后人的精神一种滋养，还有心灵的启迪，人生的启示等等。那反观很多伪古诗，其实局限于个人的悲欢啊，很细碎的小情绪，虽然辞藻华丽，但是却思想单薄，句式工整流畅，却格局狭隘，有诗意之形，无诗文之魂。年轻人长期沉溺于这种轻量化、情绪化的伪诗意的审美，最终也会导致审美能力的退化和文化认知的浅薄。所以规范伪古诗的传播也重在厘清边界，标注出处，理性引导。不知道大家对于这种伪古诗会不会有一种上头的感官愉悦，有没有在看完了这些伪古诗之后想要走入真诗入心的精神共鸣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网文与流行音乐创作中出现的押韵易懂的句子，字里行间蕴含着情感表达，容易被产生情感共鸣的人传用，这正是诗词大众化的体现。日常生活中并非人人都会接触正点诗词，伪古诗恰好让更多人通过大众化娱乐方式接触到诗词，接触到更能表达自己某刻情感的语句。但作为一个诗词爱好者，网友当归认为，伪古诗大众化并不是伪诗可以推崇的理由。从专业角度出发，提到诗词创作需要讲究格律与语感，其次再到情感与意象，网络媒体上所传的这些句子虽然有着极具冲击性的表达，却鲜有创作上的讲究，伪古诗之变的圆桌就此收束。在观点的交锋中，我们看到了文化传承在时代浪潮中的自我校准，有人认为其恰是让诗词遇见大众的破冰之力，有人守护格律与美学的传统根基，有人忧虑快餐式创作消解文化深度，有人乐见大众借诗抒怀的情感共鸣。诗词传承从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而是需要在专业严谨与大众亲近、经典守护与创新表达间找到动态平衡。或许在正确的引导下，伪古诗正是为大众叩开诗词之门的叮咚一响，而非阻断传承的厚重之墙。当旧时的意象邂逅现在的心境之要，当古人的平仄韵律碰撞今人的情感密码，或许我们更该相信，每一种对诗词的热爱都值得珍视，每一次真诚的讨论都在迈向文化传承的本质。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刷屏的伪古诗，别让情绪传播的流量密码取代文学之美。
0: 我们再来读几句啊，比如说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春风若有怜香意，可否许我再少年。你看，听着其实还都是挺美的诗句，但是呢给它冠上了一个古风京剧的名号，在社交媒体上反复的刷屏啊，吹遍了每一个需要看起来很有文化的角落。但是这些诗呢都是现代人仿写的啊，有的也是拼贴嫁接，有的干脆就是 AI 生成，可是似乎呢并不妨碍他们被当成古诗被传播、被消费、被膜拜。可能听到这儿很多人就会问了，哎，明明有那么多真的诗可以引用，为什么偏偏这些伪诗它会成为顶流呢？为什么大家不去这个把自己小学是吧初中高中背的这些诗拿出来用一用呢？其实我们可以拆解一下伪诗的一些配方，比如说最火的那句无人扶我青云志，它是有几个关键要素的。第一，青云志啊，从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截取了一个现成的意象，大家一听就能明白，而且自带一个励志的光环。其二，这个踏雪至山巅啊，踏雪让人想起了踏雪寻梅这个词儿，山巅啊也会让人感受到，比如说会当凌绝顶啊，这个一览众山小这样的画面。其三呢，整句话是一个标准的励志句式，就是没有人帮我，我自己也能成功。不得不承认啊，韦诗的配方确实是很有效的，它满足了三个需求：一、文化感；二、情绪价值；三、低门槛。相较于品读真古诗时候知人论事切磋琢磨，其实读韦诗 无疑就是一种很有效率的选择，它不需要你理解什么背景啊， 不需要你理解那么多文化意象啊，不需要你付出太多的认知成本呢、啊、就好像一个快餐一样，你拆开包装就能吃，吃了之后就感觉还不错。那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是被训练成高效的消费者，刷短视频要倍速，读文章都要先看摘要，那这种效率思维是被带入了表达领域的，很难避免去产生这种韦诗这种产品啊，它可以用最少的认知成本获得最大的文化感和认同感的回报。效率是催生了韦诗的生产，而韦诗的传播其实离不开更现实的一个因素，就是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是韦诗啊，这是一首现代人做的古诗。当这个有一首诗流传的时候啊，可能你也听过，叫动笔新诗懒写，寒炉美酒时温啊，听起来还是很美妙的是吧。它被标注为是李白的一首诗，叫做立冬啊。当人到洛阳花似锦，偏我来时不逢春啊，也被标注成出自岑参的洛阳春。一个更值得玩味的现象就发生了，这些韦诗在反复传播当中正在被经典化啊，这个是最不应该的。你打开搜索引擎输入李白立冬啊，跳出来的前几条结果可能就是刚才读到的这首诗，配上古风的配图，加上李白笔下的冬日这样的一些解读，看起来哎呦，李白可能真写过这诗。很少有人会为了一首诗的出处真的去翻全唐诗或者李太白全集，大多数人看到李白这俩字儿，那肯定就是他了，默认了。然而呢，当韦诗的传播量超过了真诗，当韦诗在搜索页面上占据了真诗原本应该有的位置，那谁才是真的呢？读真诗是需要背景，需要知识的，需要古文功底的，需要静下来品味的。那这些对于忙碌的年轻人来说门槛都不低，而这种假诗呢，它提供了一种低门槛的进入方式啊，用现代人的语言习惯包裹一个古风的意象，不熟悉古诗的人我也可以参与其中啊，我可以和李白对话了。很多人正是从这些入门款开始对诗词产生了兴趣啊，这是一个好事啊，他像是一个引路人啊，虽然他自己走得不那么正，但至少把门给推开了。但是推门之后我们还是有更远的地方要去，真诗才能有门槛啊，但是门槛背后的风景是韦诗给不了的。像你在读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啊，读到的就不只是豪迈，还有李白在人生高光时刻的狂放还有天真。你读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啊，读到的不是简单的鸡汤，而是苏轼在离别之际对整个人生的通透和悲悯。这些情感它不是包裹出来的古风感，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他就是在一千年前感受到了那个事儿，然后喊出了他心中的那句话，也喊出了你可能在此时此刻感受到但是却说不出口的那句话。所以假诗给的我们是情绪，真诗给我们的是共鸣。所以如果你曾经转发过一句无人扶我青云志，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因为它确实是励志的，确实戳中了某个瞬间当下的你。只是下一次如果想再找一句诗来配那条朋友圈的时候，可以多花两分钟翻一翻真正的诗集，你可能会突然发现那些穿越了千年的句子比你想象当中更懂你。
1: 韦诗的流行，先别急着给他扣文化垃圾的帽子，也别被那些故作高深的文学博主骗了，他之所以能走红，核心就俩字，好用。当代年轻人的情绪太需要直白的出口了，比如职场受挫要有逆袭感，就转发如若东山能再起，大鹏展翅九万里。再比如暗恋上头要氛围感，就套上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周的变体。就连追星都得改两句逆风如解意，林鹤 love me， 把古典意象和现代执念硬焊在一起。与我好难过，我要加油的大白有文化，这种低成本高回报的社交货币谁能拒绝？再看平台的推波助澜， 短视频要流量就得造梗，朋友圈要存在感就得差异化。唯古诗完美适配这套逻辑，配个山河远阔的镜头，搭具半醉半醒半浮沉的氛围感拉满。写段年终总结，收尾来句追风赶月莫停留，瞬间拔高格调。更绝的是，他的创作门槛很低，不需要我们懂平仄格律，把风尘、扁舟、清明这类古典词汇往对仗句式里一塞，再借个徐霞客、李白的名头背书，一首千古名句就新鲜出炉了。本质上，不过又是网络的梗，文化的变体。我们已进入一个万物皆梗的时代，言必带梗，无梗不欢。网络热梗之所以流行，就在于其能够触动并唤起年轻人的心理情感共鸣，而后以一种或幽默搞笑或富有创意的方式表达出来。不管以哪种方式爆火，热梗都表现了对年轻人情绪价值的充分关注，精准定位了打动年轻人的情绪关切点。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刷屏的唯古诗，别让情绪传播的流量密码取代文学之美。
0: 最后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些年轻人为什么这么偏爱玩梗式的表达了。这个在网络上面，大家好像不玩梗就不会说话了，好像不能拉近和别人的距离了。其实首先就是大家对于心理舒适度的追求是越加突出了。当社会的基本物质生活是需要极大满足的时候，心理上的存在价值和体验意义这种高层次的需求就开始得到我们现代人的关注了。早期的宫廷御宴酒要啥自行车啊，这种只有在春晚上才出现的梗啊，虽然耳熟能详，但是它也和我们的基本物质生活相关。但相比之下呢，现今的网络热梗，比如说想你的风吹到了，还有刚才咱们说的无人扶我青云志啊，什么什么的，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都几年前的梗了哈。这些都是突出了我们的归属认同和自我价值这种心理情绪的需要。第二点呢，就是对于社会竞争压力负面心理情绪的一些释放啊。现代社会呢加速发展，它的副作用之一就是社会过度的竞争和内卷，那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心理压力会增加。网络热梗比如说稳定发疯啊，这个词儿一出现，就是源于一些年轻人看似在发疯的行为，其实是想用愤怒去表达一些事儿啊，达成普通的沟通没有办法达成的目的。年轻人在使用热梗的时候，也能得到心理上的自我安慰和自我接纳。青年呢，也通过网络热梗来表达和降解这个负面情绪给自己的体验，来增加一些积极情绪的体验。所以玩梗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心灵按摩的作用的。接下来就是追求自我、渴望自我价值的实现。那现代社会它的文明倡导人和人之间是基本权利公平与对等的，那人们应该公平享有并且行使个人的基本权利的，那也包括适当的输出个人情绪，比如说上班的恶心穿搭啊，这种网络热梗的词句，它的广泛传播其实体现了年轻人对于自由、对于平等啊、自悦这种热切的渴望。刚才呢，其实都说了这些热梗啊，爱玩梗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但是呢，也要警惕一些情绪价值的陷阱啊。热梗的爆火反映了大家对于情绪价值的关注，但是值得注意的就是，情绪价值是有双面性的。如果过度的陶醉于情绪价值的时候，它背后潜伏了一定的风险和陷阱。沉溺于情绪价值实现的快感而丧失情绪调节能力，这个很重要。如果长期受情绪价值这种话语体系影响，你就容易被他人定向投放的情绪价值给左右，陷入到情绪价值的认知失调。比如说之前有一个电影的台词叫燕子啊，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它就成为了一个热梗啊。它的接受者的情绪体验是高度需要被认可、被亲近的，但是当过度依赖于情绪价值的供养，自我封闭于情绪价值体验的心理舒适区的时候，可能就会导致一些年轻人心理功能的弱化、情绪调节能力的降低，所以要把这个词儿给弱化掉。容易被情绪价值捆绑而做出非理性的决定啊，比如说不合理的消费，比如说直播间的这个主播可能喊出一个榜一大哥啊，你感受到被尊崇的情绪价值，这种快感会让一些受众做出不理性的打赏的行为。那由此可见，人一旦沉迷于这种情绪价值，他设计的这种话语啊，带来的这种 情绪快感的时候，可能就会将自己的情绪价值给捆绑起来，忽略他话语背后隐藏的真实诉求或替代成本等等。那贪恋情绪价值的话语表达，停留在舒适圈，像比较典型的就是抛开事实不谈这个热梗啊，就是把年轻人的情绪给调动起来了，回避理性和社会现实，让年轻人停留在情绪共鸣的这个层面，觉得很舒适。但身处这种虚拟的心理舒适圈，其实很多人会由情绪引导做出，和逻辑不相符的感性决策。或者脱离社会正轨的冲动行为，可能回到现实生活当中你就没有那么熟悉了，因为毕竟不是所有人都会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其实玩梗呢是要有边界的啊，注意的是当下网络热梗是存在过度娱乐的啊，传递一些不良价值观和消极情绪的烂梗也经常会出现。那在青少年甚至孩子的群体当中也出现了一些玩梗不讲话啊，玩梗过度滥用成伤的表现，有一些带有粗俗暴力字眼的网络热梗也成为了趣味的载体。那很多孩子在日常的对话或者是写作当中也不分时宜不合场地的去使用这些梗，也会分不清线上线下的语言界限。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边界感，就是在网络热传的这些梗的狂欢当中，哪怕是虚假的诗句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各种各样的梗，要保持冷静理性，让玩梗成为我们的生活工具，对话工具，而不是一个陷阱。那对于年轻人而言，最为关键的就是要选择正确恰当的情绪的和情感的宣泄方式，去体会生活里的美好，活出自我，活出真实。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刷屏的伪古诗，别让情绪传播的流量密码取代文学之美。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会。
1: 北京时间23: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3: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讨论了刷屏的伪古诗，别让情绪传播的流量密码取代文学之美相关的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这个了文科他说，树声风笛离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啊，这是原装的诗句，但是现在最流行的却是散装的，人生南北多歧路，君向潇湘我向秦啊。我是个教语文的，遇到这种总想去更正，职业习惯是不允许学生去随便嫁接诗词的，但是没有办法左右别人去胡乱的拼接啊。其

0: 其实这也是最让人迷惑性最大的啊，确实是很多人分不清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内部空间说不反对仿写古诗，反对的是故意的造假冒充古人赚取流量和牟利，试卷官微不加考证就当真经典去引用，给假诗盖了真章。我爱粉丝他说，普通人因为不知情而转发，但是源头在造假者和诗手的平台，提醒着我们欣赏美但别轻易当真古人，让美的归美，古人的归古人。说得很好，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成年人因为孤独而怕黑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积极的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同时呢，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进入到今天说个心里话的板块，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提问啊。今天第一位朋友他的提问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是一名高一的男生，朋友生气了不太理我了，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具体的来听一听他讲的故事。
2: 我是一名高一的学生男生，我和另一名男生交朋友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两个的关系其实已经算比较亲密了，那天他让我帮他拍照，我就没有帮他拍，因为那台相机做过一些不雅的事情，我不太愿意接触。最后我和他解释的时候就说，我不是因为嫌弃他才不帮他拍的，结果他好像就生气了，然后不理我，故意不对我笑之类的，我该怎么办呢？
0: 这个青春期的朋友和同学们之间啊，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小摩擦，可能孩子们也比较敏感，那可以感受到这位朋友他是很重视他的这个同伴的，也很在意他的感受啊。当他因为你没有帮他拍照的事情生气的时候呢，他也并没有和你主动的沟通啊，但是通过不理你啊，故意不对你笑之类的这样的方式来和你保持距离，让这位这个来信的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的解释哈。心理老师是这样说的，他说，其实这两个人都很在意对方，只是沟通方式上不一样，这和你们的成长经历可能相关，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自己也理解对方。当朋友生气的时候呢，在传达对你很在意这个事儿。那这个在意具体指的是什么，或许就是有更深的内容，这就是心理学当中所说的深层需求。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啊，对于比较要好的朋友或者比较亲密的人，我们会更容易的把自己的一些深层需求寄托在他们身上。如果感受到这些深层需求在对方那里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就会觉得不舒服。那这个不舒服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了。这其实和表面的事儿关系不大，但是和我们内心怎么去解读关系很大，这需要回到每个人成长经历当中去解读。心理学上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冰山理论啊，讲的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人的行为它是表象，而隐藏在冰山之下的那才是行为背后巨大的动力和原因。当我们能够看到冰山底下的表达，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对方的需求渴望等等然后去看见并且满足需求，那他的行为自然也就会发生变化。那么我们看到他的行为是在你不帮他拍照之后才回避和你交流，而之所以他在行为上回避，也是因为他的内在对于你不帮他拍照这个事儿有他的解读，可能他就感受到了，哎，是不是你不在乎我，或者不重视我，或者被否定了，当然这些都是猜测，后续呢还需要你自己去沟通去确认，才能真正的理解他这个，并且给到一个正确的回应。总之可能你没有帮他拍照这事儿呢，就激活了他之前在他的成长经历当中有一些不舒服的体验，于是他就采取了他习惯的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也就是和你保持距离来解决问题。但是面对他这样的反应，你是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了，因为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并没有这样的经验，似乎你也很难去直接和他沟通所以说这样的效果呢到目前为止就一直维持不下去了，不好。 所以关系当中出现了冲突和矛盾，并不一定会让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的。不是说吵了一次架，这朋友就做不成了，不要有这种担忧。如果找到了合适的沟通方式，而且有效有深度的去沟通，其实你们的关系呢

0: 总体来说啊，这个沟通它就是双向的啊，不是一个人在那说，另一个人听。其实两个人最好都能够交流，这才叫沟通。因为通过一个人去转达，可能会让信息出现偏差，而两个人如果可以直接的聊，才能够打消误解。当然了，沟通是有前提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情绪稳定的情况之下啊，就是在不评判、不指责这个基础之上再去说，那才有效。也就是说，要保证在沟通的时候，两个人都是心情还不错，而不是心情很差，在情绪当中。还有就是呢，要客观的去表达各自的感受和需求啊，以及对方的期待和请求，不掺杂评判和指责，这个很重要。而且在沟通当中，倾听比表达更加重要啊，所以我们在表达之后要听听对方是怎么说的，你要学会了听，才能有更好的沟通。那么你可以具体怎么实施呢？比如说请他吃个饭，或者在晚上悠闲的时候约他散个步，或者给他买一杯喝的，边走边聊，把这个事儿呢聊开。聊的时候呢，你可以先表达啊，当然了，就是先客观的描述一下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呢表达你的感受啊，你的需求，还有对对方的具体邀请啊。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可以说，那天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你让我拍照，但是我才没有帮你拍啊，并不是我怎么样了。那之后呢，你一直不理我，我觉得很愧疚，因为我觉得由于我个人原因没有办法帮你拍照，我也很失落。那现在你不理我了，我特别需要你的理解，我也很在意我们之间的这个友情，你能不能说一说你的感受和需求呢？以及你需要我怎么做才能够让我们和好？当然了，最终这些还是以你最终想表达的内容为准啊，重要的是去表达自己的需求感受，以及邀请他说他的心里话。那有可能他也会表达，当你不帮他拍照的时候，他觉得你不再在意这段友情了啊，他也觉得自己被否定了等等，你就可以继续沟通了，去表达啊，我对你并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拍照呢不是因为你疏远他，也不是刻意的，也不是要否定你啊，而是怎么怎么样。所以也相信你能去完成一次坦诚而且有深度的交流，你们的关系也会更加亲密。当然了，在你未来成长的道路上面，这个交流的方法也很有用啊。你会发现其实交流没有那么难。假如这一些你都没有办法做到当面去说，其实有一个偷懒的方式啊，也不是偷懒吧，就是更加容易接受的方式，就是先通过文字表达。你可以写一封信啊，写个小作文告诉他你的感受啊，这样写的过程当中呢，你还可以字斟句酌，可能会表达的更加准确，也邀请他和你一起坦诚交流一次，在信当中解决之前的误会，回到好朋友的状态。可能通过这封信，你们的关系也会比之前更好了啊，这个也留给你自己去做一些探索吧，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啊，他说，我是一个成年人，但是呢因为感到害怕啊，感到孤独而怕黑，我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
1: 我是成年人，不是小孩子那种暂时不安不适应一个人的怕黑。之所以说感到孤独，是因为我发现家里有人在，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但一个人在家，我就会一整夜惊醒很多次，搞得白天也神思混沌。我的父母离异，父亲有别的儿子，爷爷奶奶已经不能相见了，母亲也找到了余生相伴的人。即使他很爱我，但陪他走过后半辈子的人不会是我。爱人和子女是不同的，我跟继父也不合。我曾经在两个家庭偶尔感受到家的感觉，最后又只能被迫把他们割裂开。我的家是片段式的破碎，我总要学会一个人住，找回自己的节奏。我也不想被怕黑裹挟一辈子。我试过很多办法，买玩偶、开大灯、放直播、跟人连麦等等，但都解决不了我真实的被遗忘和被抛弃感。他们不是真的，我心里知道这些恐惧都是假的，但脑海总在重复那个可能受到伤害的万一。恐惧一上头我就控制不住，任何一点动静我都会格外注意。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AI 说我是因为缺乏亲密关系的被看见而产生的被遗忘感，但我也不可能基于此就去发展什么关系，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成家对我来说也太早，我想要根治。我已经很努力地在了解和看见自己，之前我连回到床上都不敢，现在

0: 能有睡着的片刻，怕黑对我是真实的困境。我经常希望内心生出一股不再渴望别人的力量，于是拒绝自己说出我需要，但我的心每一刻都在祈求有人看看我，可是越想寻求就越得不到。现在凌晨快2:30了，熬夜让我耳鸣，我很困，很想睡觉。这样的求助我发过很多次，也有好心人精准的分析，但我追问更具体的部分就不再回复。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们觉得自己说的足够多，剩下的都是我要独自追寻的部分。我真的不知道该去哪里，怎么追寻。我向内看，总有阻力和迷雾，当我向外探求，又不断有建议让我向内。这种来回让我觉得烦躁疲惫。
1: 其实呢，一个人怕黑有很多的理由啊，可能小朋友怕黑会更多一些，比如说看了一些恐怖电影啊，在对于这个黑暗有着非常丰富的自我想象力，会脑补出一出大戏，所以说对于黑暗是特别恐惧的。还有朋友怕黑呢，可能就像这位朋友一样，他说不清是具体的什么理由，或者说他归结为孤独感啊等等，觉得黑暗吞噬了他在夜里的思绪。即使到成年了也没有办法去克制。那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他是怎么回复这位朋友的。他说这位朋友描述了自己的家庭状况，父母离异又分别再婚，家给这位朋友的感觉是片段式的破碎，对于家的体验本身就是不完整的。现在一个人住啊，你的怕黑其实不是简单的怕，更像是家庭关系断裂之后所产生的对彻底被遗忘被抛弃的恐惧，而黑暗放大了那种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了的这种被抛弃感。所以这位朋友现在很矛盾，就是一边拒绝承认需要他人，一边内心就在祈求被看见。所以如果真的有人如你所愿地看见了你，你会不会守护住他或者珍惜他呢？你会不会落荒而逃呢？可能也是因为害怕再次被抛弃，不如把自己或者把对方先抛弃了。所以你的怕黑更接近于一种关系性存亡的焦虑，这种焦虑的缓解还是要回到关系当中去。但是你现在最亲近的关系就是你父母了虽然离你很远，那不管是你主动还是被动，其实父母的新家庭当中看似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这位朋友没有说自己的年龄啊，但估计也不是很大，也不想现在就找对象。那关键对你来说关系是非常稀缺的，但是非常有必要。所以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哈这几点，尤其是黑暗关系消亡之间的关系。首先呢，黑暗代表着关系消亡的一种焦虑。在这位朋友的描述当中呢，家是片段式的，是破碎的。每一次家庭的裂变，比如说父母离异，父亲有新的孩子，和爷爷奶奶的分离，母亲重组家庭，那对你来说其实都是关系世界的消亡。那些对你来说有归属感的关系消亡了。而黑暗它作为一种未知孤立没有边界的状态，就好像是关系消失之后的那种虚无感它是和黑暗可以挂钩的。你怕的或许不是黑本身，你自己也提到了，你知道那些恐惧是假的，那些让人恐惧的东西是假的，你怕的大概是在黑暗当中由亲密关系确认的你也随之消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家里有人的时候你的恐惧会消失。他人的存在对你来说好像一盏灯，让你能够确认自己是存在的这是第一点怕的原因。再说第二点，被遗忘是终极的死亡。这位朋友提到了真实的被遗忘和被抛弃感，在人类最深层的恐惧当中，被彻底遗忘在心理意义上就等同于死亡。你害怕万一，可能不只是物理伤害的万一，更是万一我就此消失，也无人察觉，无人记得，怎么办呢？那这种焦虑在家庭系统断裂的背景下，就会被数倍的放大。那因为那些本该最牢记你的人，已经生活在他们的故事版本当中了。 这位心理老师提到了他多年前以自己的一段经历啊，他自己在外工作，最担心的就是如果在外面出了什么事儿啊，比如说突然没有意识了，生病了，警察怎么知道他是谁啊？会不会变成警方档案当中的一个无名人士？所以每次他出去的时候都会随身携带一些身份证件啊。当然了，他有父母也有兄弟姐妹，关系都很好，但是架不住他们离得很远，所以被遗忘也是对于黑暗恐惧的来源之一。第三点就是黑夜是失控的象征，因为在系统式的观点当中啊，家庭即使是破碎的家庭也曾经是一个提供结构和预测性的系统，黑暗呢却剥夺了视觉，也剥夺了你对于环境的控制和预测的能力。黑夜模拟了你童年时期面对家庭冲突的时候，家庭裂变的时候的那种失控感啊，那种无力感，那种任何一点动静都会格外注意的警觉，很像是一个系统突然失去了稳定之后，成员对于微小的变化都会高度的敏感。你这么多年一直保持着警觉状态，那一定非常的辛苦，你大概很难有放松下来的时候，不管是在白天还是晚上，这也导致了你一直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没有精力去发展外部关系，也没有精力去向内看。你渴望所有人能够给你一个具体的方法，最好是一个1、2、3、4、5的步骤啊，能够列出来，你照着做就可以了。但这些方法有没有呢？其实是有的，但可能很难去尝试，因为你太慌了。这也大概是你继续需要去追问，但是别人没有办法回复你的原因。你想要根治自己的怕黑，其实不是要治这个恐惧本身，而是如何与存在建立更加稳固的联系啊，哪怕是你的家是片段的、碎片的。啊，你也可以与自己的存在建立联系，看见自己，而不是希望别人去看见你。那心理老师呢，也为这位朋友提供了一些小小的方法，也可以留作试用。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可以养一个小动物啊，猫猫狗狗，当然了，首推小狗啊，因为狗需要遛，遛狗就需要外出，外出就会有机会遇到别人啊，同样遛狗的其他人啊，那么小狗在玩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和主人产生交谈啊，关于狗的话题也更容易聊。所以小动物的抚慰和它让你不得不进行社交的这个行动，可以迫使你，可以推你一把，让你和外界去建立联系。第二呢，就是尝试去建立一些浅关系。在这儿呢，先不说深层的关系啊，不需要你现在就去谈个恋爱，或者找一段亲密关系，找一个非常好的朋友，都不着急。你现在大概率呢是没能力去建立一个深层的关系，你可以先尝试着跟，比如说小区门口的这个门卫打声招呼，跟便利店的店员打个招呼，跟早餐店的老板打声招呼，任何你见了面可能会之前觉得眼熟，他可能也想跟你寒暄一下的人啊，和他们去打个招呼，点点头，微笑一下都可以。买早餐买东西的话，尽量选同一家店，在相同的时间去，比如说每天早上7:30就在这家店的店门口，你就会出现买同样的早餐。时间长了，其实跟这些人就有了非常浅的一层关系，也就是不远不近，点头之交。这种关系呢，它不会给你带来被抛弃的焦虑。这位心理老师他有自己的经历啊，他就天天早上出去运动啊，因为出去的比较早，小区的门呢是5:30开，有的时候呢就会遇到开门的保安，就会闲聊几句。后来呢，白天在小区的其他门口看到那个保安也会打声招呼，他的孩子就问他说：“哎，你怎么还认识保安啊？”那其实就是经常去有这种同样时间点和时间线的运动活动，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机会啊，可以让他先建立一些浅关系。遇到几个相熟的面孔，时间长了随便聊两句啊，虽然其他的都不知道，但是这种打招呼的方式是一切的开始。那如果你担心自己打招呼别人不回应，那就告诉自己，我打了招呼即使别人不回应，我也没有什么可损失的，这没有关系，一切深度的关系也是从这里一步一步开始的，所以不要害怕。第三呢，就是在白天尝试建立一个确认存在的这么一种仪式啊，比如说每天固定一个时间，用1分钟或者几分钟写下或者是默念一句，此刻我在这里啊，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名字， 你是真实存在的，你并不是随着我的家庭关系的破裂或者说巨变我就消失了的。这是通过一种主动的仪式化的行为，在你和自己之间建立一个稳定可预测的确认系统。当你在白天逐渐强化这种自我存在的锚点，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存在感被黑暗吞噬的威胁感或许就会减弱一些了。最后呢，也是最最重要的。

0: 要的，就是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哈，那就是去看心理咨询师，找到一个靠谱的咨询师，关系当中受的伤需要回到关系当中去疗愈啊，咨访关系呢其实就是非常稳定的关系，可以让他来为你抽丝剥茧，好好的聊一聊，看看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当然了，晚上呢也可以尝试一些正念的身体扫描的练习啊，躺在沙发上进行。网上呢也有很多关于身体扫描，可以去查一查，有关于这个相关的音频，你照着音频和一些技巧来做就可以了。也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以上呢就是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继续为您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啊，叫做积极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节目，明天再会。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在走上职业道路之初，大多职场新人都怀着兴奋的心情期望大展身手，但我们也发现部分年轻人过于喜欢单打独斗，有人不爱社交，与同事相处较为冷淡，有人喜欢自己做事，对合作有抵触心理，还有人太强调自我，总爱独揽成绩，还不服从基本制度。特邀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很多刚入职场的新人拿捏不好人际关系，需要一定时间来融入，但团队协作的力量要远大于我们的想象，千万不要为了凸显自己而脱离了团队，甚至有个人英雄主义，而是要学会从团队中吸取精华，并在集体帮助中得到自我成长和快速提升。
3: 首先要为正在努力奋斗的职场人士们介绍一个在心理学和管理学中都很有名的概念，安泰效应。安泰效应源自于古希腊神话，说的是有一个大力神叫安泰，他是海神波塞冬与地神盖亚的儿子，他力大无比，百战百胜，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一旦离开大地，离开母亲的滋养，就失去了一切力量。他的对手刺探了这个秘密，设计让他离开大地，把他高高举起，在空中把他杀害了。后来人们把一旦脱离相应条件就失去某种能力的现象称为安泰效应。其实安泰效应的意思非常简单，没有群众的支持，任何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特别是职场中团队协作已经成为常态，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靠单打独斗而来的，而那些不懂得合作的人还很容易被替代掉。那在职场中离不开的条件又有哪些呢？我们不否认很多职场人士都拥有较强的工作能力，也不是说保持个性独立自主不重要，但是有些东西需要我们好好的去理解，他们也是职场生存的重要土壤。比如公司的大环境，很多人容易将平台当作是自己的能力，但是有一个特别生动的比喻，同一瓶矿泉水在小卖部里卖1块钱，但是在机场就要卖5块钱，在知名的商场甚至要10块，这些价格差是平台赋予的，我们千万不要将它当成自己的本来价值。而工作也一样，你的能力在离开平台时就容易大打折扣。再比如团队的支持，拥有团队的支持不但会让你获得他人的青睐，拥有更高的效率，也会帮助你分摊相应的风险。在这里要特

特别的提醒一下，在出现问题时要敢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在论功行赏时也不要只强调自己的重要性。职场人士需要依仗的东西还有很多，像是积极的反馈工作内容，获得领导的重视，像是适应当下的专业优势，拿到对应的项目等等，这些无一不是需要通过团队协作而得来，需要大家在将来职场生涯中慢慢去认识，用心去积累。总之，一个人就好比一根筷子，容易被折断，而一个团队则像是一把筷子，一个人想要走得更远，就要有对的人与之同行，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用心去组建一个团队，或者选择加入一个理想的团队，你才会在拼搏的道路上走向成功。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否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让您吃不香、睡不好、头昏头晕、手脚无力？您是否每天也在大把大把的吃着药，为您的血糖血压而担心？您是否也在承受着一边吃药治病，一边损害脏器功能的痛苦呢？希望我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的这样一档健康广播能够帮助到您。有请到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哎，每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到的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话题啊。李岩，
2: 对，
3: 每天也是跟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

0: 平台啊，
1: 对，
0: 也是把目前呢对于慢性病比较前沿的一些药品比较好的一些方法介绍给大家。每天在广播当中跟大家介绍的药品呢，林子益寿胶囊，也是通过我们科学的配伍，先进的一个中药啊提取工艺，也是经过大量的临床，被我们国家药监局啊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啊。李安，
1: 对，我们林之益寿胶囊的这个批准文号啊，在每一盒的包装正面啊标注得很清楚，是 Z2004-3034。
0: 是的，林之益寿胶囊呢，它的功能功效啊，通过大量的临床，也通过我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临床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林之益寿胶囊呢，它也是一个大处方的药啊，
1: 对，
0: 排在第一位啊，第一个药物成分呢就是灵芝。
1: 灵芝，
0: 哎，对，灵芝呀，它的一个功能功效啊，中医西医都是非常认可的啊，
1: 对，
0: 并且呢有上千年的一个药用历史，是不是？
1: 对，《本草纲目》都有详细的记载。
0: 对，在《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大量的记载，
1: 嗯，
0: 并且呢在民间呢，大家称之为灵芝啊为百药之王，
1: 嗯，
0: 仙草仙药，灵芝呢它的功能呢非常广泛，
1: 嗯，
0: 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
1: 嗯，
0: 双向的调节血糖，是不是？
1: 对，
0: 哎，这对我们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1: 没错，
0: 并且呢灵芝呢它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针对我们失眠咳痰喘这个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并且呢灵芝多糖啊，它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啊，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1: 就是起到一个防病治病的作用哈。
0: 对对对对对，另外灵芝益寿胶囊其他的药物成分，三七啊，
1: 三七，
0: 哎，丹参呐，它的功效呢，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于我们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高啊，反应的也是比较好的。
1: 嗯，难怪您说啊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其实每一种药啊都有它的作用，那么把它加在一起呢，就起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了。
0: 对对对，它是一个中药讲究的是一个配方配伍，
1: 配方配伍，
0: 是不是？
1: 对，
0: 哎，它一种两种中药配在一起啊，它产生的功能功效确实不一样。另外的，你看我们林之益寿胶囊当中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
1: 啊，
0: 你像我们防其跟人参，是不是？
1: 对对，
0: 这两种中药啊，它侧重的重点就是大补人体的元气，知道吗？元气充盈呢，那个疾病呢，它就远离而去，是不是？
1: 我们一看一个健康的人，就是说他元气很足啊。如果说有疾病状态，就是说这个人没有精气神了哈。
0: 是的，是的，是的。另外，人参呢，它对我们糖尿病这一块呢，作用也是不错的。哎，像我们林之益寿胶囊当中还有一味药叫淫羊藿。
1: 哦，
0: 哎，淫羊藿呢，它是补充肾阳的。针对于我们前列腺的一些疾病呢，反应的功效也是比较好的。另外我们还有一味药叫桑寄生。桑寄生跟淫羊藿搭配在一起啊，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反应是比较好的。它可以驱风湿强筋骨。我们临床上很多一些骨关节疼痛的病人服了之后啊，反应的也比较好的。
1: 对，
0: 李安呢，林之益寿胶囊这个栏目啊，在咱们湖北省呢、办了很多年，是不是？
1: 对，
0: 林之益寿胶囊呢也被大家熟知，也被大家所认可它的功效。在咱们湖北省呢、有几十家药店大家都在销售林之益寿胶囊，为咱们湖北省广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服务。
1: 对，
0: 我们也走访了很多用户，是不是啊？每天也是通过广播呀跟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1: 对，大家的这种经验啊经历也是给其他的一些患者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了。
0: 对对对，一个积极的行动，正确的选择，正确的治疗啊，我们的一些慢性疾病呢也能获得健康。
1: 对，好，每天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啊，咱们一起来交流探讨健康，消除疾病。每天参与广播的朋友啊也特别多，接下来我们赶紧请进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你好，陈主任，你好。
2: 哎，你好，咱们跟
3: 交流了。那个油我收着了，刚才说来了。
2: 哦，林之益寿胶囊这个药你已经买到了是吧？
3: 对对对。
2: 买了多少啊？对的。
3: 一共78盒吧。
2: 好，什么情况啊？买林之益寿胶囊？
3: 我这上午我不是给他打电话的，我就是问孩子。我是胆管结石开了刀的，我前天才出院。 我说晚上带个电话筒的，带个收音机，我听到你这种讲座。所以说我看着我有个糖尿病已经一年多了。现在在吃那个阿胶方果。在利尿平片。其实这两种药。一天的话呢是各吃一颗。就是说呢，我听到说又说了这个药吃长了，对肾脏、对肝脏都有影响。所以我听到你的懂的话呢，在这个时候这个讲座的话呢，说这个您是胶囊的话呢，对糖尿病的话能够治好。所以后来我也听到你懂的有些是反馈的消息。所以这样呢，我就抓紧紧的，我抓紧买了。买了，我觉得我想啥，我搞网页问，我第一个是。怎么个吃法？
2: 好，这个服用方法呀，刚才根据你这样的情况，灵芝益寿胶囊呢，你前轻按早三粒，晚三粒来服用。服到大概10天左右，给我来个电话，我再根据你的情况看需不需要调剂量，好吧？
3: 早三粒，晚三粒。
2: 对对对，你多大年龄呢？
3: 我74。
2: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的，爹爹？
3: 我这是湖北随州的。
2: 好，你贵姓呢，爹爹？
3: 我姓沈，沈阳的沈。
2: 哦，沈爹爹是吧？
3: 对。
2: 好，服半个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我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
2: 好。
3: 行，
2: 好，
3: 谢谢啊。
2: 那就这，也祝你健康啊，沈爹爹哈。
3: 好，感谢。
2: 好，再见。
1: 好，随州的朋友都可以到随州的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的光明药店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陈主任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好，我原来经常口苦。大便不是那么顺利。再就是经常那个胸前好像有点闷啊，喜欢感冒。现在吃那个灵芝益寿胶囊以后，我去年去买吃了，就好像有所改善啊，我就今年去买了4个疗程。
2: 就是说你买了几次灵芝益寿胶囊了？
4: 对，我今年又去买了3个疗程。
2: 不错，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买了几次，肯定是有好转了，是不是？
4: 对。
2: 你现在哪些方面有好转了，婆婆？
4: 口不苦啦，不感冒啦。
2: 口不苦啦，不感冒了，体质增强了。
4: 对，都好像很好一些。
2: 就是说人有劲儿了，是不是？
4: 对，我觉得现在差不多走路的话，我本来我这个腿就是左腿是出车祸断了的。到现在里面呢还有那个钢筋没拿。但是那个钢筋不能拿了。
2: 原来出了车祸呀，那个腿里面有钢钉，是不是？
4: 对，钢筋不能拿。我老公他出去打工了，在到一个公司干活，我们家还有20亩地，本来下地我没去啊，在家里那个稻子收在家里以后，那我鼻涕要晒呀、晒我就没办法，我就杵着一个棍子，就穿着一双鞋，在里面走啊，就把那个钢筋跟那个骨头，把那个骨头憋破了。
2: 哎呦，
4: 憋破了就现在就不能拿，那总是疼呢。
2: 你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对他应该有帮助啊。
4: 有帮助，我就现在可以。我前几天跟他们一起走了完，我们一次性我走了10多里路。
2: 就是说现在你这个外伤啊，那个腿子呀，现在你一次性走10里路都没有问题了。
4: 我走10里路，我回来，我第二天我还可以走，但是别人走了，他就说：“哎呀，腿好痛啊，我的腿痛痛的不能走了。”我说我好像还好哎。
2: 就是说你现在呀、那个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啊，对你这个外伤那个腿关节啊，现在反应的也是比较好的，是不是？
4: 对，都恢复得很正常。
2: 你现在这个一体多病，现在反应都比较好。你这个胸闷的情况怎么样啊？
4: 胸闷也不闷了，也不咳嗽，也不感冒了。
2: 对，因为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我们灵芝啊，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包括你这个排便，是不是？
4: 对，
2: 排便呢以前不是太好，现在呢对你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整体治疗、整体修复，你这个胸闷呐、这个排便呐，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是不是？
4: 对，都恢复的很正常。
2: 你多大年龄呢？
4: 我65岁。
0: 65岁还是个年轻的婆婆啊？
4: 对啊，我算她我的婆婆89了，她还现在都还那么健康。
0: 我跟你讲着，你婆婆89，你个身体给她调理好啊，你有可能超过你的婆婆，知道吧？
4: 对呀、
0: 啊。哎，这个人的健康啊，需要自己来管理，自己来打理，是不是？
4: 对。
0: 我们有很多人呐、啊。他给自己身体管理的好，出现慢性疾病及时治疗，及时来调理，是吧？人活百岁不是梦。那有的人呢，连60岁70岁都活不到，是不是？
4: 对。
0: 这个积极的一个状态跟一个消极的一个状态，它的结果呀是完全不同的，知道吧？
4: 对。
0: 我们这个健康栏目啊，一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另外呢给一些健康的知识，给一些健康的理念呢、啊，来跟大家来分享，是不是啊？
4: 对，这个栏目很好，我天天听你讲座，我就说去年12月25号我就去买了3个疗程，我说我试试看吧。我把那个疗程吃完了以后，好像这个人他不感冒了，冬天也，我原来也每一个冬天都要感冒好几次，去年就没感冒，我今年就又去买了3个疗程。
0: 好好好。那就是我们选择林志益受胶囊啊，对方了，是不是、啊、婆婆？
4: 对。
0: 你现在还家里还种了20亩田呢，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天门的。
0: 你是天门哪个镇的呀？
4: 麻阳镇的15村。
0: 好好好，你叫什么呀？
4: 叫黄家贵啊。
0: 你们辅导好啊，也跟身边的朋友讲一讲林志益受胶囊，好吧？
4: 好，我还今年带了几个人去买了几次。
0: 好好好。咱们帮助别人呐、啊，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啊？
4: 对。
0: 好，好，好，那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4: 好，好，感谢你们呐。
0: 好，不客气，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4: 好，好，好，好。
0: 好，就这么说。
4: 谢谢啊。
0: 好，再见。
4: 好好，再见。
1: 好，天门麻阳镇65岁的黄婆婆服用林志益瘦胶囊，现在身体啊各方面都恢复得比较好，口不苦了，走路这个腿有劲儿了，胸不闷了，而且啊现在也不感冒了。这身体好啊，人的精神就好。好，林志益瘦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啊，我希望你们林志益瘦胶囊好了，这方面都好。我是一体多病的。
0: 你是一体多病，服林志益瘦胶囊反应的都比较好。
5: 反应比较好啊，多少病还整好了。
0: 你身体怎么不好啊，爹爹？
5: 我有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晚性的一些睡眠不好，这肠胃不好了，肠胃，再就是高血压，很多病了，再就是有那个没有精神。
0: 你这个高血压高到多少吧，爹爹？
5: 高180。
0: 这个好危险了、啊，你搞不好要出现中风意外的，就没机会治疗啊。
5: 是的，是的，是的，
0: 你现在血压是多少？服林志益瘦胶囊。
5: 现在130/80，现在蛮平稳了。
0: 那你现在130/80，这个非常好啊！
5: 啊，是的，是的，这个身体蛮好啊，睡5-6个小时啊，然后现在只睡得过吧2个小时啊。
0: 哦，现在睡眠睡5-6个小时。
5: 对对对对对，这个肠胃特别肠胃好的啊，肠胃。
0: 肠胃现在特别好。
5: 肠胃好啊，那就大便不成形了，一天拉15次。
0: 你那属于慢性的肠炎腹泻啊？
5: 啊，现在都好了啊。现在人感觉有精神了，有精神了吧？
0: 人元气充盈的，人有精神了，体质增强了。
5: 那胯子不酸了，胯子走路有精神了，胯子。
0: 那挺好的，现在也不感冒了。
5: 不感冒，不感冒，还有腰椎盘突出都好了吧？腰椎盘突出。
0: 哦，原来还有腰椎间盘突出疼痛的。
5: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5: 对对对对对，我原先一个人去，现在婆婆都去了，今天又去买10个疗程的。
0: 你跟婆婆两个都在服、是不是？
5: 是哈，我又去买10个疗程的。
0: 好，那挺好的呀。婆婆是怎么不好啊，爹爹？
5: 婆婆也是高血压了，这个脑萎缩啊，心冠心病了。
0: 哦，
5: 这个腿子疼了，腿子走路没有力气了。
0: 哦，那还有骨病是不是？
5: 对对对对对，她也是很多病了，一身病。
0: 现在婆婆的血压是多少啊？
5: 婆婆现在是125/80。
0: 那婆婆的血压非常好啊。
5: 啊，那我感谢你们了。我今天听你广播了，你每天讲我们都没冒头了，星期忙我们都要听了。
0: 好啊，老师。
5: 星期忙赶到家听了。
0: 是的，是的，现在婆婆冠心病怎么样啊？
5: 我冠心病蛮好。
0: 哦，婆婆的冠心病也蛮好
5: 啊，现在都好。
0: 好，
5: 她的睡眠不好，她也是有尿频尿急，现在都好了吧？
0: 现在睡眠

0: 尿频尿急高血压冠心病现在恢复了都比较好，婆婆
1: 都比较好啊，不也还好都好。
0: 那你们都要坚持服用啊，爹爹啊。
1: 对对对，都要感谢你们了，陈主任啊，
0: 好，
1: 你们都跟我们带这样好的产品来啊。
0: 好啊，老人家，您这一束胶囊能帮助到你们，让你们身体获得健康，咱们大家都开心，知道吧？
1: 对对对，这是个好药了，这是个名药了。
0: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里边的药比较多，不同的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知道吧？
1: 对对对对对，那人没吃药之前没有精神了，走路都走不动了，现在有精神了，走路蛮轻松了。
0: 好啊，老人家，这就是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补充身体的元气。咱们《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好，元气充盈，百病不侵，知道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啊。
1: 对对对，免疫力提高，现在免疫力提高了。
0: 对对对，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1: 我74了。
0: 听不出来，你有74岁呀、啊。
1: 现在都好了吧？
0: 好，那现在身体好就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爹爹？
1: 我是湖北应城杨河镇的。
0: 哦，你是应城市杨河镇。
1: 对对对对对。
0: 你贵姓啊，爹爹？
1: 我姓魏，叫魏志斌。
0: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魏爹爹。
1: 13479503004。
0: 好，对你跟老伴儿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再付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好好，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啊。
0: 好，待会要向婆婆问个好啊。
1: 好，谢谢。
2: 好，应城杨河镇的魏爹爹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正常了130/80，另外前列腺失眠、肠胃病、腰椎间盘突出都恢复得比较好。婆婆呢也有高血压、冠心病、骨病、失眠，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也很好，就和魏爹爹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老人家。
3: 好好好，我里面的这个肺气肿有好多年数了。
0: 哎呦，
3: 你看我是现在去年腊月干的，就买去年大年货淡几个月去的。
0: 哦，就是说你去年买我灵芝益寿胶囊，正是淡货的时间，是不是？
3: 在淡货的时间，正淡几个月货。
0: 对对对，因为灵芝益寿胶囊啊，全国的销售啊非常火爆。去年呢有一段时间淡了接近2个月3个月的时间了，知道吧？
3: 对对对对。
0: 你是肺气肿，现在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没有？
3: 我现在的话，我现在买的上个买五个疗程，你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呢。
0: 哦，你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
3: 在送了吃了吃了吃了强过了。
0: 哦，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强多了。就是说那个肺气肿好多了，是不是啊？
3: 肺气肿那个没得症状了，没得症状了。
0: 那就是说那个肺气肿啊，呼吸困难、咳痰喘的情况现在没有了。
3: 对对对，那个点子没有了，那肺上点子都没有了，完全消失了。
0: 哦，就是肺部的病灶啊，你在医院去检查过，现在消失了，没有了。
3: 没有了，没有，检查不好，几次回收。
0: 那不错不错不错，你这个检查的啊有科学根据，这是第一。第二呢，你自己的感受是也是最直观的，知道吧？
3: 对对对，原来提那个点子，那个点子睡蛮厚的点子，蛮厚点子，我何不怕它是癌？
0: 对对对，你怕那个黑点子啊，慢慢转为癌变了，是不是啊？
3: 对对，我的是呢，我说这检查到家里啊，在这个么子盘湾呢，都检查到都是一样的，知道吧？一样的，看你的片子上面。
0: 哦，你在几个医院里检查过，那个片子都很干净，肺部。
3: 对对，我这里、
0: 那个不错不错不错。
3: 我把银子这样弄到货以后呢，给我送了五个疗程，你送五个疗程，我送一个月，现在检查没有了，没有那个症状了。
0: 我跟你讲的，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处方的药，对你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它来整体治疗、整体修复；对你的支气管的病灶，对你的肺部的病灶，它来整体治疗、整体修复。你这个支气管跟肺部的病灶修复好了。肺气肿一些不良的症状慢慢就没有了，知道吧？
3: 对对对，
0: 不错不错不错。老人家你多大年龄了？
3: 我78了。
0: 已经78岁啊？
3: 对。
0: 我听听你，一个是听着你说话有劲儿，第二个呢，听着你说话呀，发音呐、嗓子啊很干净，不像别人那个肺气肿啊，说话像呼吸跟不上的情况，知道吧？
3: 对对对，我在前面治了，后面一个女的姓杨的，在什么？

0: 糖尿病啊，么子那个么子，那么子那个浑身瘫软呐，我呼吸呼吸不呼吸蛮困难呐。这个以后他干啥？他给头后买了5个小时。
1: 哦，就是你服了磷脂异兽胶囊，反应的比较好。你也介绍身边的邻居也在服磷脂异兽胶囊。
0: 我干啥？他给买的，他的老婆。
1: 不错不错不错，他服了好，应该也会感谢你的呀、啊，弟弟。
0: 对，他接着我问他，他是在可讲过的。
1: 哦，现在就是说你那个邻居通过服用磷脂异兽胶囊反应的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0: 对，他可以，他效果可以。
1: 不错不错，老郑家，你这个做的是好事，做善事啊。
0: 对对对，接着又买这个5个疗程，又送了5个疗程来了。
1: 哦，又买5个疗程是吧？
0: 对，又买5个疗程的。
1: 不错不错不错，弟弟，听你口音，您是哪里人呢、啊？
0: 我是嘉峪的潘家湾的。
1: 哦，你是嘉峪县潘家湾镇的。
0: 对对对。
1: 你叫什么呀，弟弟？
0: 我叫陶永生。
1: 好，陶弟弟，你这个磷脂异兽胶囊反应的比较好，就坚持服用一段时间，好吧？
0: 好好好好好，我老听你的。
1: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啊，感谢。
1: 好，不感谢，好，再见。
0: 感谢。
2: 好，嘉峪潘家湾镇的陶爹爹服磷脂异兽胶囊，哎，他的肺气肿啊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呢，爹爹也是一个热心人，介绍他的邻居是有糖尿病啊，服磷脂异兽胶囊也恢复的比较好。好，也感谢陶爹爹啊做义务的宣传。为了让更多的慢性病友也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磷脂异兽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那具体的优惠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好消息，大品牌磷脂异兽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磷脂异兽�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磷脂异兽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磷脂异兽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磷脂异兽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磷脂异兽，让您健康长寿。磷脂异兽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心想的事儿
2: 都能成。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哦，陈主任呐。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哎呦，陈主任呐，你们电话号码我们这个我们七里这个地方抢不到，抢不上好话呢。
1: 我跟你讲啊，老师家现在参加广播的人太多了。不过呢，今天很开心了，能打进电话，咱们可以交流。你是齐军的朋友是吧？
4: 对，齐军的。
1: 你是什么情况啊，老师家？
4: 我啊是。23啊，前几天写的，我说好，前一天那时候当天晚上，起来楼呢啊，起来捡个响声啊，起来我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我都转呢，人家不敢动脚，不敢动脚。
1: 嗯。
4: 就买那个临时医疗箱啊，再我就打我们七村的百姓大药房的。
1: 嗯。
4: 买了七盒。
1: 哦。
4: 我血压啊，是吧？我这要吃点药啊，要吃点药，是吧？今天呢，血压啊，是吧？就是80/100。
1: 哦，血压80/100，这个是正常的呀，老郑呀。
4: 对对，最好的血压。
1: 对对对，这个血压很好。你是服过磷脂异兽胶囊之后，血压是80/100，是不是？
4: 啊，对，那个，这血压是真非常正常。
1: 你以前是有高血压是不是？
4: 以前血压也都不正常。
1: 哦，
4: 忽高忽低，吃完了以后血压80/100。
1: 好，
4: 这我你看我上啊，这么上那个他高速上去，占了个40次啊。
1: 嗯，
4: 前十天嘞，我头不晕，心不慌。
1: 哦，就是说你现在呀，你这个服了磷脂异兽胶囊之后，血压降下来了，头晕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是不是啊？
4: 是的。
1: 另外那个心慌的现象啊，现在也没有了。
4: 在全部小血，现在变得好正常。现在
1: 哦，现在你这个身体的一些问题啊，现在都正常了，没有了，是不是？
4: 是的。 嗯，我还讲到还有一个例子啊。
1: 嗯。
4: 这是个好的好现象，还有个好现象。
1: 嗯。
4: 我这老伴儿啊，去年74啊，他走了，离开了我，离开了我的有7天的时间，我的双腿肿。我的双腿从这膝盖到这个脚腕子，这双腿的肿，我说好了，这个拉着，我这拉不好折了，他这个病就传到我身上来了，啊，这怎么办呢？什么那个灵芝益寿胶囊？
1: 嗯，
4: 这个呢，把药吃完了，我的双腿到现在就还不肿，现在好了。
1: 哦，去年你老伴过世了，你现在是一个空巢老人，是不是啊？
4: 哎。
1: 你老伴过世之后啊，你这个两个腿都是肿的，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这个两个腿的肿啊也消了，是不是啊？
4: 对对，是的。
1: 就是说你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啊，身体啊恢复的都比较好了，是吧，老人家？
4: 啊，是的。
1: 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爹爹？
4: 我是非常的满意啊。
1: 非常的满意。
4: 对。
1: 不错不错，你是祁军县哪个镇的呀？
4: 狮子镇如山村。
1: 爹爹，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4: 我今年74啊。
1: 哦，已经74岁了。
4: 啊、
1: 听到你的好消息啊，爹爹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啊。
4: 还有3个月的钱，3个月钱到手了，我还要去买一个疗程。
1: 可以啊，老人家，你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服用了，反应的比较好，后期还坚持治疗，好吧？
4: 好嘞，我真感谢你啊，因为为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我们你恭喜你们健康长寿，以后一百二十岁啊！
1: 老人家，你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听到你们获得健康的好消息啊，我们同样的为你感觉到高兴啊！
4: 好，
1: 老人家，你贵姓呢？
4: 吴百生。
1: 好，吴爹爹，你也保重身体啊，一个人啊。
4: 好好，我听你这个节目，我真喜欢听呢。
1: 好，有时间听听广播。
4: 好好，
1: 好，就这样说，你老保重，再见。
2: 好，这位齐春74岁的吴爹爹啊，他的口音呢、不是太好懂，但是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哎，服上了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特别的开心，说原来呀、忽高忽低的血压，坐在床上是天旋地转，现在平稳住了，80的120，头也不昏了，心也不慌了，还有腿浮肿啊，现在也消了，对灵芝益寿胶囊很满意。好，我们也祝贺吴爹爹。老伴儿走了呀，更要保重自己的身体。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仙桃市张沟镇西堤村80岁的韩银香婆婆。婆婆因为高血压导致的中风，头昏眼花心慌，走路走不稳。现在服用上灵芝益寿胶囊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婆婆给我们的介绍。
5: 啊、
6: 哎呀，
5: 会是，辛苦的
6: 你这蛮好了吗？你这
5: 啊，
7: 没有去拐杖啊，
5: 没有去拐杖，没有。
6: 婆婆现在都已经蛮好了吗？看着，平时就是你们二老在这儿住啊。
5: 哥，我的老人
8: 在说，我没老人在说，离俺们厉害呀、离蛮远的。
6: 婆婆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是不是啊？
5: 哥，您这益寿胶囊是的。
6: 今年多大年纪啊？
5: 80岁。
6: 你都80岁，您发病是哪一年发的病啊？
5: 我是前年11月份了。
6: 前年11月发病是吧？先是个什么情况啊？
5: 就是在那个桌子看马尔牌已经抖完了，这脑壳子喷嚏声像那个喊的我有棍子，看那个弄老头子把我搞得扎得要打针卡
6: 啊，
5: 就不晓得了，就现在回休克
6: 没有知觉了是吧？
5: 啊，就像休克那个样子
6: 哦，
5: 他那就把我弄到医院里去，别个就不接手跟我看。
6: 不接手啊！
5: 就把我搞回来
6: 啊！
5: 他呢就说一好一拐，我们不找你们的麻烦
6: 啊！送到哪个医院去了呀？
8: 在仙桃市啊人民医院。
5: 仙桃市人民医院的。
6: 哦。
5: 最后就听了你们这个节目了。
6: 嗯。
5: 我在那医院的人回醒过来了，我就说回去，这是到这医院的、因为俺们是隔得远呐，又不能照顾我，我回去了干，我吃这药有效，他呢就把那药就那个灵芝益寿。买的我在等着的吃
6: 哦，
5: 吃我比别个恢复的真是快一些
6: 啊，
5: 好些
6: 嗯，
5: 这回来了就最后了，他呢又去买几个疗程回来吃
6: 啊
5: 嗯，
6: 你当时这个发病了之后回来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5: 回来就
8: 走不稳
5: 的，
6: 走不稳了是吧？
5: 啊，长期药就买你们这个 有十嘛，好像十二个疗程噻。
6: 啊，当时都昏倒的，一点知觉都没有的，是中风相当于是吧？
5: 我找不到的。真是没搭上我好的。
6: 哦。
5: 就说那有像这样就是好不过的，左手能够动啊，能够做饭呐、洗衣服啊，做好家务的事啊。
6: 哦。
5: 这就是好的很。
6: 您都80岁了，您还、还要做这么多事儿，洗衣服、做饭是吧？啊，都是您做啊。
5: 大哥哥。
6: 不过这也多亏了爹爹啊，招呼您是吧？
5: 对对，我看到我这厢啊，没有伤了我好的啦。
8: 大爹爹啊，都是怎么这个婆婆死的。
6: 哦，
8: 哎呀，
5: 我的后事都办了，我的东西都安排了，
6: 哦，
5: 后事都办了，
6: 后事都办了，
5: 只不过
8: 我婆婆不在，你不能活，你不能活的，
6: 哦，
5: 感觉到蛮稀奇的，
8: 想拼命的买这个，
5: 这是你们的帮手之下吧，我就算他又
6: 活了啊，他招呼你有多长时间呢？
5: 有2年多的。
6: 两年多，
5: 嗯，
6: 是老伴招呼您的，
5: 嗯嗯，俺们是这在医院里照顾他了，他国有国的事的，
6: 对对对，
5: 啊，这回来之后，他那谁么事都没走的，
6: 就
5: 招呼我呢，
6: 哦，
5: 俺们是公户的他，那谁也不走，那就照顾婆婆，是谁的，
6: 对对对，那你们买灵芝一手胶囊是孩子们给你们的钱，
8: 我们开始，对你们这个药啊，还有这个。怀疑这个思想的是
6: 啊，对对对，
8: 刚开始就买了2个疗程的，这婆婆起来以后呢，她好像说是头昏啦、眼花呀、又好些的了，
6: 哦，
8: 好些了以后呢，我说这个药有效啊，起了好些的，往后就可以买3个疗程了是吧？3个疗程以后呢，这起来以后呢，我跟着她就能够走啊，能够搞得了，
6: 哦，
8: 坐的啦，
6: 哦哦。
8: 好说，我说技术行，我这往后走啊，买5个疗程，往后又买5个疗程，现在是买5个疗程了，买5个疗程，这起的太好了，你们这叫他第二次生命给了，那你们这个
6: 他刚才说了，就没有想到他能够好过来的是吧？
8: 没有想到好的
6: 啊，
8: 他本身就是中药制成的，
6: 对对，
8: 中药是对这个人呢，不管的是啊，有病的治病了。你的病呢，它是可以搞强身健体呀、啊。
6: 对对对，
8: 是啊，他就因为这好的东西，这个药炒的好，你们这个药，是吧？我准备把这弄到呢，我买了我自己啊，准备吃个的，我还要去买个的呀，我还买人家这年纪的，钱安的就不是你的，你把生命搞过来只是自己的了，
6: 对，
8: 是不是啊？
6: 这
8: 我们两个他还不技术，我说技术搞，
5: 我想跟他说，我的老头子。他那当了多年的干部，这上10年没当书记了，
6: 哦，
5: 10年的，
6: 原来是村干部退休的是吧？
5: 我们生活不愁啊，他那还有呢，的确是退休的，的确
6: 哦，有退休工资是吧？
5: 我们老人也还有的个，我们是啊，这政府的政策好
6: 啊啊，爹爹现在退休有一个月有多少钱呢？
5: 没得好些，
8: 1000多块钱。
6: 有1000多块钱是吧？婆婆说她都80岁了，那您也是80多了。
8: 81了。
6: 您81岁了啊？
8: 81了哥。
6: 爹爹，您贵姓啊？
8: 我姓田。
6: 姓田。
8: 田心动。
6: 田心动。新旧的新。栋梁的栋。
8: 那栋梁的
6: 谁？你都81岁了啊？
8: 是。
6: 您的身体都还可以是吧？
8: 因为我的身体还可以。
6: 啊，婆婆那个时候就是高血压中风的时候，她的高压高到多少啊？
8: 190。
6: 190。
8: 190/110，
6: 哦，那是相当高。就是他当时是打牌的时候昏倒的。
8: 往后在医院里子，他妈的就一检查核实人的血压呀，就不行了，已经昏迷过去了，死过去了，不想的那弄过来的。
6: 哦，这个时候还是抢救的及时啊。
8: 及时抢救，及时。
6: 他
8: 血的没降蛮多，回来的时间还有160。
6: 我回来都还有160，
8: 还有一百六的，我就干你们这个药疼的
6: 啊，
8: 把它治下来的
6: 啊。现在血压多少啊？
8: 现在只有130几的，这是70几的。
6: 哦，那这个血压都已经非常好了啊，
8: 非常好，非常好。
6: 原
8: 来头昏脑闷呐、眼花呀，这个心慌啊，这现在吃这个丸子以后啊，都没得这个事了，消失了的。
6: 头昏眼花是吧？还有心慌胸闷，都没有了，
8: 都没得的。
6: 我
8: 把这弄了以后呢，这婆婆就在屋里啊，就换得我吃啊，洗衣服啊，这就是我的幸福来的是吧？
6: 幸福来了，
8: 是，
9: 这多好的
10: 啊！
9: 谢谢你们这个产品呢、
10: 啊。嗯，也亏了您。

0: 啊，
1: 你们这关系。
0: 婆婆，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2: 他的是183，7283，033，婆婆的。
0: 哦，您他一个电话，你一个电话是吧？您的电话多少啊？
2: 我的是13597455，078。
0: 啊，好，婆婆贵姓啊？
3: 姓韩呢？
0: 姓韩，韩婆婆啊。
3: 韩银香。
0: 韩银香啊，好，看到您现在呀，恢复的也蛮好，精神都特别好啊。哎，我们也都放心了啊。
3: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呐。把我的身体看的，你们是知道的。
0: 对。
3: 就不说是说的假话。
0: 对对对。
3: 啊，
0: 这假话也说不出来的，是吧？
3: 对对，这个人家看到我动都不是动嘛，像哪能够说假话呢？是。
0: 好，谢谢你们啊，好。
4: 好，陈主任，
5: 哎，
4: 听到这位仙桃张沟镇西堤村80岁的韩银香婆婆，因为这个高血压呀，高到了190、110，而突然发生了中风。
5: 对，她在打牌期间呢，突发的一个脑梗中风了。
4: 嗯。
5: 在送到仙桃市人民医院呢急救啊，这个性命呢是保住了。
4: 对，
5: 但是呢，他这个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呢还是出现了。
4: 是的，走路走不稳。
5: 对对对，并且呢，在去院之后啊，血压还是高到160。
4: 对，
5: 因为他这个病多病杂呀，大家都不看好这个婆婆了。
4: 对，
5: 他说这个婆婆啊搞不长了。
4: 对，
5: 家里人呢、啊、给他的后事啊都准备了。
4: 对，
5: 不过啊。韩婆婆的老伴儿啊，甜爹爹是不是啊？
4: 对，
5: 哎，在听着我们的健康广播呀，选择了林志颖师傅胶囊。
4: 嗯，
5: 现在老人家呀，他说刚开始老人家服了过把疗程呐、啊，他那个头晕呐、啊、心慌啊都有好转。
4: 嗯，
5: 现在老人家服了林志颖师傅胶囊啊，现在血压正常了。
4: 嗯，
5: 130多的70多，是不是、啊？
4: 对 对, 对，
5: 并且呢，老人家呀。现在家务活啊都能做了，
4: 对，洗衣服做饭啊。
5: 哎，像田爹爹说啊、他说我现在的幸福日子啊现在来了。
4: 对对对。
5: 老人家呀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以前不良的症状啊，胸慌胸闷啊，头晕眼花这些现象都没有了。
4: 对。
5: 老人家呀现在呀越过啊越精神。
4: 对对对。
5: 生活呢越过啊越有盼头。
4: 是啊，二老是单独过啊，孩子们也不操他们的心了。
5: 是的是的。所以啊，健康啊比什么都重要。
4: 嗯，
5: 有了健康啊，就有一切，是不是？
4: 对，
5: 特别是现在呀、啊，那个农村呐、啊，空心化，就是啊，都是一些老年人。
4: 嗯，
5: 子女啊都外面打工去了。
4: 嗯，
5: 如果说身体不好啊，出现意外啊，后果啊不堪设想。
4: 对，
5: 现在老人家扶上林志颖师傅胶囊啊，身体好，生活好，是不是？
4: 对，
5: 在这里啊，也给仙桃市张沟镇西堤村的韩婆婆呀鼓鼓掌，也祝老人家呀、啊。身体好，生活啊更幸福。
4: 对，
5: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的，像我们韩婆婆一样，选择林志颖手胶囊啊，希望也能帮助到你。
4: 对，国药准字号的林志颖手胶囊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少花钱获得健康。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6: 哎好。
5: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6: 好，我跟你汇报情况。
5: 哎，
6: 有点血压偏高，血压不稳定，有个高点就说有时候一个度，现在的血压有的只有还有130。低压的只有70几，但是呢，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买咋的，是买5个疗程的，刷5个疗程。
5: 你现在服林志颖手胶囊服了多久啊？
6: 我去年刷3个疗程，前一个多月，将近2个月。今年两个月，我天天听他们广播，这一说的运动药的啊，还是国药准的好的。但是我们是信了国的，我就丢才买了5个疗程，刷5个疗程。但是我连续去了有过多月了，又前一个多月。
5: 哦，林志颖手胶囊你服了1个多月有效果，今天又去买了5个疗程送5个疗程。
6: 哎，对的，我也这说的，
5: 你以前有高血压的问题是不是啊？
6: 哎，对的，高血压的不稳定。
5: 你现在服了1个多月，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你检查过没有？
6: 血压就那个，我有我那个，我本来屋里就血压就是那个量血压的机，我那就两百，后来现在有134，今年那个降下。
5: 低压是多少呢？
6: 低压现在70、75。
5: 那你这个血压是正常的呀？
6: 哎，对的。我今年嘛75岁，你嘛75岁的。
5: 我跟你讲个老人家，对于75岁的老人，只要血压不超过140，都算是正常的高压；低压呢，不超过90，都是正常的。
6: 好。

0: 哦，你现在血压恢复的比较好，你的血糖怎么样啊？
1: 就是原来的上午也血糖有点高，现在两个月我一那个一吃药把控制下来了，现在血糖通过血的检查都标准的，就能够去那个。
0: 哦，你现在查过血，他这个血糖现在是标准的、正常的。
1: 哎呀，血压是正常的，没问题的，我这通过检查了。
0: 餐前的血糖是多少啊？
1: 我餐前的现在是5.几，餐后现在那个是标准的。
0: 5.几的血糖都是正常的啊，对的。
1: 哎，对的。
0: 哎，你
1: 反正
0: 先，
1: 我那个是，我的婆婆呢，她就说她这我是高血压，她弟弟啊，叫我就去请教那个陈医生那边，跟他介绍的，你跟他讲，看他能不能吃。
0: 好，低血压可以吃，因为咱这个林志颖瘦胶囊啊，你也服过了，你的高血压现在降下来了，正常了。另外呢，为什么低血压能吃呢？因为林志颖瘦胶囊第一味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它是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压是什么意思呢？高的呢它可以调下来，低的呢它可以生发你的气血给你调上去，知道吗？
1: 啊，他说那个啊，那个，他说都怎么说的？他是完全可以用啊。
0: 完全可以用。对于老年同志有的低血压的，血压过低啊，它也能造成我们中风，知道吗？
1: 好，
0: 他这个低血压，你让他早视力、晚视力。
1: 好，
0: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湖北松竹华侨的啊，华侨村的人。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叫胡三德。
0: 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跟婆婆啊。
1: 好，
0: 哎，就这么说啊。
1: 行，再见哈。
2: 好，祝贺这位松子的胡爹爹，高血压、糖尿病，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已经恢复正常了。血压这个高压呀，130多，低压70多，血糖呢，餐前5点多。祝贺松子的胡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3: 啊，陈军人，我很想跟你讲话了。
0: 哦，一直在听我的广播是不是，老人家？
3: 我听你的广播，我听了8年了。
0: 好，是什么情况啊？一直想跟我交流。
3: 我跟你说呢，我爹爹是脑梗，在医院里住了4个月，住了4个月回来以后呢，他的产呀非常严重，他的血压也很高，但是在这里的那个讲话那个期间呢。就是买5送5啊，我就买了，我就买了几千块钱的药。哎，吃了几个月呢，吃了3个月以后呢，有好转了。他的彩的不满彩了，血压呢也控制了。谢谢陈局的，你这个药还是蛮好的，不是假药啊，是真药啊。
0: 服林志颖瘦胶囊，老伴儿现在他这个气喘呢，现在恢复的比较好，你也比较满意是不是？
3: 对，那个彩线根本就没有了。
0: 哇。现在他那个支气管炎、哮喘的情况现在没有了，
3: 哎，他不采了，
0: 那就好。咱这个林志颖瘦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对他支气管的病灶，对他肺部的病灶，它是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吧？
3: 对，
0: 现在不全了呢，就是跟他支气管和肺部的病灶给他修复的比较好，知道吧？
3: 对，
0: 这个气喘是很不好治的一个病，知道吧？
3: 对，蛮感谢啊，因为他的这个血压也降下来了。
0: 哦，他这个高血压现在也降下来了。
3: 哎，他原来是190啊。
0: 哎呦，
3: 现在是130。
0: 嗯，现在130，低压是多少？
3: 低压一般是75啊。
0: 哦，现在高压130，低压75，这个很好啊，婆婆。
3: 是的。
0: 老伴儿今年多大年龄呢？
3: 我就接着75啊。
0: 哦，已经75岁。
3: 对。
0: 好。不错，
3: 我六十多岁，我们也70岁。
0: 哦，就是因为老伴儿以前是高血压190，出现脑梗中风了。
3: 对，中风了。
0: 现在爹爹高血压现在恢复正常了，气喘恢复的也正常了。他这个现在中风走路情况怎么样？
3: 走路还可以。
0: 哦，现在肢体功能走路没有什么问题。
3: 走路他走慢，他要是慢慢的走，慢慢的走，不去拐棍也可以了。
0: 哦，现在不取拐棍可以走了，
3: 可以走。
0: 哦，就是说刚开始服林志颖瘦胶囊之前是取拐杖的。
3: 对。
0: 现在不取拐杖能走路，他这个林志颖瘦胶囊呢，这里边呢有5味子跟灵芝，修复大脑的神经比较好。他这个大脑神经激活修复的，他这个肢体功能呢慢慢就恢复了，都有劲儿了，知道吧？
3: 对。
0: 他现在呀，特别是中风的人元气亏虚了，他通过林志颖瘦胶囊呢，大补人体的元气。 元气充盈，像咱们那个《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好，元气充盈，百病不侵，知道吧？
3: 对对对。
0: 哎，现在血压也比较好，气血恢复的也比较好，现在脑梗呢，肢体功能恢复的也比较好。那就让爹爹坚持服用，好不好？
3: 啊，好，谢谢。
0: 哎，我听你们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武汉市的人呢。
0: 武汉市哪个地方啊？
3: 我是瞧口区啊。
0: 好，你贵姓呢，婆婆？
3: 姓刘，刘果平。
0: 你个电话留给我，刘婆婆。
3: 1816423986。
0: 你对林志颖手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3: 非常满意。
0: 非常满意是吧？
3: 对对对。
0: 好，你们服的好啊。咱们汉口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3: 好。
0: 好，代为向爹爹问个好啊。
3: 好，谢谢。
2: 好，这是来自我们武汉市硚口区的刘婆婆啊，她的老伴儿呢是因为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原来呀走路需要拄拐杖的，现在拐杖不需要了。另外啊，原来这个哮喘的比较厉害，哎，现在呀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也不喘了，对灵芝益寿胶囊特别满意。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是啊，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它为什么能够帮助到慢性病友？有哪一些独到的优势和特点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5: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6: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4: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7: 哎，陈军人，国王你好。
0: 哎，你好啊。
7: 啊，我的病已经解决了。
0: 哦，已经解决了，是哪方面的问题解决了呀？
7: 哎，看我的内脏蛮好，内脏没有问题。
0: 嗯，
7: 我已经90岁了。
0: 90岁了，爹爹。
7: 哎。这个我没有什么脂肪的跑那边，
0: 嗯，
7: 人求这个大便呐、啊，
0: 嗯，
7: 便秘，过干过吧也改一次，
0: 过把月一次排便了，
7: 哎，对对，咱们一过检一次，我就怕胀死，没得胀死。
0: 那你这个便秘太严重了，一个月才一次排便，
7: 就是还就是一那个病，
0: 就是这个便秘的问题。
7: 哎，就是这个病。
0: 你这个便秘啊，这是个大问题。一般的别人六七天一个星期一次排便，那已经都很严重了，知道吧？
7: 我就是怕急急得多，饭量又大，就是怕胀死，那么一没来过一过吧，也二十大几天那就该是大手。
0: 那你肯定不行呗，你天天吃，天天喝的，你这个不排便，那是谁受得了啊？谁也受不了啊，是不是？
7: 哎，对对，我就是怕这一点，这边感觉到，三天以后就开始便秘，感觉到蛮正常的。
0: 哦，就是说现在你服上灵芝益寿胶囊，那个排便正常了。
7: 哎，对对，便秘感觉到蛮正常的。
0: 好好好，
7: 再就是呢，还有一种病，这个白内障啊，
0: 就是那个白内障啊，眼睛模糊了，是不是？
7: 哎，
0: 就是说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视力慢慢清晰了。
7: 哎，对对，这现在经常还有就白内障蛮正常的。
0: 你现在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多久啊？
7: 我买的三个疗程，剩下五疗程呢，现在还有十五。
0: 那就是说两个多疗程，接近三个疗程，是不是？
7: 哎哎，
0: 好好好，那你每天是怎么服的呀，弟弟？
7: 就是早上我三天晚个三粒。
0: 可以，就这样服，早三粒，晚三粒。为什么你这个排便正常了呢？这个
7: 排便正常的，这是感觉大问题。
0: 对对对，为什么你排便正常了呢？因为我们灵芝益寿胶囊里边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你看，防其人参，大补人的元气。另外其他的一些中药呢，对你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整体治疗、整体修复，你这个代谢功能正常了，元气补充充盈了，它这个气推变形了，你这个排便呢，它慢慢就正常了，知道吧？
7: 哎，对对，蛮正常的。
0: 它这个排便呢，就是
7: 感觉大问题啊！我刚才跟你说了
0: 啊，
7: 我的这个右腿走不成了的，
0: 啊，
7: 拄拐棍都走不远了。现在吃个药的拐棍都丢了。
0: 哦，就是说以前呢，你这个腿啊有问题，取过拐棍走路都走不了。
7: 哎，对，血压正常。
0: 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7: 哎，对，谢谢你啊。
0: 好，不客气不客气。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7: 我就是沙阳人呐。
0: 你是湖北沙阳县的？
7: 哎，对，你是城的。
0: 你叫什么呀？
7: 戴继峰啊。
0: 好，就这么说，你老保重啊。
7: 好，谢谢你。
2: 好，这位沙阳的戴爹爹啊，今年已经是90岁的高龄了，但是爹爹啊说话很清楚，中气也很足。爹爹最严重的就是一个便秘的问题，他说个把月20多天排一次便，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排便正常了。还有爹爹啊，这个腿有毛病，拄拐杖都走不了路的，哎，现在呀说拐杖都扔掉了，血压也很平稳。对灵芝益寿胶囊爹爹很满意。好，也祝贺戴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8: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8: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8: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 著名药店

0: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1: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0: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九九大药房。
1: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0: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1: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1: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0: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1: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1: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这个王之诰跟首辅提出来了，说是现在大学士牌坊，你既然已经修到这个程度了，你能不能不拆呢？
1: 不行，我已经下定决心，一定得拆。首辅，我给您透露一个信息，今天从松江传来一个消息，说是你的老恩师徐阶为大学士牌坊提了匾，这块匾正在运往荆州的船上。听到这个消息，首辅张居正当时那眼珠子就定那块了。张居正做梦也没想到徐阶能给大学士牌坊题词。张居正42岁那年就入阁，当时正是在徐阶的保护之下。那功夫，朝中的大权掌握在严嵩的手里。说起这严嵩，那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奸相。就是这个奸相在朝中掌握大权几十年，结果被徐阶给扳倒了。这个徐阶可有一定的本事。当这个徐阶告老还乡之后，首辅一直念念不忘他，过年过节的时候也经常写信慰问慰问。可是这位前朝的宰相徐阶，他有三个儿子，在松江是称霸地方，胡作非为。松江府的这些官员和松江本地的这些老百姓，年年都有告他三个儿子称霸地方的本子送到京城。张居正感到非常为难，如果对他三个儿子施以严惩，必然会有人攻击他忘恩负义，如果不管不问，他的有关制约、豪强大户所有的措施就等于一纸公文。偏偏在这个时候，这徐阶为大学士牌坊提了一块匾，无意之中是误导世人。徐阶家族仍然在他的保护之下，这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再说他现在已经明白了，他的家父为什么口口声声一直说赵谦如何爱民如子，原来他和我老父亲有一种别人不知道的内幕交易。正是我老父亲的举荐，赵谦才能升到荆州知府。现在首辅明白了，我已经被赵谦给耍了。他现在从心里边对这个赵谦做出所有的事情都产生了怀疑。我说亲家，咱们可不能看表面的现象，徐阶虽然是我的老恩师，在我为官的路上能遇到这么好的恩师，可以说是我一生中的荣幸，但是现在我虽然身居高位，如履薄冰。你想，我现在所做的一切，这些豪强大户的眼睛都死死地看着。我可不能再走错一步路啊。请讲，这件事你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必须马上给湖广道的刑官下一道咨文，让他立即派人 把这大学士牌坊拆掉。这王之高听到这儿一看，他的亲家已经下了死决心了，再不执行也没办法了。好吧，那我就安排这件事儿。可是你家老爷子这70岁的老人就这么白打了，嗨，这件事儿另外再说吧。过两天我想让我儿子提前回家，到家里给我老父亲拜办70大寿。两位大人刚把这个事儿商量完，差官又送来3份接帖，都是荆州府来的，是3个衙门来的帖子，有省里边来的，还有荆州府来的，还有江陵县衙写来的。3份接帖所讲的全是荆州税官当街打人误伤张老太爷一件事儿。看完了这几份接帖，首府现在第一个印象是金学增现在已经是4面楚歌了，他现在必须尽快的把给皇上写好的请才艺外戚书立即送进宫内。送到宫里边之后，第二天皇上就传来旨意，要在云台召见首府张居正。张居正赶忙来到云台，见到皇上行过叩拜之礼之后，再一看李太后也在小皇上身边，他连忙也给李太后行了叩拜之礼。这回没等小皇上发话，李太后先问了一句，其实这位太后自打子立田征税这件事儿一颁布之后，京城内外的反响他了如指掌，因为东厂每天都有访单。可是不管是出于感情还是理智，他始终对这位首辅都是特别的支持。

0: 可是昨天首府张居正送来一份请裁意外记书，让他感到非常意外。他原以为他发了一句话，皇上又下了一道旨，同时还让张京到内阁传了口谕。首府张居正无论如何得给他面子。 多多少少给他父亲五顷帛加一点造坟的工价银。没想到这个首府在这个问题上婉言的用请裁意外记书把他给回绝了。今天他想当面问问张居正究竟有什么动机。这个时候， 他心里边想着这件事儿，可是没提这个话茬。张先生，听说令尊大人被荆州税差给打了。是的。哎呀，这个金学增，你提出让他到荆州税关主政，怎么能跟地方衙门闹翻脸呢？太后，有这种可能。 首府，你不要再袒护他了，我全了解。今天上午，户部王国光上了一道本子，为金学增辩护，还附上了荆州方面寄来的三份揭帖。我已经让冯公公给我念了，全都指责荆州税官的霸道。这里头虽然有一些不实之词，但是 依我看，这没风不能起浪。首府心里边就合计了一下，这个太后是不是对金学增有不满的情绪呢？启禀太后，金学增到荆州税关才一个多月，就闹出这场风波。依臣看来， 主要的原因就是金学增办事认真。再说荆州税官历年急欠的银两，他想了解清楚。可是，这欠朝廷税款，可不是一两个人的事。那些欠税的大户，还有一些心怀鬼胎的人，就得想尽办法打击陷害这个金学增。
1: 那，你说谁能陷害金学增呢？回太后，荆州知府赵谦。你看在旁边一直没说话的小皇上，插了一句：“啊，朕记得，这个赵谦就是前年经查的时候，你张先生亲自提名提上来的。再说这个金学增，也是你张先生欣赏的人物，他们俩 都出自你的门下，为什么他们两个还要互相咬嘴呢？小皇上说出这番话，首府张居正心里边暗暗的高兴，这就说明万历小皇上已经留心政事了。但是这位首府，如果就事论事回答小皇上，有可能回答的挺尴尬。 小皇上也听不明白，他思考了一下，慢慢的讲出了他的观点。皇上、太后，下臣有罪，下臣受了赵谦的蒙蔽。家父几次来信，夸奖赵谦廉政，为民造福， 尽心尽力为荆州百姓办事，下臣听信了家父的举荐，就派省按察院、奉献官去考察这个赵谦，结论也和我父亲说的基本相同。于是下臣就向皇上举荐了赵谦，让赵谦升任荆州知府。直到最近， 下臣才知道，家父之所以举荐赵谦，乃是因为赵谦在担任江陵县令的时候，曾将1200亩官田
0: 送给了家父。如此重大的手绘发生在家父身上，下臣实在羞愧难言。没想到这位首辅这么大的家丑自己说出来了。不管是小皇上也好，李

0: 张先生，赵谦行贿的事，是谁跟你说的？
1: 金学增。
0: 哦，原来还是这位金学增。张先生，你也不必过多的责怪令尊大人了。依我看，这件事坏就坏在这个赵谦身上。赵谦他身为朝廷命官，竟拿官田行贿，如此昏庸的官，应当重罚。可是这功夫啊，你看那万历小皇上，在那眨巴眨巴眼睛，他心里边有一个谜底，他不明白，这个张先生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家丑抖了出来呢？历朝历代的官员，这小皇上也看了很多书，了解一些，谁也不揭自己的疮疤呀。这位张先生，怎么把自己身上的疮疤给揭开了？张先生，你为什么要自揭家丑呢？皇上，臣在皇上手下，无论做任何事情，都不能不跟皇上交心呐。李太后听完更加感动了，她知道这位首辅说的不是假话。她本来今天想让这位首辅给他父亲造坟这件事儿多批俩钱儿，可是今天首辅张居正一开口就把自己的家丑给抖了出来了，这位太后再也不好意思给他父亲造坟多申请银两了，马上把口风就改了。张先生，你做得很好，你的这份请才艺外戚书写得更好，既有前朝御田蒋纶的例子比照，又把武清伯李伟的造坟银价写得非常明白，那就按工部的一决执行。皇上、太后，臣还有一件事，讲出来。家父贪占这1200亩官田，要如数归还朝中。同时，我这就写信，让家父把这5年来1200亩官田收入的税银，如实交给朝廷。皇上和李太后听完，张先生，不必这样了。既然这1200亩官田已经属于你家张老太爷，就让他自己留着用吧。不行，皇上、太后，我身为朝中首辅，千万不能开这个先例。要知道，为了子立田征税这件事，朝中多少皇亲国戚眼巴巴的在看着我的一举一动啊。还有，臣还要补充一件事，臣已经和刑部尚书王志镐联系好了，让王志镐写一份咨文给湖广道，也就是湖北省，让省里边派刑官带着提旗兵把正在建的大学士牌坊拆掉。好吧，既然张先生考虑的这么全面，那就按张先生的意思办吧。就这样，湖广道的周显墨在接官亭见到了金学增，当然这里边实际情况金学增也不了解。当他听说周显墨要拆这大学士牌坊，他知道这回是动真格的了。他就上前问了一问这位周显墨，我说周大人，下官有一事要打听打听，你领着这些人拆这大学士牌坊，地方的官员是不是都知道？
1: 金大人，除了你，我谁也没通知。

不过，这知府赵谦赵大人要知道，肯定会阻拦。到那时候你怎么办呢？嗨，金大人，我有刑部公文在此，我怕他谁？那不对，如果张老太爷要是来党，周大人，您还敢管吗？哎呀，那可麻烦了。那么，周大人就立即动手。好，立即动手。周显墨吩咐一声，寨下提起兵，一个个都是膀大三粗，有的拿绳子，有的拿杆子，有的拿尺子，有的拿钩子，稀里哗啦就开始动手拆这大学士牌坊。就在周显墨领着手下这些官军，还有金学增带来这20几名官员，动手拆这大学士牌坊的时候，你看远处尘土飞扬，来了一大群人马。走在前边那个官轿里边坐着，正是赵谦。要说这赵谦今天正在高兴的节骨眼上。他手下的宋师爷，大宋江回来了，用一艘官船带来一块匾，那是前朝宰相徐阶的亲笔书，上联是“圣恩浩荡，与荆楚实兴人杰”，下联是“皇座绵长，乃社稷代有名臣”。落款是“松江徐阶题”。赵谦反复的品着这副对联儿，已经喜不自胜了。就说去年秋天，他倡议在荆州东城外修建大学士牌坊，并带头捐了500两银子，不到半个月就筹集到10000两现银，然后就开工修建这大学士牌坊，估计年底就能建成。这大学士牌坊正在修建的时候，他就把他手下那个宋师爷派到京城，想让张居正请当今小皇上赐一块匾。没想到张居正听完一口回绝了，不但不肯请皇上写字，反而捎信儿让他把大学士牌坊立即拆掉。赵谦自讨了个没趣儿，但是心里边不甘心，因为省里边这些官员都把他当成张大学士府中第一号座上宾了。如果要拆了，他脸往哪儿放啊？但是他就揣摩张老太爷的心思，他知道张老太爷非常希望修好这座大学士牌坊，就是他儿子有意拆掉。老太爷不松口，那也没辙。他认为张居正想拆掉大学士牌坊，那是做戏给人家看。天底下哪有这么傻的官员，给自己脸上贴金还不干？如果我真的把它拆掉了，首府说不定心里边还得怪我。最后他决定，一定要把这大学士牌坊修好。他就派人到徐阶那，请徐阶题了词。这前朝宰相徐阶的词也题好了，今天也运回来了。他心里边特别高兴。可是猛然之间，就有差官进来禀报，说是金学增领着税官20-30名税差，出了东门，直奔那大学士牌坊的修建场地去拆毁大学士牌坊。这赵谦一听，气得眼儿都直了，他马上吩咐手下的人备好了官轿，带着手下这些官员急急忙忙的就奔东城外这大学士牌坊这儿跑来了。他跑到跟前一看，金学增领着手下这些人正在动手拆这大学士牌坊呢，同时还看到一些官军

在配合着金学僧。这大学士牌坊就剩下四根孤零零的石柱子和地上的一堆乱石。看到这个场面，可把赵谦给气坏喽。他来到跟前，手指着金学僧的鼻子：“好你个金学僧，你个金官上，我今天跟你没完！”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爱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0: 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
2: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0: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2: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0: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凌仙姑笑了笑。
4: 没事儿，隔三差五的吐一点儿啊，反倒是觉得清爽。老爷，刚才说什么来着？
3: 狄仁杰有些不忍，可是又不能不问。啊，咱们说到啊，对，有人说陶匡石并非自杀，而是被冯代年杀死的。凌仙姑苦笑了一声。
4: 这是恶意的诋毁，陶匡石、冯代年这意气相投，绝不会为了一个姑娘伤了和气的，更不可能蓄意杀人。我听说呀，他们之间有过一个君子之盟，不管是谁得到翡翠，另外一个都会为他祝福。
3: 狄仁杰终于盼到最后这关键问题了。那么那翡翠选的到底是谁呢？凌仙姑长出了一口气，摇摇头，
4: 据说翡翠谁也没选。
3: 狄仁杰和马蓉面面相觑，陶德惊讶地张大了嘴，不敢大声出气儿。从凌仙姑的住处出来之后，狄仁杰更迷糊了。按照凌仙姑的说法，翡翠谁也没选，那陶匡石究竟是为什么死的呢？看来要想破解这个谜团，有必要去找冯代年深谈一次。狄仁杰送走陶德，吩咐马蓉去秋月家里边寻找线索，他呢亲自登门去拜访冯代年。狄仁杰原本打算只在金山乐坊停留一天，如今看来这个计划是行不通了。可是濮阳也有一堆公务等着他去处理，狄仁杰只好马不停蹄，全力以赴。冯代年听说狄仁杰来拜访自己，急忙出了迎接。迎到书斋，狄仁杰直截了当问起20年前的往事。冯先生，20年前陶匡石和你都追求过翡翠姑娘，当时是什么情况？这冯代年没想到狄仁杰竟然已经追查到陶匡石之死了，他痛苦地闭上眼睛。老爷，20年了，我一直背负着杀死朋友的黑锅呀。陶匡石死了，我也痛不欲生啊。当时我们两个都喜欢翡翠，为这事儿还大吵了一架，但是我们从来没翻过脸。再说了，这翡翠对我们也是一味的拖延，好像他另有意中之人。狄仁杰没说话，看得出来这冯代年是有秘密要说。果不其然，冯代年终于卸下了多年的心理包袱，把事情和盘托出了。20年前，冯代年、陶匡石和温文元这三个人

同时追求翡翠。冯代年和陶荒石约定了，不管花魁娘子最后倾心于谁了，都不能影响两个人的感情和友谊，同时要向对方坦诚相告，让对方断了念想。这温文元也有自己的手段，他花大价钱买通了翡翠的贴身丫鬟，天天给温文元汇报翡翠的一举一动。有一天呢，这丫鬟偷偷告诉温文元说翡翠怀孕了。温文元怀疑这孩子是冯代年的，就跑到陶光石的面前挑唆说，你还傻呢，你这铁哥们跟那翡翠都有孩子了，你还跟人家瞎捣什么乱呢？当时这陶光石就懵了，大动肝火，立马找到冯代年大吵了一场。冯代年是苦口婆心，百般的解释，最后陶光石终于相信他了。这个时候他们两个才明白，翡翠故意拖延他们，是因为他早有意中人了。冯代年跟陶光石相约一块儿去找翡翠问个清楚，但是陶光石正在气头上，一句话没说，转身拂袖而去了。这件事儿，冯代年本以为就这么过去了，那个翡翠他们也不想追求了。没想到第二天，这温文元急匆匆跑过来找冯代年，说我看见啊，这翡翠跟情人在红格子约会。不光这个，你那兄弟陶匡石现在正去红格子要兴师问罪呢。冯代年害怕陶匡石吃亏呀，后脚也赶到了红格子。可是等他赶到的时候，看见的是陶匡石躺在外厅，一把匕首插得哽嗓咽喉了。说到这儿，冯代年显得惶恐不安。当时啊，我一下就懵了，我正进退两难的时候，忽然听见一阵脚步声，来不及多想，我就逃离现场了。等我到家之后啊，气儿还没喘匀呢，这衙役呀就过来报说红格子有人自杀了，县令传我过去勘察。于是乎我第二次又去了红格子，可是这回去的时候，我发现陶匡石的尸首竟然躺在里间屋了。县令说他们撞门进来的时候啊，门是打里边锁着的，这钥匙扔在地毯上，外人不可能进来。所以仵作验尸过后，县令就裁断陶匡石是自杀身亡的。狄仁杰紧紧盯着冯代年，既然你看到了实情，后来你为什么没说呀？冯代年欲哭无泪，我是想说，可是证据呢？私下里我也去质问过翡翠，这翡翠一口咬定是他拒绝了陶匡石，陶匡石恼羞成怒，结果自杀了。这事儿没过一个月吧，瘟疫流行，翡翠身染瘟疫也死了，这事儿也就只好不了了之了。可是这成了我心里的一个疙瘩呀，每回念及好友横死，凶手逍遥法外，我就不甘心。可是认真追查起来，只有我看见实情了，要追凶手，我自己就是第一个嫌疑人。偏偏这个时候，温文元又到处的煽阴风点鬼火，说这陶匡石死的蹊跷，还说他死那天看见我去红格子了。冯代年说到这儿已经是老泪纵横了。狄仁杰点点头，这个温文元呐，他眼馋你的位置，恨不得把你拖下水他好上位。我已经查明，李莲死前他们两个也曾经密谋过要害你，不过没等动手李莲就死了。冯代年默然的点点头，狄仁杰略一沉吟，冯先生，依照您的话推断，这乐坊当中必定藏着一个凶恶的歹徒啊。20年前杀了陶匡石，昨天晚上又杀了秋月，这歹徒跟红格子也有渊源，否则不会两次杀人都选同一个地方。冯代年瞪着一对眼睛，可是老爷，仵作验尸不是说秋月是病发身亡吗？现场也没找到他杀的证据啊。狄仁杰摇摇头，仵作的话有道理，可是不能全信呐。这两桩案子太玄妙了，20年前是为了花魁娘子，今天则直接杀死花魁娘子，我总觉得这里头有什么关联。
冯代年佩服地看看狄仁杰，不再说话了。

0: 狄仁杰回到红格子，把这三桩案子由头至尾理了一遍。先说这20年前的案子，从刚才冯代年的话语当中，说明冯代年当年到红格子的时候，陶匡石已经死了，而陶匡石来红格子的消息又是温文元告诉他的。这会不会是温文元杀人之后把冯代年引到杀人现场，想要栽赃陷害呀？还有陶匡石去红格子是兴师问罪去了，如果陶匡石搅和了翡翠的约会，翡翠和情人恼羞成怒，也是有可能杀人灭口的。再有一种可能，就是冯代年在说谎，是他杀了陶匡石然后伪造现场。第二桩李莲之死，当时也有人看见过温文元在红格子出现，他跟李莲之间密谋加害冯代年，会不会是李莲不同意，或者对报酬不满意，跟温文元发生冲突了，然后温文元为了保密就把李莲杀了？不对，马蓉说得好啊，这凶手本事再大，也不可能把钥匙扔到锁眼里去，还锁上了门自己跑了，这根本做不到。想到这儿啊，狄仁杰觉得想不通了，算了，不如看看秋月的死。这秋月死的最奇怪，这里边秋月谁也没得罪，这凶手的动机在哪儿呢？就在狄仁杰想得入神的时候，马蓉回来了。这马蓉带回了一沓书信，其中一封是李莲给秋月的，可是封皮上写的却是金华百沙山李经纬大人亲戚。狄仁杰一愣，给情人的书信为什么写父亲的名字呢？狄仁杰打开书信，看见头一行写着不孝儿诚惶诚恐，书拜父亲大人膝下，仰请大安。这不是给秋月的。狄仁杰猛然意识到，这是李莲托秋月转给自己的父亲李经纬的。狄仁杰展开信纸仔细研读，这封信不长，但是字里行间透出一种难以言表的痛苦，似乎这李莲突然遭遇到了一场可怕的横祸，他唯有一死才能解脱。狄仁杰看了一遍又一遍，背漏难在臣，藏头羞见人。这李莲言之凿凿，他到底在害怕什么呢？又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垂主未克中宫，于是可问温某人。难道说李莲和温文元的阴谋是他父亲李经纬的嘱咐？可是李经纬李大人多年之前就因病休养去了。狄仁杰越想越糊涂，他不知道李莲这封信到底想要说什么，也不明白到底是什么事儿让李莲非得一死了之。狄仁杰只觉得胸闷一场，各种线索搅得他是头晕脑胀，而这个时候那股熟悉的恶臭味又来了。一间幽静雅致的阁楼为何接二连三闹自杀？有头有脸的豪商巨贾又是怎样的貌合神离？三条人命相同的死法，又怎么牵出20年前的恩怨？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红格子》第六集。狄仁杰拿着李莲最后的书信仔细研读，这个时候啊，他又闻见了那股熟悉的恶臭味。狄仁杰给马蓉递了一眼色，马蓉会意，一个箭步冲出去。过了一会儿，这马蓉气喘吁吁地回来了，老爷，我只看见一个黑影钻进树丛了，忽然就不见了。狄仁杰看着外边凝重的夜色，忽然他一拳打在桌子上，不对，李莲的确是自杀的。李莲把这封信交给秋月的时候，他就已经下定决心要自己了断了，他不可能反悔。马蓉被狄仁杰吓得心头一惊，老爷，这三桩案子手法相同，难道不是同一个凶手所为吗？狄仁杰捋着胡子，不是。 应该说李莲从来没有追求过秋月，是秋月自作多情，到处的吹嘘，导致罗县令误判。依我看，李莲临死前画的那两个圈是思念父亲，想跟父亲团圆的意思。他写的托心秋月实际上是托信秋月的谐音，他的绝笔信正是托秋月转交给他父亲的。可惜啊，这秋月当时的心思都放在如何算计罗应元身上了，他把信随手一扔，不知道耽误了多少大事儿啊。马荣听得目瞪口呆，可是老爷，秋月口口声声说李公子要给他赎身，这难道有假？狄仁杰微微一笑，赎身？李莲都已经是自身难保了，他哪有钱呢？这李莲挥金如土，这么多年已经把家底掏干净了，他为了捞钱就和温文元狼狈为奸，想把冯代年拉下水，不过没等计划实施，李莲就自杀了。再说秋月，这姑娘骄狂虚荣，李莲临死的时候送给她香露，让她转交绝笔信，可是等罗县令问他的时候，他为了提高身价就顺水推舟，谎称李莲是为他殉情的，其实根本没这么回事儿。李莲绝笔信都写了，他还给一个妓女赎什么身呢？秋月这么做无非是想自抬身价，拉拢罗应元，为当上官太太做个铺垫。马荣轻轻叹了一口气，可怜秋月机关算尽，最终还是落了一个惨死的下场。老爷，这凶手到底是谁呀？狄仁杰整整身上的官衣，马荣，走，我这就带你去看看凶手的真面目。马荣惊讶地看看狄仁杰，这狄仁杰呢，诡异地一笑，自己先走了。轿子停在码头的南国地边上，狄仁杰和马荣下了轿子，但见凌仙姑的小屋闪出一丝微弱的烛光。狄仁杰轻手轻脚走到门口，侧耳倾听，这屋里头有人轻声唱着小曲儿，伴着琴弦，隐隐约约的，这歌声背后似乎还有声声的哭泣，断断续续。狄仁杰猛地一用力，啪，这门推开了，桌子上面的蜡烛晃了几下，这烛火熄灭了。月光之下，但见凌仙姑盘腿坐在床上，她抱着琴，另一只手摸着一个赖皮乞丐的脑袋，琴声歌声都戛然而止了。凌仙姑一对眼睛呆呆地望着狄仁杰，狄仁杰的目光落在了这个乞丐身上。这个乞丐啊，一身脓包，披着一件破衣烂衫，枕在凌仙姑的腿上。这个时候他正用唯一的一只眼睛恶狠狠地盯着狄仁杰。凌仙姑把琴放在一边，双手护着乞丐，来者何人？狄仁杰义正言辞，本县狄仁杰贸然拜访。凌仙姑一震，这乞丐冷笑了一声，起身下床，官老爷来我们这小破屋干什么呀？狄仁杰紧盯着乞丐，如果本县没猜错，阁下就是李经纬李大人李莲的亲生父亲吧。这乞丐的一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狄仁杰，目光有打亢奋慢慢地暗淡了。狄仁杰接着说，凌仙姑，您也不必遮掩了，您正是20年前的花魁娘子翡翠，当年你并没有死，侥幸活下来之后就隐姓埋名，一直到了今天。这凌仙姑一对无神的眼睛留下两行泪珠，
1: 我们真是一对苦命鸳鸯啊。
0: 狄仁杰冷冷的一笑，李大人，你听说李莲为秋月而死，就暗中监视秋月的行踪，伺机下手，这话本官没说错吧？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2: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帮助恢复年轻态，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益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3: 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
2: 给亿万家庭带来健康的福音和幸福的生活，赢得广大朋友们真诚的赞叹和无比的信赖。
3: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第三大国家高端核心发明专利，中国发明专利号 ZL2019-10631368.0。
2: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
3: 对于心脑健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为国家科学事业、为人类高品质的健康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
3: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3: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2: 轻松顾虑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3: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顾虑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今天我就不多讲什么健康知识了啊，因为每天都在讲。那么今天我就强调一下，就是咱们这次啊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活动，截止到10月8号的话，也只剩下最后的5天的时间了，所以时间过得很快。另外呢，我们国庆长假了也马上就要结束了，转眼之间呢也过半了。所以在这里我还是提醒还没有参与活动的朋友要抓紧一点。最近几天呢，我们全省各地啊销售非常火爆，

0: 尤其是场外的电话，就是027-8733-8911啊，8733-8911，非常热闹。这个电话呢，很多老人家记得很熟。说实在的，现在有很多老人家了，平时啊都不怎么记电话，特别是手机号码又长，有很多老人家记不住。但是我们的8733-8911，很多老人家是非常熟，脱口而出啊，因为我们这个电话已经是20多年没有变过。另外呢，我们很多老用户平时啊经常打这个电话，有什么健康上的一些问题呀、啊？哎，随时跟我们的老师来问一问。还有的老人家平时甚至心里有什么事，家里有什么想说的话，也会打个电话过来跟我们场外老师聊两句啊。那更别说在我们这个活动期间，所以我一再强调啊，大家平时一定要记好，有健康问题随时拨打。那么在活动期间，要求订货的、了解活动具体赠送的、要求邮寄的，打电话来非常多。所以这两天呢，很多人可能打电话有时候会占线，我也一再提醒大家，尽量的啊，就是打电话跟我们场外老师在咨询也好、交流也好，简短一点，就是把问题简短的了解清楚就行，别长时间的占用这个信号啊，因为长时间占线以后啊，别的朋友就很难再打进来，需要反复的拨打。所以我们把这个机会啊，就是互相的谦让一下。活动期间呢，我也一再强调了，因为毕竟是长假期间，有时候呢，有些朋友可能还在外面，比方说出去旅游啊，或者有的老人家跟孩子们到城里去了，那么有时候参加活动呢，就可能不及时。那么这里我也提醒大家啊，这两天要求，比方说啊，能不能先定着，等我回来以后再享受的也有很多啊。所以我今天呢再次强调一下啊，这个活动我们截止到8号，但是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027-8733-8911，抓紧一点。如果您需要预定，也要抓紧时间打电话。另外呢，想了解我们专家行程，也要抓紧时间赶紧咨询一下，因为我们的专家行程安排也是截止到10月8号。好，那么别的我都不讲了啊，活动到8号，最后的5天时间，希望大家赶紧行动。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唐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感谢我11年那种狗贼贼。感谢你了，我打电话打不进去。
0: 哦，您是怎么刚才说几年呢？
2: 11年。
0: 11年呢？
2: 哎，2015年婆婆中风。
0: 哦，
2: 这里跟老根，老根呢，他当时出院呢，出了10几天。
0: 啊、
2: 嗯，出10几天呢，那里回来以后，教授我有的不方便，我得听手机。
0: 啊、
2: 嗯，听手机，他听到唐老师讲的，那个火力正是把我通他脑，通肠胃，
0: 对
2: 对，增加免疫力，达三大功能。
0: 嗯，
2: 我说那里喂，当时我说买的火，
0: 哦，
2: 我贴了十下子，结果呢现在有点小，
0: 哦，就那一直坚持用了，
2: 哎，一直坚持，一直坚持11年
0: 了，11年了，哎呀，那不简单啊，
2: 哎哎哎，
0: 能够坚持下来，说明您还是很认可咱们活力资源宝的。
2: 对，我11年我没有退过了，
0: 没有停过，
2: 哎，对，我认过。因为什么原因呢？我那2016年，我有的不保好，不舒服，
0: 哦，
2: 经常有的低级人跑，有的感冒，我见了半天，我说两老11年都做不了见了，黄老师啊。
0: 哦，那等于说您也在用？
2: 哎，一直坚持用，没有退过。我昨天参加了活动，
0: 哎，
2: 当时秦东秋、尹桂琴，他说他活动我都参加了。
0: 哦，
2: 我就跟那个王老师，
0: 嗯，
2: 跟那个王老师打电话。和王老师，我国想感谢唐老师，他的讲座我稍微听我打不进去，
0: 哦，是的，电话呢确实难打。您想这么多年，您自己都用了11年了，我们这么多用户，这么多听众，是不是？等于说您昨天去参加活动，又购买了健康产品了？
2: 对了，我昨天买了。
0: 哦，您是属于哪里啊？
2: 我在排州湾。
0: 哦，嘉鱼排州湾是吧？
2: 对对对。
0: 您贵姓呢？
2: 我姓陈。
0: 哦，陈爹爹，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天我是才年纪，也是快八十。
0: 哦，那不错不错，您这说话声音、精神、气色应该都很不错。
2: 我80现在我还不要什么地呀？
0: 哦，家里还种着好多地。
2: 哎，我打药了，种肥呀，药是外国人了。
0: 哎呦，那真不错。您刚才说，就说您自己来讲的话，您自己当时是怎么就因为感冒？
2: 哎，因为感冒，我。

0: 从您刚才说的啊，那您就是有胃炎有肠炎了。原来经常往医院跑，现在好了。
1: 失业跑进国医院。
0: 那不错，那不错啊！您看，您这已经是80岁年纪的人，作为这个年龄段的人，11年不上医院，那本身就说明您身体很好啊。
1: 我身体好，我身体确实好，我一倒贴的失业。
0: 就说年轻的10岁，其实您作为一个老听众啊，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总说骨髓年轻，人就健康年轻。咱们只要好好的滋养骨髓，都能够健康年轻。我们说的是9岁，但实际上您自己能够感觉年轻的10岁，啊，就说现在这个血压啦、心脏啊这方面啦都没问题吧？
1: 哎。那个血压，血压我血压怎么的，一直到140。
0: 哎呀，低压是多少啊？
1: 低压是80几个90。
0: 高压140。
1: 意思是我这个血压还特别也可以，正常。
0: 是，如果按您这个年龄来讲还可以。另外，您自己感觉怎么样呢？
1: 我感觉好得很，
0: 就是没有头啊，心脏没有不舒服的吧？
1: 什么没的？
0: 那就不要紧。那个血脂血糖怎么样呢？
1: 血脂血糖有点偏高，我想偏高在。6点几
0: 不高啊？
1: 6点几
0: 不高？那您这搞错了，6点几也很正常。
1: 我现在那么紧急呀，没吃糖的哇。
0: 就这饮食控制，可以。您
1: 我现在那唐老师，我就是把它买了以后啊，我一直不吃盐不喝酒，抽大的油。
0: 哦，其实您看，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咱们把抽烟喝酒的钱都省下来了。
1: 对，
0: 还有一个，您刚才说了11年没上医院，您又省了多少钱呢？是不是？
1: 对，
0: 这是个大头啊。
1: 哎，
0: 很好很好啊。那这样爹爹祝贺您了啊。您看老伴的中风，您呢也是一体多病，现在都能够健健康康的，确实也替你们高兴。那就好好的巩固。
1: 好，我不，我和他肯定巩固啊，不巩固我不能听了。
0: 行，以后有机会再多联系。
1: 好，
0: 再见。喂，你好的朋友。
2: 唐先生。
0: 哎，您好。
2: 厉害厉害，我昨天参加活动买了20盒啊。
0: 20盒。
2: 买了1年的，买的活力资源宝了。
0: 哦，买了20盒活力资源宝。
2: 哎，再送点千里眼轻松鼓励钱的。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机会特别好，赠送又多。
2: 我是江夏的了，我姓叶了。
0: 哦，江夏的叶爹爹是吧？
2: 79了。
0: 好，79了。
2: 我是13年开始吃了。我原来是心脏病的，冠心病的，现在吃这个活力资源宝了，就没有法了。
0: 那就这么多年都很稳定了。
2: 对，
0: 这个
2: 你们这个产品呐、
0: 啊，您那个冠心病、心脏病原来是个什么症状呢？
2: 我原来就是心疼的，这跟着汗着毛了，这就倒的厉害了。
0: 就是心绞痛的发作。
2: 哎，一发作的他就跟着疼了，汗直冒啊，
0: 汗直冒。所以您看，我们在我们这
2: 7、8年了都没有了，感冒了，
0: 没感冒，
2: 医院了。
0: 您看，我们说冠心病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名词叫濒死感，就人呢好像要完了。
2: 对，
0: 那个气也出不来，胸口也疼，浑身没劲，冷汗直冒。
2: 对，
0: 那就很危险。您自己心里明白，但是您可能就说不出声来。
2: 就要死了，
0: 很危险，很危险啊！
2: 完了，那是活过来就有了。
0: 但是您看，您这一晃这么多年过来了，都没问题啊。
2: 哎，就是你们个产品好，我这蛮多保健品不下，我就去这。
0: 哦，就是在用咱们活力资源宝之前，也用过很多产品，是吧？
2: 哎，那不感觉问题。
0: 所以这个还是啊，健康要抓源头，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像您这种典型的心肌缺血的患者。一定要记住，骨髓造血很重要，不是简单的去补个血就能完成解决问题的，而是要造，只有不断的制造血液，才能够持久的维护您的健康啊。
2: 是的，
0: 今年都已经将近80了。
2: 79满80了。
0: 现在身体活动啊，或者说走路锻炼啊，都怎么样呢？
2: 都蛮好了。人是越来越老的，现在是越来越精神，我觉得就还有点。
0: 您看，所以这就是我们活力资源宝的老用户的共同感受。我也经常跟大家讲，从这个数字上来讲是年龄是越来越老，
2: 对，
0: 但是从身体的感觉上来讲是越来越精神，越来越年轻了。
2: 对，
0: 好，祝贺您。
2: 好，感谢啊。
0: 祝贺您。另外呢，咱们的轻松固力健呐，还有千里眼呐，系列产品呢，都好好用。
2: 啊，我都在用，我用啊，我在用啊。
0: 现在两个产品千里眼和固力键用的怎么样呢？
2: 固力键、千里眼，我平常我还单独的买。
0: 哦，单独买。
2: 哎，
0: 那您这么大年纪，现在

0: 那眼睛怎么样啊？
1: 眼睛确实有点干涩了，流泪了。就明亮一点了。
0: 对，干涩流泪，尤其这个秋天呢、啊，天气干燥的时候，多贴下千里眼。再加上咱们老年人呢，本身年纪大了，这个衰老啊，也会表现在眼睛方面，特别是泪腺萎缩以后啊，眼睛的自我清洁能力下降。经常贴下千里眼、名模眼贴了，能够清新滋润、保养我们的眼睛，延缓它的衰老。
1: 对。
0: 好的。
1: 我买点乐基的时候，我睡午觉的时候，我就专门买了。
0: 好。您看，您这真是身体
1: 好。
0: 好，
1: 感谢啊，唐主任啊。
0: 好，再次祝贺您啊，叶爹爹。
1: 好的，
0: 再见啊。
1: 啊，再见。
2: 活动到10月8号就结束了。本次的活动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好礼，重重的优惠，欢迎广大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你好，唐总。
0: 哎，你好，欢迎你，老人家。
3: 我是金城云龙镇的一个87岁的用户。
0: 哦，永龙的是吧？
3: 我跟杨峰在启用的。
0: 好，
3: 我用电话现在已经用了6年了。我原来是个一体多病的患者。我患有冠心病。有时候这个冠心病发作的时候呢，前胸疼的后背疼了。
0: 哎呦，那
3: 是夜晚的睡觉啊。突然这走不下去吧，把床都疼痛了。
0: 哎呀，
3: 这个膝关节经常发疼的。我还患有前列腺炎。夜尿多。
0: 夜
3: 尿起来5-6次。每年冬季啊都要患上感冒，要上医院打点滴。
0: 哎呀，
3: 还能说我的这个命运不好。被病呢折磨的，都是2年的。我自从服了原黄金以后呢，给我带来了好转。
0: 好，
3: 我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但感觉良好。
0: 就是
3: 我本身都有点劲的，
0: 就是现在年纪很大，但是身体还是很好的啊。
3: 每天呢还能上步啊，5到6公里，
0: 不错。
3: 跟那个中老人、中老年人玩玩牌呀、玩玩小牌呀、那些跟我一起的人呢，都是我的，都是还好。我说我服药了，原来的，我再问一个现任我体会到，原红心呢不是中药，不是西药，
0: 对，
3: 但是它的疗效啊，对我来说，都胜似中西药。
0: 您看，
3: 他这个原黄金是我们中老年人呢，信得过的好产品。
0: 好，
3: 它对我的身体啊，整体调节，增加了骨密度啊，和增加骨髓啊，增加血，提高我的免疫力。
0: 对，
3: 原黄金呢，我体会到是个大品牌、高科技的产品呢。我将要继续啊服用下去。
0: 好，
3: 它给我带来的健康和幸福，我是不肯放弃的。
0: 好，
3: 我是一个退役的老兵。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我感谢紫燕黄金呢给我带来的幸福啊！我对紫燕黄金兴旺发达。感谢紫燕黄金的全体。干部、员工。他们这个兴旺发达。
0: 行。
3: 这个国庆期间呢。唐主任呢和全体工作人员呢。健康，我准备还在阳春买吃货给你。吃货去那通知他哈。
0: 好。
3: 还有优惠以后我给他的哈。
0: 好，那您放心啊，您贵姓哪爹爹？
3: 我姓吴啊。
0: 今年是87了吧？
3: 87，已经近88岁了。
0: 确实听到您的感受啊，非常深刻。说实在的，没有用过的人是说不出来这些感受的。您看，您坚持用了6年，也就是说您是将近81岁的时候开始用原黄金。要说81岁的时候，那年纪也不小了，但是现在87岁了，身体反而还越来越好，是不是？
3: 是的，有些老年人都说我的身体可以了，我比他们。我说我服药紫燕黄金了，我带动一个现任，他们说好，就都按照我的，都怎么给用紫燕黄金给你了。
0: 就是要向您学习，以您为榜样了啊。实际咱们这就是健康的好榜样。现在咱们国家呢，您看步入到老年化社会啊，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实际上有的时候呢，怎么样让大家就说既要长寿还要健康啊，这是最关键的。这我说个玩笑话，您活到100岁，整天这里疼那里疼，那你也没意义啊。咱们现在健健康康的安享晚年，这是最好的。而且您刚才说到的原黄金高科技大品牌，确确实实啊，能够给我们从源头上解决问题，这非常关键。祝福您吧。
3: 好，
0: 祝福您啊。
3: 祝您愉快。
0: 好，那您呢自己平时还是生活规律，另外呢也保重好身体啊。
3: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吴爹爹啊。
3: 好，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好，唐老师你好，辛苦了。
0: 哎，你好，你好，不客气，欢迎你啊。
4: 啊啊啊！我基本上是长期的吃了，六年是的是吧？你长决定长期吃下去。
0: 啊、哦，一直在服用。
4: 哎，对，我婆婆在用，我们现在两个都在用。
0: 啊、哦、啊。
4: 我每天都听你的广播。
0: 嗯。
4: 你这次活动也还是蛮大。
0: 对。
4: 在五二十那天春节的是吧？
0: 嗯。
4: 买两箱，我一个完全是一年一买。
0: 哦哦哦！每年这种大活动就参加，
4: 激动也蛮大，它效果还是可以。
0: 嗯，
4: 基本上我已经吃了，可能有个七八年了。
0: 嗯，
4: 我婆婆现在吃两年了，那个效果都蛮好啊。
0: 都蛮好。
4: 哎哎，我也准备坚持吃下去的。
0: 好，那就好，就坚持好好用。这个、
4: 啊、
0: 听您说话了，也感觉您那精神还是不错。
4: 哎，我也还反正经常也给你介绍人呐、啊。说熟人的话，我对我的话，我都给他们介绍了的。
0: 那您是哪里的人呢、啊？
4: 我是汉南的啊。
0: 行行行，我们这次活动啊，是每天开展中秋国庆的双节活动。
4: 我晓得，我每天听收音机，你搞到10月8号。
0: 是是是，您就记好了，我们6号专家到你们汉南。
4: 哦，10号是吧？
0: 哎，6号专家到汉南，您到时候呢，跟周围的朋友们也交流交流。
4: 好好，行行行。
0: 哎，然后我们这次活动呢，您也听到了。
4: 啊，
0: 那就祝您二老更加健康。
4: 啊，谢谢，辛苦了。
0: 好的，好的，再见啊。
4: 好，再见。
2: 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商贸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走100米。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捧回多重好礼，重获健康幸福生活。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林江，
5: 唐主任啊！
0: 哎，你好，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5: 你好，你好，
0: 哎、
5: 我活到5、6年的了，我原来干需要感冒
0: 啊、感冒多，
5: 感冒到胃也
0: 胃不好，
5: 干结，
0: 那就是大便干结。
5: 对对对对对，我是活到以后这几年没有感冒的，也没上医院了。
0: 哦，就是身体好了，没上医院了。那个
5: 我车又卖了，又卖了，活力资源宝我还没活完呢，还活到活着。
0: 您说什么意思啊？就是又买了活力资源宝。
5: 嗯，活到活着还是。
0: 哦，就是刚刚开始吃，就是这次买回来就刚开始吃啊。
5: 嗯，我都又这里活动高头又卖了一批七十块钱呢。
0: 哦，固力健
5: 才活了15天，
0: 那就是正在吃。
5: 嗯，我改了个人，你是活好的，就是把我改了点人，他肯定。
0: 哦，是用的好，都是实话实说，跟大家多交流，多帮助大家嘛。
5: 是，就是他们可以卖的，他也全卖活的。
0: 都刚刚参加我们中秋国庆的双节活动了。
5: 嗯，活了就是15天。
0: 哦，您是哪里啊，爹爹？
5: 我是中祥啊。
0: 哦，中祥啊。
5: 嗯，
0: 您老刚才说您原来呀胃也不好，大便也不通畅，干结是吧？
5: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这两个情况怎么样呢？
5: 这两个情况现在大便通了。
0: 嗯，
5: 感冒我这几年没有感冒了。
0: 对，现在这个胃怎么样？吃东西怎么样？
5: 胃，我的胃也蛮好，胃我这么着还喝个人内水的，别人的喝水。
0: 啊，就在夏天的时候还喝了个冰冻的饮料。
5: 还喝冰水，我的喝冰水蛮舒服，像喝的。
0: 啊，那还真不错啊！这当然，这说明您整个的胃的功能还是蛮好。
5: 是可以。
0: 原来感冒了怎么办呢？是打针呢，还是吃药了？原来
5: 嘛，感冒就输几天了。
0: 所以您刚才一说感冒，其实我们节目当中讲的很多。
5: 现在几年都没感冒了。
0: 几年不感冒？
5: 那要
0: 不
5: 上医院了我呢？
0: 身体好了嘛？
5: 可以啊，可以，可以，因为靠产品可以啊。
0: 所以您看，只要用的好就行，咱们关键的问题解决了。您看您现在。感觉您说话了，精神气色就很好了。
5: 对，可以可以。
0: 那个青松固力健主要是解决哪方面的问题啊？
5: 你说的，我青松固力健卖的，原来卖的2斤，活到这又卖了3斤。
0: 是
5: 腰。
0: 腰椎。
5: 我去年是前年个腰，他们说骨折了，见了个嘛骨折了，我才卖的活。
0: 哦，是怎么搞的骨折了呢？
5: 干的搞的就给我打针的，打没打好的。
0: 我就说您那个腰椎怎么搞的骨折了？
5: 像嘛骨折了嘛，他是骨折了，我也找不到嘛，见了没有见了有。
0: 哦，您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就骨折了，是怎么
5: 自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0: 是怎么不舒服了？
5: 嘛睡了几个月在床上。
0: 哦，就是疼的。
5: 动也不敢动，起也不敢起来，把人都不敢换。
0: 就是腰疼的不能动了。
5: 对，不能动了。
0: 然后到医院检查，说是腰椎骨折了。
5: 他是骨折的，
0: 但是您
5: 家骨折有没有觉得我这么多，我还是骨折，他是骨折的。
0: 哦，等于说您自己也不知道有没有摔过，有没有伤过？
5: 没有摔过。
0: 没有摔过。
5: 摔都没摔过。
0: 其实这个我以前讲过，这叫什么呢？

0: 这叫骨质疏松，骨质疏松所引起的叫压缩性骨折啊。这个情况在我们在我们
1: 这把我蒙着可以了，
0: 就是活力支援宝轻松固力健。
1: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走路啊活动啊腰椎不受影响了啊。
1: 没得问题了。
0: 好好好，祝贺您啊。刚才我说了，这个就是叫压缩性骨折，在我们老年人群当中啊都比较多见，没有伤过，但是他骨质疏松了，因为长期的骨头比较脆，他就容易被挤压变形，知道吧？现在走路啊
1: 没有见到过。
0: 现在走路啊勾腰啊下蹲啊都可以吧？
1: 可以可以，我种菜嘛，
0: 种菜园子，
1: 就菜园子还是，
0: 那不还能够跳点水呀、
1: 没得问题，
0: 没得问题。行，用得好吧就自己好好用。刚才您也说了，介绍了很多朋友，在这里我也祝福您老人家啊。
1: 好好，感谢您，感谢。
0: 好了好了。爹爹贵姓呢？
1: 我姓曹是啊。
0: 曹，曹操的曹。
1: 曹操的曹。
0: 好了，那就祝您更加健康啊，活动参加了就好好用。
1: 好好好好
0: 好，
1: 好，
0: 再见，
1: 感谢您，
0: 再见啊，曹爹爹。
1: 好。
2: 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四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明天五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江夏在古一道街99号，古一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后天六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南和汉口。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行动，踊跃的参与到目前正在开展的迎中秋庆国庆勤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活动到10月8号就结束了，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脸明目眼贴等等多重大礼。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勤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另外，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4: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陆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风团风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

0: 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珍贵版苦水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1: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0: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4: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5: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4: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7: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6: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7: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6: 咱们给退休生活
7: 打个样。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陪您乐享
5: 多彩夕阳。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老年天地国庆特别节目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2: 今天的武汉养老面对面，我们要聚焦的是黄陂区的农村养老的实践。那从全区层面呢，现在是通过农村福利院公建国企营这样一个系统性的改革来筑牢机构养老的兜底的底线。那另外呢，在这个村级层面也是打造农村留守老人互助小院的创新试点，这个呢也是打通了居家养老的最后一米。那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也请到了三位嘉宾来和大家聊一聊黄陂区的一些养老探索。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嘉宾来和大家依次打个招呼，有请。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黄陂区民政局老龄科科长韩琦。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陂区盘龙投资武汉惠汉银通城市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机构运营服务部古阳。
11: 主持人好，老年朋友好，大家好，我是黄陂区姚家集街沿河村党支部书记李光华。
2: 好，欢迎三位嘉宾的到来。那首先呢，我想请问一下韩科长啊，黄陂呢作为武汉面积最大的新城区，当时呢是做一个什么样的考量启动了这个农村养老的一个系统性改革？另外这个整体的一个改革框架是怎么样来设计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9: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黄陂是武汉面积最大的新城区，农村地域广，老年人口多，农村养老需求多元且迫切。改革之前，我区15家农村福利院分散布局，各自为战，整体发展参差不齐，存在诸多共性短板。管理上由各街乡属地自主管理，缺乏统一的标准、专业团队和规范的机制。人员上，护理人员多为本地的村民，没有经过系统化、专业化的培训，服务能力参差不齐。硬件上，设施设备老旧落后，适老化配套严重不足。运营上，床位闲置浪费，资源利用率低，服务质量、保障水平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和照护需求。2020年，我区成功入选湖北省第二批农村福利院改革试点，我们牢牢抓住了这次改革契机，全面启动特困共养体制机制系统性改革。 在改革全过程中，我们始终坚守三变三不变核心原则，既破局创新又守本初心。
2: 嗯，刚刚说到这个三变三不变的一个核心原则，接下来我们就请韩科长来详细的说一说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9: 所谓三变，一是管理模式之变，从街乡分散自治、各自为战，转变为全区的集约统筹、专业运维、标准管控；二是环境设施之变，投入专项资金，开展全方位的适老化改造、硬件提档、环境提质，彻底告别老旧破败的养老环境；三是服务供给之变，优化全域养老资源布局与配置，精准分层分类，对接不同老年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所谓三不变，一是公益属性不变，始终坚守农村福利院兜底保障的公益底色，聚焦特困老人、困难老人、助老民生保障底线；二是国有权属不变，所有土地、房产等国有资产产权清晰，权属不变，严防国有资产流失；三是服务初心不变，始终坚持以老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用心、用情、精细、暖心做好养老服务。立足这一核心原则，我们最终探索形成了政府主导定方向、国企运营提品质、专业服务暖人心的标准化路径，同时在村级层面同步推进互助养老试点，走出了一条贴合黄陂农村实际、可复制、可推广的养老改革之路。
2: 好的，谢谢韩科长的详细的介绍啊。刚刚说到了这个三变三不变，那其实我们了解到，除了这个区级层面的机构养老改革之外呢，那目前黄陂呢还在村级是打造了互助养老试点，比如说呢，在姚家集街的沿河村啊，这个互助小院，这个呢也是目前武汉市唯一的一个试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问一下沿河村的李书记了啊，当时村里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争取到了这样一个项目？李书记。
11: 是这样的，我们村户籍人口1052人，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留守老人有130位，普遍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做饭难、吃饭难，很多老人独居行动不便，日常吃饭经常是凑合着；二是精神的孤独，缺少陪伴，文化生活匮乏。2023年，姚家集街被纳入了全国五好两宜乡村试点，沿河村是重点打造区域。同年，中国乡村发展协会启动100000万工程行动，计划在全国建设100个农村留守老人互助小院。我们村两委了解到这个项目后，就决心抓住机遇争取试点，这也正好契合了武汉市支持发展乡村互助养老的政策方向，最终我们成为了武汉市的唯一的试点。
2: 嗯，这也是呼应了刚刚韩科长介绍到的这个三变三不变当中啊，这种公益的底线，那既是守住了这个底线，也留出了一些创新的空间。整体的框架刚刚通过介绍我们了解到是非常的清晰。那这个区级公建国企营这样一个改革，它具体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在落地推进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出的是黄陂区盘龙投资武汉汇汉盈通城市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机构运营服务部的负责人古阳古总，来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古总。
10: 好的，谢谢主持人。在机构改革以来，我们区严格按照全区改革的统一部署，分两步落地推进，同时结合养老服务市场需求和区域发展规划，同步规划高端养老项目，丰富养老服务供给层次。具体情况如下：第一步，全域整合，集约赋能。我们打破街乡地域壁垒，将原有15家的分散农村福利院优化整合为7家标准化的养老机构，统一由我们区属国企盘龙投资武汉汇汉盈通城市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承接运营，同时构建权责清晰的三方工作体系。一，由区民政局牵头抓总，履行行业监管职责，各街乡属地跟进落实日常监督责任，我们运营公司专业深耕，负责全院日常管理、服务落地和品质提升，形成各司其责、协同联动、闭环管理的良好运营格局。在整合优化现有养老资源的基础上，我们在积极在高端养老领域 筹划打造木兰颐养中心的高端养老项目，进一步完善全区养老服务体系，满足不同群体的养老需求。
2: 嗯，相当于刚刚给我们介绍到的是整个区域来看的话，哎，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分布。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具体是怎么样来实施的。
10: 第二步，我们分区布局，精准定位。我们结合全区地理区位、人口分布、养老需求，打造东南西北中五大区域供养特困中心，一院一定位，一院一特色，实现差异化布局、专业化服务、精细化保障。与此同时，我们重点推进木兰颐养中心高端养老项目的筹划工作。该项目规划设置床位600张，将依托区域生态优资源优化和公司专业运营经验，打造集高端居住、专业护理、医疗康养、娱乐文休闲文娱、精神慰藉等一体的综合性高端养老社区，弥补区域高端养老服务空白，为高端品质的养老服务需求群体提供多元化、个性化服务。在中部，以前川街中心福利院为核心，主打重度失能照护，重点兜底保障全区集中供养的重度失能特困老人，专门设立失智老人专区，针对性解决失能失智老人的照护难题。李家集福利院专项承接全区域失能失智特困老人，实现失智老人的集中照护、专业照护。未来该区域的专业照护经验也将为木兰颐养中心的失能失智老人照护板块提供技术支撑和人才保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2: 好，这是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中部的这个前川街区的福利院啊，这个目前还是在咱们的规划当中，对不对？
10: 对，还在推进。
2: 推进当中。如果说这个建成了之后的话，对刚刚您提到的像中重度的一些失能照护这一块，它会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补充。
10: 对，在东部，我们以蔡家寨福利院为依托，打造康养融合示范标杆，辐射服务王家河街道、木兰乡两大片区。2024年7月，我们顺利完成木兰乡福利院特困老人搬迁整合，12名老人全部平稳入住蔡家寨福利院。该院配置102张优质床位，环境清幽，设备齐全，社工常态化开展手工文娱联动，帮助新入住的老人快速融入新环境，适应新生活。我们将借鉴该区域康养融合的运营模式，在木兰颐养中心打造特色康养板块，融合生态、旅居、文娱、休闲等元素，提升高端养老服务的体验感。
2: 听您这个介绍，我的理解就是像东部这种福利院啊，它当中运营，因为已经实际运营了嘛，它当中一些经验，好的经验，咱们会在这个木兰颐养中心当中去把它更好的去扩展一下。
10: 是的，我们就是结合这个当地的文娱啊、康养啊，然后来融入现在黄陂这个文化旅游这个亮点来结合。
2: 就这一块，目前因为它的效果还是很好的，所以好。
10: 在南部地区，我们以横店福利院为载体，打造医养结合专业照护的示范院，现有备案床位118张，我们联动区卫健局，共建健康养老中心，设置30张专属医养床位，精准匹配失能老人医疗康养需求，同时与区中医院深度签约，开通绿色就医通道，实现诊疗服务零距离，应急救助快响应，让老人看病不用等，就医不出院。这一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将全面复制到木兰颐养中心，我们将联动优质医疗资源，为项目配备专业医疗团队，建设专属医疗区域，开通绿色的就医通道，实现高端养老与优质医疗的无缝衔接，为入住老人提供全方位的健康保障。在西部，李家集福利院打造集生活照料、休闲康养、专业护理于一体的一站式综合养老阵地， 全院占地8128平方米，建筑面积5400平方米，设置160张床位，重点兜底齐家湾街、天河街、罗汉街，是全区失智特困老人的集中供养基地。该基地的专业照护团队和管理经验将成为木兰颐养中心护理服务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撑，确保高端养老服务的专业性和规范性。在北部，姚家集福利院为核心的是聚焦康养旅居一体化发展，完成全方位提档升级，新建5层宿舍楼，翻新建6000平米的康养空间，配备50张专业护理床位，辐射蔡甸街、长轩岭街，同时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在沿河村改造建设幸福食堂、互助小院，积极探索乡村互助养老新模式，打通农村养老最后一米。木兰颐养中心的筹划也将充分结合北部区域生态旅游优势，依托周边自然景观和乡村资源，打造康养旅居特色，让入住老人既能享受高端服务，又能体验乡村田园生活，实现康养与旅居的深度融合。目前该项目已进入前期规划设计阶段，后续我们将加快项目落地，为争取早日为区域养老服务注入新的活力。
12: 福和寿多菇多宝业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13: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2: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3: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老年天地国庆特别节目，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
2: 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回到这个村级的互助养老啊，前面也简单的提了一下。那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韩科长了，黄皮呢，咱们在这个福利院的改革之外啊，推进了这个农村留守老人互助小院这样一个试点，那这个工作在全区来看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呢？
9: 农村养老呢，它不能只靠机构兜底，大量留守独居老人生活在村里，更需要家门口的养老服务。针对农村留守老人普遍面临的就餐难、精神孤独等实际困难，我们响应国家农村互助养老政策号召，对接中国乡村发展协会百千万行动计划，通过改造村集体现有闲置房屋，建设及老年就餐、文娱、互助、康检等功能一体的互助小院，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互助养老机制。按照全国布局，大别山区是建设重点，黄陂正处在这个范围内。我们优先选择村两委班子有力、老人居住集中、有闲置场所资源的村庄开展试点。姚家集街沿河村就是我们重点打造的试点点位，也是武汉市唯一的市级试点。我们希望通过沿河村的实践，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村级互助养老模式，逐步完善区、街、村3级养老服务网络。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详细说一说了。我们要有请的是李书记来给我们讲一讲沿河村的这个互助小院，它具体是怎么样建起来的啊？包括现在是怎么样在运营的，李书记。
11: 嗯，好的。我们沿河村呢，户籍是人口有1052人，青壮年呢大多外出务工，60岁以上的老人呢有130位，普遍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做饭难，吃饭难，很多老人独居行动不便，日常吃饭经常凑合；二是精神孤独，缺少陪伴，文化生活匮乏。2023年，姚家集结被纳入全国五好两宜乡村试点。沿河村是重点打造区域，同年中国乡村发展协会启动百千万行动，计划在全国建设100个农村留守老人互助小院。我们村两委了解到这个项目后，就决心抓住机遇争取试点，这也正好契合市区两级支持发展农村互助养老的政策方向，最终我们成为了武汉市唯一的试点。整个项目我们立足村里实际，不搞大拆大建，核心是走可持续的路子，主要有3块做法。第一块是盘活闲置资产，改造复合空间。经过村民代表大会一致同意，我们把老村会一楼改造成食堂加活动室的复合空间，既省了新建成本，又能让老人吃完饭直接休息聊天。目前已建成454平方米的室内功能区，涵盖幸福食堂、书画阅览室、康检室、棋牌室、休息室等9大功能区域。食堂配备48人位的餐桌椅，厨具设备齐全。
2: 嗯，这个是我们说到了现有的一些闲置的资产，之前有的一些这个房屋的建设就免去了，是吧？把它用起来了。
11: 啊，
2: 那关于这个运营的资金这一块呢，是一个什么情况？
11: 第二块是私房凑的破解资金的难题。我们探索出政府补一点，村里面村集体出一点，社会捐一点，个人拿一点的筹资模式。相信我们的玉友森老总带头捐了20000块钱，武汉市乡村慈善总会捐了5万，村民自筹了10多万元。从立项到幸福食堂试营业，前后只用了2个多月。第三块是创新运营机制，保障长效运行。我们有3个核心特点：一是公益性加市场化，双能驱动。全村60岁以上的老人每餐只收2元，其余缺口由村集体补差，同时依托周边景区资源，面向游客提供10元餐的餐食服务，给公益养老注入造血能力。二是物质加精神双重保障，餐食都是适老化的，营养均衡，口味软烂。同时定期组织戏曲表演、棋牌活动、健康讲座，开展心理疏导。村集体还为全村60岁老人购买了城乡居民医保，联动村卫生室提供常态化健康管理。三是多方参与加全程透明监督管理。我们成立了由村两委、党员代表、村民代表、老人代表组成的监督小组，对食品安全、物资采购、财务收支全程监督，严格执行财务公开制度。街道相关部门也会做行业监管。另外，我们食堂的食材优先从周边农户采购，既保证新鲜，也帮乡亲们增加了收入。我也通过短视频平台宣传，对接更多爱心力量，探索互联网加公益的路子。
2: 那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讲啊，这个时候非常关心的一点呢，就是关于这个改革运行到现在这个实际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谷总啊，来说一说这个公建国企营的改革推进至今啊，实实在在的成效到底有哪些？谷总。
10: 好的，经历过这几年黄陂区的这个养老体制机制改革，我们扎实推进。我们黄陂区是湖北省率先作为公建国企营的养老机构改革试点，成效十分显著，实实在在地惠及到了每一位老人，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个，安全硬件全面提档升级，助老养老安全防线，全区累计投入3.96亿元，精准实施平安工程、冬暖工程2项民生项目，对所有福利院开展适老化改造、安全设施升级、服务设施提升3大行动， 彻底告别了过去养老机构破旧、功能不全面。我们公司也同步投入2700万，聚焦消防、安防等关键领域，完成智能升级改造，加装智能烟杆、应急报警、视频监控等设施，全面消除养老机构的安全隐患，让老人住得安心，家属放得下心，真正把平安养老落到实处。第二，运营效能实现质的飞跃，打造高效养老样板。改革带来的不仅仅是服务的提升，更是资源的盘活。数据是最有力的说服力。改革后，全区农村福利院代养社会代养老人的营收每年稳步在300万元以上，实现了公益兜底与市场运营的双向共赢。与此同时，政府专项补贴下降20%，街乡基础管理成本降低15%，成功破解了过去养老机构投入大、效能低、负担重的难题，真正做到了资源盘活、成本减负、效能提升，让每一分养老资金都用在刀刃上。第三，服务水平大幅提升，解锁智慧养老新模式。我们坚持专业人做专业事，全力提升服务品质。目前全区养老机构护理员持证率上岗达到95%，组建了一支专业过硬、贴心暖心的养老队伍。同时，我们积极引入科技赋能养老服务，配齐30余套智能安防监护系统，搭建24小时不断安全检测体系，异常情况自动报警，突发情况预警响应时间压缩至3分钟以内，用科技为老人的晚年生活保驾护航，让养老服务更有温度、更具质感。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改革成效，加快推进木兰颐养中心高端养老项目的落地，不断丰富养老供给服务，努力让每一位老人能够享受到更优质、更便捷、更贴心的养老服务，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2: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村里的互助小院啊。前面呢也跟大家做了一些介绍，那接下来呢想问一下李书记了，小院运行以来在村里面反应怎么样，尤其是老年朋友反响怎么样，大家的生活实实在在的是发生了哪些变化？
16: 变化是真的挺大的。我们的互助小院去年12月25号试营业，当天就餐的人数就有80多人，现在每天大约都有50多人来食堂吃饭。
2: 嗯，
16: 比如说我们村的玉天福老人，他就说以前一个人做饭好麻烦，都是凑合着过，现在每天来食堂吃的热乎，还有人说话，不孤独。确实是这样，以前老人独居在家吃饭凑合，也没人说话，现在每天到食堂三菜一汤，热乎暖胃，老邻居一起聊天暖心，孤独感大大的缓解了。除了解决吃饭的问题，老人有了固定的社交活动场所，精神也好了很多，真正从老有所养向老有所乐迈进。而且我们依托村里的果陶基地、共享农庄、稻田咖啡、星空营地等农文旅特色产业，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互助小院提供稳定资金支撑。食材本地采购也带动了周边农户增收，形成了良性的循环。
2: 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韩科长了，咱们从这个全区的角度啊，前面提到了两项这个农村养老改革的一些经验，您觉得的话最核心最值得推广的是哪些？
9: 我觉得最核心最值得推广的有3点。第一点呢，就是始终坚守公益底色，不管是机构改革还是农村互助养老，我们都把兜底保障困难老人、服务老年群体放在了第一位。第二点呢，是坚持政府主导、专业运营。机构改革靠国企的专业能力提品质，互助养老靠村集体主导、社会参与增活力。第三点是立足农村实际，不搞形式主义，所有模式都贴合农村老人的真实需求，这样的模式才能够可持续、可复制、 可推广。
2: 嗯，坚守公益、专业运营，而且呢是贴合实际，这三点呢对于农村养老模式来讲的话，是他们能够走得稳而且是走得远的关键。那接下来呢想了解一下黄陂区在农村养老服务的完善上有哪些整体的规划，包括布局是什么样的。
9: 一方面，我们会继续深化公建国企营改革，持续优化五大区域中心的功能定位，提升专业照护能力，更好地兜底保障特困老人。另一方面，我们会总结推广沿河村互助小院的试点经验，结合北部康养旅居的布局，在更多有条件的村推进互助养老试点，进一步完善区街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让更多的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养老服务。
2: 好的，谢谢韩科长的介绍。前面呢我们提到了关于这个农村的这种互助小院，相信大家对这一块呢也是很感兴趣，这个也是目前武汉市唯一的一个试点。那下一步互助小院呢还会有哪些具体的发展打算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李书记来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李书记。
16: 好的，我们主要有四个方向的规划。第一是优化服务细节，根据老人的反馈动态调整膳食的菜单，针对不同健康状况的老人推出营养套餐，提升服务精准度。第二个是拓展服务的内涵，逐步增加专业康养护理、上门助老等服务，重点覆盖半失能老人，同时计划推行低龄帮高龄的互助养老模式，邻里结对解决独居老人的居家照护难题。第三是强化资金保障，积极争取上级专项政策和资金支持，对接更多企业、社会组织的专政，丰富资金的来源。第四是深化模式探索，加快市场化餐饮服务落地，总结产业反腐养老的经验，力争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农村互助养老方案。
2: 那从黄陂区的这个实践当中呢，其实我们看到了两种能够适配不同需求的农村的养老路径。一种呢就是公建国企营，这个呢都牢了这种机构养老的这种供养的底线啊，尤其对于很多的特困老人来讲，这是把他们的这个底线给兜住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听李书记介绍到的这个互助小院，对于很多居家留守的老人来说，这个也是把服务做到了他们的身边。那两者呢是互相的来补充，也是构建起了更加有温度而且呢能够可持续的一个农村养老的服务体系。那我们也期待呢黄陂区的这种探索能够汇集更多的农村老人，为全市乃至更多地区的农村养老工作提供一些可以借鉴的宝贵的经验。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10月4号周日的三通健康乐园，钟晓老爹10年前呢，有冠心病、高血压两个问题，通过坚持不懈的早晚不间断的佩戴三高仪，现在这两。

0: 享受国家专利技术保护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它到底啊对人体有哪些治疗和保健作用？首先呢，咱们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呢，是经过临床16年研发准字号的治疗方法，而且它是国准字号的。那我们患有心脑血管疾病或者是老年朋友佩戴激光有5大好处。第一，激光佩戴它可以改善红细胞的流变，改善人体的微循环，减少血液的粘稠度，所以对于像高凝血症引起的手脚麻木头晕是有很好的作用的。第二，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可以达到抗氧化的作用。啥叫抗氧化？就是抗衰老。激光佩戴之后，它可以激活体内的抗氧化酶，减轻氧化的应激反应，减轻我们血管内皮的轻微的炎症损伤。第三，激光佩戴之后可以辅助的调节血脂，改善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的代谢，不会造成任何药源性的损害。第四，激光佩戴之后可以改善供氧，提升红细胞的携氧能力，改善像脑供血不足引起的头昏和乏力。第五，激光佩戴它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可以用于慢性病的康复治疗。
1: 好，大家记好三通专线83624785。喂，你好。
2: 喂，
0: 哎，早上好。
2: 你好。
0: 哎，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2: 哎，郑老师你好。
0: 哎，咱们电话接通了。
2: 这电话好难打啊。
0: 咱们电话多啊。
2: 我是老用户。
0: 欢迎您。
2: 最开始买三通三高的时候我就买了。
0: 哦。
2: 我已经用了20几年了。
0: 咱们三通三宝经销到现在已经快30年了，28年了。
2: 对，就是快30年了的。
0: 嗯，
2: 我就是开始我就是胃病，10几年的胃病，人呢从120几斤瘦到90几斤了。
0: 哦，
2: 就吃了很多中药西药啊，也后来没办法呢，就听了收音机啊，跟主任讲了以后呢，我就买三通。
0: 嗯，
2: 三通你知道3个月吧就很有好转。
0: 嗯，
2: 我就又吸收治了2个月吧就好了，这些年是呢都没发。
0: 您主要症状是什么？
2: 就是打嗝、胀气、疼，
0: 有疼痛。
2: 对啊，10几年都没发了，我现在已经长了110几斤了。
0: 人长好了，肯定免疫力也强了。
2: 对，是，这很好了。
0: 你原来打嗝、胀气、疼痛，说明什么？一个是你有消化不良的症状，再一个有疼痛的话，肯定是有溃疡的。你用的三通的专病专治的2号药，治了以后这么多年没有发。
2: 是的。
0: 其实你解决的不仅仅是疼痛。而且我们用三通治疗胃病的时候，因为它是做中脘穴，它可以改善整个胃部的血液循环，能够促进胃部粘液的分泌，帮助它蠕动。所以有胃病的病人，特别是有溃疡的、痛的，用三通呢，它的治疗效果一个是比较稳定。你看这么长的时间，胃病一直没有发，而且
2: 没有复发，
0: 人长好了，免疫能力增强了。所以咱们人呢，还是要看长远，就是用三通呢，它是功能性的恢复。它的治疗效果比较稳定，所以祝贺您，您是用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把胃痛治好了。
2: 自己是的，顽固性的胃病。
0: 嗯，
2: 再就是三高。
0: 嗯，
2: 我是低血压，老的是楼市啊50级啊，高的呢就是80啊90，现在已经是120级啊，60级70级升上来了。
0: 真棒啊。
2: 对，老伴是高血压呢，到现在也很平稳了。
0: 哦，
2: 感谢三通。感谢三通，这么的我也才活，活的呢，很好，我从来不感冒。再呢，就是免疫力提高了以后呢，精神也好了，作息好，作息好都很好。
0: 嗯，
2: 感谢三通好产品，家庭医生哪些有点疼痛啊，我就把三通拿出来治一下就好了。
0: 嗯，
2: 再就是我们天门的刘医生呐，服务态度很好，我们一去呢总是笑脸相迎，他比亲姊妹呢都还亲。
0: 嗯。
2: 过去的你跟我们介绍啊，怎么治啊，什么药治什么病啊，他的服务态度确实很好很好，感谢他，那跟我们表扬他。
0: 好，
2: 他确实是个很好的服务员，感谢给三通啊。
0: 好的，咱们三通三宝呢，不仅疗效好，咱们的售后服务也是非常过关的，感谢您对咱们天门服务站的表扬。
2: 好，感谢感谢。
0: 您是哪里人呢？叫什么名字啊？
2: 我是天门锦宁。
0: 嗯，
2: 你叫杨水宝。
0: 老伴叫什么名字啊？
2: 老伴叫邓念传。
0: 好，您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2: 153-494-3782。
0: 好，你看你自己用三通呢治胃病，带激光呢跟老伴，您治低血压，老伴治高血压，和 CMD 呢，你很明显的感觉到自己免疫能力增强了，
2: 体重增加了。
0: 体重也增加了，人也长好了，不再90多斤。
2: 对对对。

0: 了。
1: 对，感谢感谢啊。
0: 嗯，祝贺您啊，您跟老伴这个血压的稳定啊，你看一台激光两个人都受益。这个低血压的病人，你带激光，你现在已经到120-170左右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你原来高压才80，像低血压的病人带激光，你这个血压升上来，它是通过激光光能和热能的作用，改善窦房结的放电。你窦房结收缩有力了，它能正常跳动，不再跳得慢了，所以你这个心率上来了，你的血压也上来了。你血压好了，人会长寿啊。
1: 是的，
0: 这个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1: 啊，感谢感谢，
0: 哎，祝贺您。祝您跟老伴儿啊白头偕老，长命百岁，生活顺利。
1: 感谢感谢南木的这好产品啊。
0: 好嘞，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2: 好，恭喜老两口的好成绩呀。喂，你好。
3: 喂，郑老帅。
0: 早上好。
3: 哎，早上好。
0: 哎，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准郑姐，早上好啊。
3: 这是两件事情的。
0: 嗯。
3: 当时我买这个三高，准备吃这个糖尿病。你果然时间就瘦30斤去了。
0: 一个月瘦30斤呐。
3: 哎。
0: 好吓人呐。
3: 哎，瘦30斤。
0: 你这个糖尿病发展速度很快，一下就把你控制住了。
3: 哎，就是让你控制下来以后的话呢，不是长期吃药是吧？
0: 对，
3: 长期吃药呢，我说这不行呐、啊，我就跟把你们到三高，三高之类，我就要买一个呀。
0: 嗯，
3: 没得事了，我也比我糖尿病啊，这高血压都没有事了。
0: 你怎么知道没事了呢？你要到医院去检查呀。
3: 这每年不是都是心血无糖血是吧？
0: 啊，
3: 我每年我都是我心是血啊。
0: 就是说你现在不仅血压血糖正常了，你还能去献血、是吗？
3: 对，
0: 对献血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
3: 对对对，
0: 但是你可以。
3: 对对对，因为我能达标，就是我每年可以献4到7次血。
0: 你这是献爱心，自己还健康了。
3: 哎，
0: 真是棒。
3: 我这个三高对我来说那是相当有效的。
0: 带了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现在血压血糖这两个指标都正常。
3: 对对对，都正常的很了。
0: 那你的症状有改善吗？
3: 有改善的、担心的话呢，头有时候就好像闷的，就高血压起来的，现在就是头也不闷，又不怎么样。我反正什么事都会，在小时候高喊的，反正我不搞重视。
0: 您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9啊。
0: 你刚刚发现自己得了糖尿病以后，就第一时间选择带三高，不仅你的血压血糖指标正常了，而且激光带了以后对你全身的微循环都有好处，所以你看你任何糖尿病的并发症都没有啊。
3: 没有没有。
0: 医学上讲啊，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糖尿病的病人带三高是取得多重的成功。
3: 这关系你好处的。这还
0: 你原来什么症状？
3: 我原来的话胸闷呢，一直都是那种心里慌呢。
0: 哦，
3: 现在不慌了。
0: 现在不慌了。
3: 不慌了。
0: 你这个冠心病啊跟你糖尿病之间还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3: 对，有联系。对对对，
0: 有关系。因为血糖高了以后啊，会造成你的血液比较粘稠。什么是冠心病呢？冠心病就是你冠状动脉堵塞了，你血糖高了以后血流缓慢，就容易造成冠状动脉的堵塞。所以冠心病和糖尿病之间是互为影响。你现在带了三高，激光一方面调节你的血糖，另外激光是直接溶解冠状动脉血栓，让你的血管畅通，所以它在消除冠心病症状上来讲可以说到比较明显的作用。就像你刚才讲的，带了三高症状改善非常明显。
3: 我要感谢你们郑老师
0: 啊，
3: 我要感谢你们的三高治疗仪，现在我很好。
0: 很好。因为糖尿病跟代谢有关系，三高呢要坚持带。
3: 对。
0: 另外我提醒你啊，糖尿病呢是显性遗传疾病，就是说对你的下一代啊有一定影响，所以要稍微关注一下。孩子们呢就是要注意，不要吃得太胖了，不要吃得太好了，要适当的运动。
3: 对对。
0: 告诉我您是哪里的？
3: 我是湖北金山的。
0: 祝贺你啊，希望你越来越好。
3: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0: 好，再见。
3: 好，再见再见。
2: 呵护心脑血管健康，大家记得早晚佩戴三高仪。喂，你好。
0: 早上好。
4: 喂。
0: 哎，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您好。
4: 我是三通的用户。
0: 啊，欢迎您。
4: 我这个三通治疗仪是在红锅跟那个张医生嘛，在他那里买的嘛。
0: 嗯。
4: 那个2015年的时候，哎呀，我这个腰疼的没办法，也是坐骨神经疼了。
0: 坐骨神经
4: 疼。可能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就把它买到家里。那个时候听别人说有效，我就买了试一下。试一下，结果试了8天以后啊，那时候腰都直不起来。试了8天以后，就那样好了，好到大概是2015年吧，大概有10年了。
0: 哦。
4: 10年以后，哎，又发了。又发了以后，我又到他那里买那个3号药和4号药嘛。
0: 对。
4: 我用来治疗嘛。 我那天到那里去的时候，走路出拐杖了，这个也出拐杖，那疼得没办法。
0: 嗯，
4: 我现在走的时候完全可以把那个手的拐杖丢掉。
0: 嗯，
4: 那上面是刻了90分钟嘛，90分钟就是一个来回吧。
0: 嗯，
4: 我就是90分钟到了以后，我另外又加30分钟，大概是2个小时吧，搞一回就是2个小时。
0: 嗯，
4: 然后呢，那个电断了电以后，我也不急忙把它解除。
0: 嗯，
4: 就是让它冷却以后，没有热度以后，我再来送绑。
0: 嗯，
4: 这样不效果更好一点吗？
0: 对，你做的很
4: 好。我就这个这种方法，这种方法效果确实可以。
0: 就是您认认真真的用三通做了8天以后，腰疼腿疼的症状就很快消失了，对吧？
4: 是啊，是啊，对啊。
0: 三通呢，它是一种透皮靶向治疗的方法。所以对于像疼痛很剧烈的，特别是像腰椎间盘突出症啊、坐骨神经痛啊，疼痛消除的是很快的。您当时疼得这么厉害，有到医院去检查过吗？
4: 哦，我去到医院里拍那个 PTM 嘛，那个做 CT 嘛，就是你这个腰椎盘突出
0: 啊，
4: 就是说是干活的时候我到那个鱼池上面背那个鱼的饲料嘛，那都是背的80斤重一包，80斤重一包。每天那样背，每天那样背，背很远的路。
0: 哦，
4: 然后就是说是劳累过度吧，引起那个腰间盘、腰间椎盘、腰背神经以后，就是形成了这个坐骨神经痛嘛。
0: 嗯。
4: 我是回来以后，我听别人说是三通有效，我就买三通。那个时候嘛，就把它搞好了。这一次是被那个鱼尿，被鱼尿发了。
0: 您是鱼
4: 发了以后，这个三通治疗仪就把它搞好了。哎呀，也疼极的要命，上厕所都要拄拐杖，没办法。
0: 您刚才讲是谁跟您推荐的三通啊？
4: 哦，是我那个亲叔叔啊。
0: 啊，亲叔叔。
4: 啊，对呀、啊。
0: 他跟你推荐的三通，你相信他？
4: 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说，我的亲叔叔是个老中医。
0: 啊、
4: 哦。是个老中医的呢，他是自己开药吃那个，当时呢有点效果，但是效果不是那么明显。
0: 嗯。
4: 不是明显呢，他以前呢有那个小收音机，他每天早上啊听那个三通的那个直播，他就买了一个。当时我不知道，
0: 啊、
4: 哦，当时他搞好了，搞好了，再是我要我去买，就是我听他买的。
0: 嗯，
4: 这还有一个，我还有一个叔叔呢，我还有一个叔叔，今年85了，年纪也很大，他那个三通买的很早哦。
0: 嗯，
4: 他是咳嗽嘛，他是买的时用时不用。
0: 嗯。
4: 他去年去检测的时候，那个医生到人民医院检测的时候，那个医生说你的背都成了白的，你这就不行了，说你这那都成了白费了。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什么呢？没有什么信心了，就是人到一定年纪肯定是要死的了。
0: 嗯，
4: 他说干脆还是买两个，买那个什么那个5号吧。
0: 嗯，
4: 那个5号药包就买了两个。
0: 嗯，
4: 反正是买半活买一把，送上去以后呢。他一个晚上就是3次，白天还不算数。
0: 嗯。
4: 啊，敷了大概敷了10几次至还不上20次吧。大概敷了15、60次的优化药包。
0: 嗯。
4: 到年底了，敷了一个多月到年底了，他又去检查。检查的时候呢，这个白肺啊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白了。
0: 有效
4: 果。那个人民医院的医生问他说你这是用什么方法搞好的呢？
0: 啊、
4: 嗯。他的那个意思说我是吃的进口药，其实哪里有进口药啊，就是用那个三通。
0: 啊、
4: 嗯。他继续用嘛，用了以后再去检测的时候，那白肺完全就没有了。
0: 哦，
4: 没有以后，现在就是一个80多了，经常还到农村里帮那个儿子他们干点小事。
0: 因为三通呢，它是中医穴位靶向治疗，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改善血液循环。你看你这个叔叔治这个白肺，因为这个肺脏它是跟血液循环有关系的，那我们用三通治疗的时候，它改善血液循环又宣肺理气，所以这个人现在还有劳动力了。
4: 看他这么大年纪了，
0: 哎呀，非常了不起啊！
4: 我跟你说了，
0: 嗯，
4: 这个我不是说是说跟你们做广告，我是实话实说，就是说一直广告吧，不是虚伪的。
0: 对，咱们要真实的讲负责任的话。
4: 是啊，是啊。
0: 好，您多大年纪了？现在
4: 我59喽。
0: 好，你看你现在还是个干活的好能手啊。
4: 人家到60几都没有干活了，我家庭环境也还受点小影响，就是说是干点活吧，自己还活动着嘛。
0: 挺好的。
4: 年轻人嘛。
0: 能活动能劳动，他本身也会长寿。 您刚才讲您是养鱼的是吧？
4: 我没养鱼，我是跟人家干活的，我跟人家养鱼。大概三四个鱼是大概是200亩鱼是吧？
0: 都得你负责是吧？
4: 啊，一天大概要吃一顿饲料啊。
0: 那都要靠你手煎备
4: 吗？那个看那个鱼的那个头耳机啊，在那个鱼池的当中。
0: 哦。
4: 你看我还背着船上，用那个水机船把它运过去，运过去以后又一包一包的又放在那个鱼台上。
0: 哦。
4: 你看一顿了，那个量，人都要搞死。
0: 不容易啊！您这赚的是辛苦钱呐。
4: 啊。
0: 兰家，希望你啊越来越好。
4: 好好，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0: 再见。
4: 啊，再见，再
0: 见。
2: 好，感谢洪湖老爹的经验，尤其他叔叔治疗白肺的经验，请郑老师给大家总结一下。
5: 白肺它就是肺部的重度的肺炎，呼吸窘迫，这种大不通的疾病，大家用三通专病专治的6号药软坚散结，可以将包裹的液体清除掉，配合用5号药包宣肺理气，带气光提高血氧饱和度，你的肺功能改善了，能帮助大家达到治疗目的。
2: 三通健康身边行，10月4号周日，麻城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三通专柜；10月5号周一，黄陂老公安局旁边新特药店三通专柜；10月6号周二，菜店龙家巷商场对面新特药店三通专柜。
5: 待会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服一个小时，0278362485，咱们7点钟再见。
6: 三通迎国庆，国庆送大礼。为感谢全省人民对三通健康三宝的深情厚爱，从即日起，三通健康三宝在全省开展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大型优惠活动。优惠细则如下：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3通治疗仪1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三，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3通治疗仪1台。四，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送228元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7: 腰腿痛用三通，
8: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7: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8: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85，8362-4785。
9: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另外，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

0: 的健康节目。那么今天的节目呢，首先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啊，就是秋天的气候啊，它是由夏到秋，然后呢再向冬天这样一个转换过渡的季节。像我们湖北地区啊，十月份甚至到十一月之前呢，温度应该说都是比较舒适的啊，大家会感到有点凉爽啊，凉快。比夏天要舒适，所以呢很爽，哎，这个气温呢比较适宜。那么往往对我们有些老年朋友来讲，尤其是免疫力比较低的老人家啊，这个凉啊，虽然说我们有时候从正常的角度来讲啊，经过了酷热的夏天，大家在秋季，特别是像这个季节，哎，感觉很舒适。但是如果您的免疫力比较低，稍微受点凉就容易出问题的老年朋友来讲，大家就要特别的注意，要防范这个凉对我们造成的伤害。我们都知道这么一句话，叫春雨润物细无声啊，春天的这个雨啊，朦朦胧胧的打到我们的身上，不知不觉的就感觉身上都湿了，但是我们就感觉不到那种雨滴啊清晰的那种感觉。那么秋天的这个凉爽凉快也是这个特点，感觉好像是很舒适，但是呢，如果您的免疫力低，或者您的身体比较弱的人，哎，就极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今天就特别强调一下啊，目前这种早晚温差越来越大的这种环境，如果您有时候贪凉，或者说尤其在早晚不注意添加衣物，受凉了，可能就会诱发，比方说感冒、咳嗽、呼吸道的疾病，或者说关节出问题，有点酸呐、啊。有点胀啊，有点僵啊，或者说您的肠胃有点不舒服，受凉了有点闹肚子，就是拉肚子腹泻。所以我今天提醒大家啊，在这个季节一定要提高这个免疫力，同时呢要扶助正气。所以我们元黄金活力滋养宝滋养骨髓，能够从源头上让您的免疫力提高，正气更足，从而呢有效的抵御寒邪。因为凉实际上本质上是一个寒的意思，只不过比那种寒冷稍微要好一点，但是它容易伤及我们的阳气。所以在秋季啊，大家可以把我们的活力滋养宝元黄金好好的服用，扶助正气，提高免疫力，增强抵抗力，去除体内的寒邪，同时呢抵御外界的寒邪啊，防止对人体造成伤害。那我们就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大型活动。那么活动呢是截止到8号，已经接近尾声，只有最后的5天的时间了。这两天呢，打电话要求送货的、要求邮寄的非常多啊，而且很多朋友们都是套餐组合的购买，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机会，记住02787338911，8733-8911，赶紧行动起来。喂，你好，这朋友。
1: 哎，唐局长呢？
0: 你好。
1: 我天天跟他联系，这恶心了，人太多了，
0: 联系不上。电话不好打了。
1: 今天联系上了，我感到高兴。
0: 啊、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1: 我是前门，我趁这个原来呢，就趁你这个活力滋养宝骗了几年。
0: 哦，那很
1: 早。后来趁这个元黄金呐、啊、骗了几年，用这个产品呢、啊、很好。
0: 嗯。
1: 很好呢，我就说跟您啊，唐老师啊，这个汇报一下、
0: 哦、
1: 我的这个用的元黄金活力滋养宝的这个好处。
0: 可以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也具体交流一下，讲一讲您的情况。
1: 好好、啊、我没有趁之前呢、嗯、我这个有很多毛病，胃痛啊，胃酸。
0: 哦，
1: 这一切放的呢，就觉得人都很怕气的，他就不消化气了。
0: 哦，
1: 这我听了这人家讲课呀，在这些给你反馈的电台给我学的呢，
0: 嗯，
1: 特别趁这个活力滋养宝啊、元黄金啊这些药的话，对身体有好处，我就用试试的态度啊就买的很。
0: 嗯，
1: 这活力滋养宝呢买了一大盒，就趁了两瓶呐、啊
0: 嗯，
1: 第三瓶都里就有好转了。
0: 哦，
1: 有好转了呢，就其他呢、
0: 嗯，
1: 原来不吃的就疼了，其他也不消化。
0: 嗯。
1: 睡眠呢也不好，
0: 哦，睡觉也不好，
1: 主要是很难的入睡，
0: 嗯、
1: 睡着的呢就养生，就做噩梦。
0: 哎呀，
1: 吃了这个活力滋养宝呢，对这个身体很有帮助。
0: 嗯，
1: 他不做噩梦的，睡觉的话也睡眠睡得好，
0: 这个、睡得好啊。
1: 吃的这个饮食呢也容易消化，
0: 哦、
1: 不然的话这个胃痛胃酸大。
0: 好，胃也好了，肾也好了。
1: 对，我们这个活力自然宝啊，元黄金呐，这个新生固力健，千年的眼贴，我们都在用。
0: 哦，都在用。
1: 这个确实这几样啊，都是样样都是宝。
0: 那您
1: 就是呢，这个中秋节啊、国庆节啊都到了，
0: 是的，
1: 这个孩子们呢都回来过节去
0: 啊，
1: 这些老人家们呢都要啊，重视起来。
0: 是的，
1: 有这个各方面啊，消化不良啊，血运不好的啊，有这方面的情况呢，都要行动不如行动，赶快行动起来。
0: 您这个呼吁很好啊，因为过年过节了，都是团聚的时候，咱们要有一个好身体，
1: 对对对，
0: 免得孩子们一看到哟。您要是一生病他们也着急啊，
1: 对对，他上班的不安心啊，
0: 哎，看到你们健康他们该多放心呢、啊、
1: 对对对、
0: 哎、
1: 我马上参加这次活动。
0: 哦，那可以，我们这个活动到八号结束，您就到时候就安排好时间。
1: 好，我知道我知道，我马上明天就要买。
0: 好，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有76岁了。
0: 哦，那真不错，您这说话声音很洪亮。
1: 声音呢、啊、身体啊各方面都很好、
0: 哎，主要就是刚才说的一个胃，一个睡眠不好。
1: 对对对。
0: 其他的还好是吧？心脑血管呐、骨关节了，这方面都怎么样？
1: 都还好。
0: 都好，就是腿脚关节没有问题。
1: 嗯。也原来这腿子有块酸呐、胀啊、疼呐、现在这个轻松不理解呐，它就对这个骨节有帮助。
0: 就是对那个关节、膝盖。
1: 对对对对。
0: 好好好。
1: 到时候其实不走路的话，一走一响啊，酸软呐、酸胀疼。
0: 哦。
1: 就其他的话，它就好。早晚一捏啊。又方便一寒了，就是这家一花的就把它洗掉了。
0: 是的，您这个您吃过就知道，这又简单又方便又不耽误时间。
1: 对对对，这几样都是宝，
0: 都是宝啊、嗯。那个心脏方面都还好着？
1: 心脏还好，
0: 心脏还好。
1: 我们都在吃，我在吃啊，我的老潘也在吃。
0: 哦，爹爹也是我们的用户。
1: 对对对对，
0: 可以可以，用得好都好好巩固。然后呢，就像您刚才说的。自己健康，自己生活好，自己幸福。再一个呢，也不让孩子们操心，都各有各的家庭，各有各的事情。这样你们自己把身体搞好，对他们就是最大的帮助了。
1: 对对对对，
0: 好
1: 好好，安心工作嘛，是吧？
0: 您贵姓呢？
1: 我姓十八子。
0: 哦，李婆婆啊。
1: 对对对，
0: 是天门吧？
1: 天门。
0: 好，那您就直接到我们天门专营店去参加活动就行了。
1: 对对对对，有时候是自己去买，
0: 哦，
1: 有时候就打电话叫他给我们送回来。
0: 可以可以，您看您自己要能去就去，不能去就打电话，还是跟他直接联系就行了。你有他
1: 的
0: 电话吧？
1: 有有有。
0: 好好，那您就自己联系好。
1: 啊，可以可以。
0: 哎，这里我就祝您节日快乐啊！
1: 啊，那是呀，那你节日快乐。
0: 好好好，再见了啊！
1: 工作顺利，身体健康，节日快乐。
0: 好了好了，再见了啊！喂，你好，这朋友。
2: 好，你好。
0: 哎，您好，老人家。
2: 唐主任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
2: 我跟你讲的。我吃了活力自然宝有几年了，吃了以后呢，对我的身体有很大的帮助。
0: 嗯。
2: 原先那个身体状况不是蛮好，连服了活力自然宝后啊，那个精气神蛮好。
0: 哦，精气神特别好。
2: 嗯，这胃也比以前好多了。
0: 哦，原来是有胃病吗？
2: 对呀、啊，就是老饭以后就不消化，现在可以了。
0: 现在可以了。
2: 对对对对，我活力自然宝吃了好几年。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60岁。
0: 哦，原来除了胃病以外，还有其他的什么疾病呢？
2: 原来就是没有精气神，
0: 就说人总是感觉很疲劳。
2: 对对对，
0: 这个上了年纪啊，就怕这个问题啊。
2: 现在该好多了。
0: 现在好多了。
2: 走路有劲了。
0: 走路有劲。
2: 对对对，
0: 当时那个胃病呢、啊，有没有做过具体的检查了？比方说胃镜呢、啊？
2: 胃炎
0: 检查过是胃炎。
2: 哎哎
0: 哦，
2: 慢性胃炎。
0: 慢性胃炎，
2: 嗯，
0: 就是吃了东西以后就膨胀不消化。
2: 对对对对对。
0: 啊，您看这个在我们老年人身上非常普遍，也是我们经常说的叫胃动力不够，中医讲叫胃气不足，就不能够和降、嗯。然后呢，就是吃东西就不消化。但是有时候我估计就是有些人说，哎呀，肚子饿了吧，又难受。
2: 嗯。
0: 现在人整个的精神气色恢复得怎么样呢？
2: 嗯。那比以前好多了。
0: 嗯，比以前好多了。
2: 对对，感谢你们。
0: 不客气。您是在哪里啊，老人家？
2: 我在汉阳。
0: 哦，那现在身体恢复了，精神也好了，平时有时间还是出去活动吧。
2: 哎，对。
0: 啊，可以，坚持锻炼锻炼，然后呢，再进一步的再加强巩固，保养身体。
2: 好嘞。
0: 哎，那我祝贺您，您贵姓呢？
2: 我姓段。
0: 姓戴。
2: 戴，对。
0: 好，谢谢您带来健康分享。我们中秋国庆的系列活动呢，也正在进行当中，您呢可以关注一下。
2: 好嘞，好嘞。
0: 好，那就保重好身体，祝您更健康啊。
2: 好好，谢谢谢谢。
0: 哎，好，再见啊。
3: 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六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口专营店，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您好，这朋友。
4: 啊，我现在问您呢，你是毛桥司机？
0: 哎呦，
4: 那扣你跑。拿子针跟着叫下来就毛啊，等到是扣扣里有。
0: 您是哪里啊？
4: 我是啊，岳阳华容啊。
0: 哦，岳阳华容的，我是说您说话有点难懂啊，湖南那边的朋友。
4: 啊。
0: 哦，您好您好，我是唐主任啊，您好啊。
4: 啊。
0: 哎，您老是我们的老用户是吧？
4: 老用户，那是5年的，差了3、5年的。
0: 哦，有5年了。
4: 啊。
0: 刚才您说您原来什么口里疼是吧？
4: 现在情况目前情况就是口里，就是腰间痛。
0: 哦，腰椎间盘突出
4: 啊，
0: 还有什么病呢？
4: 这不是早上起来头有点昏呐、啊。
0: 哦，早晨起来头昏，还有没有呢？
4: 那毛病不是毛病。
0: 哦，就主要是腰椎间盘突出，然后早晨起来头昏脑胀的。
4: 啊，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4: 84了。
0: 哎呦，高寿了，也84岁了。
4: 我上次打电话要是简单，那要么很忙，你看我给你你药。那一次刚刚五千多块钱，一千个真的卖个万把块钱，家伙都差不多。
0: 啊，您就每次到我们这里邮寄的。
4: 啊，对对对，是这样。
0: 哦，您现在用我们的产品用的哪一个了？
4: 用的活力之宝了。
0: 活力资源宝。
4: 啊，
0: 您现在用的情况怎么样啊？现在用了以后。
4: 现在我们到90后街上要有15里头，我打84的还可以打单子寄回来，我。打气回来，到街上去15里打个回去，没地方就骑车子。
0: 哦，
4: 啊、
0: 那您这应该不错啊！您这等于说上街来来回回都没问题。
4: 没问题，
0: 没问题。
4: 我的侄子啊，
0: 嗯，
4: 我儿子东西我生的好，他们他贵人跟他生气，我的哥
0: 你。你看。啊、您
4: 前面的原则，
0: 您侄儿子说您身体好，人家身体好就是好嘛。您看您现在，
4: 哎，是的，
0: 哎，
4: 您见到毛病，我现在身体好，
0: 那就是现在这个腰也不疼了，头也不晕了。
4: 腰是疼，那个腰怎么头晕？这个疼，那个都带头发，这个你感觉高级文件就是跟着写不好。
0: 现在这个腰感觉怎么样了？您自己？
4: 中午照的片，
0: 照片子，原来检查照片子过。
4: 他原来拐都伸个哒，腰就个4根拐都，屁股上头歪就过个。就可能这个的，可能这个的是根拐头，老身体了，他们老身体拐头，他们是。
0: 不是，我就说您现在用了以后，现在这个腰椎都恢复了吧？
4: 没问题，我是下头确实是好啊，我要跟着屁股买了，要屁股要像我这名字啦。
0: 您那个头晕脑胀的是什么原因呢、啊？是血压高啊？
4: 就是早上起来都2秒钟，那晕两秒钟的。
0: 就是早晨起来那么2秒钟头晕。
4: 啊，是的。
0: 有没有高血压了？
4: 没有。
0: 现在用了活力资源宝以后情况怎么样啊？
4: 因为都说我身体好的。
0: 都说您身体好。
4: 啊。
0: 那可以。您这个可能还是原来就是我们说的老年人体位性的脑供血不足。尤其起床啊或者勾腰站起来呀、啊、就容易出现那么几秒钟的头晕。
4: 我的腰间头晕问了医生要不就是没走就的。
0: 是的，那肯定啊，您站啦、啊、坐啦、啊、甚至勾腰啊都不能太久了啊。
4: 啊，是的。
0: 就自己也要学会保护，要保养好。
4: 是的，是的。
0: 领导贵姓呢？
4: 今年84的，今年的保养质感，看我的保养多好，今年呢，身体好。
0: 是的，是的。平时其他的都好，在吃饭呐、啊、这方面消化了都怎么样？
4: 那没问题。
0: 就这大小便也都正常。
4: 啊，真是。
0: 可以，可以，我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4: 啊，好好好，谢谢你。
0: 领导贵姓呢？
4: 姓谭。
0: 汤是吧？
4: 啊，
0: 是岳阳华容的
4: 啊，就是口诊，
0: 每次都是在我们这边邮寄的吗？
4: 啊，回回都邮寄的，
0: 都邮寄的啊。
4: 嗯、
0: 啊，好好好，那今年我们双节的活动啊，到10月8号，你要参加的话，就跟场外老师电话联系。
4: 活动买个2个多钟回去的。
0: 好好好，行，那我就祝您更加健康啊。
4: 啊，到过年时就买了。
0: 好好好，行。
4: 好，再见。
0: 再见啊。
4: 啊，谢谢谢谢。
0: 喂，你好，老林江。
5: 哎，唐主任你好。
0: 哎，您好，您好。
5: 辛苦啊。
0: 哎呦，您客气啊。
5: 好的。
0: 哎，您好，您好，您是哪里啊，爹爹？
5: 我是黄陂浑店的。
0: 好好好。
5: 我的婆婆这贴的原黄金，我贴的活力资源宝跟亲子公益金。
0: 老两口都在用。
5: 那个其实过年晚了嘛，我看是过两天我再要去买一盒回。
0: 可以，刚好现在我们今年的中秋国庆的双节活动啊，这个你应该知道，每年这个时候的活动是最大的优惠了。
5: 我是准备买两块钱。
0: 可以放心的参加活动。
5: 可以可以。
0: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73了。
0: 也是一直在坚持用是吧？
5: 一直坚持用，他那个其实功能也是好东西啊。
0: 主要是解决什么问题呢？
5: 改善夸张问题呢？
0: 嗯，
5: 但是原来上不了楼呢，这样上楼都没点问题呢。
0: 怎么原来上楼是疼呢、啊、还是没劲呢、啊、还是怎么呢？
5: 疼噻，都是我原来个脚打来的关节啊受伤，疼得不了。我原来上二楼都不上、我知道三楼我也可以上啊。
0: 哎，你看原来二楼都上不去，现在上三楼都没问题。
5: 哎，对对对，补的错位。
0: 嗯，
5: 这小孩子40多年了。
0: 40多年了、
5: 啊、
0: 哎呦，那您这40多年过来还真不容易啊。啊，
5: 不容易，这样搞搞这样起来搞杂事嘛。
0: 你看40多年的外伤的疼痛没有解决，现在一下子通过咱们轻松固力健解决了。
5: 他愿意通走一走一体一啊，真的是没得问题啊。
0: 那您那个活力资源宝啊，包括老伴的原黄金用了以后，主要是哪些方面的收获呢？
5: 我用的活力资源宝，收获还是可以的。人的全身呢身体好，反正但我是觉得活力资源宝像楼主心里人嘛。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5: 73的。
0: 73，但实际上感觉像60岁。啊、那就是不病一身轻嘛。
5: 是的，对对对对对，婆婆就起软化筋还可以，心脏慢的痛，裂痛裂痛心慌别的还是好。
0: 就是婆婆原来总是这里不好那里不好。
5: 哎呀，是不是裂痛裂痛？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原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它不是单一的去治疗哪一种病，而是通过抓住源头。您看滋养骨髓，再一个呢提高心脏动能，促进循环畅通，达到一个整体康复的效果。您没有一个整体康复，您也不可能自我感觉好像年轻的10好几岁，是不是？
5: 对，
0: 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咱们人活到老年呢，我总说衰老肯定是正常存在的，但是呢找到这个好方法，骨髓年轻了，人呢、啊、健康了，自然也就年轻了。那您平时像血压啦、血脂血糖啊，包括平时吃睡排呀、啊、都怎么样呢？
5: 那我都没量，是不是这是谁没这么量，
0: 反正能感觉没有问题。
5: 哎，是的是的、
0: 那就很好。您呢这样啊，感觉好了咱们是一方面。我刚才看了一下啊，我们7号了，我们有专家到黄陂专营店现场坐诊，可以免费检查血压血糖，到时候您要是有时间，您不刚才也说准备在参加活动购买吗？那您就7号直接上午去参加活动，享受优惠，还能够免费的检查一下。
5: 好，
0: 您贵姓呢？
5: 我姓邓，
0: 邓爹爹啊。那您就保证好身体，好好用，再见啊。
5: 好。
3: 黄陂在板桥大道阳原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6: 哎，唐老师啊，你好。
0: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6: 哎，这次活动快要结束了。
0: 这个我们活动计划是到8号截止，只剩下最后5天的时间了。
6: 我要去买20瓶银黄金，再买10瓶的这个固力健呢。
0: 轻松固力健。
6: 哎，
0: 可以呢，您就抓紧一点吧，活动反正就这么几天呢。
6: 那这个唐老师啊，我的情况嘛，我呢今年已经62岁了。这个以前嘛个血压挺高的，吃了多少酱油油啊，血压呢总是不降，总是忽高忽低的。而且吧这个有一次吧，一不注意在家嘛趁年晕倒了。一个脑溢血，后来即使嘛送到医院抢救啊，这个人呢没有多大的这个危险哦，就是说话不清楚啦，好像半边甚至啊已经僵硬了
0: 哦。
6: 这人病了挺多的哦，还有糖尿病，还有呢肾炎，这个身体都不好，特别这个脑溢血哦是我最痛苦哦。
0: 那这个是个很严重的病呐、
6: 哎，家里杂货啊也不能做，后来嘛听了朋友介绍啊。讲这个原黄金挺好的，
0: 是。
6: 哎，后来呢，我就在我朋友那里拿了一盒，我就回来吃了吃了以后果真嘛效果，哎，好像真的是不错。刚开始嘛，我这个说话总是啰啰嗦嗦的不清楚，后来通过这个原黄金服用下来，没几天啊，好像就有一些改善了
0: 哦，就是您这个后遗症方面，就是一个是语言上有点障碍，
6: 哎，
0: 哦，就不像现在这么说的这么流利，
6: 哎，没有没有，
0: 哦，
6: 就是叽叽巴巴的
0: 啊，那还真是真是不可想象啊！你看你现在说话说的这么清楚了，是不是？
6: 对，而且吧，以前半边身子啊都是僵硬，早上起来吧，有好长时间啊才能。

0: 个拐卖的动一下哦。通过用过这个援黄金以后吧，这个半民生子啊，现在也灵活多了，不像以前那么僵硬了哦。可以在家来回的慢慢的走动啊，也可以了。
1: 好，这个肢体方面的功能也逐步的恢复了。
0: 哎，这个糖尿病呢，以前啊，这个血糖挺高的哦。
1: 嗯。
0: 餐前嘛有这个9点多啊。还有这个4点多。
1: 哦。
0: 餐后嘛有这个测量下，15、16了。
1: 哎呦，那是很高了啊！你这，
0: 我们拜糖平啊，阿胶三胱啊，好像都没有其他的多大的效果。
1: 嗯，
0: 我这个并发症呢，还是不断的出现了。首先吧，这个眼睛啊，看东西啊就模糊了哦。
1: 哦，对。
0: 哎，有一次吧，发病啊，在家剪菜。就是一发病啊，眼睛哦啥都看不清楚，都是模模糊糊的。这个剪菜嘛，青的黄的都分不清了。
1: 哦，就是买菜的时候那个颜色都变不出来了。
0: 哎，对。
1: 哦。
0: 这个后来把菜买回家以后啊，我女儿说：“妈妈，你今天买的什么菜呀？
1: 嗯，
0: 这么黄的怎么这么多啊？青的少嘛。”
1: 哦，您看，
0: 哎呀，那时候我就跟我女儿讲了，哎，我的这个当时买菜的时候眼睛啊，特别的模糊的看不清了，所以呢，我就随手抓了我就走了。
1: 哎呦，那您这真是，这对生活影响就很大了。
0: 哎，到医院检查了，医生说啊，你这个好像啊，再不看啊，你就要这个视网膜病变了哦，还有个黄斑变性就要出现了，
1: 那就很严重了。
0: 哎，我听了一个挺着急的哦。后来是跟着用的这个眼贴呢，就眼睛啊变化的挺大的哦，看东西清楚啦，各方面啊，好像看书啊、看手机啊，哎都不起劲了，哎，感觉啊这个眼睛呢也都改善了。
1: 好，
0: 现在在家做个事啊，没有以前那么起劲了哦。
1: 好，那确实要祝贺您啊，您看您这，从您来讲呢，也是常见病，高血压，再是糖尿病，当然说严重就是脑溢血啊。所以咱们总说病呢，一定要重视，您不重视它，它就危害您。特别像脑中风这脑溢血啊，您当时还是很幸运啊，能够抢救过来。总体来讲，后遗症呢也不是说像那么严重的瘫痪在床，还能够动。但是如果您要是不好好的护理，不好好的找到一个好方法，血压不控制下来，那您再发一次，那就可能会危及生命了。
0: 对的，对的。
1: 所以在这里呢，我也衷心的祝贺您，也谢谢您带来这么好的消息的分享。但是呢，也希望您呢一定要坚持巩固。
0: 好的。
1: 您今年多大年纪？刚才说
0: 62。
1: 啊，62啊，年纪不大。
0: 嗯。
1: 好好用。您是哪里的朋友？
0: 我是中资的哦。
1: 行行行，那这样啊，您那边您上次是邮寄的吗？
0: 对啊，上次是邮寄的。
1: 啊，邮寄的，好行。
0: 这还可以邮寄吗？
1: 可以，那您还是跟常旺老师电话联系啊，还是打我们那个节目当中播报的电话。全省各地包括省外不方便购买的朋友都是邮寄嘛。
0: 哦，好的。
1: 哎，行，那就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0: 哦，好的。
1: 哎，好，再见啊。
0: 好，再见啊。
2: 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4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明天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江夏，江夏在古一道街99号，古一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后天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南和汉口。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行动，活动到10月8号就结束了。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先后转告。
4: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4: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3: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 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二楼仙和堂，汉口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6: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元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转多云，局地有小雨，今天晚上多云，气温17至23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7级。明天多云到晴，气温13至24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后天晴到多云，气温15至26度，偏南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白天恩施和鄂东南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局地有小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其中恩施咸宁局地有零星小雨，最高气温21至25度，最低气温鄂西北9至13度，其他地区14至17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明天全省多云到晴，最高气温22至26度，最低气温10至15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气温25至29度，最低气温11至16度，偏南风2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播 FM 104.6 AM 774，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
1: 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9: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0: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2: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2: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1: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13: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11: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14: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11: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15: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11: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 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16: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7: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6: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18: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20%-30%的这个价格。

0: 河，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2: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3: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4: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5: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5: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潭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6: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8: 这几年一做长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在1450大了吧。
7: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9: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7: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10: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7: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11: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0: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接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知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6: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

0: 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1: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2: 剩下的就明天。
1: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0: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3: 喂，哥，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钱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期了过来，
2: 又是催机器的，
3: 对，催到15块。
0: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4: 到这儿来几天了？
5: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4: 昨天收了多少亩？
5: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0: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3: 不是，你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俺带回去啊。
4: 好，
3: 好了，辛苦你们了啊。
0: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3: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0: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秤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3: 你不过秤了，这还要过秤的？我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6: 做的是多少亩啊？
3: 40几亩。那去称去嘞。
0: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7: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8: 打得球进了，球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9: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燕表示，
10: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11: 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9: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零分、3圈2棒27.75零分，总成绩55.300零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 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1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次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7: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12: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7: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7: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1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7: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12: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
7: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12: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7: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6: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13: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1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15: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
16: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7: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8: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7: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8: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6: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8: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6: 直到被丢弃。
17: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16: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9: 妈妈，我饿了。
20: 妈，我饿了。
21: 妈，我饿了。
22: 妈，
23: 妈，
22: 我饿了。
23: 我饿了。
24: 我饿了。
21: 妈，
25: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104.6 AM774 湖北新闻。
1: 国庆假期，省内各地深挖本土非遗、山水资源与红色文脉，打造白加黑的全天候游玩场景。
2: 浪漫武汉宠客升级，央视同款厨舞橘颂亮相武汉地铁。
1: 来湖北见面，各地以一碗面为媒点燃假日餐饮消费。
2: 提前转移，包保到户。

0: 鄂西地区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天，农历8月24，我是邵川。
0: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转多云，局地有小雨，今天晚上多云，气温17至23度。湖北省今天白天恩施和鄂东南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局地有小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其中恩施、咸宁局地有零星小雨。最高气温21至25度，最低气温鄂西北9至13度，其他地区14至17度。
2: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今年国庆假期，全省各地深挖本土非遗、山水资源与红色文脉，打造日间游园、夜间光影狂欢的全天候游玩场景。八方游客在昼夜流转之间，感受荆楚大地的烟火活力。湖北台综合报道。
3: 锣鼓喧天，戏韵悠长，长江之畔的黄梅，国内首个以长江文化为核心的沉浸式全域旅游度假区正式开园。开园当天，鄂赣皖三地30000多名游客汇聚于此，宋风非遗集市热闹开市，黄梅挑花、岳家泉等传统技艺集中亮相。景区跳出传统剧场模式，把整本戏曲拆成点位情景演出，上百场黄梅戏滚动上演，游客走在街巷，乘船渡江，转角就能遇见婉转唱腔，步步有景，处处有戏。江西游客陈瑶：
4: 很多年轻人他其实不会专门去看这种开放式的，我真的觉得就大家路过听到这两嗓子都会忍不住想要去近前去认真的去听。
3: 你方唱罢我登场，襄阳老河口的惠民戏曲专场也热闹开演，花木兰、穆桂英挂帅等湖北越调经典剧目轮番登台，演员水袖翻飞，唱腔高亢。零门票的开放式展演让古老非遗走进市井，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戏曲的魅力。老河口市民周福生：
5: 高亢地腔调一响，心里格外亲切，这就是我们老河口人自己的文化味。
3: 交通赋能文旅，借着宜兴高铁全线开通，宜昌兴山昭君故里景区假期前两天接待量同比上涨30%。王家老宅复刻昭君成人礼，汉韵舞台剧演绎昭君出塞的故事，凭高铁票根还能享受门票优惠。襄阳游客武先生：
6: 感受古时家风，更能体会到他用单薄的肩膀扛起和平的不易。
3: 传统底蕴之外，新潮国风同样火热。咸宁大洲湖桂花赏心谷、桂月湾，百万株鲜花层层绽放，秋日花海成为家庭出游的热门打卡地。赤壁古战场推出擂台英雄会，以三国文化为主题，蹴鞠、投壶等汉代游艺项目趣味十足，闯关成功还能兑换文旅消费券。武汉游客魏晨曦：
7: 它是将我们古代的一些运动与现代的一些这样的一个互动结合起来，觉得整个体验下来是非常棒的。
3: 百年老街也焕发新活力，经过半年改造，荆州沙市90步胜利街全新开街，街巷保留义成昌、老曾牛肉铺这些老字号茶馆和非遗首座，同时新增文创书店、潮店，新旧业态共生，留住城市乡愁。荆州市民陈雨田：
8: 我们看到了过去我们小时候待的地方、玩的地方。
3: 天气转晚，荆楚夜游好戏接续上演。恩施贺峰以街巷为舞台，石井楼秀、荣美堪子精彩上演，柳子戏、土家挪舞、土司婚俗轮番登场，游客边走边看，沉浸式感受荣美土司民俗。襄阳枣阳夜空，2000多架无人机编队升空，画面切换出国旗、盛世华诞、本土地标，吸引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枣阳市学生居心博宇：
9: 今天在家门口看到了无人机表演，我感到非常震撼，真的太棒了。
3: 夜游荆楚，既有烟火诗意，更有家国情怀。荆州园博园国庆免票开放，夜间上演武侠音乐剧， 经典武侠 IP 结合武术、光影打造沉浸式演出。黄冈英山在山水间上演焰火秀，展现老区乡村振兴的新面貌。全省假期还推出多项便民举措，重点景区周边机关单位停车场限时对外开放，12345、12315投诉热线全天候值守，保障游客权益。
0: 这两天，武汉地铁站里的一场古典舞在网络上引发广泛讨论，网友们纷纷好奇这是什么舞，为什么会在地铁站里表演。来听湖北台记者胡宇、彭汉的报道。
10: 这里就是被称为武汉最美地铁站的12号线武昌站东广场站，现在是下午2:11，现场已经站满了市民和游客。那么他们在等什么呢？别眨眼，马上为你揭晓。
3: 长袖翻飞如青绿山水，舞姿翩跹如橘树摇曳。随着一曲舞罢，欢呼声、掌声从四面响起，观众们纷纷举起手机、相机，记录下这美丽的瞬间。武汉市民王女士：
11: 昨天来了一次，今天来第二次，等了半个多小时，值得啊！我明天后天还会来。
3: 这支名为《橘颂》的舞蹈，却才自2000多年前屈原在宜昌秭归创作的《九章橘颂》。演员们身着青橘相间的舞裙，模仿橘树临水摇曳的身姿，为现场观众呈现楚文化浪漫灵动之美。为了创作这支舞，编导团队多次前往湖北省博物馆、屈原祠采风，从文物中还原橘颂深沉婉转的爱国情思。此前，这支舞已经登上过央视端午特别节目、中国舞蹈荷花奖评选等大型舞台，而走进地铁站，来到观众身边，这还是第一次。武汉歌舞剧院导演许峰：
12: 楚王是好细腰的，是腰围用黑色来把它沉淀下来，然后所有的辐射就跟它做成绿色跟黑色的一个对比差。胸口有一块是黄色的，有橙色的，这样可以代表我们屈原高洁的一种品格。
3: 这场活动是武汉推出的城市音乐新秀场国庆活动之一，特别筛选出地铁12号线武昌站东广场的汉白玉墙作为演出场景，让市民游客不进剧场就能体验纯正的楚文化之美。据统计，自10月2号开演以来，武昌站东广场站的客流量增长70%，相关话题登上了抖音同城榜单前3。
1: 10月1号至3号，羽冠摇篮星耀楚天2026世界羽毛球传奇球星嘉年华在荆州沙市举行，明星表演赛、粉丝见面会、嘉年华市集等精彩活动吸引海内外球友和游客相聚荆州，带动当地文旅消费火热。湖北台记者温少海、何进报道。
3: 本次赛事不仅有名将登场，也面向羽毛球爱好者开放，吸引了国内外不少选手参与。12岁的羽毛球选手郭红怡获得了和林丹搭档双打的机会。荆州羽毛球选手郭红怡：
13: 比赛前我就非常激动、很兴奋，然后比赛的时候就希望自己能打得更好一点。他一直在鼓励我。
3: 马来西亚参赛选手许叶红：
14: 沙市它是羽毛球之乡嘛，然后很多这个羽毛球高手都来自这边，就想体验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氛围。
3: 场馆内赛事火热，场馆外嘉年华市集同步开启，羽毛球主题热舞、百人挥拍等互动活动吸引众多球迷和游客参与。国庆假期，沙市以羽冠摇篮为主线，策划跟着赛事游荆州、逛沙市主题打卡线路，串联荆州古城、沙市码头文创园、胜利街90步等商圈街区，把赛事热度引向全城文旅场景，并为购票游客提供餐饮食宿、交通出行等多项福利。游客
15: 很热闹，内容也很丰富。今天两位球星来到我们这边，终于见到了我很喜欢的人，感觉很值得。
3: 据统计，本次赛事上座率达90%，系列活动撬动全市1300多家餐饮、住宿、景区、零售商户参与，累计吸引游客超20万人，有效拉动住宿、餐饮、文创等领域消费增长。荆州吴越广场某服装品牌店店长谢成：
16: 对比以前的话，人流量增加了，同比销售呢，我们也是增长了10%。
3: 荆州市沙市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志敏：
17: 游客来沙市，白天可以看球星、逛古城、游老街， 晚上可以听音乐会、品美食、赏江景。我们将羽冠摇篮、星耀楚天、羽毛球嘉年华作为文旅体家融合发展的重点 IP， 努力把城市人气转化为发展动能。
0: 这个假期，湖北街头巷尾热气升腾，各地以一碗面为媒，点燃假日文旅消费。湖北台记者肖雅文、杜瑞雪、李小雨、陈芳芳报道。
18: 芝麻酱香裹着筋道碱面，三转九拌，一碗热干面下肚，武汉人的一天就此唤醒。国庆期间，2026武汉金秋消费季暨武汉市热干面美食文化周在硚口区启动，首届武汉热干面争霸赛同步开赛，烫面、抖散、拌酱一气呵成，各家老店亮出看家本领。武汉罗记热干面主理人李凯：
19: 我们这个推出了老北京炸酱热干面，就把老北京炸酱的这个风味和武汉热干面来进行融合，所以它是双重的酱香，很劲道，很有武汉热干面的特色。
18: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我家楼下的那碗面武汉热干面地图，共收录全市48家面馆，为市民游客寻味三镇提供指引。国庆假期，不少游客循着这碗面走进武汉街巷。武汉市硚口区荣华街道办事处主任张慧菊：
11: 这碗面呢是武汉的城市符号，专门发了主题消费券，把大家吸引进来，走进我们的街巷，走进我们的商圈，想把这种文化记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
18: 从武汉向西，襄阳牛肉面是另一张湖北美食名片。这个国庆，古隆中景区免费派送10000份襄阳牛肉面，以地道襄阳风味礼遇八方宾朋，外地游客正兴。
20: 近距离沉浸式感受了三国文化的底蕴，读懂了中华文脉生生不息的力量，还免费吃到了正宗的襄阳牛肉面。古韵文化搭配人间烟火，让我真正读懂了襄阳这座城市的历史底蕴和温情活力。
1: 国庆假期，武汉一种叫一日聚的适老消费新场景走红，打包两餐饭菜，歌舞娱乐，打卡拍照，老年人花费不算高的费用就能在一处场所欢聚一整天，这一新业态也成为银发经济的新亮点。湖北台记者于旭东报道。
3: 在武汉硚口这家门店，中午时分，包间里老人们品尝着藕汤、烤鸭，席间唱响红歌，走廊打卡拍照，舞池跳交谊舞，吃饭 K 歌全部在一栋楼里完成，不用来回转场。武汉市民陈瑞敏：
21: 我今天来跟老姐妹们约在这儿啊，一进门就先吃一口入户的大餐，吃完了不用落地，隔壁就能唱两首歌，走出走廊拍个照，下午还能跳个舞，一个楼里全解决了，省腿儿又省心。
3: 这种一日聚一般10人成团，包含5晚2餐，娱乐项目不限，人均100到150元。商家利用白天闲置场地，菜品兼顾少油少盐的适老口味，通道方便轮椅通行，不少老人约上战友老同学在这里欢聚一堂。武汉市民李成章：
22: 环境舒适，价格实在，国庆和老邻居老朋友聚一聚非常开心。
3: 湖北广电艳阳满堂门店负责人曹永华：
23: 充分考虑中老年朋友的需求，希望打造一个老友相聚、邻里交流的好去处，在我们这里享受一整天轻松惬意的欢聚时光。
3: 从单独聚餐升级成全天一站式休闲，国庆期间，这类适老欢聚场所正在武汉逐步铺开，银发休闲消费持续升温。
0: 国庆假期，武汉2026汽车潮玩嘉年华火热开启。不同于传统室内车展，这次活动把展台搬到城市景区，用车轮串联起游玩和消费，打造文旅加汽车的全新假日体验。湖北台记者裴磊、陈芳芳报道。
3: 武汉园博园里，国庆主题巡游正在上演，机车方阵、鱼灯队伍缓缓前行，不少自驾来汉的车友带着家人驻足拍照。车友在车企线上平台报名，就能领到专属文旅礼包，凭礼包免费入园游览。某汽车品牌车主梁先生
24: ：APP 上面看到了，正好有这个活动的报名，有一个赠票，可以带家人出来玩一玩。
3: 本次嘉年华联动小米、问界、蔚来、蓝图四大车企，一共拿出3400张景区门票，覆盖武汉园博园、木兰不夜城、武汉美术馆双年展，送给全国自驾车友。武汉园博园活动部负责人曾瑞林：
2: 通过车企赠票以及互联网全平台推广和直播，预计十一期间园博园入园游客将达20万人次。
3: 这次嘉年华跳出传统场馆车展，走进城市核心文旅打卡地，武昌湾1956公园江边设展车，后备箱市集一字排开，昙花林、斗鸡营的老街区里，汽车潮玩活动和古城烟火气融合在一起，游客看新车、逛市集、品小吃一站完成。某汽车品牌车主陈先生：
4: 我从宜昌自驾过来300公里，和全国各地来的这个车友一起交流。武汉的这个高架桥的里程是全国省会城市当中排名第一的，非常方便。
3: 作为商务部等八部委确定的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武汉依托完备的汽车产业和九省通衢的区位优势，推动汽车消费和文旅深度融合，为假日消费持续添活力。
1: 国庆假期，大家刷手机、导航、修图、线上购票，背后都离不开稳定算力支撑。记者走进武汉临空港中国电信中部智算中心网安基地，近距离感受一场和时间赛跑的5分钟应急演练。湖北台记者夏小青、宋杰报道。
3: 机房内一排排服务器机架持续运转，冷气不断输送，一场机房空调故障实战演练正在紧张开展。
5: IDC 304机房恩劣高温告警，
6: 夏工赶紧去看一下。
5: 收到，
6: 开始计时。
3: 警告信号弹出，运维人员立刻冲向故障点位，核查空调状态，上报信息，启动备用机组。整套处置流程要求必须在5分钟之内完成。
6: 检查那个空调，
5: 恩劣空调有故障，准备启动备机。
6: 赶紧启动，赶紧启动。
3: 中国电信武汉算力维护中心副总经理吴凯：
6: 每到过节，导航、P 图需求会暴增，高推理的需求对于现场稳定性的要求会更高。如果实际出现问题不及时处置的话，1到5分钟之内，它的温升就会达到3到5度，5分钟之后可能达到10度以上，导致昂贵的 GPU 算力卡故障，甚至是烧损。
3: 五分钟只是刷几条短视频的时间，对机房里的算力设备却是一道生死线。单块 GPU 卡价值数万至数十万元，一旦大面积过热损毁，不仅经济损失巨大，还会造成算力中断，影响数百万用户线上服务正常使用。团队反复打磨演练，就是为了把故障处置练成本能，守住这条算力生命线。国庆假期算力负荷走高，吴凯和同事丝毫不敢放松。
6: 会安排7×24小时的现场值班，保证真正出现故障可以及时到现场，快速地帮客户解决他的问题。
3: 中国电信中部智算中心网安基地是华中地区规划设计规模领先的运营商数据中心，算力服务覆盖长江中游城市群，承担网络安全、 AI 大模型训练推理等任务，服务政务、金融、医疗、制造等众多行业。这个国庆，运维人员坚守机房，不间断巡检，常态化演练，保证算力服务不掉线。
0: 假期里，不少市民选择开新能源车自驾出游。国网湖北电力升级全省高速充电网络，新增智慧监测、移动充电仓、充电机器人，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一路补能顺畅。湖北台记者徐维义、李潇、黎波、周科义报道。
3: 假期高速车流里，新能源车占比持续走高。为缓解服务区充电排队现象，节前国网湖北电力在武汉片区新建6座高速充电站，改造扩容12座站点，并为部分站点换上大功率超充桩，充电速度大幅提升。新能源车主王先生：
24: 最大功率640千瓦，试了一下确实快。
3: 除了固定充电桩扩容，补能保障也更加灵活。武深高速江夏、福音高速随州、沪蓉高速汉川等车流量大的服务区，借助智慧充电平台实时监控场站负荷。全省12个热门高速服务区投放了近20台移动充电仓，让车找桩变为电找车。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员工刘明凯：
25: 我们通过 AI 智能研判假期充电高峰，提前投放移动充电仓， 我身后这台可以同时满足四辆车充电。
3: 除了高速公路，移动应急充电车还开进乡村景区，在襄阳枣阳

0: 东郊村、神农架林区、赤壁古战场等景区停车场都配备了补能点位，还发动居民商户开放私有充电桩共享。宜昌游客沈清：
1: 在海拔3000米的神农顶都有充电桩，非常方便。
0: 国网枣阳市供电公司新兴产业班组人员宋晓：
2: 给新能源车准备的移动充电包，村里哪边车多就停哪边。
0: 绿色补能也有新尝试，鄂州铜山村的光储充一体化电站利用光伏发电搭配梯次储能电池，优先使用绿电为车辆充电。国网鄂州供电公司电动汽车分公司运维人员徐宣凯：
3: 光伏系统能稳定输出绿色电力，游客充电时充电站优先使用太阳能和储能的绿电，既环保又高效。
0: 新能源车主出行前可以打开易充电 APP， 实时查看充电桩空闲状态，错峰规划行程。
4: 国庆假期鄂西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叠加客流增多，游客出行安全面临考验。在十堰，公安、交通、景区等多方力量联动，成功化解塌方隐患，接力救助生病游客，以暖心坚守护航群众出行安全。湖北台记者陈云、赵龙文报道。
0: 10月1号下午2点左右，十堰辅警张世虎冒雨在 S46省道毛涧区毛撒乡王家村路段开展巡逻，山体突然传来石块开裂的异响，张世虎瞬间警觉，判断边坡随时可能发生滑坡落石，他立刻联系交管部门和属地村委会，在道路两端布设警戒，对过往车辆逐一拦截劝离。就在所有车辆被劝离的下一秒，山体轰然垮塌，大块碎石瞬间铺满路面。十堰市公安局毛涧区分局武当路派出所辅警张世虎：
5: 当时路上还有不少过往车辆，我第一时间联系劝导，报告完之后我们对道路进行封控，刚封控完这里就发生了垮方，大面积垮方。
0: 正是这争分夺秒的果断处置，垮塌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车辆受损。随后工作人员连夜开展路面清障抢修，当天下午6点道路恢复单向通行。十堰市公安局毛涧区分局武当路派出所所长赵瑞：
6: 针对近期长时间下雨，我们每条道路上安排2名民辅警不间断的这些巡逻死守，特别对一些险路险段重点的加强巡查频次。
7: 据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商研判，10月湖北大部降水较常年偏多2成以上，鄂西山区滑坡崩塌风险持续升高，各地工作人员扎根山间一线，寻隐患、发预警、守安全。湖北台综合报道。
0: 防范地灾隐患，村组一线防护网至关重要。在十堰云阳区，巡查队员冒雨排查地质灾害风险点，发现屋后巨石松动，立刻劝导住户转移避险，成功防范了一起山石滚落事故。在宜昌五峰的山村，监测大屏实时更新雨情、水情，风险预警直接发送到村民手机。包保干部上门走访，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受威胁群众建立一户一档台账，对200名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落实1对1结对包保。宜昌五峰县水利局党组成员王一修：
8: 我们依托智能化预警监测平台，提前研判风险等级，一旦触发预警，系统可快速分级推送信息，配合县乡村三级报告体系，实现预警教育直达到户。
0: 持续降雨也给山区道路带来挑战，神农架高海拔山区雨雾浓重，部分路段能见度不足50米，路面湿滑。在景区盘山公路和路口，民警冒雨定点值守，沿线巡逻，挥手提醒过往自驾游客减速慢行，留意山路风险。神农架林区公安局景区派出所教导员曹海涛：
9: 我们全警在岗，24小时值守，日均投入民辅警200余人，设置固定值守点位80余处，重点区域白天见警察，夜晚见警灯。
1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4: 一组短消息，10月1号晚上，大河特大桥成功合龙。这座横跨咸丰县唐崖河上游大河微型大峡谷的特大桥，主墩高达170米，相当于50多层住宅楼高， 是全省在建主墩最高、主跨最大的连续钢构特大桥。项目建成后，利川至咸丰的通行时间将从当前的 2.5 小时缩短至1小时。
7: 2026年前三季度，三峡工程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枢纽货运量突破 1.2 亿吨，库区通过生态调度助力鱼类繁衍，多项产卵数据创历史新高。
4: 昨天，武汉烟雨蒙蒙，武汉长江大桥武昌桥头堡内人流不断，市民游客踏着老式步梯缓缓而上，透过圆形花窗向外眺望，雨中的江滩一览无余。踏上桥面，三镇风光尽收眼底。就在前一天，这座桥头堡迎来人行梯道正式开放。开放两日，三个出入口全天人员出入记录合计4万人次。
7: 昨天，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焦点战，郑钦文迎战赛会15号种子俄罗斯选手卡林斯卡娅，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展开争夺。比赛战至决胜盘时，卡林斯卡娅因身体不适退赛，郑钦文晋级女单32强。
4: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彭兰香、张晓东、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11: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2: 注射器，
11: 抢救，抢救！
12: 高压电击，纱布。
13: 老公，
11: 亲人，
13: 老公，
11: 眼泪无数。
1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14: 幸好是做梦啊。
15: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16: 小时候爷爷总说，
17: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8: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9: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6: 北京时间7: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0: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21: 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4: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天，农历8月24。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国庆假期，全省各地深挖本土非遗、山水资源与红色文脉，打造白加黑的全天候游玩场景。
1: 假期前两天，全省零售餐饮业交易额超过143亿元，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年

0: 年度电影总票房超过300亿元。充电桩扫码充电却买了保险，公共 WiFi 暗藏消费陷阱，假期旅途要注重网络安全。假期聚餐饮酒要适量，警惕隔夜酒惹麻烦。第20届亚运会，中国队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湖北台11特别策划《大国的样子》，今天请听在斗争中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国际方面，我们将关注阿联酋检方称迪拜航空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这个国庆假期全省各地深挖本土非遗、山水资源与红色文脉，打造日间游园、夜间光影狂欢的全天候游玩场景。八方游客在昼夜流转之间感受荆楚大地的烟火活力。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2: 锣鼓喧天，戏韵悠长，长江之畔的黄梅，国内首个以长江文化为核心的沉浸式全域旅游度假区正式开园。开园当天，鄂赣皖三地30000多名游客汇聚于此，宋风非遗集市热闹开市，黄梅挑花、岳家泉等传统技艺集中亮相。景区跳出传统剧场模式，把整本戏曲拆成点位情景演出，上百场黄梅戏滚动上演，游客走在街巷，乘船渡江，转角就能遇见婉转唱腔，步步有景，处处有戏。江西游客陈瑶：
3: 很多年轻人他其实不会专门去看这种开放式的，我真的觉得就大家路过听到这两嗓子都会忍不住想要去进前去认真的去听。
2: 你方唱罢我登场，襄阳老河口的惠民戏曲专场也热闹开演，花木兰、穆桂英挂帅等湖北越调经典剧目轮番登台，演员水袖翻飞，唱腔高亢。零门票的开放式展演让古老非遗走进市井，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戏曲的魅力。襄阳老河口市民周福生：
4: 高亢地强调一乡，心里格外亲切，这就是我们老河口人自己的文化味儿。
2: 交通赋能文旅，借着宜兴高铁全线开通，宜昌兴山昭君故里景区假期前两天接待量同比上涨30%。王家老宅复刻昭君成人礼，汉韵舞台剧演绎昭君出塞的故事，凭高铁票根还能享受门票优惠。襄阳游客武先生：
5: 感受古时家风，更能体会到他用单薄的肩膀扛起和平的不易。
2: 传统底蕴之外，新潮国风同样火热。咸宁大洲湖桂花赏心谷、桂月湾，百万株鲜花层层绽放，秋日花海成为家庭出游的热门打卡地。赤壁古战场推出擂台英雄会，以三国文化为主题，蹴鞠、投壶等汉代游艺项目趣味十足，闯关成功还能兑换文旅消费券。武汉游客魏晨曦：
6: 它是将我们古代的一些运动与现代的一些这样的一个互动结合起来，觉得整个体验下来是非常棒的。
2: 百年老街也焕发新活力，经过半年改造，荆州沙市90步胜利街全新开街，街巷保留义成昌、老曾牛肉铺这些老字号茶馆和非遗首座，同时新增文创书店、潮店，新旧业态共生，留住城市乡愁。荆州市民陈雨田：
7: 我们看到了过去我们小时候待的地方、玩的地方。
2: 天气转晚，荆楚夜游好戏接续上演，恩施贺峰以街巷为舞台，石井楼秀、荣美堪子精彩上演，柳子戏、土家挪舞、土司婚俗轮番登场，游客边走边看，沉浸式感受荣美土司民俗。襄阳枣阳夜空，2000多架无人机编队升空，画面切换出国旗、盛世华诞、本土地标，吸引市民游客驻足观赏。襄阳枣阳市学生居心博宇：
8: 今天在家门口看到了无人机表演，我感到非常震撼，真的太棒了。
2: 夜游荆楚，既有烟火诗意，更有家国情怀。

0: 荆州园博园国庆免票开放，夜间上演武侠音乐季，经典武侠 IP 结合武术光影打造沉浸式演出，黄冈阴山在山水间上演焰火秀，展现老区乡村振兴的新面貌。全省假期还推出多项便民举措，重点景区周边机关单位停车场限时对外开放，12345、12315投诉热线全天候值守，保障游客权益。
1: 10月1号到3号，羽冠摇篮星耀楚天2026世界羽毛球传奇球星嘉年华在荆州沙市举行，明星表演赛、粉丝见面会、嘉年华市集等精彩活动吸引海内外球友和游客相聚荆州，带动当地文旅消费火热。来听湖北台记者温少海、何静的报道。
2: 羽冠摇篮星耀楚天2026世界羽毛球传奇球星嘉年华正在荆州市体育中心精彩上演，在我身后，林丹、蔡云、傅海峰、鲍春来等羽毛球传奇球星正在进行竞技表演和球迷互动。
0: 本次赛事不仅有名将登场，也面向羽毛球爱好者开放，吸引了国内外不少选手参与。12岁的羽毛球选手郭红怡获得了和林丹搭档双打的机会。
3: 比赛前我就非常激动、很兴奋，然后比赛的时候就希望自己能打得更好一点。他一直在鼓励我。
0: 马来西亚参赛选手许叶红，
4: 沙市它是羽毛球之乡嘛，然后很多这个羽毛球高手都来自这边，就想体验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氛围。
0: 场馆内赛事火热，场馆外嘉年华市集同步开启，羽毛球主题热舞、百人挥拍等互动活动吸引众多球迷和游客参与。国庆假期，沙市以羽冠摇篮为主线，策划跟着赛事游荆州、逛沙市主题打卡线路，串联荆州古城、沙市码头文创园、胜利街90步等商圈街区，把赛事热度引向全城文旅场景，并为购票游客提供餐饮食宿、交通出行等多项福利。
5: 很热闹，内容也很丰富。今天两位球星来到我们这边，终于见到了我很喜欢的人，感觉很值得。
0: 据统计，本次赛事上座率达90%，系列活动撬动全市1300多家餐饮、住宿、景区、零售商户参与，累计吸引游客超20万人，有效拉动住宿、餐饮、文创等领域消费增长。荆州吴越广场某服装品牌店店长谢成：
6: 对比以前的话，人流量增加了，同比销售呢，我们也是增长了10%。
0: 荆州市沙市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志敏：
7: 游客来沙市，白天可以看球星、逛古城、游老街，晚上可以听音乐会、品美食、赏江景。我们将羽冠摇篮、星耀楚天、羽毛球嘉年华作为文旅体家融合发展的重点 IP， 努力把城市人气转化为发展动能。
1: 这个假期，湖北街头巷尾热气升腾，各地以一碗面为媒，点燃假日文旅消费。假期前两天，全省零售餐饮业实现交易额超143亿元。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8: 芝麻酱裹着筋道的碱面，三转九拌，一碗热干面下肚，武汉人的一天就此唤醒。国庆期间，2026武汉金秋消费季暨武汉市热干面美食文化周在硚口区启动，首届武汉热干面争霸赛同步开赛，烫面、抖散、拌酱一气呵成，各家老店亮出看家本领。
9: 我们这个推出了老北京炸酱热干面，就把老北京炸酱的这个风味和武汉热干面来进行融合，所以它是双重的酱香，很劲道，很有武汉热干面的特色。
8: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我家楼下的那碗面、武汉热干面地图，共收录全市48家面馆，为市民游客寻味三镇提供指引。国庆假期，不少游客寻着这碗面走进武汉街巷。
10: 这碗面呢，是武汉的城市符号，专门发了主题消费券，把大家吸引进来，走进我们的街巷，走进我们的商圈，想把这种文化记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
8: 从武汉向西，襄阳牛肉面是另一张湖北美食名片。这个国庆，古隆中景区免费派送10000份襄阳牛肉面，以地道襄阳风味礼遇八方宾朋。
11: 近距离沉浸式感受了三国文化的底蕴，读懂了中华文脉生生不息的力量，还免费吃到了正宗的襄阳牛肉面。古韵文化搭配人间烟火，让我真正读懂了襄阳这座城市的历史底蕴和温情活力。

0: 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线道出发发往武汉。
1: 跨城布局，隔墙供应，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
2: 这个平台啊，就相当于物流界的高德地图，要快的，要省的，要均衡的，一目了然。
1: 通江达海的湖北正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
3: 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在企业，在现场，绝不让问题捅在火爆里。
1: 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湖北正成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投资沃土。
4: 77年筚路蓝缕，77年砥砺奋进，极目楚天，山河锦绣，献给最可爱的中国。
5: 国庆快乐。
6: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7: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不少人呢正在旅途当中奔赴一个又一个心仪的目的地。假期呢可以放松，旅途当中的安全可不能放松。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旅途当中的电诈陷阱。国庆假期里啊，出游休闲消费集中，不少人在景区餐厅啊习惯随手连接免费的公共 WiFi， 看似便捷的免费网络实则暗藏安全隐患。我们来听湖北发生的一起真实案例。
8: 家住湖北荆州公安县的谭女士和亲友在某早餐店内用餐时随手连接了一个公共 WiFi， 紧接着她却发现银行卡里的钱被接连划走3笔，共计850余元。谭女士赶紧拨打110报警。
9: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点的那个？
10: 就是在
11: 能这里，在这里点的。
10: 我在
11: 餐馆那里，他有 WiFi， 我点的 WiFi 放哪？
9: 他屋里有没有 WiFi 呢？
10: 有啊，
11: WiFi
10: 有啊。
11: 一点就连上了，然后就跳出来这个，我以为是换了 WiFi 发红包，我就领了。
9: 你就是打开个那个，他没打开支付宝啊？
11: 没有，就是万能 WiFi， 我没有开支付宝，也没有开微信，就是 WiFi。
10: 就
11: WiFi 里面刚才说的那个签红包，签到红包直接领了。
10: 就这，
11: 就这个，就这笔，然后都直接，你看这几秒钟。不到一分钟，
10: 2分钟，
11: 7:46，对，他就直接扣了3笔，我莫名其妙，我就慌了，我说我绑了很多卡在里面的。
8: 谭女士表示，在这3次扣款前，自己并没有收到任何短信验证码。民警根据谭女士提供的信息，立即对其手机的操作记录、资金流水等开展细致核查。
11: 刚才被扣的是这张卡，哎，
9: 扣100多。
11: 对，我莫名其妙，那
9: 看
11: 到 WiFi 里面什么也
9: 是。保险，这种恶意消费，一种那个广告的消费支出，他哪么说呢？他就是，你说他是诈骗，
11: 嗯，
9: 他肯定够不上诈骗，但是你确实在不自觉情况下被恶意扣款。
12: 扣款账单上显示的公司名称为某某宝，我们通过互联网查询到该公司是一家位于上海的保险公司，后续我们拨打该公司的客服热线，与该公司的客服联系。确认谭阿姨误点了连接陌生 WiFi 弹出的红包广告，触发了该保险公司保险产品的自动购买业务。
8: 民警向谭女士解释扣款缘由后，联系涉事保险公司客服，说明误购原委，并协调退款事宜。很快，保险公司就将850余元全额原路退还。
7: 假期出行呢，不仅公共 WiFi 不能随便连，在充电桩扫码充电的时候呢，也要小心。这里面又藏着怎样的套路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3: 西藏林芝的索朗先生在一个充电站给电动汽车充电的时候，手机扫充电桩的二维码，首先跳出来的并不是充电桩的小程序，而是一个看着并不像广告的页面，要求输入银行卡、手机号等信息。索朗以为这是充电必须填写的信息，因此也没有多想就填了。过了一段时间后，居然收到了银行发来的某保险公司的扣款信息。
14: 我以为就是说那个充电桩的那个他需要验证那些身份信息，就我当时输了那个身份证号，好像也要输入那个银行卡号，然后我就没太在意。

0: 因为当时比较着急嘛，就直接输进去了。当时也没有扣，然后就突然扣款了。我发现就是那种保险类的。
1: 索朗告诉记者，当时弹窗页面并不像是广告，因为广告一般都有关闭按钮，并且会有倒计时。而这个弹窗所展示的内容也没有明确说是办理保险，更没有详细展示保险的产品说明以及保单等关键信息。
0: 我也不太清楚，因为什么保单呀，什么那些都没有，反正那个迷惑性很强。那个输入的界面也没有很明显的提示什么保险这种的。
2: 所以啊，在面对各类不知信息的二维码呢，千万不要随意的去扫它。那假期出行还有哪些涉及网络安全方面的虚假信息呢？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3: 问题一：自驾出行途中突然收到 ETC 异常短信，需点击链接处理，怎么办？千万别点。当收到类似短信，提到被停用、更新升级、认证失效等 ETC 使用受影响的内容，而且还附带不明链接时，那就是妥妥的陷阱。这种不明链接往往是骗子专门设置的钓鱼网站，为的就是骗取银行卡号、密码、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一旦点击，等待你的可能就是一条条转账短信。如果有疑问，打开交管12123 APP 看一眼，或者拨打 ETC 官方客服电话问一句，什么都能搞清楚。假期出游，通过网络寻找旅游搭子靠谱吗？要小心，您找的旅游搭子可能是旅行社员工扮演的，也可能是把旅客倒卖给旅行社的第三方中介。不法分子同时运营几十上百个社交账号，发布的图片文案高度雷同。这些账号在各种找搭子的帖子下留言，我也想去，时间刚好对得上，把单独出行的游客吸引过来。他们会不断推荐特定的旅行社线路，在诱导旅客报名旅行团、缴纳定金后，以各种理由消失。此时，旅客如果放弃行程，则需要赔付违约金。还有的不法分子瞄准旅游旺季、酒店房源紧张等痛点，伪装同龄靠谱出行搭子，以低价拼房或找熟人预订等借口，在向旅客索要大额定金后直接失联。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哪些风险？
4: 如果你的手机或者是耳机存在蓝牙漏洞，攻击者在几秒钟之内呢，就可以完成静默配对，也就是不需要你点击任何的同意这个按钮，它就可以实现自动配对。那这个时候呢，可以激活你的手机上的或者是你的这个耳机上的麦克风来进行监听你的对话。在公共场所的时候，有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请求。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一旦点击了这个同意配对，可能对方马上就会给你发过来一些文件，比如照片，比如有一些可能是绑了木马的文件。如果你打开了这些绑了木马的文件之后，这个时候你手机里可能已经被植入了木马，那么你手机里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以及呢你手机里的一些重要个人信息文件有可能就被窃取走了。
5: 火车站人挤人，蓝牙开着，就等于给陌生人留了扇后门，骗子拿专业设备往你身边一凑，就能偷信息，喊假窗口。
6: 如果不用蓝牙，建议你及时关闭，拒绝来源不明的配对弹窗，避免被恶意骚扰和漏洞攻击。
7: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假期里的电影市场。这个假期您看了哪部电影呢？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截至到昨天下午的5:01，2026年国庆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5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暂列档期票房前五。那截至到昨天，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30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63亿，放映总场次1.12亿场。今年国庆档电影市场迎来了多部新作，影片阵容持续丰富，涵盖了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类型丰富，看点十足，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喜好。那哪部电影点亮了您的假期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8: 国庆档口碑收集员上线了，影院客流持续走高，各影片的首轮口碑随之快速发酵。那我们在现场

0: 听听大家的观影感受，聊聊各自的观影首选。
1: 陈思诚执导、张译、马丽主演的刑侦电影《神探之痕迹》成为众多观众的首选。
2: 我觉得非常不错，
3: 编的也不错吧，演员演的也非常好。
4: 因为对那个崔道植老师也有点了解，也觉得还原度也挺好，然后演员呀各方面，像特别是张译，他的这个表演也是非常好的，感觉挺好的。
5: 电影里讲到了，我们总有一天，我们的技术手段、监控系统的进步都能够让我们国家的刑事犯罪能够越来越低。现在我们就看到了，实际就是这样的。所以为这些第一批的新中国的干警们致敬。
1: 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在爆笑的外壳之下，包裹着家庭生活的温情底色。
6: 我感觉挺有意思的，然后最后也挺感人的。就是那种，毕竟是真夫妻嘛，还挺好磕的。
7: 我觉得比较感动的一个点就是他们通过互换身份之后对对方的一种认可和理解，比较值得看。
8: 中年夫妻之间的关系确实还有些点跟就像发生在我邻居或者发生在我身边的事一样的感觉，比较贴近生活。
1: 此外，活色生香、真战、野兽之心等影片也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同时，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也成为不少亲子家庭的选择。
0: 对哪个角色印象比较深刻呀？
9: 大头儿子，
10: 我跟他一起来这个重温一下童年吧。
9: 大头儿子长大了，然后变成精神小伙。
11: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首主题曲嘛，就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那歌，能想起那个童年那些回忆。
12: 看小猪佩奇，
13: Hello，
12: 主要是因为孩子比较喜欢小猪佩奇，别人在家他也会看那个动画片。
1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6: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5: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6: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5: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6: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健康广播，让收音前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了解科学和医学的知识，做到对症的防治，从而避免重大疾病的发生，危及我们的生命。好，每天我们都会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来和大家交流探讨。陈主任你好。
8: 哎，李岩你好，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地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岩啊，每天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啊，就是健康。
7: 是啊，我们说健康。
8: 对对对，以及慢性疾病的一些走向。
7: 说实话，陈主任，每天主持这档栏目啊，都是胆战心惊的。听到我们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啊，你看有的是高血压出现了中风、脑溢血的，还有这个糖尿病啊，造成双目失明的，更有甚者呢是这个肾功能啊出现了衰竭，很可怕啊。
8: 对对对，
7: 所以这些可怕的慢性疾病啊，我们怎么来做到早期的防治呢？
8: 任何重大的疾病前期啊，一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7: 是的，
8: 比如说中风偏瘫，有的脑溢血的病人前期血脂高、血压高，有的病人呢不知道，有的病人知道的没有引起重视，血压持续高了之后，结果怎么样啊？突然出现中风，突然出现脑溢血的。
7: 是的，
8: 哎，所以说出现高血压一定要早防早治。另外啊，糖尿病的并发症，我们最为可怕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有的血糖没控制好，结果怎么样？眼底视网膜缺血了，就造成失明了。
7: 是啊，
8: 哎，还有的病人呢，因为血糖啊长期高，没有管住嘴，没有积极对症的治疗，结果怎么样啊？